0: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1: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2: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0: 你们家
1: 谁最怕老啊？
2: 我们家电线最怕老，年纪大了，电线脾气特别火爆。
0: 你们家谁最怕累呢？
2: 我们家插线板最怕累，插头太多了，插板会累得喘不过气。你们家谁最爱生气呢？
0: 是我们家的煲汤锅，如果你把它晾在一边，它就会发火。
3: 孩子们都知道的消防常识，您做到了吗？
4: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5: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今天我们去的地方真的是声名在外的承德啊。
4: 嗯，
5: 说到承德必须要去的就是避暑山庄。避暑山庄呢其实很多人都知道，但是呢有些朋友包括这个河北省内的朋友都没有去过哈。如果您没去过的话或者打算去的话，今天给您准备了算是一个攻略，因为避暑山庄很大啊，可以嬉戏玩的地方很多，让你能够少走冤枉路啊。咱先说说这地儿有多牛，历经89年才建成的帝王级避暑天花板。
4: 嗯，
5: 中国现存最大的皇家园林，江南的灵秀和塞北的豪情在这儿呢拿捏得死死的，随便往哪儿一站拍照那都是壁纸级级别的。今儿呢我们带大伙来沉浸式的解锁它的一些很有特点的封神玩法。
4: 嗯，咱们先来说说关键的景区的情况啊。避暑山庄呢总共分为四大块，像有宫殿区、湖泊区、还有山峦区、平原区，每块都是大有看头的。
5: 很多朋友都去过避暑山庄，或者您没去过的话以听应该是能听过避暑山庄里面有多么的神奇啊。其实呢有很多有意思的这个地方，老辈儿都说啊，山庄以山名而胜去实在水，这话呢真的是一点不假。荷叶甜甜的湖面上烟雨楼飘在那儿，是不是特别眼熟？这个地方呢就是还珠格格里漱芳斋的这个原型啊。去找角度拍两张，假装自己穿越进剧里，现在不都流行穿越吗？
4: 哎，对，就是，再穿上那样的衣服。
5: 对呀，啊，
4: 对。然后呢是山峦区，好家伙，这个山峦区可是占了整个园林的3/4的面积啊！怕累的朋友呢也别慌，咱花50块钱坐一个这个环山车，直接能给你送到这个四面云山亭啊！这个环山车就是我之前坐过，就是那个司机师傅的车技非常好，
5: 对，
4: 就是有点惊险，我觉得啊，当时坐的时候还给我就挺害怕的。站在山顶往下看啊，避暑山庄的湖光山色和承德市区的全景真的是能尽收眼底，那叫一个开阔啊。体力好的小伙伴呢咱就徒步林间步道啊，那个空气清新的就像洗肺一样，天然氧吧咱可不是吹的。
5: 是我上次去还没有走那个正常的路
4: 啊，
5: 就是你开那个车其实可以顺着那个路走。
4: 对，
5: 我是爬着山爬上去的。哇，累的我呀。
4: 所以说体力好的小伙伴可以去爬一下，
5: 对，那会儿还是年轻啊，不懂事儿啊。最后呢就是平原区了，是在湖区的后面的北边，一片一片的草地林地连着苍山，万树园、文经阁啊、永佑寺都在这儿，逛累了往草地上一坐，晒晒太阳吹吹风特别舒服啊。接下来给大家带来两条线路，根据你的需要来选择。如果你赶时间呢我们可以走这个半日速通版。现在不行什么优速通什么的啊。
4: 对，
5: 从这个立正门进，先逛宫殿区，1个小时足够了，然后坐船游湖，40分钟就能打卡核心水景，接着去如意洲烟雨楼，最后从德惠门出，总共才2.5个小时，游船加步行结合，轻松还出片，下午还能接着去附近的外八庙逛，效率呢非常高。如果你又爱文化又喜欢自然，那必须沉浸式的体验。还是从这个立正门进，先逛宫殿区，然后去松鹤斋看看皇室生活区，再到万鹤松峰啊，这个地方是乾隆小时候读书的地方，咱沾沾学霸气儿。接着去这个文津阁，皇家藏书楼气派得很，热河泉千万别忘了看，这是中国最短的这个河流啊。承德有一条河叫五裂河，这是个从热河流出来的河。热河这东西，因为承德冬天很冷嘛，去过的朋友都知道啊，它这个地方真的是不结冰的啊。金山亭仿的是镇江的金山寺水心泻 界是看湖景的最佳位置，拍出来之后绝了。最后呢，坐船去文园狮子林，感受一下苏州园林的韵味儿。最后呢，咱去山峦区环山车加徒步结合着玩。逛完呢，从德惠门出，建议早上8点就入园，水和小零食带足了，慢慢逛能玩一整天。千万别忘了，一定要穿上一双舒服的运动鞋，运动鞋，不然您脚该受罪了。
4: 没错啊，接着我们再来说说大家最关心的门票价格和优惠啊。旺季呢，就是4月份到10月底是130块钱。

0: 淡季11月到来年的3月90块钱就行了。60到69岁的老人包括学生凭借证件能够半价，70岁以上的老人像这个军人啊，这些凭借有效证件是可以直接免票的，也是特别划算。如果打算来连周边的景点一块玩呢，可以选择避暑山庄加外八庙的连票啊，这样也能省下不少钱。
1: 是，其实去避暑山庄呢，大家呢可以选择不同的这个方式啊，但是我真的建议大家，你去避暑山庄最好在门口，它有那个专业的导游啊，那都是有证的啊。
0: 对。
1: 价钱呢，你可以稍微跟他砍一砍，有的呢能便宜点啊。但是正常情况之下是50到80，甚至还有贵一点的100啊。
0: 嗯。
1: 就是让他给你讲讲，因为你光看是看不明白的。
0: 对。
1: 就跟你去故宫一样，一定有个导游给你讲讲这事儿，你才能知道哈。
0: 尤其是这种皇家园林。
1: 对。但是无论您怎么逛的话，真的建议大家都从那个立正门，就是上国门进啊。
0: 嗯。
1: 这是它叫正门嘛，因为算是正门啊。但是下国门德惠门那块它有一个广场，现在来讲就是停车什么的比较方便。
0: 嗯。
1: 周围停车呀不是很方便，您建议把车停到市区里头，因为避暑山庄就在承德市区，2/3承德市区都被避暑山庄给占了啊。
0: 对。
1: 这个双桥区2/3都是它的，所以呢你在住的酒店打个车去也花不了多少钱，那块停车呢真的不是很方便啊。说到这个停车，我们再说说吃啊。山庄里头吃的不多还贵，建议自己带点干粮垫吧垫吧。出了园有口福啊，承德的羊汤咱必须得尝，12个小时慢炖出来，一口下去暖心又暖胃。承德羊汤太好吃了，我跟你说，就是他那地方那羊汤啊，就是我是无法接受羊汤里面有粉丝的，就是或者是粉条，就是纯纯的，就是你别管羊肉也好，羊杂也好，或者混着羊肉羊杂了，就是。杂或汤就得了，你有粉条是个啥啊？经常呢就是一顿就好长好长时间，而且都是老汤啊。还有呢荷叶玉土荷叶鸡也别错过，荷香全都进到鸭肉里面，鲜嫩还不腻。还有鲜花玫瑰饼，香甜可口，当个小点心正好啊。另外呢建议大家去尝尝老边饺子，里面有那个人工养殖的鹿肉饺子，很好吃。
0: 你这真是你去了不少少啊，吃了
1: 这件事你就别管了啊。
0: 对，住宿方面呢也给大家两个选择啊，如果想图方便的话就住到景区里面，比如说有山庄宾馆啊，出门就是景点，省得来回跑，就是价格稍微高一点啊。追求性价比的呢咱就住到市区，住宿选择也是比较多的，高中低档的都有，交通呢也比较便利，去景区打车或者坐公交也都很方便啊。这个就大家根据自己的情况来选择就可以了。
1: 没错啊。这份呢避暑山庄的攻略给大家简单说明白了，但是如果细说的话里边东西太多了哈。就是建议您自己去，而且避暑山庄我真的觉得可以值得一去再去，就是如果你有时间在夏天的话可能更舒服一些，就你进去之后你能发现人家那选的地方是不一般是吧？就是承德到了夏天它也热，但是你进了避暑山庄里边你就明显感觉到它跟
0: 凉意
1: 在外面能差个就是多了不多说4-5度不可能啊，
0: 对，
1: 2-3度是有的，
0: 没错，
1: 尤其是走到有湖有水的地方就有一种凉爽的感觉。今天呢给大家说的就是这个避暑山庄的一个小攻略了哈，希望能够帮到你，照着玩绝对不踩坑啊！我们也希望大家可以去好好感受一下这座世界上目前现存的最大的皇家园林。
2: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

不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燃，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欢迎各位持续关注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同样呢，我们也邀请大家找到我们的微信视频号文旅881来观看节目的视频直播。那这一时段呢，我们来和各位共同刷新一下早高峰的最新路况。我们来看北京，
0: 我们来看目前呢，通惠河北路广渠门桥到永安里桥西向东的方向，广渠路五环到四环之间东向西的方向，蔡户营南路南向北的方向，以及莲花池西路莲石东路西向东的方向，以上路段呢都是车多行驶缓慢，提示大家小心慢行。
1: 另外呢，富士路晋元桥到定慧桥西向东的方向，圆明园西路南北双向，还有学院路南向北的方向，以及西土城路西直门北大街北向南的方向，这些路段呢也是有明显的拥堵，提示各位多加留意。您所在城市早高峰的通行压力大吗？哪好走哪堵车，哪有一些小事故，也都欢迎各位来随时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8:40了，继续听到来自何洁带来的这首《小永远》。

0: 服务员，点菜。
1: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0: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1: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0: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1: 啊。
0: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1: 哦，得嘞，
2: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3: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欢迎各位持续关注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这个假期刚过完呀，很多人一上班呢感觉有些不适应啊、另外有些朋友一想到接下来呢还要有一段时间才能过下一个假期，当然我们说了这个双休日除外哈、但是呢我们很多上班族啊，一天其实每人大概的这个工作节奏非常相似，早晨一头就扎进工位里面，眼睛紧紧盯着电脑屏幕，手指头在键盘上翻飞啊。刚才我跟圆圆说，我说这两天因为值班嘛就一直在坐着，我说这尾巴骨疼，那不太舒服啊。
2: 对，
3: 如果能够合理的利用工作间隙给自己安排一些短暂的高效的休息，它呢不仅能够缓解身心的疲乏，还能让后续的工作充满活力。其实啊，每天看似漫长的八个小时工作时间里面，藏着不老少被我们忽略的充电小诀窍。接下来我们就来和各位一起分享一下。
4: 很多人都已经习惯于为自己制定一份满满当当的工作日程表，然后呢再抽空休息。然而啊，其实这远远不够，长此以往大脑很容易陷入疲劳。脑疲劳啊，是指长期执行高强度认知活动而导致认知表现下降的一种生理性状态，通常表现为疲倦、注意力下降、警觉度降低等。脑疲劳呢也会降低人的日常工作效率，令人对自己的工作心生厌恶和焦虑，同时也是引起社会事故发生导致慢性疾病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啊，人类的大脑需要定期的重启或者是清除缓存，而高效休息正是这个修复过程中的关键按钮。对于大部分的上班族来说呢，每天都持续高效工作八个小时其实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且不说咱们的眼睛和脊椎能否吃得消，从神经生物学角度来看呢，注意力和判断力也都有其各自的一个曲线规律，并不能一直持续在高峰状态。因此啊，在决定工作间隙什么时候休息的时候，可以先有意观察一下自己，按照自己的注意力集中规律来设置休息时间。通常认为成年人在没有受到干扰的情况下呢，专注时间可能在20分钟到40分钟之间，但是这个数字会随着任务的难度、兴趣等因素受到影响。此外还需要考虑到个体差异，比如说年龄、睡眠质量和压力水平等。其实环境因素啊也很重要，一项调查显示，如今英国成年人对一件事情的全身心投入平均时长仅为17分10秒，这是因为手机上不断跳出的信息以及更加丰富的社交媒体环境令当代人更加难以保持专注。嫌麻烦的人呢，可以选择适合多数人的番茄工作法，每25分钟就暂停一下，休息5分钟。德国社会学家研究认为，放松、控制、掌控体验和心理抽离四个元素有助于恢复和休息。放松指的是激活度低但积极情感反应较高的状态，不需要刻意努力的去做。控制意味着是有能力决定自己如何分配时间、精力和注意力。掌控体验来自参与规则明晰、有挑战性的活动，对从事高度不确定性工作的人这一点是尤为重要的。那么心理抽离呢，是和工作断绝联系的能力，决定着在短暂假期中的恢复程度。因此啊，并非是长时间的停止工作才能够获得有效的休息，即使可能是非常短暂的时间，只要是方法对了，也能够很好的恢复身心能量。秘诀啊，就是要因地制宜，根据自己的工作场景和特性设计出最适合自己的休息方式。对于久坐型工作性质的人呢，比如说行政员工或者一般办公室员工，往往会长时间的盯着屏幕。

0: 子做几个桌面俯卧撑。那么对于过度用脑呢，可能会容易让大脑陷入思维困境。分钟来整理一下桌面抽屉，把注意力啊聚焦在触觉上。还有就是咱们可以在工位上养上一株绿植，或者放上一个小小的鱼缸，也是好办法。休息时呢，照顾一下咱们的小伙伴，也能够帮助您来重启工作状态。当然了，也有一些耗时不多的休息方式更具有普遍性，比如说午休时间离开办公室到户外散步，或者是进行一项轻微的活动，比如太极拳、超慢跑、踢毽子，还有可以和家人朋友做些积极的互动交流，与同事聊些与工作无关的话题等，社交微休息活动都能够带来愉悦和轻松，增强工作能力。此外，正念练习也能够使大脑的能量消耗减少，帮助有效的休息，以更加饱满的热情和更高的效率投入到工作之中。而所谓的摸鱼啊，其实是一种更加消极的工作态度，看似是在工作时间内逃避了工作任务，而从长期来看呢，则可能会带来更大的心理压力，引起焦虑。还有一些办公室的常见行为，看似是休息，实则可能会加剧疲劳。第一种，频繁地停下刷手机。手机上的信息繁多，容易让人陷入信息的海洋中，无法真正的放松大脑。再说，频繁地在工作任务和信息处理任务之间切换呢，会更加损耗注意力，容易让咱们感到疲劳。第二个，吃饭时间还谈工作。无论是午餐还是茶水间的小憩，都建议您啊选择与工作完全无关的话题，有意识的去把自己从工作中抽离一小段时间。工作思路在后台持续挂机的状态是不利于休息放松的。第三点，暴饮暴食。咱们这个犒劳自己的心态呢，需要控制一下，因为高糖高脂肪的食物会让血糖迅速上升，随后又迅速下降，更容易让人感到疲劳。第四点，就是剧烈运动。虽然运动是一种很好的放松方式，但是在工作间隙进行剧烈的运动啊是并不合适的。剧烈运动会使身体消耗大量的能量，导致疲劳加重。休息应该是提升创造力，而不会抑制创造力的。休息可以让工作更加高效，而不是降低工作效率。最后，希望大家在敬业之余，都能够科学地照顾好自己的身心健康。
1: 当然了，这个适当的调整，我觉得对人的这个健康呢是非常非常有好处的。
2: 嗯，
1: 我们不能上班摸鱼，但是呢，一定要合理的安排自己的工作和休息的时间啊。
2: 没错。
1: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也感谢大家的守候收听。
2: 接下来的节目更加精彩，不要走开，稍后继续。

0: 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场。
1: 它是一本珍贵的军用号谱，是红军罗广茂用一生守护下来的无价之宝，见证了闽西革命老区人民光荣的革命斗争史。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周周，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的故事。
2: 你好，我是一本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虽然我的封面和内页有了些许重铸，但我可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本保存的最为完整、正规出版和印刷的军用号谱呢，还是国家一级文物哦。现在你的耳边是不是听到了一阵高亢嘹亮的号角声？那是冲锋号的声音。我的主人罗广茂曾经一遍又一遍地吹奏着当年红军的军用号曲，他说过，人在，军号谱就在。可是在艰苦的斗争岁月里，我和我的主人不幸失散了，他用了整整40年的时间寻找我。那是1931年，红军正在和国民党的军队激烈交锋，两方军号此起彼伏。
3: 队长，我们吹的旧军号谱，对方一听就懂。我们刚向敌人左翼包抄，他们就立刻派人前去阻截，这仗没法打。
4: 是啊，我们必须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号谱。
2: 你一定很好奇，为什么军号谱这么重要呢？其实啊，军号吹奏的内容既包含了部队中起床、熄灯、出操等生活训练的命令，也包括了战场作战的指挥命令。在那个通讯极不发达的年代，军号谱就是红军行军的作战密码本，可当时的红军还在沿用旧军队的号谱，一点机密性也没有。于是1931年秋，红军总部正式颁发了新的军号谱，并培养一批专门的号手，其中就包括我的主人罗广茂。他当时才15岁，刚加入了工农红军，因为嗓音洪亮、中气十足，被任命为红四军第3纵队司号员。我的主人罗广茂可是队里的优等生，他快速掌握了340多首军用号谱的吹法。老领导郑重地交给他一本军号谱，也就是我。
5: 这本军号谱是我们红军的第一本军号谱，是我军行军作战的密码本。你们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去爱护、去保护这个号谱。
3: 请首长放心，人在，号谱就在。
2: 就这样，我被主人罗广茂带回了自己的部队。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他都把我带在身边，片刻不离。可在一次作战时，他不幸受伤了。为了不让密码本落到敌人手中，他决定把我交给他的母亲保管。
3: 娘，这是红军的军号谱，是无价之宝，得好好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千万别丢了。
6: 哎，知道了。而你就放心吧，娘一定会找个安全的地方藏好，谁都找不到。
2: 罗广茂走后，罗妈妈用布和油纸把我裹得严严实实的，然后藏到了一个她认为最最安全的地方。也许是藏得太好了，上了年纪的罗妈妈似乎把我忘记了。过了几年，罗广茂回家了，可无论他怎么翻箱倒柜都找不到我。一想到自己那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他就感到愧疚难过。然而这个心结40年后才得以解开。一天，罗广茂决定重新翻修家里的谷仓，就在他翻开仓底木板时，突然发现一个被铁钉钉在底板的裹得严严实实的包裹。
3: 这是什么？裹得这么严实啊，一层、两层、三层、5层油纸，这是什么宝贝啊？ 这不是军号谱吗？40年，整整40年啊，我终于找到你了。
2: 后来罗广茂将我捐赠给了博物馆，以便让更多人去了解和研究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历史。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我，我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与老红军罗广茂之间的故事。这位老红军用一生的光阴如珍爱生命般守护着我，实现了那句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一直到现在，罗广茂的家乡还有很多音乐老师会吹奏当年的红军军号曲呢。你听，滴滴答，哒哒滴，这红军军号再次响起，依然振奋人心。
7: 他是烈士夏明翰的眼镜，和夏明翰一起目睹过炮火中的家园。如今他安然生活在湘南学联纪念馆，纪念着过去，见证着革命者为之献身追求的新中国。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8: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玉恩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夏明翰的眼镜的故事。
9: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10: 你好，你知道这首就义诗吗？它由大名鼎鼎的革命烈士夏明翰所写，而我就是这首诗的见证者，一副小眼镜，一副夏明翰的眼镜。我和老夏一起识字读书，一起看大千世界风云变幻，我是老夏的好伙伴，甚至还帮他躲过了敌人的追捕。那是1927年，反动派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捕杀了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长沙城顿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悬赏抓捕共产党员的布告贴得满城都是，其中就有老夏。
11: 捉住夏明翰，赏金2000元，这么多。
10: 围观的人群中，有一对沉默的夫妻，模样温婉清秀的太太见了布告，心头一紧，捏住了自己的衣领子；而她身旁商人模样的丈夫，轻轻拉住她的手，看似若无其事的带着她离开了人群。转到街角僻静处，两人才松了一口气。
12: 没想到我的头还挺值钱啊。
13: 哎呀，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
10: 没错，这对商人夫妻正是乔装后的夏明翰和他的夫人郑家军，而夏明翰戴着的那副眼镜就是我。夫妻俩正说话呢，两个便衣特务突然出现在我的镜片上，不是，是出现在老夏的视野里。老夏镇定自若地把我摘下来，收进口袋里。好黑啊！不过，外面的事儿可瞒不过我。哎，你听，特务过来了。
2: 干什么呢？
9: 赶路的商人。
2: 姓名？
9: 陈日宇。
2: 陈日宇？我怎么看你有点像那个夏明翰。
10: 坏了坏了，老夏被认出来了。不对啊，老夏化了妆又把我藏起来了，特务有这么大把握吗？我看啊，他们是虚张声势。果然那个特务开始拿我说事儿了，掏出一张布告的画像对比眼前的商人。
2: 哼，倒是少了副眼镜啊。

0: 姓陈的，你给我念念，布告上写了什么？哎，站远点。
1: 啊！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敌人可真狡猾呀！明知道老夏近视，不带着我根本看不清布告上的字。要是老夏说错一个字，就会露出破绽，怎么办啊？谁知老夏一点也不着急，还不忘调侃特务。
2: 你不认得字就直说，不用拐弯抹角。听好了啊，查有下匪名汉，籍贯湖南衡阳，年龄26、27，身材瘦瘦长长。怎么样，我念的对不对？
1: 这下两个特务大眼瞪小眼，十分尴尬，因为老夏说的一字不差。你是不是很好奇怎么回事？老夏他不是近视吗？嗨，连我都紧张的差点忘了这个秘密。老夏呀，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他早就记住布告的内容了。这个时候特务哑口无言，老夏却没放过他们，又添了把火。
2: 你们啊，真是愚蠢，你们大张旗鼓的到处抓夏明翰，还悬赏2000块钱，恐怕他躲在长沙不敢出来了吧。你们不快去长沙抓他，反而在这盘问无辜的路人，真是可笑。
1: 老夏这话还真管用，两个特务灰溜溜的走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看，夏明翰指挥特务抓夏明翰，老夏呀就是这么机智。可是老夏再机智也没躲过叛徒的出卖。1928年3月20日，老夏牺牲了，留下了那首旧忆诗，还有一个我。我时常会想，要是老夏还活着，能看到这灿烂的新世界该有多好。但每当我看到来来往往缅怀烈士的人们，他们生活在老夏期待和为之奋斗的新中国，我想他也会很欣慰吧。砍头不要紧，只要出一针，
3: 杀了夏明翰
1: 还有后来人。老夏你放心，我已经替你等来了黎明。
4: 他是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于著名爱国艺术家张真甫之手。他的一板一线，一丁一卯，都凝结着爱国艺术家们的工匠精神。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李小萌，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5: 你好，我是一把小提琴，但不是普通的小提琴。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亲手打造的。我还有个响当当的名字，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怎么样，你想知道我诞生的故事吗？那就让我从抗战初期的延安鲁艺说起吧。1939年，整个延安城仅有3-4把小提琴，西洋乐器的缺乏让鲁艺的艺术家们创作陷入了困境。但他们怎会被这困难打倒呢？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努力用民族乐器来弥补这一缺憾。不仅如此，乐器不够，餐具来凑。富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们借用锅碗瓢盆摇晃产生的金属共鸣声，模拟出了万马奔腾的效果。哇，简直太聪明了！黄河大合唱的雄伟乐章就此在艺术家们的智慧中诞生了。你听。

0: 华儿女不屈不挠的英雄精神，他仿佛在每个人耳边呼喊着保卫祖国，向前向前。爱国情怀的激荡下，我国第一代大提琴家张真甫放弃了重庆的优越生活，义无反顾地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自此，鲁毅终于拥有了教授大提琴和小提琴的教员。
1: 张教授，您来了真是太好了，咱们鲁毅啊，需要您这样的专业人才。
0: 看着台下一张张热切的脸庞，张真甫深深感动。
2: 鲁毅拥有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创作了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我们鲁毅要做出自己的西洋乐器，共同演奏出更多的爱国音乐。
0: 张真甫将决心和信念化作书信飞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认可了建立乐器厂的建议。1941年，乐器厂在鲁毅成立了，张真甫揽下厂长的重任，鲁毅学员们也摇身变为工匠，纷纷献才献力。
1: 张教授，咱们人有了，技术有了，可制作乐器的材料怎么办啊？从哪里来？
0: 这真是个无解的难题啊。张真甫沉默地思考了数日，有了思路。
2: 咱都能用锅碗瓢盆去创造交响乐了，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只要能找到的材料，咱都要拿来试一试。
0: 就这样，张真甫和鲁毅的艺术家们开始了一次次艰苦的实验，一切可以尝试的材料都不放过，失败了就重新再来。常年患有肺病的张真甫教授将所有的休息时间，一分一秒，一丝一毫都花在了我身上。终于，我延安鲁毅自制小提琴诞生了。我的面板是美军观察组物品包装箱材料做成的，我的 G、A、D 三根弦是学员们用羊肠拧成的，我的 E 弦是用废旧电话线改制的，我的琴头上延安鲁毅自制的字样是版画家古元精心刻上的，我的精美外形是张真甫一丁一卯细心打磨出来的。拿起我的琴弓，大家手里都捏了一把汗。像我这样独一无二的小提琴，真的可以奏出美妙的乐曲吗？当我成功奏响了优美的音符，一切疑问都烟消云散，一切努力和汗水也都变得值得，我自然也成为了鲁毅艺术家们最最最宝贵的孩子。我的演奏者鲁毅学员王卓带着我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让我奏出的音乐被更多的中华儿女们听到。直到2012年，84岁的王卓老人特将我送回延安鲁毅，我又回到了诞生的地方。虽然我的制作者张真甫先生已在1948年因病去世，但他与鲁毅学员们对祖国和艺术的无限热爱，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创新、创造和工匠精神，我会讲给每个人听。相信你在博物馆见到我时，耳边也会响起由他们谱写出的美妙乐章。这就是我，延安鲁毅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3: 这是一本在1926年戛然而止的日记，它的主人牺牲时只有29岁。这本记录时间只有2年的日记，却被尘封了58年。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阿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杨岸公日记的故事。见字如晤。
4: 谁呀？
5: 是杨尚树先生的家人吗？
4: 是，我是他爱人。
5: 这个，我想应该。

0: 对不起，我没能救下他，但至少要把他的遗物给带回来。
1: 暗宫，暗宫，
2: 妈妈，是爸爸回来了吗？我先告辞了。
1: 出来看了吗？爸爸的字真是好看，比我的歌好看多了。嗯，起风了。
3: 你好，谁在说话？这声音，爸，是你吗？爸，我不是你的父亲。你是爸爸的日记？应该是。我在日记里。那。
4: 你能带我再见一面，我爸爸吗？抱歉，我不能。但我可以带你看看当年的他。1919年5月4日。
5: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抗议帝国主义总统！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6: 没事吧？快点人呢！
3: 帮忙抬一下伤员。抗议巴黎和会决议！没事，伤的人都到我身后来。抗议巴黎和会决议！抗议巴黎和会决议！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1: 那是我爸爸。
3: 是的。那一天，5月4日，在日本，你父亲组织了大批的同学，策划了这场游行。
7: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8: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9: 当时的爸爸好年轻啊！是啊，那一年他才19岁。1926年1月8日。好了好了，我觉得这样就差不多了。不行。
10: 领带得打上，听我的。是，夫人。
9: 这是在拍照。
10: 是的，那是在广州，他新年的第一张照片。
9: 爸妈，我能过去一起吗？
10: 那是回忆，你碰不到他的。我知道。好，来，下一个。
9: 这一年，他26岁。后面没有了吧？你翻看我的次数比你母亲还多。你知道日记会在哪里结束的？我知道，我只是……
10: 但有一个地方，你或许还没有看过。是。
9: 是哪里？这本日记的扉页。人生如马张贴，磨灭方休。这，是你父亲的座右铭。芷华，爸，爸，妈，怎么了？ 做噩梦了吗？没有，我
1: 做了一场好梦。
0: 这是一段留给年轻人一代的题字，激励着无数年轻人的心脏加入了民族抗日。在日军扫荡时，他被藏在了石壁之后，辛苦不灭，希望也在。40年后，他带着那时代的热血与期望重回我们的眼前。
2: 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0: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方景龙，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陈毅元帅致汤通庆题字的故事。好久不见。
3: 我是一段题字，长12厘米，宽9厘米，诞生于黄色纸张。字被写下，我第一眼见到的却不是我的创造者，而是一支陈旧的钢笔。你能告诉我，我的创造者是怎么将我写下来的吗？
4: 那时陈毅元帅是第一次造访汤家，我是在汤老的胸前口袋里见到他的。
5: 感谢诸位方先生的商会成员愿意前来与我会面，尤其是汤明星会长，多谢你提供住宅为我们新四军的联络点。
4: 那时他询问了商会老板们的营业情况，十分感慨。
5: 民族战争与国内战争不同，民族敌人打过来不能平复，人人都要走王归路。
4: 他为当时对抗日战争观望动摇的商会成员们分析局势，与汤老商量今后如何发动群众支援丹北新四军。在场人员对新四军领导人的远见卓识都非常钦佩。
6: 元帅，
7: 说陈议员说的对，
6: 商会
7: 没国家做什么生意啊？陈议员说的对，
6: 商会一定支持我，
8: 没有什么可
6: 以商量的。商会渡过难关，
10: 咱们一定要全力支持。
3: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创造出来的吗？
4: 当然不是。你作为陈毅元帅留下的题字，是在他第三次拜访汤家时写下的。那时候，我已经被汤老传给了他的孙子汤通庆。陈毅元帅是在宴会后，用我将你写在纪念册上。
11: 陈先生，这是我的孙子通庆，他对你很是仰慕啊。
5: 通庆对抗战事业如此上心呢、啊、年少有为哦。这一位是邱东平同志，我们新四军的骨干。
12: 您好，我对二位的事迹钦佩已久，不知可否请两位为我在纪念册上签名留念，就用爷爷送我的这支钢笔。
5: 如果只是我的名字并不值得留念。通庆，我给你写个更重要的东西嘛。
3: 我由笔下诞生，在纪念册上成型。
5: 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3: 他一笔一画描出我的筋骨。
5: 先锋责任的完成，
3: 填充以血肉，
5: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3: 最后付之皮肤。
4: 我对那个日期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陈毅元帅便是用我落款写下通庆汤军留念陈毅题，5月27日盖上印章，你由此而生。
3: 纪念册的主人汤通庆经常读我，如果不是知道自己的模样，我会以为我是一本读不完的书。他用指腹描摹我的样子，眼神坚毅。
12: 爷爷，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帮助新四军护送抗日志士。
11: 你想好了？哪怕是冒着生命危险，你也愿意？
12: 愿意。
3: 我不懂，明明我只是短短三句话，他为什么愿意做到这个地步？ 我怀揣着这样的疑问，在汤家书房中日夜见证，看着钢笔在汤通庆手下书写出一封封与战争相关的书信，我本以为这会是尽头。
8: 老爷，哼，你们要干什么？你们怎么敢抢汤家的东西？
1: 爷爷，
3: 怎么了？外面发生了什么？他这么着急带我去哪儿？
4: 你不要慌，主人好像是在取老宅的石壁。
3: 什么？
4: 只能藏在这里面了。
3: 他要干什么？
4: 你别急，听着，主人是为了保护你，你就待在石壁后，没事的。
3: 等等，等一下。然后我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了。在漫长的黑暗中，我在石壁后听见枪响，听见炮声，听见人来人往，听见留声机中的音乐更新换代。我开始想念钢笔在汤通庆手下写字的样子，想念我的创造者写下我的第一笔。有光，
13: 哦，还在这儿。
3: 是唐通庆，
13: 他还在。
3: 他老了，他再一次用苍老的指腹描摹我的样子。我注意到他胸前已经没有钢笔的身影。
13: 我会把你捐献给镇江博物馆，让后人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5: 先锋责任未完成，
3: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13: 太久了。
3: 是啊，好久不见。
14: 这是一张具有特殊意义的沙发，它是毛泽东在最后六年的生命里一位可靠的老伙伴，也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风起云涌的见证者。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赵玲，请和我一起来聆听来自这张沙发的故事，老伙伴。
15: 你也是从中南海来的？
14: 嗯，中南海的会客室。
15: 中南海？那你应该见过主席吧？
14: 我确实陪伴了主席一段时间，不过
15: 什么呀？
14: 不过我还想再多陪他几年。那是1972年的二月，中南海的会客厅内，主席正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我轻柔地托住主席的脊梁，希望能让他坐得舒服一些。
16: 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呀，说是我们几个要谈的问题仅限于哲学方面。啊，
17: 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基辛格博士在哈佛教学时也指定学生们要阅读主席的全集。
16: 我的那些东西啊，没有什么。
17: 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这个世界。
16: 哦，我没有能力改变世界，我顶多啊，改变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啊。
14: 杯中的茶水滴到我身上了，有些烫。 如今的主席已近耄耋之年，但他的谈吐仍旧意气风发，那股锐气似乎从没有因为年龄而减弱。
15: 你作为主席的沙发一定有很特别的地方吧？
14: 说不上特别，不过我确实有些地方跟你们不一样。
15: 你的身体，
14: 你看我坐垫上的洞是为主席特制的，这样主席坐着不容易往下滑，会更加舒服一些。哦，还有这些小洞原本是为了散热加装的水管。
15: 疼吗？
14: 不疼。我所经历的疼痛比起主席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
18: 25日，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受邀访问我国。
19: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位日本首相来到我国进行访问。
20: 当晚，周恩来总理设宴欢迎田中角荣总理大臣的到来。
21: 晚宴上，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就日中关系发表了致辞。
14: 那天的气氛不太一样，主席虽然笑着，但我能感觉到气氛的紧张。
16: 你们抄家抄完了？
11: 抄是抄了一些，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
16: 不大不成嚼嘛。来坐吧。你们那个添麻烦的问题打算怎么解决呀？
11: 我们准备按照中国的语言习惯进行修改。
14: 主席的手在有意无意地敲打着我的扶手。
16: 半个世纪的事喽，你们只说句添麻烦了，年轻人不会满意的。你知道吗？这是把水溅到女孩子的裙子上后所讲的话哟。
11: 好的好的，我们会尽快把措辞改回来的。
16: 我相信日方的诚意。这本出此几注送给田中先生，这是我们这儿最好的版本。
11: 谢谢主席的这份礼物。
16: 那么关于接下来之后日方与中方之
14: 主席陪着新中国，而我陪着主席，
15: 真好。哎，你看你看，天亮了。
14: 是啊，天亮了，黑夜慢慢沉下去，黎明的光芒迎着这趟列车，而我们也终将奔向远方。
2: 一根不足一米长的竹竿，88个城镇和村庄地名，它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国家一级革命文物，一根刻满地名的小小竹竿。它随着主人跋涉万里，它见证543万之前民工，英雄的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淮海战役的胜利。百年风雨征程，凝聚中华力量，百件革命文物铭刻中国故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曲靖国，请和我一起聆听一根竹竿的故事。
22: 爸爸，你的门牙怎么少了一颗呀？
2: 这可说来话长了。来，陈明，我给你看个东西。
22: 一根小竹竿， 哎，这上面怎么都是字啊？哇，都刻满了。
0: 这是爸爸当年之前给解放军送军粮走过的路。出发的时候啊，就带着他，每走到一个地方，就拿针把地名刻在上面，让这根竹竿帮我记着。哎，你猜猜，有多少个？
22: 一、二、三。
0: 没错，我记得，我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一根不足一米长的小竹竿，那是1948年的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发起淮海战役。我的主人，一个普通的山东农民唐和恩，正在他刚分到的土地里劳作。听说村里要组织民工队伍运送军粮，立刻撂下镰刀，直奔村部去报名。
7: 哎哎哎！我也去，我也去。没有共产党，没有解放军，咱哪能分到土地支援前线？那必须得去啊！
0: 出发时，唐和恩带上了我，累了用我当拐杖，过河用我来探路。他用针刻下的第一个地名是他的家乡，山东省胶东地区莱东县陶张区。水沟头、平渡、临淄、蒙阴、临沂、徐州、萧县、宿县、睢溪口，之前的道路艰辛又漫长，披星戴月，顶风冒雪，还要随时躲避着空中的敌机侦察。一次送粮途中，一条20几米的河道挡住了去路，如果绕路，就要多走10几公里。
9: 怎么办呢？这前线还等着用粮。哎，老唐，你干嘛？这大冬天的，你咋还把棉衣脱了呢？
7: 走，咱们把粮车抬过去。
9: 哎，走，哎，走，哎，都脱，快跟上，
7: 快跟上！
0: 大家都跟着下了水。隆冬时节，西北风卷着小雪，河上还漂浮着薄冰块，一上岸还来不及穿衣服，敌人的飞机就过来了。运输队跑步行军将近1公里，直到离开了危险地带才顾上穿衣服。一个寒冬的夜里，敌机把道路炸得面目全非，积雪慢慢融化后，之前队伍的推车纷纷陷入到淤泥里，怎么推拉都不动。身为队长的唐和恩非常着急，他带头在前面拉拽粮车，绳子突然崩断了，唐和恩一头栽倒，磕掉了一颗门牙，鲜血直流。
9: 哎，坐一会儿，坐一会儿。老唐啊，休息休息啊。
7: 别说掉颗牙，就是豁出命，咱要把粮食运上前线。
0: 说着，唐和恩从身上穿的棉袄里拽了块棉花塞到牙床上，带着队友们继续前进。从沂蒙大山到淮海平原，从滔滔淮河到滚滚长江，唐和恩跟之前运输队伴随着人民解放军，将胜利的旗帜插到了南京总统府。淮海战役后，他立了特等功，被授予华东之前英雄称号。他带领的运输队被评为华东之前模范队。
23: 军略要地，徐州解放。
24: 哎呀，徐州解放来了！
0: 淮海战役66天作战，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60万人民解放军，面对装备先进、武器精良的80万国民党军，最终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歼敌55万余人，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这奇迹的背后，是543万个像唐和恩一样的之前民工对前线的全力支援。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我为我身上刻下的每一个地名而自豪。那是英雄的足迹，是人民的胜利。
22: 88个，爸爸，我数清楚了，一共是88个地名，你可真了不起。
0: 对喽，来，振明，拿着这根竹竿，记住，孩子，咱们是一个革命的家庭，要永远跟着党走。

0: 这是因为在人体内停留了66个春秋的子弹，直至那人被火化才被分离。斯人已逝，如今他被保存在博物馆中，讲述着无产阶级革命家九死一生的革命往事，以及对生命和革命理想的崇高态度。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左小青，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叶飞的子弹头的故事。
1: 我可能是福建省革命历史博物馆里体积最小的展品了。我是一枚子弹头，是从开国上将叶飞将军身体里掉出来的。我陪伴他走过了66个春秋，直到叶将军去世火化，我才被分离出来。我出生于欧洲一个小国家的兵工厂，与兄弟们一起被装船送往了中国。1933年，我们在中国福建上岸，被运到了福安县，锁在国民党特务队的枪柜里，关了好几个月。一个深秋的早晨，一个男人打开了包装子弹的纸盒，把我们装进了手枪弹夹。
2: 大哥，今天什么任务呀？
3: 刚接到线报，待会儿狮子头客店有个共党要去接头，要咱们把他做了。到时候你冲上去把他摁住，我来动手。记住，下手要快，对方可能有枪。
2: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1: 他们说的就是叶飞。当年他才19岁，是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特派员，正在闽东巡视工作。彼时他还不知道他已经被人出卖了。
4: 接头的同志怎么还没到啊？糟了！
1: 我感觉身体一阵晃动，原来是小头目掏枪上膛了。小头目的同伙急忙上前，按住了惊慌失措的叶飞。叶飞慢了一步，枪还没掏出来。
3: 看不出来，你小子身手还挺利索的。
2: 那也多亏了您布置得当，好枪法。
3: 他的枪归你了，老三，把这本子带上，回头看看里面有啥情报。
2: 谢谢大哥，那我们先走了。
1: 两个小特务得了枪和笔记本，兴冲冲地跑下了楼。小头目点了根烟，正当他也要转身下楼时，血泊里的叶飞好巧不巧地把头抬了起来，正好跟他看了个对眼。
3: 这居然都没死，真邪门，这回总该死透了。这小子命可真他妈硬啊。
1: 就在我以为这个年轻小伙子这回肯定要完的时候，奇迹发生了，他居然又动了起来，艰难地爬到了楼梯口，一点一点蠕动到楼下，又爬到外面一座小磨坊旁边的小水沟处，才体力不支地昏了过去。
5: 叶飞，叶飞，你要坚持住啊！叶飞，
6: 叶飞，叶飞，
5: 大夫在这里，你一定要救救叶飞啊！
6: 是啊，大夫，你一定要救他。
7: 哎呀，我尽力，我尽力，你们不要急。
5: 大夫，怎么样？
7: 子弹基本都取出来了，除了胸口这颗卡在了骨头上，位置太凶险，我没有把握。不过目前看来，病人生命力很顽强，应该可以挺过来。
1: 我就这样在叶飞的身体里安了家。叶飞将军在山上治疗了1个多月，以惊人的毅力养好了伤。他说他还要去为党工作。我这样一颗冷冰冰的弹头，也开始佩服他坚定的信念。1933年的12月，叶飞与闽东地区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发动了全区性的武装暴动。第二年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创建了闽东红色根据地。再后来啊，我陪着他在闽东干革命，在江南抗日，进而解放了全中国，见证了他整个的戎马生涯。1980年代， 叶飞同志为教育年轻人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回忆起了当年狮子头客店遇刺事件。
8: 中弹以后，我脑子里其实很平静，想的也很简单，只是想到现在要流尽最后一滴血了，实现了入党时的誓言，还有就是可惜自己死得早了点，才19岁，不能为党再做贡献了。可躺了一会儿，突然一个念头闪过来，也许不会死，我不能在这里等死，我要争取活下去。人总是要死的，不要把死看得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我们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随随便便去死，但是为了革命，死了就死了，不死就要继续为革命工作。我只相信这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希望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80年代的青年，你们跟我们那个时候不同了，比我们那个时候幸福的多了，但我们活着不是为生命，不是为个人的什么，一个人总要有一个理想，活着才有意义，生命对我们才有意义。我们要为建设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尽到一个人的责任。
9: 2019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式上，一面战旗作为我军战旗方队100面荣誉旗帜之一，光荣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如今这面战旗正矗立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而战旗上白云山团四个大字却并未因岁月的流逝黯淡分毫。百集文

0: 每天晚上点名的时候，西藏军区毛旅官兵都要高唱这首歌唱白云山。多年来，这首歌一直激励着高原官兵奋勇当先，谱写忠诚。因为该旅的前身部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149师447团，曾在白云山战斗中顽强作战，坚守阵地。珍藏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的这面白云山团战旗，将我们的思绪带回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1: 这回美军为了夺取白云山，派出了2个团，估摸着有100门以上的火炮，还有飞机坦克。我们
2: 那怕啥呀？俺们有步枪。
1: 你小子，咱们这汉阳造，让你说的跟冲锋枪似的。
3: 团长，我们还有手榴弹。
2: 对啊，要是他们能用飞机坦克把咱们打退了，老子跟洋鬼子去。
0: 1951年1月下旬，敌人为了挽回败局，向志愿军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为了粉碎进攻，志愿军进行了第4次战役。白云山正是志愿军在汉江南岸的主要防御阵地之一。1月25日，战斗打响了。当时美军第25师的先头部队进占水源，与我军对峙。为了夺取白云山，美军派出了2个团，动用100多门火炮、几十架飞机和数辆坦克，一齐对准了志愿军的阵地。而坚守在白云山地区的志愿军战士们却丝毫没有退缩，顽强地抗击着美军的疯狂进攻。据白云山团团长张振山的老战友、时任团副政委的吕品回忆，在战斗期间，张振山白天指挥战斗，夜间调整部署准备再战，几乎没有合眼的时间。
1: 敌人不是比我们装备好吗？他们的大炮不是一炸一个坑吗？好，我们就拿弹坑当堡垒。
3: 对，我们可以拿弹坑当掩体。
1: 他们不是晚上要休息吗？他们不是没我们顽强吗？那我们就搞夜袭。兄弟峰必须夺回来，
4: 必须夺回来。
0: 有一种胜利叫撤退，有一种失败叫占领。尽管敌人异常凶恶，武器装备也远在我军之上，并多次夺得了阵地，但是在白云山阻击战中，敌人的每一次占领都代表着自己的有生力量被歼灭，而我军的每一次撤退都预示着接下来雷霆万钧的反击。在双方反复拉锯的鏖战中，整整11个昼夜，侵略军无法越白云山一步。这就是白云山团的顽强，白云山团的精神。白云山战役胜利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447团被授予白云山团荣誉称号，并获颁白云山团战旗。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唯一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授予荣誉称号的成建制步兵团。红色铺底，外围镶黄色流穗，巍峨的雪山上铭刻着白云山团几个大字，最上方是一颗永不磨灭的红色五角星。这就是现为国家1级文物的白云山团战旗最初的模样。如今白云山团战旗带着英勇、顽强、鏖战、坚守这8个字，成为了白云山团永远的军魂。这8个字也将永远铭刻在每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的心中。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美丽河北，倾城之约，展城市风采，揽燕赵风华。3月28日起，每周六日晚8点30分，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河北卫视倾情呈现。
2: 美景入梦来，时时共精彩，时间每分每秒，景致常换常新，足不出户领略美丽河北。河北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文旅公共频道《美丽河北》慢直播，让您随时随地领略美丽河北，以你风光。
3: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4: 一成不变的出行路，规律闪烁的红绿灯，
5: 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并不现实，把日子过成诗需要花点小心思。
6: 给普通的柴米油盐换个档位，
5: 让平凡的每一天多些惊喜。
6: 美好加生活，懂生活更懂你。

0: 友们，上午好，这里是美好家生活，我是圆圆。
1: 问候各位好，我是陈楠，欢迎各位持续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美好家生活，我们懂生活也更懂你。每天上午的十点钟呢，我们都会和大家聊聊关于家的那些事儿，比如您买房置业、新家装修、购买家具家电、日常过日子的生活常识以及美食分享等等和你生活息息相关的事儿。总之啊，一句话，让我们一起把日子过得有滋有味，越来越好，也欢迎大家的持续关注收听。很多朋友啊，这个入住了新家，都会开始逐渐添置一些软装啊，同时呢，发现有一些小家电，这个挺好，哎，这个被种草了啊，想着呢，它能让居家生活变得更加便捷舒适。然而呢，现实可能却给了你狠狠一击。经过亲身体验之后呢，也有朋友总结了啊，一些这个。跟风买的这个小家电，有些呢是格外鸡肋，90%的家庭买回家之后，顶多用一两次就会闲置吃灰了，大家都笑称中看不中用，是吧？所以呢，奉劝大家别盲目跟风。我们今天跟大家来盘点盘点这8件啊，这个所谓的中看不中用的小家电。第一个就是精致复古的早餐机啊，有些精致真的大可不必啊。要说颜值，真的没有比它高的，网红的。这个复古配色让人看着哇，好好看，我要拥有它啊！放在家里任何一个角落呢，的确都是亮眼的存在，仿佛用了它呢，每天都能享受一顿丰盛又健康的早餐。于是呢，满怀期待的买回家了，用起来你才会发现，这反正就是一个绣花枕头啊。
0: 首先啊，就是不能容忍它的速度啊，我觉得就是左手呢是用来煎鸡蛋、热牛奶的，但是煎个鸡蛋至少要12分钟，因为它这个功率低呀啊。
1: 对，
0: 有这功夫，咱一筐鸡蛋都煎完了。你在煤气火上咔，这一个锅能煎3-4个啊。右边呢确实是万物压扁，有一说一啊，压扁的食物确实也挺好吃的，而且我确实就是我最

0: 有发言权的原因是我确实买这个东西了，就是做一个三明治什么的，嗯，挺好，但是就是大可不必啊，真的感觉是，就是做个早餐至少要早起半个小时，最后还要清洗这个东西十分钟。像我们这样的就是每天上班的人啊，真的是做不到啊。有这时间，我宁愿就是早晨起来，对吧？就是一个面包、一个鸡蛋、一杯牛奶搞定了，咱不用非得做那么精致啊。
1: 是啊，
0: 嗯，就是实在不行，咱楼下五块钱买个早餐。
1: 也行，
0: 豆浆油条也是可以的
1: 啊。接下来和您说的就是这个自动挤牙膏的机器啊。
0: 嗯，
1: 很多人说哈哈哈，我只能说被他气笑了啊。当初呢，你从网上买东西的时候看视频，觉得哇好方便啊，不用手自动出牙膏，简直太神了。真实情况是什么呀？这个自动挤牙膏的牙膏机不买后悔，买了更后悔。
0: 嗯，
1: 首先呢，你
0: 洁癖啊，会有懒人的福音，但是啊，他打
1: 根本没时间做别的事儿了啊，这不是自己给自己找麻烦吗？最后还是让孩子用自己用笔抄一遍，省事多了啊。所以啊，建议低年级的家长别跟风买，太繁琐了。他呢，还是适合高年级的学生。
0: 对，而且我觉得这个一般老师都会让准备一个错题本嘛。这个错题本就是，但是建议学生自己去把这个错题抄一遍，来加深印象，这个还是有用的啊。另外还有一个是什么投影式键盘？哇，你听名字是不是很黑科技啊？
1: 对，可高级了，看起来。
0: 对，买一个回家啊，让大家都投来佩服的眼光。于是呢，就是你买一个就会发现啊，原本这么一个小小的盒子，走哪儿都必要搬，就方便呗，对，往那一放，哎，就能投影，这个可以用键盘来办公，哎，又方便又拉风。但是试过之后真的是特别难用啊。首先你的投影的必须是一个平面才行，这个大家都知道啊，包括我们平时家里面买那个投影机投影仪也必须得是一个平面，颜色还不能太深，而且室内的光线不能太强，不然的话投影效果极差，你都看不清。其次呢，投影出来的这个键盘啊，经常会出现这个点按失灵的这么一个情况。你哎呀，真的是我觉得就特别糟心啊。你老板搁那儿催着要报告呢，要 PPT 呢，你就搁这儿就鼓捣半天，你一个字也没写出来，也是挺麻烦的。
1: 对，而且这个东西我老觉得你这么敲桌面啊，这个触感和你敲键盘它是不一样的。
0: 对，
1: 现在无线键盘有很多是可以折叠的，也挺小巧的。
0: 嗯，
1: 你没必要花大价钱买一个这个所谓的投影键盘，
0: 对，
1: 这是在那种什么精致女生坐高铁里面可能会见到那种东西啊。
0: 对对对，就纯粹是为了拍视频而买这个东西啊。
1: 对，就是画蛇添足啊，没啥必要啊。刚才我们和您说了四个家里面这种所谓的小家电，买了之后你就后悔，真的是中看不中用啊。对于这事您是怎么看的？有什么想说的，也欢迎各位来跟我们说一说，聊一聊。

0: 爸爸，现在已经是黄灯了。
1: 哎呀，咱们快走两步就过去了。
2: 儿子，怎么又躺着看书呢？
0: 爸爸回家就是这样躺着玩手机的。
2: 就让你刷个碗，怎么还一直看电视呢？
1: 哎呀，今儿太累了，明天早上再刷吧。
0: 妈妈，作业我也明天再写吧。
3: 模仿是孩子的天性，养成好习惯要从父母做起。
4: 美好家生活，懂生活更懂你。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美好家生活，我是圆圆。
1: 问候各位好，我是陈楠。美好家生活，我们懂生活，也更懂你。今天和您说到了一些这个鸡肋的小家电，就是你买回来之前设想的，觉得哎呀非常好用啊，使用场景特别多呀，但是其实你买到手里之后会发现真的是没啥用啊，扔了吧觉得可惜，不扔吧就在家里面的角落吃灰，让人挺心疼，同时也挺麻烦的哈。所以呢，今天我们就来和您说说这些东西。如果您还没买就别买了，买了的话呢，
0: 如果刚买就退了吧，如果、
1: 就没用就退了、如果用了的话呢，就放着吧，
0: 对，或者坚持多用一用，怎么着先把那个钱用回来。
1: 是啊，但是别放在闲鱼上卖去坑别人去啊，没必要啊。
0: 对，
1: 但是有的东西如果特别便宜情况之下，你是可以买回来试一试的、
0: 对，那尝试一下就死心了。
1: 对，刚才和您说到了啊，这个一些家里面常用的，比如什么早餐机呀、等等等等啊。接下来和您说的这个东西和早餐机一样，你以为能解放双手，实际用起来就是自动搅拌机。这就是我们现在很多家庭里面会买到的自动炒菜机。大家可能觉得哎呀我炒菜不太行，有了它之后我是不是就能做出来满汉全席，色香味俱全了啊？还真不是。因为它只能代替的就是跟它的名字一样，翻炒这两件事儿啊。洗菜呀、切菜呀、摘菜呀，该做的你是一样不能落下。最好笑的是它工作起来看着特别努力，但实际上是事半功倍。网上有一个翻车的视频，就是想煎个鱼，最后把这个鱼弄得碎得成渣渣了，你知道，就一直旋转跳跃，他闭着眼啊，就而且呢，就是在翻的过程当中呢，它的力度也不会根据你的食材的变化而变化，因为鱼这个东西在没有定型之前，你翻的是特别容易散的，
0: 对，
1: 它就咔嚓一翻，咔嚓一翻，好了，
0: 它只是一个自动炒菜机，它并不智能，
1: 对，就是它就是一个搅拌的功能，而且你还得往里边放调料，有的就是有的朋友刚开始还是往调料盒里加，就跟那个打印机的墨盒一样，
0: 对，固定的是吧？
1: 对，固定的，然后它会放多少？后来会发现有的时候就是麻烦，有的时候忘了加了，就开始自动往里跳。
0: 对，
1: 放调料，越来越发现它就跟个炒菜锅没啥大区别。
0: 对，
1: 只是省了人工剥了的那个过程。
0: 对，所以就没有必要啊。还有说什么呢？就是折叠行李箱啊，咱先说说它的优点。首先呢，折叠起来好收纳，不占地儿啊，这是优点。
1: 对，
0: 用的时候呢，只需要把它里面这个支撑板支撑起来就可以了。于是呢，买回家啊，想试一试，但是呢，它最大的缺点就是没有锁，它是旅行箱哦，它没有锁，那你还能带它出门吗？这要是出门，要么说是别往里面放一些贵重物品啊，要么就是寸步不离的看着它，你托运就更别想了啊！你这种折叠的，我觉得你拉着时候，它都得小心翼翼的，别它咔嚓一下里边那个支撑板就是给它弹回去了，那你就
1: 行李箱的东西都出来了。
0: 对啊，所以说啊，就是这种折叠行李箱根本就不能轻易带它出门，还有就是也不知道它是什么材质啊，反正我感觉质量挺堪忧的，
1: 对，
0: 托运真的你就别想啊。
1: 是，接下来和您说的就是这个果蔬清洗机了啊。它呢宣传的时候说什么能强力去除农药残留、激素、超声波、羟基水离子、臭氧，技术名词堆砌的天花乱坠。实际效果呢是远远不如流水用手认真搓洗效果好。所谓的净化这件事你是肉眼看不到的。一什么臭氧，什么这羟基水离子，那东西都小了，你眼睛都看不着。
0: 对，
1: 你心理安慰可能大于实际的一个效果，而且呢，这个机器相对来讲占的地方比较大，清洗机器本身成为了新的负担。清洗耗材的这个时候呢，比用手洗还长，而且噪音还噪，就这种声啊不小。价格呢动辄几百上千，最终呢还是回归朴实无华的水龙头，加上盐，加上小苏打，可能效果更好一些、
0: 对，就咱们平时一些小妙招啊，你像做饭的时候啊，什么洗葡萄啊，这些
1: 包括
0: 对啊，用面啊，它是有吸附作用的，这个它是有原理的，咱也能看得着它的这个效果啊。所以说这种就是智商税的这种大型的机器啊，成百上千的这种，咱就还是再考虑考虑啊，没有必要
1: 啊。所以很多人说了，为什么我们总是前赴后继的掉进这些小家电的坑里面？无非是商家精准狙击了我们追求精致、向往便利、渴望健康的心理，用铺天盖地的美好场景渲染掩盖了 产品本身的笨拙和低效啊。生活这个事儿的确应该精致，同时也应该轻盈，但是呢不应该被这些华而不实的小家电所拖累了。真正的智慧呢不在于拥有多少工具，而是在于懂得筛选和舍弃，这点很重要哈。
0: 没错，
1: 如果你实在不行该点外卖点外卖吧，是吧啊。那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也非常感谢大家的守候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更加精彩，不要走开，稍后继续。

0: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计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1: 京津冀协同发展，民生为本，大爱同行，
2: 太行巍巍见证初心不改，永定滔滔奔流温情绵长，
1: 从冀壤沃土到京津热土，河北扶扫以服务为桥，以坚守为帆，
2: 扎根民生一线，连接城乡两端，用专业赋能生活，用真诚温暖岁月，
1: 以巾帼之力绘就三地相融的民生画卷，以平凡微光点亮协同发展的温暖星河，
2: 一颗心暖万家，一双手护团圆，情系京津冀，扶暖千万家。
1: 这里是河北扶扫，致敬每一份平凡的坚守，聆听每一段温暖的相逢。本节目由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与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圆圆，欢迎收听今天的河北扶扫。五一劳动节，致敬每一位平凡而伟大的劳动者。有这样一对母女，他们都曾是电台主持人，却先后放下光环，投身家政，深耕育婴。母亲开拓前路，带领下岗女工闯出就业新路，女儿接力前行，用专业与热爱点亮国家行业标准。两代人一份情，以初心传薪火，以坚守互同心。今天我们走进国家技师级育婴师，河北省家政行业第一位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李树桥，聆听他与母亲的家政传承故事。小树老师，欢迎。
3: Hello， 大家好。
2: 你大学学的是播音主持，毕业后呢还进了省电台当主持人，那是多少人羡慕的工作啊。那后来怎么会想到转行去做家政，当育婴员、育婴培训师呢？
3: 我在上大学的时候就特别喜欢孩子，因为我从高中的时候就开始接触心理学，那个时候就跟我妈妈一起做过一些青少年的心理咨询，她负责咨询孩子，我负责咨询家长，就是换角度的这种聊天的形式。然后在大量的咨询的过程当中，就会发现青春期的问题往往来源于更小的时候，小到多小呢？能追溯到0到6岁，就是很多问题就是那个时候已经埋下了，只是到了青春期才爆发。带着这样的一个认知，它促使我在上大学的时候有一点不务正业，就是在大学期间就学的心理咨询师，学了育婴师，其实那个时候就对这个行业非常感兴趣，因为我觉得把0到3岁的这个年龄段的家长教育好、培养好，是影响这个孩子一辈子的一件事儿。我觉得这件事儿特别伟大，而且特别值得去做。大学毕业之后，你也知道，来了咱们电台，做到了一档妈咪宝贝育儿的节目。但是这种知识的传播是单向的，我并不知道对方的人接收了多少，然后我也不知道他们有没有理解和能不能做到。所以在从电台出来之后，我回到了张家口，正好因为妈妈是做家政这个行业的，我觉得其实也是妈妈从小就从我上初中开始她做这个行业对我的影响，然后我那个时候就回到我妈妈的公司，回到了我们那时候的月嫂家政这个部门好月嫂，然后开始去入户做育婴师。我那个时候考虑的是说，我进入这个家庭，我才能够看到这个家庭真真正正是怎么带孩子的，问题发生在哪儿，我才能够把我的知识真真正正的贯彻到这个家庭当中。可能我用半年的时间，我去影响了一个家庭，但是这个孩子的父母有所改变，那这个孩子就会得到一个更好的人生。所以那个时候我是这样想的，带着这样的一个初心吧，我觉得是我，它促使我走进了育婴这个行业。
2: 之前呢，我们也采访过你的妈妈，张元大嫂服务集团的董事长范卫华。她曾经呢是张家口电台的主持人，为了帮助那些下岗女工就业，2004年辞职去创办了月嫂公司。别人曾经跟你妈妈也开玩笑的说啊，她是被下岗女工给下岗了。那个时候月嫂这份职业在张家口根本不存在，可以说是你妈妈把月嫂的理念和职业带到了张家口，让很多下岗女工实现了再就业。而你呢，大学学的是播音主持专业，2012年从河北省广播电台辞职，回到家乡也加入到了家政行业。那从这个角度来说呢，你们母女俩是做出了同样的选择，可以说没有100%的热爱真的是做不到啊。所以说妈妈也是你的引路人。
3: 对，就是我妈妈有很好的前瞻头脑，就是他能够很好的把握市场的发展，百姓的需求，相应的做出产品来，然后为大家提供服务。所以在这个方面，我觉得妈妈是我的榜样。
2: 妈妈是家政行业的先行者，荣获了全国助残脱贫先进个人、时代新人、河北好人等等的众多奖项。那在别人眼中，她就是个拼命三娘，忙得几乎是脚不沾地。那你小的时候理解她吗？
3: 我那时候就觉得我妈不管我，我初中吧，每天她都早出晚归的，我那个时候就见不着人，所以那个时候我心里其实是有不理解的，心里也是有委屈的。我后来会很理解她，因为她那个时候身上背的不仅是她自己，就是她对那些下岗的姨们的承诺，她承诺出去了，她就要兑现的。有那些人等着她开工资，回家有一家老小要养，所以她其实心里压力也是很大的。他也没地方去说。然后那时候我妈妈去北京进货，有很多东西都是我妈妈自己亲力亲为去找去淘的。晚上不舍得住宾馆，就是在火车站凑合一夜，然后有的时候就赶最晚班的车就回来了。然后我有一次印象特别深刻，是我妈妈跟我说的，她去北京进货，进了大包小包，拎了很多，然后上台阶走天桥，然后很累很累很辛苦，然后就差一个台阶，已经进站了，差一个台阶，拿的东西太多了，他得一趟一趟的搬，然后就没有搬过去，就眼睁睁的看着那个火车就走了，然后他就自己坐在那儿很崩溃的哭。我妈妈是真的很难很难很难走过来的，所以她身上就背负的东西更多。她要干的不仅是说她自己把这一个事情做好，她要做的是她怎么让她手底下的这些信任她的大姨们都能够吃饱饭，而且吃好饭。
2: 传承不是复制，是理解之后的选择。你理解妈妈的付出，所以也选择了自己的节奏，这也许就是最好的传承了。那时候大学生做家政在咱们省内应该也是屈指可数了，那当时别人是怎么看待这件事情呢？
3: 那时候是12年嘛，然后那个时候做家政的包括月嫂育婴的还是人们脑海中的那个老妈子。就那个时候我们出去做宣传，就后来做招生做宣传的时候说免费培训，国家政策培训月嫂育婴，然后人家就说哎，这有啥的，不就是老妈子吗？就那个时候人们都是这样的认知，年轻人特别少。印象比较深的是第一次参加比赛，当时我22岁，我是全场最年轻的参赛选手，而且也是唯一的一个大学生家政人。然后那个时候我记得河北报纸上登过，然后就是说大学生保姆怎么怎么样，我那个时候其实挺骄傲的，我觉得我在某种意义上算是大学生群体加入到家政行业的不能算先驱吧，但也是走的比较早的这一个人吧。我觉得也会有人在看，也会在想原来年轻人做这个行业也是不丢人的，尤其是我在这个行业里做出了一定的成绩，那我觉得我可以做给他们看，吸引更多的年轻人可以加入到这个里面来。
2: 从事家政工作的时候，你其实才20出头，没有结婚，没有生娃，就去别人家带娃，那最难的是什么呢？
3: 我那个时候遇到的比较大的问题就是我太年轻了，家长对你非常的不信任，他会觉得你自己连孩子还没有养好，然后你就出来带别人的孩子，他的不信任度其实是挺高的。再有一个就是观念的不一样， 可能我的观念是相对比较新的，而且那时候也比较年轻，也比较小，我更希望把我的理念能够更好的告诉家长，让他们按照我的去做。但是对于家长来说，尤其是有老人一起在带孩子的，他就会认为你这么做是对孩子不好的。所以那个时候因为这个可能会有一些矛盾和冲突。让我印象比较深的是有一回，然后这个孩子的奶奶然后就会说他家丢东西了，就说是我拿的，然后就以这个为理由，然后就想把我赶走。所以大家就坐在一起来聊这个问题，后来就发现这个问题出在哪儿呢，其实是出在了孩子的辅食添加上。然后奶奶呢就会认为孩子应该要加盐啊，吃酱油啊，然后呢吃的饭呢也可以和大人差不多啦。但是我的理念呢就是孩子要按照孩子的辅食添加的这个顺序去做，然后没有给孩子加盐，做的也跟奶奶做的不一样，然后也指出过奶奶的问题，就是说奶奶这样做不恰当。所以那个时候把这个事情就聊开了，然后后来就跟奶奶去协调，然后慢慢的去协调和沟通，然后这件事情也算是比较圆满的解决了。后来在他家带到这个小孩一岁半。
2: 当时委屈吗？
3: 肯定特别委屈啊，回家嗷嗷哭呀。尤其是你觉得你费心费力那么认真那么努力的在做，然后他还不理解你，不理解也就罢了，他还用一个莫须有的东西去诽谤你，当时真的是又委屈又生气的。
2: 有没有那么一瞬间就想过说撒手不干了？
3: 有，真的是不想干了。然后我妈也劝我说，你这个问题你是要解决的，你不能每次遇到问题你都跑吧，那你跑了这些问题就依然还在那儿搁着，你还是没有得到解决问题的能力啊。奶奶也是很无奈，初心大家都是一样的，都是为了孩子。
2: 那除了被误解，有没有说遇到让你特别揪心的家长呢？
3: 有一个妈妈特别焦虑，然后她每天都要给孩子量三次体重，然后我去的时候他是给到我一张纸的，然后他告诉我孩子每天几点到几点是睡觉，几点到几点应该尿尿，几点到几点应该拉屎，他给到我一个详细的作息表。但是你孩子他不是真的要按照你作息表去做呀，然后他就非常的焦虑，他对我的专业度是没有什么信任感的。然后就一个小的转折点在于有一回孩子哭，然后他就很挠头，不知道孩子哭是怎么了。然后我就把孩子抱过来，把孩子安抚好之后，我就跟他简单的聊了聊，我们就说到了孩子哭有几种方式，那不同的方式可能代表了孩子的什么含义，我们可以怎么办，就像朋友一样坐在那儿聊了一次天。然后聊完之后他就会觉得哦，这个孩子哭没有他想的那么可怕。然后在聊的过程中也延伸到了他自己，为什么他自己对于孩子哭这件事情是这么激烈的，这么敏感的。他就聊到了他自己小时候的一些事情，就包括他和他妈妈，他来坐月子他妈妈是没有来照顾他的。然后从那次之后就明显会感觉到他对我的态度变了，他有些事情会更相信我的选择和判断，他会征求我的意见。后来发现按照我说的这样去做，他自己觉得他自己更轻松了，他能够更好的去面对孩子的正常生活变化，然后他就对我越来越信任，慢慢的就把孩子这点事情就基本上算是交到我手里了，他就给自己把内在的这个压力减缓了。
2: 你不仅在带孩子还在带妈妈啊，这就是育婴师不一样的价值了。当然赢得信任靠的不仅仅是共情，更是专业。这些专业能力的背后你又付出了些什么呢？
3: 各种学习，各种看书吧。学习和看书是最主要的一个知识获取途径。我那个时候包括现在我学到的这些知识，育儿的也好，现在家庭教育的也好，都不是片段化的那种看来的，我的更多的知识是来自于很系统的一个学习，就是我说的这个点我是能够给你找到出处的。你比如说美国儿科学会，或者是咱们中国的医学的儿科学的书，就是我都是从这些地方去学，去总结，去精炼，得到了我自己的东西。然后因为自己没有孩子嘛，你想知道这个理论到底在一个家庭中是如何呈现的，你就需要有案例。所以我在很多年的时间内，我经营了五六个家长群，然后我在这些群里面是无条件的为大家提供服务的， 从最早的 QQ 群到刚有微信的时候的微信群，然后这些群里面我们有将近1000号人吧，1000号妈妈。在那个时候没有抖音快手这些自媒体平台的时候，他们有什么问题都会来问我，这个是我获得实践的一个非常好的途径。我就在这几年里面，我认识到了很多很多的人，了解到了很多孩子，处理了很多案例。哦，原来这个孩子他的这种表现有可能是肠绞痛，那他同样也有可能是肠套叠。就很多知识是从家长的反馈中不断去实践去了解的。然后那个时候我到我29岁30岁的时候落下了一些毛病，比如说颈椎病，就是因为我长期看手机，长期看电脑，然后要不然就是看着手机给大家回复问题，要不然就是对着电脑查资料然后写东西。我那一段时间写过一套教材，就那一段时间颈椎落了比较大的问题，就睡觉都不能枕普通的枕头，就必须是枕一个卷儿卡在脖子底下才能睡着觉，要不然就晕。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飞蚊症，就眼睛里睁着眼睛看东西就老像有个小虫子一样，这是那个时候落下的毛病。
2: 真的是太不容易了，小树老师，你后来还承担了大量的下乡培训工作，当时政府有免费培训政策，想带动更多的农村妇女通过家政就业实现脱贫致富。那我们了解到你下乡培训了好几年，几乎是跑遍了张家口周边的50多个乡镇，当时一定很辛苦吧？
3: 我在2018年前的那个3-5年的时间吧，就一直在下乡各个乡村讲课，截止到2018年我怀孩子，就这些工作是基本上算是暂时告一个段落。那个阶段有很多妈妈，就到现在我们依然有联系，就我们依然是朋友，因为他们就觉得我那个时候不仅给到他们了一个知识解决问题的这么一个途径，更重要的是给到他们心里一种安稳感。就他们能够想到，哎呀，无论什么时候，真的是半夜他们给我发信息，然后或者给我打语音说孩子发烧了，我都起来接的。然后我记得那个时候我跟我姥姥睡在一起，然后我姥姥半夜被我吵醒了，就是很心疼的跟我说啊，你身体不要了，你就每天就钻在电脑里，你自己把自己身体熬坏了，谁心疼你啊？哎，我当时就一下觉得好像是在这里面投入的心思真的是挺多的。
2: 真的是太不容易了。你招的第一期班里面有一个学员叫做张兰，她给你留下了什么样的印象呢？
3: 让我印象比较深的是那个姐姐做自我介绍的时候，我们就按动物然后上来来做介绍，别人都是我是老黄牛啊，说这个的最多，然后说我是这个茶壶啊，肚子里有东西嘴上说不出，反正说救命啊。
2: 那面对这样一个特殊的学员，你是怎么做的呢？
3: 那个时候就想帮帮他吧，怎么帮呢？就尽快让他上岗，对他来说能挣到钱这是第一位的。我们基本上就是白天在班里上课，然后上完课晚上我给他开小灶，要不就是在班里上晚自习加班，要不然就是回他家给他继续讲，练不会的就多练，反正别人练个3-5遍，他练个10来遍20遍，然后他也不会说，你还要教他怎么去说，你怎么去应对客户的反驳不同意见，对吧？你不能让他上岗之后因为交流出问题退回来了。很多月嫂姐姐如果上第一个岗上第二个岗被退回来了，他就没有信心再往后干了，他可能就流失了，所以还要去教他这些。基本上在这一个班20多天的时间内，在他身上花的功夫是最多的。但我们这姐姐也挺争气的，给我印象是真的特别深。
2: 你用自己的时间和耐心托举了一个蜗牛慢慢爬上去，你改变的不仅仅是一个人的工作，更是一个家庭的命运，是很多个农村妇女的命运。就像当年你的妈妈范卫华带着下岗女工们一步步走出来一样啊。我们也采访到了范总，在他的心中你就是他的骄傲，是公司的骄傲。我们也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4: 小树老师担当我们的培训老师，然后下乡培训，走过了50多个乡镇，然后培训的人次都达到好几万人，就带动了很多像张兰这样的妇女从事了家政服务，实现了家庭解困，脱贫致富。 所以小树老师被我们张家口市评为张家口市的先锋榜人物，然后参加省里的大赛，连续三年获得育婴师大赛和师资组的冠军，获得了河北省的五一劳动奖章，现在又在家庭教育的道路上又闯出新路，在月嫂育婴师的培训上撰写了一个十几万字的教材，被河北省人社厅华北人才市场选为培训教材，又参与了两项国家标准的制定，所以小树也是我们这一批新员工的骄傲，这是我们最骄傲最骄傲的事。
2: 其实真的应了那句话啊，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听说你后来参加了国家级的比赛，为了比赛连蜜月都没有过。
3: 然后当时我是在全省比赛里拿了第一名，之后我9月9号刚刚结婚，结婚后不到一周的时间就把我叫到了省里面去集训，大概是训了两个星期。我为啥印象这么深呢？我人生第一次做指甲，为了结婚做了个很美的红指甲，然后为了去参加集训我给抠了，然后我就给他抠了，然后抠完去集训，但是真正在京津冀比赛的时候只拿到了一个优秀奖，

0: 然后我当时就在颁奖那儿哭的没有办法控制自己。但是我翻回头来想一想，其实这件事儿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次人生体验。它让我明白了天外有天，人外有人，就是你要学习和成长的步伐还很多，所以它促使我沉浸下来，不要去沉迷在过去我拿过一等奖这个里面，而是去踏踏实实的做事儿。所以在那一次事情之后，我的一个比较大的变化就是我不太出去做活动了，我可能更多的是自己做东西，所以是在那个阶段里面是做了一套20万字的教材，所以我觉得那个还是一次对我来说比较重要的转折点吧。
1: 正是这种沉下来的劲头啊，让你后来有机会参与国家标准的起草。2025年3月1号，咱们国家有一项新的标准，0到3岁婴幼儿居家照护服务规范正式实施。这项新规呢，不仅对婴幼儿照护服务提出了更加细致的要求，也影响着整个家政行业，可以说是一个里程碑。而你作为主要的起草人，真的是太不简单了。
0: 谢谢，谢谢。那这个也是我们这边市妇联给到的一个机会，当时也是国标委让各个市区就是筛一些人上来，然后共同给这个国标撰写和提意见。当时我在早教这个方向给到了一些自己的看法吧，因为我觉得在早期教育这个方面，我在这个领域还算是比较不一样的存在，因为很多做家政的他就是从家政这个角度去看早教，但是我呢，一个是我有心理学的基础，一个是我开过3年的托育，我托育里面带的也是5个月到3岁的孩子，也是这个年龄段的，但是只是说，就是在一个集体照护环境下。

0: 业发展和定位的一个文件的起草里面，所以自己也是感觉还是挺荣幸的，也是对我自己的一个认可吧。
1: 这些年来呢，小硕老师在省赛中也是多次获奖，还被评为全国最美家政人、河北省技术能手、河北省巾帼建功标兵、张家口脱贫攻坚先锋榜先锋个人。而且呢，他是河北省家政行业第一个河北省五一劳动奖章的获得者。去年呢，还被省政府认定为河北省燕赵黄金台聚才计划拔尖人才，可以说是成绩斐然。那小硕老师，你对未来有什么样的设想呢？
0: 在我自己的学术领域，我一直在前进着，我也希望我能够通过我的不断的学习去给育婴这个行业注入一些不同的东西，跳出固有的我们说的五大行为大动作精细动作，跳出这个框框，我更想慢慢的回流回去啊，就是回血，就是要把一些更应该给孩子的教育理念注入到这个里面。因为我现在在往前走，我从零到三，我现在拓展到了零到六，然后零到六，我现在拓展到零到十二，我要往前走才能看到一个孩子成长的完整过程。当把完整过程我更加去透彻的明白之后，这些东西再翻回来再去看零到三岁或者零到六岁的孩子真正的需要的培养，他一定不光光是那一个早教游戏，而是一种观念、态度、认知上面的调整和改变。但这个东西是目前我反正没有看到很成体系的东西，因为这个东西里面结合的是家庭教育和心理学的东西，所以等于是这三个领域的一个融合。而且这些东西你从家长端去输入和从育婴师端去输入是不一样的。我们现在都有家校合作、家社合作，那如何做好家长和育婴师之间的联动，也是我在思考的课题。因为未来育婴师这个职业是不可能被 AI 代替的，只要家庭有需要，它就一定存在，所以要再拿回来去让他们更好的去培养孩子。我们要培养孩子的不是他的大动作发展的有多么超前，多早会走、多早会爬，也不是说他要一岁就要认红色、蓝色、绿色、认形状，都不是。重要的是他的能力的培养，他的世界观、三观的建设，他的自驱力的培养，他对自己的自我价值感的培养。那这些东西才是一个零到三岁的孩子要有的。
1: 这件事情啊，任重而道远，我们也为你加油。
0: 谢谢。
1: 从李树桥的身上啊，我们看见熠熠生辉的劳模精神、热爱、坚持、专业担当，我们更看见一段动人的母女传承。母亲以坚韧开拓家政事业，把月嫂职业带进张家口，带领下岗女工披荆斩棘，向阳而行。女儿以理解与创新接力前行，扎根一线，下乡培训，执笔国家标准，让家政之路走得更标准、更温暖，也更有力量。两代人同一份初心，两段人生守同一个梦想，他们用热爱与坚守让家政成为了有尊严、有温度、有标准的职业，用责任与传承照亮万千家庭与孩子的成长之路。劳动最光荣，奋斗最美丽，致敬小树老师，也致敬每一位在平凡岗位上默默付出、闪闪发光的劳动者。

0: 看看，还疼吗？能自己爬起来吗？你真勇敢。
1: 我这次没考好。
2: 来，咱们看看到底是哪儿丢分了，是马虎了，还是真的不会做呢？
1: 这首曲子我总是背不熟。
0: 那咱们把它分成几个小段，先分段练习，是不是就容易一些啦？我们要和孩子站在一起打败问题，而不是和问题站在一起打败孩子。
3: 当你老了，
4: 当你老了，
3: 头发
4: 步履不再矫健，可是在人生的选项里依然有那么多精彩，去尝试新鲜事物什么时候都不晚。

去看一看陌生的风景，写下游记读给朋友听，找出当年最爱的大衣，拍一组最时尚的复古大片。曾经您是孩子心中的英雄，现在您依然是他们的榜样。时间蛮横，改变的也只是容颜，而内心永远属于自己。

0: 电话4006371818，赵总再见。
1: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2: 美丽河北，倾城之约，展城市风采，揽燕赵风华。3月28日起，每周六日晚8:30，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河北卫视倾情呈现。美景入梦来，时时共精彩，时间每分每秒，景致常换常新，足不出户领略美丽河北。河北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文旅公共频道《美丽河北》慢直播，让您随时随地领略美丽河北，以你风光。
3: 好，看这里，对，对，眼睛睁大点儿，哎，好极了。
2: 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做一个精明的消费者，眼睛睁大点儿。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4: 爸爸别抽烟了，都呛死我了。
2: 清新空气，用爱呼吸。一路精彩，一路行。
5: 快乐，
6: 快乐，
7: 快乐，
8: 快乐，
9: 走。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您在假期之后的第一天的中午依然守候在我们的电波旁边啊，一起来收听我们的快乐走天下。我是裴雷，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钟，我们一起欢声笑语畅游天下。那首先呢，在工作日的第一个午后呢，跟我们收音机前的每一位正在赶路或者说刚刚抵达工位开启我们假期第一天工作的朋友们道一声你好。那么今天呢，也是我们五一假期圆满收官之后的第一个工作日了，相信呢很多朋友可能跟我一样啊，此刻心里内心啊，还带着一些小长假里的松弛和欢喜啊，眼前呢还时不时的可能会闪过旅途当中的蓝天、晚风、烟火啊，还有与家人的这种热闹。可能这个假期呢，有人在山水间放慢了脚步，有人呢在古城当中遇见了历史。我相信呢，也有一些朋友啊，可能就是陪着家人吃了一顿热气腾腾的团圆饭。也有可能有些朋友呢，把难得的假期闲暇时光留给了一场电影、一场展览，或者说一段说走就走的短途旅程啊。那不管这个五一呢，我们是选择奔赴远方，还是留守家乡，守住身边的小美好，相信呢，在这几天假期当中呢，我们也收获了属于自己的温暖与快乐啊。那么刚刚过去的这个五一小长假呢，我们的这种文旅方面呢，也是用一组组亮眼的数据，一场场热闹的活动啊，一个个鲜活的瞬间，交出了一份格外满意和精彩的文旅答卷啊。那么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在节目的开始呢，也先来跟大家盘点一下我们今年五一文旅的一些火热的趋势。那首先呢，我们来看一看在今年的五一假期5天时间内啊，根据官方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呢，全国国内的旅游出游总人数达到了2.98亿人次，那么对比2025年呢，是同比的增长了12.7%，那么对比2019年同期的水平呢，也是增长了21%啊，也是实现了连续多年的稳步攀升，彻底呢重回到我们的历史。

至高位。那大家呢最关心的旅游的消费数据呢，应该也是同样的表现非常亮眼啊。那我们假期内呢，可以说全国的这样的一个国内的旅游总收入啊，达到了2618亿元，同比增长了13%。那么人均的单次旅游消费支出呢，也是在稳步提升的。越来越多的游客呢，愿意为品质体验、文化内容啊、特色服务买单等等。可以说，整个我们今年的五一的文旅市场呢，消费是活力十足，韧性呢也是非常的强劲。世界各地的朋友们前来打卡。那么在大众的出行选择上呢，今年啊自驾游依旧是占据绝对的主力的。全国高速公路的小客车通行量同比增长 11.5%， 包括像城郊乡村呐、山野景区、环湖沿线的一些自驾路线呢，也是备受追捧啊。一车一家随心而行的轻旅行成为了很多家庭的首选。那么与此同时呢，反向旅游、小众目的地游、微度假、深度 City Walk 持续走红。比起扎堆挤爆热门的五 A 景区，可以说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呢选择了人少景美、节奏舒缓的小众的城市。比如说像甘肃的张掖、青海的德令哈、贵州的黔东南、广西崇左、浙江衢州等地啊，都是凭借了原生态的风景、接地气的烟火气，成功的出圈，成为了假期新晋热门的打卡地。可以说目前呢，大家更趋向于选择不拥挤、不赶场、慢下来的这样的一个旅行方式。那陪伴了很多人的假期的电影市场啊，同样是成绩不俗。我们来看关注一下今年的五一档的电影档，一共有12部影片集中上映。不知道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你们看的是哪一部呢？那么这12部电影呢，可以说是涵盖了喜剧、动画、悬疑、爱情、纪实等等多种题材啊，类型比较丰富，选择呢也是比较多元化的。那么截止到5月5日的假期收官呢，五一档的全国电影总票房突破了7.2亿元，观影总人数呢达到了1960万，而且呢平均票价呢也是降至了近4年的一个最低的水平。因为很多地方呢也都推出了像观影消费券啊、亲子套票啊等等等等啊，很多家庭呢也是把电影当成了假期的一个标配项目啊。确实呢，轻松又治愈的影院的时光呢，也会成为很多家庭的这种假期里的一个小小的消遣的这样娱乐的方式啊。那么同样呢，我们接下来呢聊一聊我们河北的这个五一吧，看看我们河北这个五一有多么热闹啊。那么这个五一呢，河北全省各地可以说是紧扣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的一个文旅品牌推出了超过680多场的特色文旅活动啊。那一共呢发放了文旅消费券超过了1.2亿元，全国各大景区、古城、乡村啊，商圈也是全线升温。那么比如说我们在节前就跟大家介绍过的啊，这个五一期间正式惊艳亮相的吴桥杂技欢乐城啊，也是作为杂技文旅的一个全新的这样的一个地标吧，在这个五一呢也是迎来了首批的游客啊。那么呢根据大家的一个评价可以看出，他们这次的这种年轻活力的开源的方式啊，也是受到大家的一个好评，刷屏了各大社交平台，成为了京津冀地区游客五一出游的一个应该说是非常喜欢的出游目的地啊。那同时呢，我们河北各大古城景区啊，在这个五一呢更是好戏连台。比如说在最近呢这2年非常火爆的正定啊，正定古城依旧是推出了长山古韵这样一个五一系列的活动。可以说长山的战鼓每天都要去擂响啊，还有包括一些古风的巡游啊、民俗市集啊、夜间的光影秀等等都是不间断的。那么整个呢我们假期接待的这个游客同比增长了40%。那同时呢，在邯郸的广府古城啊，他们也是以太极为核心推出了一系列的这样的活动啊，也是受到了大家的一个好评。
同时呢，像包括我们之前的一些经典景区呢，也是迎来了客流的高峰。你像承德的避暑山庄啊，周围的寺庙等等啊，包括秦皇岛的这项文旅活动啊，还有就是山海关的景区的君临长城一个大型的实景史诗演出，包括保定像白石山、野三坡，还有石家庄周边的西部长青啊、呼呼水。

么就在五一假期的前夕呢，我们也有一些比较重磅的一些文旅的信息啊，给大家简单的来说一说。比如说备受关注的2025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最终的评选结果也是正式的揭晓了。那么从全国众多考古项目中脱颖而出啊，其中呢我们河北宣化郑家沟遗址是成功的入选了。那么这处遗址呢也成为了研究我国古代北方民族融合农耕与游牧文化交流提供了非常珍贵的这样的一个实物的资料。昨天呢我同事在提醒我要准备今天的稿件，我就意识到哎呀，这五天的假期怎么这么快就已经结束了呢，是不是不知不觉间呢我们也重新的回到了规律的工作和生活当中啊。那么其实呢旅行的意义啊，从来不是说我在这个假期去赶了多少路打了多少卡，而是呢在忙碌的日子当中呢，我们给自己一段停下来的时光，去看不一样的风景，去感受不一样的烟火，也呢去陪伴我们最在意的人啊，把生活里的疲惫与烦恼都交给山河晚风，然后呢带着满满的元气重新出发，对不对？五一假期呢虽然已经结束了，但是我们河北的美景从来没有打烊，精彩也从来没有落幕啊。所以呢不管是我们周末的一个短途旅游啊，或者是闲暇时的城市的漫步，我们燕赵大地的山水风光、历史文脉、烟火人间都一直在等着大家。那么今天的一些文旅资讯内容呢，先跟各位分享到这里。那接下来呢，来自林忆莲的这首歌曲《最好的事情》也送给各位。

0: 走天下，快乐在这里。
1: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快乐走天下》，我是裴雷。五一假期过去了，刚刚我们盘点了半天五一假期的各种文旅的一些资讯，还有好玩的啊。那么，是不是很多朋友就觉得，哎呀，心碎了？我们的假期过去了，又要开始这个工作模式了。那么呢，再给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吧，是不是都忘了我们快到什么节了呢？粽子节，对不对？下个月呢，端午节还会放假呢。那么端午节呢是6月19号，是星期五。端午节当天呢会与周末相连，休三天。因此呢，我们今年的端午节假期是不需要上班的啊，不用调休。但是呢，我们本周的上班时间是有变的啊。5月9日呢是正常上班的，别忘了调好我们的闹钟哦。

那接下来呢，再来跟各位聊一聊，就是我们怎么能够从这个假期当中迅速的抽离吧，迅速的回到我们正常的一个工作岗位吧。其实这个话题呢，是我们每次在小长假之后都会跟大家聊起来的。但是虽然每次聊，可是每次很多朋友还会留言说，哎呀，今天总是打不起精神，哎呀，好想回家继续躺着，不想上班，是不是？确实啊，从我们的一个比较休闲的假期模式呢，切换到工作的正常模式，就像季节交替一样，需要一个温柔的过渡期啊。所以你有这种想法，我觉得是完全正常的，不用苛责自己啊。那么我们呢，就来跟大家聊一聊啊，就是我们节后这个心情如何快速调整啊，或者说，我们还可以趁着这个周末有这么一天呢，也能够去怎么想一想。跟我们之前的小长假去联合一下呢，去做一个短暂的这样的一个微度假的模式啊。我觉得呢，就是首先我们要在情绪上面去告诉自己，就是接纳我们现在这种不想上班的情绪，包括老板啊，收音机前的老板，请注意一下，允许我们在今天有一个心理上的调节啊，就是我们不用，我觉得不用为这种不想上班而对自己有过多的这样的一个要求，因为确实假期里可能会聚餐、熬夜、放松惯了啊，所以呢，我们突然回归我们的正常的这样的一个规律性的生活，那么大脑和身体啊都需要缓冲，所以我们告诉自己啊，我们就是用今天一天的时间去慢慢的来就好，慢慢的回归自己，接纳这种情绪，反而能够去减少一些内耗吧。另外呢，就是在睡觉的时候，可能一会儿大家就会午休了啊，午休的时候呢，我觉得就是可以提前去躺到我们的这个小床上，或者趴到我们的办公桌上，对不对？稍微的去缓和一下自己，给自己一个缓冲期。晚上的话呢，也可以就是去慢慢的泡泡脚啊，听听轻音乐呀，把我们的生物钟调成正轨，对不对？同时呢，开工第一天啊，也别把我们的日程排太满，可以去列一个必须要完成的一些小清单，从一些轻松简单的小事入手啊，比如说先把工作上的一些消息回复给客户，对不对？整理好文件，然后呢，可以就是慢慢的进入节奏，应该这种焦虑感就会明显的减轻。同时呢，饮食上啊也要以清淡为主吧，咱们今儿中午今儿晚上就别大吃大喝了，少一些重油重盐的这样的食物，可以帮助我们的胃肠道减轻负担，那么身体呢也是整个舒服了，心情呢也会跟着去舒畅很多。

另外呢，我还有一个小窍门，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可以找一找身边的一些简单的小快乐，比如说，在早上奖励自己一顿比较丰富的早餐，或者说下班路上听一首喜欢的歌，晚上回家看一看自己喜欢的一些综艺啊，影视剧啊等等的，就是一些很简单的快乐，让我们去摆脱这种节后的一种，应该怎么说呢？懒散感也好，空虚感也好啊。同时呢，这个周六啊，虽然我们大部分的朋友需要倒班正常上班，但是我们还有周日的一天假期啊，对不对？所以呢，给大家也推荐几个，就是适合这个周末一天的时间，比如说周边一个小时就能够到达的一些宝藏的地方吧，也是这个五一应该说是在周边游非常火爆的一些地方啊。比如说呢，我不是在五一去的一个小镇，是在大概四月底的时候去到了鹿泉这边。鹿泉这边现在，各种的这种我觉得文旅做得非常好啊，从道路开始啊，到周边的一些建设啊等等啊，而且距离市区非常近。就是这个按下石窑小镇，我相信很多朋友都去过啊。应该说他们是在太行山下的一个非常原生态的这样的一个古村落，在这儿您感觉商业氛围不是很浓厚啊，还保留着像一些老石屋啊、绿柳啊、山岩步道啊等等等等的啊。到这儿呢，可以去尝尝一些手工的老冰棍啊、自制酸奶啊，或者呢，就是自己带上一壶茶，找个风景优美的地方席地而坐。然后这种感受乡野的这种微风夏日，是不是感觉也不错呢？放空发呆，是不是？同时呢，在这个五一啊，灵寿的漫山花溪谷也已经正式的开放了，大概市区自驾呢一个小时。其实漫山花溪谷啊，我觉得，应该说这个景色还是不错的，虽然它有很多是人工布景的啊，但是比较适合带着，比如说，家里的老人、家里的小朋友们一起去逛一逛，这个漫山的小花啊、溪流啊、瀑布啊等等的啊。这个地方就是你走下来，你会感觉不是非常的累啊，不是非常的累，比较适合带着家人一起去。而且五月的温度是比较舒适的啊，不冷不热，也是有全程的这样的观光缆车的啊。还有之前呢，就有朋友给我们推荐的一个露营的非常好的地方，甘桃河露营啊。甘桃河露营很多朋友应该都去过，因为我在这个朋友圈里刷到这个五一很多朋友都在那儿去啊。市区的自驾大概一个小时，在这个甘桃河谷的旁边呢，也是有很多这种大家去驻扎的一些营地啊，或者说是有村民弄的那种小天幕啊，可以去这边坐一坐啊。同时呢，在这儿还有一个灵岩寺。灵岩寺呢，也是一个悬崖古寺，依山而建啊，也号称小苍岩山啊，距离我们市区比较近啊。大家呢，比如说上午呢，可以去这个逛逛我们的这个依山而建的悬崖古寺，看看古建，然后下午呢，就可以到山脚下的甘桃河去露营啊，去这个瀑布野餐垫啊，带着小朋友们捞捞蝌蚪啊，是不是比较适合喜欢安静亲近自然的朋友们吧？那如果你说我觉得一个小时有点远，我们市区有没有什么好地方推荐？当然有了，市区呢也是有这个卧虎山公园，就是在太平河畔这边，有大片的草坪、帐篷、天幕啊，在这儿也可以放风筝啊，带着孩子呀、小狗狗啊，扔一扔飞盘，对不对？还是那句话，就是我觉得旅行的意义从来不是说我一定要去多远的地方，飞越多少的山河湖海啊，而是给自己的家人朋友一段放空的时光，对不对？五一出游了，你觉得开心也好，或者说五一我没有出游，我就是在家里去照顾照顾花草，家里朋友们聚餐也好，就是都是在感受生活的美好，是不是？包括我们平时周末也可以挑一个喜欢的地方，带上家人朋友去山野吹吹风，去河畔晒晒太阳，去古村落感受一些这种慢时光，把工作的疲惫啊、生活的琐碎啊都交给

自然，让我们重新找回元气满满的自己，对不对？那么节后的日子呢，也希望我们大家都能够温柔收心，认真生活，也希望呢我们总能在身边啊找到治愈自己的这种小美好。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呢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的一些文旅的内容啊，那接下来呢来自莫文蔚的这首慢慢喜欢你也送给各位。在歌曲之后呢我们会进入到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呢依然是最近一直在为大家联播的由阿豪播讲的孝庄传奇，一起来听听吧。

0: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1: 爸爸别抽烟了，都呛死我了。
2: 清新空气，用爱呼吸。
3: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4: 一张纸两面用，绿色加一棒棒的。
5: 一周少开两天车，尾气减二，赞赞。
4: 有时出门乘地铁，速度乘三，嗖嗖的。
5: 屋里没人关空调，电量除四，咱赚啦。
4: 加减乘除，精打细算，就是这么低碳。
6: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

0: 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1: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2: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3: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4: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5: 好，看这里，对，对，眼睛睁大点儿，哎，好极了。
6: 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做一个精明的消费者，眼睛睁大点儿。
7: 快乐走天下，快乐在这里。
8: 他一生历经清初三朝，扶立了顺治、康熙两个幼帝，
9: 在长达60余年的宫廷生活中，始终运筹后宫而非临朝善政，审时度势而不固执旧制，为稳定清初政局、促进国家统一立下了汗马功劳。
8: 她就是清初杰出的女政治家孝庄，被后世称为清代国母。
9: 情感的纠葛，政治的博弈，权力的决斗，王朝的更迭，战争的胜负。
8: 长篇历史评书《大清国母孝庄传奇》，知名评书演员阿蒙演播，
9: 全新视角，全新演绎，为您带来一个不一样的孝庄。
10: 好，咱们书接上回。且说那多尔衮的奏请，不仅使六部尚书瞠目，就连那孝庄啊，他都感到意外。要说他的惊讶呀，不弱于六部尚书，但是呢，他迅速地控制了自己的感情流露，而转入了急速而匆忙的深思。他就想，这真是难以理解的多尔衮呐，你为什么要为仇家科尔沁博尔济吉特氏家族来做好事呢？你为什么要投你的对手的所望所求所好呢？你为什么不去拆散，反而要加强科尔沁与大清皇室的联盟呢？难道说你发疯了吗？孝庄这么想着，他呀就向了多尔衮和多铎看去。这么一瞅啊，多尔衮神情专注，那多铎呢正在期待他的回答。这也使孝庄的心头呢浮起了一种可怕与恐惧交织的疑惑。他本来想一口回绝，因为他觉得这肯定是个陷阱，也免得跌入那多尔衮的圈套。但是难呐，这件事太诱人了，也太重要了，不仅关系着自己的命运、姑姑的命运、科尔沁的命运，也关系着来日后宫的一切权力的去向。这不也正是自己多年以来寻求的东西吗？那么现在多尔衮主动奉献了，我为什么却之不受呢？这也正是一个时机，而且还是千载难逢的时机。但转念一想，那多尔衮是不做赔本买卖的聪明人呐，他要索取的代价又是什么呢？这思来想去也想不出头绪，管他呢，再冒一次风险吧。于是孝庄做了闪电似的思索，闪电似的决断，闪电似的行动。他豁的一下站了起来，再一瞅啊，面色显得是神情坦然。他说了，辅政王，你认为这个奏请如何呀？多多急忙回答说呀，摄政王的思虑极是，若聘科尔沁公主基丽娜主持来日的后宫，皇上必是诸事顺和呀。哦，这时孝庄又问，六部尚书以为如何呀？那六部尚书早就养成了唯多尔衮之命侍从的习惯，他们呢也都异口同声地表示赞同，说臣服一。好，这时孝庄随即说道，母后皇太后十分喜欢纪琳娜，而且呀早就有这个想法， 我因为怕有些臣子在背后嚼舌头，置宫廷不和，影响前方打仗，所以啊，我劝慰母后皇太后不要当众提出。现在天下的形势稍微安定了一些，摄政王又亲自提议，那么辅政王同六部尚书又是同声赞成，我呀从众议，委托摄政王为皇上和纪琳娜商议定亲。摄政王啊，我这杯酒啊专门敬你这代天行事的大媒。这孝庄说着就斟满了一杯酒放在了多尔衮面前，又追加了一句，说摄政王打算什么时候为皇上举行订婚典礼呢？多尔衮一看，好，此计已成，他马上端起了酒杯，扑通跪倒在地回答说呀，谢皇太后恩准，谢皇太后的委托，如果科尔沁乌合颤亲王没有异议，臣准备呀于2月2日为皇上举行订婚大典。孝庄他就在暗暗思索，2月2日，那么肃亲王豪格也该回京了。他对多尔衮此举的用意啊似乎开窍了，然后他就说，好，2月2日龙抬头，咱们呢就选这个日子。这时多尔衮口称臣遵懿旨，他就站了起来，一看大势已定，他就想率着众人告辞离去。等一等，我还有一件小事要告知大家。他们呢都被孝庄给喊住了。孝庄说呀，我的侍女婉儿今年22岁了，也不小了，我打算呢在这大年开春为她完婚。什么？多尔衮这么一听婉儿的名字，那脑袋嗡的一下子就大了，因为随着这个名字他也立刻想起了那该杀的伊罗根。想到这些，他这牙可就不由自主的紧咬起来，咬的是嘎巴嘎巴直响。那旁边的多多也觉察了，这件小事可绝非不小，他也立刻的紧张了。这六部尚书们还没有反应过来，孝庄又说话了，他告诉大家，这南方嘛，就是前几年逃离瑞亲王府的护卫头目伊罗根，现在呀，他可是科尔沁乌合颤亲王的贴身护卫，这次呢大约也来了北京。诸位有所不知，他和婉儿啊在瑞亲王府的时候就已经相亲相爱了，这苦苦的拖了好几个年头了。我呢是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要为他们呢办一个热闹的婚事，大家以为如何呀？孝庄把一切都说明白了，他呀便笑微微地看着那多尔衮、多铎和六部尚书，等待着他们的回答。那多尔衮一听就沉默了，他恨这个女人呢，怎么在这个时候在自己的伤口上撒了一把盐呢？他也恨这个女人又一次把失败的屈辱贴在自己的脑门上，他恨这个女人公然亲自的出面抬举那么一个出卖自己的叛种，他更恨这个女人当着六部尚书的面硬要自己来吞下这枚难吞的苦果。这多尔衮呢就在仇恨当中思索着，多铎在那边沉默了，他不再想那伊罗根和婉儿4年前的那次致命的背叛，而是啊在竭力的思考着这孝庄此刻的用心。哎呦，这个心机莫测的女人呐、啊！这会儿啊，六部尚书们也都看出来了，这件小事的背后有着复杂的因素，他们呢也都在按照自己的想法来追寻那内涵的奥秘。尤其是吏部尚书龚阿代，他是十分敏感，因为这几年来啊，多尔衮通过他的手收买了卫玉公皇上身边的近臣和侍卫，使着福临呢被控制在多尔衮的手掌当中。他就想，莫不是孝庄要把那伊罗根当做一个蝎子插进这卫玉宫啊？那么我……他这心里面啊不禁可就站立起来。这时啊，那礼部尚书郎求他一瞅，那多尔衮没有什么反应，多铎呢默不作声，他也估计到怕是那多尔衮也犯难了，他就想给他解围。于是啊，他就决定用那礼部的职能权力对孝庄啊进行一次试探性的抵制。扑通，他跪倒奏禀说呀，礼部尚书郎求斗胆奏禀， 皇太后对于侍女和卫士

吃的恩泽呀，亘古鲜有。可惜呀，伊洛根贵属满族，婉儿身为汉女，满汉不许联姻，乃我大清祖制啊。其皇太后深思，哎，果不其然，多尔衮呐也立即从这个窘境当中解脱出来。他就抬着头看着孝庄，多铎等人呢也都抬头举目等待着孝庄的回答。孝庄看着大家是浅浅一笑，他开口了，说呀，郎求上书的三奏自然是不错，满汉不许联姻的祖制几十年来无人敢违。但是我想啊，这个规矩创制于关外的那个时候，大约也是十分需要的。可天旋地转，几十年过去了，我们也跑进了中原了，成了全国的朝廷。如今的臣民呐，这十个里面有九个都是汉人。如果咱们还是过去的那一套办法，在满汉之间自设一堵高墙，自挖一道深沟，不许联姻，不准亲睦，不准视为一体。这是聪明的办法呀，还是愚蠢的做法呀？礼部官员们为什么不用心的去想一想，只知道吃老祖宗做好的饭食啊？这郎求一下子碰到了一个软钉子，他也不敢作声了。可是多铎呀，他却抓住了孝庄话里最为紧要的一点，变更祖制。他心的话了啊，你说变就变呐，要我们这些大臣们干什么呢？于是啊，他也开始软中带硬地进行反击。扑通，他是急忙跪倒禀奏，说皇太后的御史甚是要紧，变更满汉不准联姻的祖制啊，确属重大事宜。臣将召开议政王会议进行商议，制定新的法规，再呈监表禀奏。这孝庄看着多铎，心想，别提什么议政王会议了。三年以来早就被你们哥几个给弄得是名存实亡了。等你们的议政王会议商定了，我的婉儿啊也该满头白发了。所以啊，他是微微一笑，用赞赏的口吻说了，哎呦，还是辅政王想的周到啊。像这么重大的事情不经议政王会议商定，哪能行得通呢？这样吧，你慢慢的召集他们商议。但是据我所知啊，这几年来满汉不准联姻的组织实际上啊已经被爱新觉罗家族当中那些胆大的子孙暗地里给变更了。有的人呢偷偷的纳了汉人的女子做了宠妃，却连一个名分都不给人家。这自然是在说多铎。哎呦，这可真是人面兽心，缺德到家了。那多铎听了耳根子直辣好好的。我还听说呀，有的将领到了南方娶江南女子为妻，却不敢带回家里，怕受祖制的惩罚，弄得呀连夫妻情分都走了形了。辅政王能亲自召开议政王会议来商量此事，可算是功德无量了。至于说我的侍女婉儿，4年前呢已经被科尔沁吴克善亲王收为女儿了，这名分上啊也算得上是科尔沁公主了，算不得汉人，自然无碍于祖制了。况且满蒙联姻是咱们祖上的传统，我呀不过是按照祖宗的规矩办事罢了。哎，孝庄这番横竖礼遇左右讥讽的道理呀，一下子噎住了六部尚书。对呀，人家婉儿已经是蒙古人了，祖制也管不着啊。那么这些话呀也深深地敲打了多铎啊，你把那江南美女刘三秀纳为宠妃，还有脸在这里讲什么祖制啊？这些话也正在提醒那多尔衮，我既然敢把这件事提出来，我早就把一切思谋好了，我看你怎么应对。多尔衮自然不是傻子，他也想到那婉儿和伊洛根成亲以后，这伊洛根呢很有可能进入到卫御宫，但是啊他也觉得无需可怕，有那自己心腹西汉冷僧吉吸纳不顾等人，难道说还对付不了一个伊洛根吗？为了剪除声威日重恭贺显气的豪格，为了消除手握实力的两黄旗将领索尼鳌拜塔胆，在这件事情上啊，我暂时顺应你这个女人的需要也是划得来的。再说了，满汉不准联姻的弊端也被这个女人给看穿了，
这说着了，理儿也被他占去了。为了大清的根本利益，这个陈府的组织啊，也确实该变更了。于是啊，多尔衮抖起了精神，果断而坚定地对多铎和六部尚书们说了：“诸位，皇太后遇事十分英明，十分紧要，关系十分重大，又于组织而不知变更者，那是十足的呆虫。既然看准的事情，还要召集什么议政王会议来商量？难道他们不赞同就不能变更吗？咱们呐，切莫被那议政给议糊涂了。古今天下一家，满汉百姓都是皇上的臣民。若再沿用满汉不准联姻的组织，不就是分裂臣民，自取灭亡吗？其他诸多事务亦属此理呀。若都囿于组织，大致朝政方略，小至衣食住行，那什么事儿也别干了。六部官员和文武朝臣，若不扔掉这些因循守旧的念头，大清决然是兴旺不了的。户部、礼部，当依照皇太后刚才所谕，拟定关于满汉官民准予联姻的谕旨，呈报皇上，谕示天下。婉儿和伊洛根的婚事啊，礼部应当隆重承办，以昭示天下。欲满汉亲尼缔结婚姻者，我朝嘉许鼓励之。这六部尚书们一看，多尔衮已经同意了，那我们还等什么呢？于是啊，大家伙是异口同声说：“臣等附议。”这时啊，多尔衮面对孝庄跪倒，恭敬的就说了：“那臣如此办理，皇太后以为妥否啊？”哟，孝庄真没有想到，这多尔衮转变的这么快，而且啊，变得这么的自然而谦恭。他佩服那多尔衮的机敏才智和处理的果断，可是啊，他也担心这种机变当中深藏有新的阴谋。至于说这个阴谋是什么，真是令人心神不宁啊。这时啊，孝庄故作轻松地举起了酒杯，说呀：“请摄政王依礼裁决。至于说婉儿的婚事，不劳礼部张罗了。科尔沁亲王收养得起女儿，也就付得起嫁妆。再说了，婉儿是我的侍女，我呀是不会让她太寒酸的。”哎，这时那郎求一看呐，马屁时间到，他赶紧上前献了殷勤，说：“奏请皇太后，婉儿和伊洛根的婚事打算何时办理呀？”孝庄望着多尔衮，他笑着说呀：“2月2龙抬头是个双月双日，咱们呢也在这一天热闹吧。”那么，皇上福临和科尔沁公主吉琳娜2月2日订婚的消息一传出来，嚯！这紫禁城立刻可就沸腾起来了。礼部呢，忙于选备聘礼、筹办礼典，通告蒙古各部贝勒和朝鲜使臣，并且飞马向那科尔沁贝勒寨桑来报喜。其他各部啊，也都在瞎凑热闹，借机呀、啊、向孝庄和多尔衮大献殷勤。慈宁宫的孝端皇太后、寿康宫的皇贵妃和寿安宫的皇淑妃也来到了卫御宫，分享着有关大清未来后宫权力延续的欢乐。他们呢，也都纷纷拿出自己积蓄当中最为名贵的珍奇宝物来当作贺礼。那科尔沁亲王在北京的府邸门前呢，活这半个月以来，车水马龙，络绎不绝。文武朝臣、宗室王公、蒙古贝勒纷纷前来祝贺，谁不愿意来结交这位未来的国丈啊？要说真是喜上加喜。在这炽热的气氛当中，肃亲王豪格于1月27日带着胜利的喜悦也回到了北京。多尔衮呢，率领着六部官员交迎十里，在兵马进城的路上，多尔衮把皇上和吉琳娜于2月2日订婚的喜讯呢，告知给了豪格，并就2月2日在太和殿设宴慰劳豪格的打算来征询他的意见。多尔衮就说：“愿肃亲王以平定刘贼张献忠之功为皇上百年之喜作贺，亲王以为如何呀？”“好，我也正有此意。”豪格呀欣然同意了。这一切呀，都在按照多尔衮的计划进行着。2月1日，这可是大清一场新的内争所爆发的前夕，那吴克善的府邸、宁寿宫和南宫王府都在为明天轰轰烈烈和凄凄惨惨。
做着最后的准备。午前辰时，辅政王多铎带着礼部尚书郎求来到了前门外科尔沁亲王吴克善的府邸。内外问了，这多铎为什么亲自前来呀？他可是怀有目的，他就是要借与吴克善商定聘婚彩礼和明天订婚典礼之机，来摸一摸婉儿与伊罗根成亲以后的去向。是婉儿回科尔沁呢，还是伊罗根留在北京啊？这些呀，可正是那多尔衮极为关心的事情。所以啊，他此次前来就是想判断一下孝庄内心的奥秘。那么面对多铎和郎求的到来呀，吴克善呢用蒙古族的礼节表示了隆重的欢迎。那礼部尚书郎求呢也赶紧走到了吴克善面前，呈上了一份用红绸洒金所折叠的聘婚礼单。在当时呢，大清关于诸王以及官民婚姻聘礼的制度啊还没有制定，特别是关于皇上婚姻的聘礼那更没有定数了。在努尔哈赤和皇太极那个年代啊，婚姻聘礼更为简单，有什么送什么，或是送几匹马，或是几匹布，或者是给一些银两。在更早的一些时候啊，只要努尔哈赤喜欢哪个女人，用马驮回来就是了。这科尔沁贝勒寨桑一家呢，有三个女儿都嫁给了皇太极。据说当时娶陈妃的时候啊，皇太极给的金银、马匹、鞍鞯还有刀枪，哎，这些东西多一点。那么现在的这份礼单呢，已经高出去过去10倍100倍了。再说了，富有的科尔沁亲王，他在意的根本就不是这些。他呢，就装作认真的样子，草草的瞄了一遍，然后故作感激的说了：“皇室赏赐，臣俯首拜谢。”说着就把聘婚礼单交给了作陪的蒙古贝勒们观赏。这蒙古贝勒们看后啊，纷纷表示祝贺，同声颂扬，皇恩浩荡。然后郎求呢，又把当天婚礼的一些准备情况啊，跟吴克善说了一遍。这后厅里的气氛呢，十分的亲切随和。吴克善潇洒，多铎机敏，郎求奉迎。就在这个碰杯笑谈当中啊，他们也开始了智慧的角逐。酒过三巡，菜过五味，这多铎呀，赶紧举起了酒杯，向吴克善祝贺。他说呀，借花献佛，科尔沁王府双喜临门，可喜可贺呀。来来来，请亲王连饮三杯。这郎求立刻凑趣儿，他寻思了，不把他喝多，怎么能实话实说呢？他就说了，哎呀，双喜临门，又是辅政王敬酒，三杯太少，当饮五杯呀。那些作陪的蒙古贝勒们自然不知内情，他们呢就开始随声附和，说好好好，喝喝喝，就把五杯美酒啊放在了吴克善的面前。那吴克善当然明白多铎所谓的什么双喜临门的含义，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美丽河北，倾城之约，一城一篇章，一城一画卷。3月28日起，每周6日晚8

20:30，锁定河北卫视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旅行中，音乐是情感的桥梁，每一次旋律的转折都是风景的邀约，每一回节奏的变换都是故事的开端，让心灵在音符的海洋中飘扬。

这里是文旅881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大家好，我是小萌，好听的歌曲陪伴各位。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来自陈洁仪，喜欢你，来开启今天的音乐旅程吧。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喜欢你》，这首歌是陈洁仪在96年唱的，当时呢她只有24岁，却唱出了一种独立、从容和成熟。陈洁仪的情歌一直都是甜而不腻的感觉，也唱出了心中有爱的女孩们的甜美心声。希望这首歌能够抵达每一个正在爱着、期待爱或者是守护着所爱的人的心里。午餐时间记得好好吃饭，用美食和音乐犒劳自己。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文旅881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我是小萌。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来自杨坤《牧马人》送给你。

来自张碧晨的光的方向。我一直觉得张碧晨是一位非常优秀的歌手，在中国好声音出道之后一直有着自己的代表作，嗓音也充满了故事感。这首歌副歌部分可以感受到他高音的霸气，同时也能感觉到他的温柔。接下来这首歌呢，来源于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的故事。王子和公主在城堡里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那么小矮人的生活又怎么样呢？来自梁汉文《七友》。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姚晓棠《会开花的云》。我们来看一下互动平台，一位叫做璀璨人生的朋友说，无论生活给予了多少重负，在内心深处呢，还是渴望像风一样的自由。来自薛之谦，《像风一样》送给这位朋友。

来自张韶涵，不想懂得。刚刚在整理听众留言的时候，看到有位叫草莓云的朋友说，最近总是在长大和不想长大之间摇摆，这也让我想要和大家分享这首张韶涵的《不想懂得》。不知道正在听节目的你，是否也曾经在某个加班的深夜，或者是在人潮拥挤的地铁里，突然就不想当成熟的大人呢？也希望每个被迫长大的今天，都能够从这首歌里借一点孩子气的光芒吧。这里是文旅881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我是小萌。接下来我们听到的声音来自李克勤，飞花送给你。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梦醒时分》，陈淑桦清澈的嗓音恰到好处地唱出了歌曲的情感，所以呢，后来尽管有很多歌手都翻唱过这首歌，但我始终觉得陈淑桦演绎的这个版本最有感觉。这里是文旅881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我是小萌。听了很多首的情歌，接下来让我们跟着音乐去思考到底生活是什么。来自五月天，倔强送给你。

一首很有节奏感的歌曲，来自孙燕姿，第一天。充满活力的声音唱出了对新生活的热爱和对未来的憧憬，也希望听到这首歌曲的你，每一天都可以像第一天那样充满新奇和希望。看看时间，今天的跟着音乐去旅行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欢迎您的持续锁定收听，整点之后还有更多精彩节目，不要走开，咱们稍后继续。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美丽河北，倾城之约，展城市风采，揽燕赵风华。3月28日起，每周六日晚8:30，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河北卫视倾情呈现。
2: 我要把零花钱都攒起来修长城。
3: 我们就是要吸引更多的人，尤其是青少年，以健康有趣的方式来关注长城的修缮。
4: 我们加把力，让我们万里长城屹立不倒。
5: 保护长城，
6: 加我一个。
1: 系列广播剧《话说长城》，请听第三集《保护长城，加我一个》，由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文物局、河北省广播电视局联合出品。

0: 6.66元。
1: 尚主任，截至2016年9月25号，保护长城加我一个公益募集活动的线上参与募捐人数啊，已经快70000人了。筹款金额和人数呢，每天也在平稳增长。
2: 马兄，我再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刚接到河北省文物局的王处长的电话，他说潘家口、喜峰口当地的民营企业家、爱心人士，给咱们项目捐了200多万。
1: 哎呀，太棒了，河北真给力啊！
2: 还有好消息呢，王处说河北省文物与古建筑保护研究院拿出的喜峰口西潘家口段长城保护维修方案得到了专家的一致肯定，专家认为项目设计施工一体化是非常好的创新之举。
1: 河北的效率真高，我这心呐，好歹不再悬着了。
2: 马秀，你这个 IT 精英还有这么不自信的时候啊？我就一直相信咱们这个项目肯定能成功。
1: 嗨，本来啊我特有信心，但没想到咱们的项目发布会安排在了人

0: 大会堂，这个阵仗可有点大呀，搞得我一下就紧张起来了，生怕把这么有意义的事儿给搞砸了。哎呀，现在总算放心了。
1: 两位头，之前呀，咱们这募捐人数是蹭蹭的涨，可这数额都是块八毛、十块、二十块的。要不是河北方面给力，一下子来了200万，我都担心咱们得捐到什么时候啊。
2: 钱很重要，可咱们项目最看重的还真不是钱。我和河北省文物局沟通过，我们两方的观点是一致的，更看重的是通过互联网技术平台，借助公众号和互动小程序等形式，将历史悠久的长城文化遗产与年轻群体的生活连接起来，让更多的人真正了解长城、热爱长城、保护长城。
0: 是啊，以前腾讯组织过一次长城科普讲座，网上一发布，结果20分钟200个听课名额就爆满了，我还特惊喜。到了会场一看，都是50-60岁的中老年人，当时我就困惑，怎么长城离年轻人远了？直到做咱们这个项目，我才理解，保护长城啊，要保护的不仅仅是长城的物质形态，更重要的是促进长城文化的不断传承。
2: 对，我觉得咱们的效率啊也得提高，宣推再加把力，让更多的年轻人加入进来。
3: 妈妈，你看这个存钱罐，萌萌的真好玩。
4: 哎，是挺新鲜的，我也是第一次见到卡通版的古代士兵。
0: 小朋友，这是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和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共同推出的长城小兵 IP， 是我们为保护长城加我一个公益募集项目特意设计的小程序。这个存钱罐啊，是长城小兵关小山，你瞧。
5: 我叫关小山，是天下第一关山海关的长城小兵长，我的 title 不小，责任更大。日常主要负责的工作是搬砖，来，大家跟我一起造起来，呼气，搬，吸气，放，加油，一定要坚持住哦。这项增肌运动不仅能锻炼我们的上肢肌肉，还能壮我中华，修我长城。可是长城万万万万里长，一个人流再多汗也不如一群人开干，你愿意和我一起造长城吗？这个夏天，长城你造不造？
3: 太好玩了！我也要为长城搬砖流汗。
0: 好啊，你可以下载我们的小程序，通过走路模拟搬砖，你的每日步数到了6000步，就可以成功修复一块长城砖了。
4: 哎，我刚试了一下，真不错，还有许多长城修缮的小知识穿插在游戏里。
0: 对，我们就是要吸引更多的人，尤其是青少年，以健康有趣的方式来关注长城的修缮保护。我们还在游戏当中推出了长城守卫军系列英雄，通过官方微信还有视频等渠道向玩家传递守护长城信念。
6: 你们玩了一把大的呀，向全球玩家输出了咱们中国传统文化，牛啊。不过长城应该是国家文物吧，那修长城那不是国家的事儿吗？
2: 您说的对，修长城是国家的事儿，但也需要我们全社会的参与。介绍一下，我是尚瑶，在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工作，是保护长城加我一个公益募集项目的负责人。咱们国家早在1961年就将八达岭、山海关、嘉峪关列入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陆续颁布实施长城保护条例。半个多世纪以来，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为加强长城保护做了大量工作，长城总体保护状况有了明显改善。
6: 那国家就接着修呗。
2: 我们的长城太长了，绵延2万多公里，前后2400-2500年。就拿距今最近的明长城来说，明长城人工墙体长度为6200多公里，目前保存较好的仅有500多公里。单纯依靠政府部门拨款保护修缮是无法满足现实的需要。
4: 我理解你说的意思了，
2: 所以我们联合了腾讯慈善公益基金会，共同发起了保护长城加我一个长城保护公益募集项目。 这是国内文物保护领域第一次采用互联网加公益的方式进行募捐，募得的资金将用于喜峰口西、潘家口段长城和建寇长城保护修缮。
3: 我知道喜峰口长城，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我们老师还有我姥爷都给我讲过，国民革命军第29军曾在喜峰口一带依托长城阻击日军，挥舞着大刀和鬼子近身肉搏。抗日救亡歌曲《大刀进行曲》就是打这儿来的。大姐姐，我要捐款，我要帮忙修长城。
2: 好，欢迎小朋友加入保护长城的队伍。你可以扫描二维码进入我们线上公益募集活动平台捐款。
0: 大家呢也可以购买我们的长城文创产品，这次呢线下公益售卖的收益将全部用于长城修缮保护项目。
6: 我要一件，
7: 我也要一件，
8: 我来三件。
6: 不，我要三件，三件长城小兵 T 恤，我们一家三口啊要亲自装骑上阵。
3: 还有我的存钱罐，我要把零花钱都攒起来修长城。
2: 你好，我是上瑶。啊，有人要捐款？好的，我马上去门卫室接人。
9: 头，我去接人。
2: 刘姐，上次在线下推广活动上，您和您孩子都已经捐过款了，您这次是要再次捐款吗？
4: 我这次来是要完成我父亲的遗愿，这是10000块钱。我父亲临终前再三嘱托我一定要捐给你们修好喜峰口长城，拜托了。
2: 刘姐，您放心，我们在项目实施过程中一直坚持公开透明的原则，根据实际项目进度拨付资金，并且还会组织捐赠家庭进入项目现场，由专家带领了解长城修缮进度和长城保护知识。
4: 那就好，等喜峰口长城修好了，你们一定通知我。哎，我现在心情很混乱，不多说了，告辞。
2: 刘姐，您节哀，您放心，我一定邀请您去喜峰口长城。
10: 历时16天的第44届世界遗产大会于2021年7月31日在福州闭幕。这是中国第二次承办世界遗产大会，也是中国在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领域承办的最高规格的国际会议。在讨论世界遗产地保护状况时，中国长城的保护状况得到了世界遗产委员会各成员国的一致赞扬，被认为是世界遗产保护管理的具有示范性的案例。这也是继2018年大运河的项目之后，中国的项目再次获得这样的赞誉。
11: 邵主任，咱们喜峰口西、潘家口段长城等修缮项目作为中国长城研究型保护示范项目做了我们河北的贡献，这些年的辛苦啊没有白费，来，咱们以茶代酒，干杯。
2: 干杯。咱们对捐献家庭做的承诺也应该兑现了。
11: 好，我来联系当地的文保部门。
12: 马哥，这水库真大呀。
2: 潘家口水库水域面积有70平方公里呢。1975年，为了给天津供水，利用这里的山形地势，在滦河上游宽城、迁西、兴隆三县交界处修建了潘家口水库，引滦入京工程横切长城，喜峰口、潘家口两座雄关相入了一潭碧波，形成了万里长城一处绝景。水下长城，
12: 咱们这次修的长城也有水下长城吗？
0: 有啊，那还是这段长城维修上的一个难点呢。来，让河北省文物与古建筑保护研究院的张工给你来一段科普。
13: 因为长期经受的水的侵蚀和冲刷呀，造成了这段长城水下部分大面积的坍塌和滑塌。我们把水下部分散落的锚石和碎石台芯归位，再用防水防腐的新铝合金丝网对长城本体进行锚固维护，再成两侧重点部位也用这种丝网做成了石笼， 填充锚石进行锚固维护。

0: 水流对长城本体冲击的时候，就会直接作用在笼子上，避免水浪对长城本体直接掏石冲刷。
1: 这水这么清亮，怎么也看不到水下的长城呢？
2: 现在啊是风水期，长城离水面还深着呢。孩子，看我们这儿的水好吧？咱们水库的水啊，那是给天津供水。修水库那阵子，我们附近的村都搬了，田也被淹了，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留下来的人就开始琢磨着在水库养鱼，那是真赚钱呐、啊，年纯收入都是20多万。可养鱼多了，水质不行了，对水下的长城啊也造成了影响。这些年政府开始大力治水，养鱼的网箱全都给清理了。
3: 那不养鱼了，您现在干什么？
2: 当长城保护员呢。我老冯每天开着我们家的快艇到对面山上喜风口长城去巡查。嘿，我们祖祖辈辈都在长城脚下，为他干点事儿，心甘情愿。
3: 对面山上的长城就是喜风口长城吗？
4: 是，它由明朝抗倭名将戚继光督建而成，已历经近500年了，是明长城中修建的最坚固、最壮观的一段。1933年春天，国民革命军29军宋哲元军长率部在此阻击侵犯的日军，当时依托长城为掩体，中日两军展开3天3夜的拉锯战，29军500人组成大刀队夜袭日军驻地，大部分人壮烈牺牲。大刀进行曲就是据此创作的。
5: 我终于能摸一摸这满是刀痕弹孔的长城了，对我父亲也能有一个交代了。
6: 那刘姐，上次您说为您父亲完成遗愿捐款，我觉得冒昧没有问出口。您家是和喜风口长城有什么渊源吗？
5: 嗯，我的曾祖父就是在喜风口战役牺牲的。他牺牲那年我爷爷才1岁，除了姓名只知道他是1933年在外面当兵去世的。他参加过什么战役，牺牲在哪儿，一无所知。我的曾祖母惦记了曾祖父一辈子，临终都闭不上眼。我爷爷也托人打听过，也是全无消息。到我爸这辈，总算打听到南京的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可以查询解放前的资料，我把曾祖父姓名发过去，竟然查到了刘文斌，河北大名人，1933年在喜风口战役中阵亡。就是如此简单的信息，我们一家人等了80多年了。我父亲当时身体已支撑不了亲自来喜风口祭拜了，只能再三叮嘱我要给你们捐款，要护好先辈用血肉筑起的长城。
1: 妈妈，我从来没有听你提起过，我的祖辈竟然是英勇的大刀队队员，是抗日英雄。
5: 孩子，你还太小，你还不懂这其中的沉重。
2: 小刘，前几年县里在距离潘家口5公里处发现了29军的墓地，大约有200名夜袭日军驻地牺牲的将士长眠于此。县里已经修了陵园，回头啊我开车送你娘俩过去。
5: 谢谢，我现在心里很轻松，终于要圆梦了，我要好好的看一看长城。

0: 从2016年开始，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总共筹集了1100多万元，用于喜峰口、西潘家口段长城的保护维修。其中，线上网络平台筹款约213万元，有35万余人次参与。现在，咱们眼前铺展开来的就是喜峰口、西潘家口段长城的修缮成果，维修总长度1005米。刘姐，感觉怎么样？
1: 跟我想象中的一模一样，苍凉雄壮，有一种历史积淀的厚重感，特别的打动人。
2: 嗯，我们在修缮长城的时候啊，遵循一个理念，叫最小干预。我们不会去破坏长城原来的历史风貌去修，简单来说呀，就是哪里破损修哪里。我们会遵循两个重要的原则，一个是四元，一个是五随。四元就是原来的形制、原来的做法、原来的材质、原来的工艺。五随呢，是随层、随坡、随弯、随旧、随残。我打个比方啊，像前面这个破旧的老砖，它还是能继续使用的，那我们就会随着它的一个坡度、拐弯还有纹理呢继续加固。所以大家能看到有新砖跟老砖在一块儿的情况。
0: 这也是我们保护理念方面的创新，最小干预，重在结构上的这种加固，保持它长城古朴的风貌，这也是它最美的样子。
3: 另外一个创新的就是科学助力。这几年做长城保护项目时候，我们和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以及天津大学的建筑学院合作，将长城的全真三维影像进行了高精度的采集，这些数据最终会形成一个长城的线上博物馆。通过这个长城线上博物馆，可以足不出户看到中国万里长城分布在祖国各地的各种各样的影像，也可以让全中国乃至全世界对长城感兴趣的人去了解长城科普的方方面面。
4: 哇，听上去好酷
2: 啊。长城啊，其实很多元化的，很多人以为长城都是像八达岭和喜峰口这样的砖石长城，但实际上还有夯土做成的长城，有石头做成的长城，还有红柳枝做成的长城等等等等。像这些多元的长城都非常的漂亮，但是它们中很多还没有被人们所认知所了解的情况下，就因为自然的分化和人为的破坏在逐渐的消亡。唉，让人痛心啊。
0: 保护长城和修缮长城是非常重要的一份工作，它能够把长城的生命延续下去，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它，去喜欢它。我们加把力，让我们万里长城屹立不倒。
5: 保护长城。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话说长城》第三集《保护长城加我一个》，剧中人尚主任由王鑫演播，马潇由徐兆琛演播，张勇由吴晓飞演播，老冯由边建峰演播，刘女士由张玉娟演播，平平童年由李逸轩演播，平平少年由吴汉月演播。系列广播剧《话说长城》，总策划罗向军、季国峰、张建勋、边宇峰，总监制毕元龙、冯慧杰、赵苍群、刘杰，策划牛作娇、吴晓飞，编剧郭云峰、王杰、刘倩、韩昭霞，录音制作范凤娟、宋健、张晨、袁一斐。

0: 爱生病，
1: 不像人家有的小朋友似的，刚一出生上秤一腰七八十斤，
0: 那是猪，七八斤，
1: 七八斤。
0: 对，
1: 我们哥俩刚出生的时候，两个人的体重加一块儿八斤，
0: 俩人八斤，
1: 我才七斤九两。一说的我伤心，
0: 不是你先别伤心了，俩人总共八斤，你七斤九两，我才一两，我就桃核这么大，我还能活吗？我
1: 刚出生的时候啊，我这脑袋就跟我这拳头这么大似的。
0: 那我还有脑袋吗？我
1: 说实话，您看我们哥俩啊，虽然长相一样，
0: 对，
1: 但是兴趣爱好有所不同。
0: 是吗？
1: 我喜欢唱。
0: 哦，我喜欢说。
1: 所以有的人称我为音乐达人。
0: 什么呀，你就音乐达人呀？你会什么我还不知道吗？
1: 不是哥哥，我听你这话茬儿
0: 啊，
1: 你薛微的有点不相信呢。
0: 什么叫薛微呀？我根本就不信呀。
1: 你要这么说，我跟你说件事儿吧。
0: 啊，什么事儿啊？
1: 美国知道吗？
0: 知道啊。
1: 美国请我那儿演出去，开演唱会。
0: 哦，
1: 这兄弟我没把你忘了。
0: 怎么意思？
1: 我打算带你一块儿去，咱哥俩组一组合，肯定火呀。
0: 这里还有我呢。
1: 怎么了？
0: 我可不去。你唱的怎么样？我还不知道呢。到了美国，我给你丢人家呀。
1: 我给你唱两句不就得了吗？
0: 唱两句，我们 听。
1: 我给各位唱两句。
0: 好啊，
1: 行不行？
0: 好，来听听。
1: 这么着，我给您唱一首台湾著名小天王
0: 啊，
1: 周杰伦的。
0: 谁？
1: 周杰伦。
0: 你告诉那周杰伦的时候离我远点啊！哇，你别砸死我到时候。周杰伦啊，
1: 周杰伦。
0: 对呀、啊，
1: 周杰伦有一首歌曲《菊花茶》，你听过？
0: 有铁观音吗？
1: 歌没出呢吧？
0: 没听说过《菊花台》。
1: 菊花台
0: 啊，
1: 这歌行吗？
0: 行啊，
1: 你听这个，
0: 我听听。
1: 前奏我都给你哼出来。
0: 哦，还有前奏啊。

0: 船。
1: 这周杰伦划着船来的是吗？这不我的祖国吗？
2: 不是哥哥，你不知道啊？
1: 怎么了？
2: 我用嘴哼哼，我不习惯。
1: 你什么？
2: 用嘴哼哼，我不习惯。
1: 那你用哪儿哼哼习惯啊？
2: 往哪看呢？
1: 什么叫我用嘴哼哼？我不习惯呀、啊。
2: 不是我唱歌，我必须得有那吉他。
1: 吉他我们这儿没有。
2: 你那有？
1: 我们这儿有怼他。
2: 什么叫怼他呀？
1: 那个呀叫吉他
2: 啊。吉他，吉他有吗？
1: 什么
2: 吉他有吗？
1: 这话问的，这是哪儿啊？平谷影剧院呀、啊、别说一把破琴了，你要什么我给你什么呀。
2: 我要媳妇儿。有吗？
1: 呵，你看你今儿来了多少丈母娘。找你这些男丈母娘要去啊，我给你拿琴去啊。
2: 我跟您说各位，我这个人唱歌必须得有乐器。为什么呢？这就是应了一句话，再好的厨师要是没有双手，他也炒不出那好菜。
1: 是废话，没手能炒菜吗？来，这是那吉他，
2: 就是这个
1: 啊，就这个吧。
2: 跟您各位说，有了这个我可以说是如水得鱼了。
1: 干嘛要做个汤啊？还得
2: 等会儿啊，掏一下拨片。
1: 贺家伙，行吗？先试试琴。
2: 我想先试一试行吗？
1: 哦，先试一下琴可以。不是，你等会儿，你等会儿，等会儿。你告诉我，你还能控制得了你自己吗？
2: 怎么了？
1: 要不你后边先吃点药，我在台上等你。
2: 不是，我试试，我开开手指、啊。
1: 怎么了？你干嘛？你这帕金森的底子呀？这个，
2: 我开开手指啊！我怕什么森呢？
1: 你开什么手指？你直接来呀、啊！
2: 怎么了？啊，知道今天在座各位都谁吗？
1: 这听相声的观众朋友们，
2: 这都是我的歌迷呀、啊，
1: 这都是你歌迷？
2: 那当然了，我跟我歌迷都有配合。

0: 的，
1: 是吗？
2: 各位，咱配合一把，咱让他看看怎么样？
0: 对，我
2: 接下来我唱什么，您可得注意听了啊！
0: 我就不信这是你歌迷。
3: 如果你想发财，你就拍拍手；如果你想发财，你就拍拍手；如果你想发财，你就拍拍手；如果你想发财，你就拍拍手。
2: 看出来了吗？
1: 看出来了。
2: 看出什么来了？
1: 今儿来了不少财迷。
2: 财迷像话？
1: 废话，您还挺配合的。
2: 是，
1: 像今儿来了这么多歌迷，是不是都是听你来唱歌的，对不对？
2: 对呀、啊，
1: 给我们来一拿手的好不好？
2: 没问题呀、啊。
1: 哎，
2: 这么着吧，各位，我给您唱一首上个礼拜新发行的歌曲。
1: 上个礼拜新发行的歌曲，
2: 这歌马上就得火。
1: 呵，那我们得听听啊。
2: 你听听这个，
1: 比小苹果都得火吧？
2: 小苹果是歌吗？
1: 呵，是新歌吗？
2: 好，都听听这新歌。
1: 这上个礼拜的新歌，咱还真得仔细听听。
3: 甜蜜蜜，你笑得甜蜜。
1: 行，这是上个礼拜的新歌啊，这不上个世纪的新歌吗？这不甜蜜蜜吗？
2: 我给你换一首不得了吗？
1: 啊，换，这不是新歌啊！
2: 甭这么说话，哥哥，我给你换一首不得了吗？
1: 换一首歌，
2: 你听这个，
1: 哎，
2: 嗯，
3: 是你是你，梦见的就是你。
1: 行，甜蜜蜜，不还是这歌吗？
2: 没看出来啊，哥哥，
1: 怎么了？
2: 你会的歌不少啊。
1: 我这30年就听过这一首歌啊，
2: 你听这个，你听这个，
1: 哎，这节奏型多好啊。

0: 听过吗？
1: 听过。
0: 这歌叫什么呀？
1: 糖尿病。
0: 什么叫糖尿病？
1: 废话，有完没完呀？甜蜜蜜，甜蜜蜜，甜蜜蜜，三分了，都齁死我了都。
0: 不是，你知道我干嘛呢吗？
1: 你干什么呢？
0: 我这叫开嗓小唱，
1: 不是真格的。
0: 我开开我这嗓子。
1: 嗨，你早说，现在开开了吧？
0: 嗯，没问题了。
1: 那来吧，
0: 这么着，各位啊，我给您唱一首我自己压箱底儿的歌曲。
1: 哎，来一真格的。
0: 这首歌曲我是根据美国的西部风情和布鲁斯节奏创作而成的。
1: 美国乡村，
0: 歌的名字叫啊 ，My Hometown。
1: 美国乡村，和他自己写的，嘿。他不说这乡村音乐弹着就不一样。
0: 我的老家哎，就住在这个屯儿，我是这个屯里土生土长的人啊。别看屯子不咋大啊，可是有山有树林。
1: 停！你先从那树林里滚出来。你这歌叫什么
0: ？My Hometown。
1: 干嘛喊我？大点声！这歌叫什么
0: ？My Hometown。
1: 你这歌啊，不如叫《乡村爱情》怎么样？
0: 太好了，哥哥，
1: 是吧？
0: 中文名字就这么叫啊。然后咱们一到美国一唱一，
1: 什么都不会，上这儿蒙人来了，上这儿。还我给你唱一首新歌，那歌马上就得火，那歌都火糊了，那歌都。还美国乡村，出东三省了吗？这歌？还买 Hometown， 听着像买耗子药，什么玩意儿啊？就你这样，你对得起后台这些演员吗？啊，就你这样，你对得起今天在座的观众朋友们吗？谁说对得起了呀？这真是你歌迷这个。就你这样，你对得起啊？你对得起灯泡吗？我跟你说，我刚发现你怎么长这么难看呀、啊？你别看我，你别看我，我看你有点恶心啊！我给大家来段单口啊，嗯，
0: 不是，那我问问你，那咱这美国，
1: 你爱跟谁去跟谁去啊？
0: 那咱这组合
1: 爱跟谁组跟谁组，
0: 那咱这歌
1: 爱跟谁唱跟谁唱，你跟主持人唱跟谁唱都行，就我不跟你去。
0: 那咱这一千万，
1: 你别跟我提这多少钱？
0: 一千万，
1: 对。您怎么知道啊？他是请你那个。你别闹，我告诉你啊，兄弟，你这背的琴累，来我帮你，来，
0: 我累什么呀我啊？我累什么呀我？
1: 美国我得跟你一起去。
0: 你跟谁去你？你跟谁去啊？
1: 我得照顾你，兄弟。
0: 你照顾你给我机会说话吗？你给我机会说话吗？你瞧你这儿啊，汤汤汤汤汤，跟吃了脏东西似的。我跟您说，各位，我这好心当成驴肝肺。我本想着带你一块儿去美国，让你也长长见识，让你也住一住人家那五星级酒店，纽约的希尔顿如家，
1: 汉庭啊，速八都可以。
0: 哥俩一人一千万啊，一人500万，坐那儿咔咔，咱俩点钱，那手不得搓出鸡眼来？
1: 拿哪儿点呀、啊、这个？
0: 啊，你不分青红皂白，你有损我形象，耽误在座朋友这么长时间，就你这样的。你对得起后台这帮演员吗？啊？
1: 你也是他歌迷是不是？啊？
0: 你对得起今天到场这么多观众吗？你对得起这灯泡吗？我告诉你，我最恼你一句话啊，还我怎么这么难看？咱哥俩一模样啊。你不去啊？我问主持人去不去？
1: 哎，兄弟，听我说啊，别闹，知道吗？有这么一句话：上阵父子兵，打虎亲兄弟，兄弟心连心，黄土变成金呢。你琢磨琢磨，明白了
0: 什么意思？
1: 白说了，
0: 什么意思？
1: 不是美国，我得跟你一起去
0: 啊！你现在你想跟我一起去
1: 啊？我这不照顾你吗？
0: 早麻去了。再说了，你唱怎么样，我还不知道。
1: 咱来了呀。
0: 来了
1: 啊，
0: 那行，
1: 你挑歌吧。
0: 那行
1: 啊，
0: 那这么着吧，哥哥，咱俩合作一首歌曲。
1: 好啊，
0: 如果掌声热烈的话，我就带你去，行吗？
1: 行啊，
0: 那行， 咱俩唱一首那谁的吧，啊，庾澄庆的。
1: 什么歌？
0: 情非得已。
1: 哟，这歌好听啊。
0: 这歌会吗？
1: 好啊，
0: 职工指令咱唱一遍。
1: 行啊，
0: 行吗各位？
1: 嘿，来这个。
0: 现在开始。

0: 怎么样，兄弟？
1: 没问题了，
0: 美国
1: 没问题，美国我带你去定了。
0: 好啊，
1: 不但带你去啊，咱们的组合的名字我已经想好了，
0: 还有组合名呢，
1: 咱们就叫活灵活现。
0: 好名字，
1: 我叫活灵，
0: 我叫活现。
2: 爸爸，我看到一个比太阳还大62倍的黑洞，它已经经过了13亿光年的太空旅行。
3: 我是盲人，可我却看到了2060年前的一个下午。古罗马的凯撒大帝穿过庞贝剧院长长的门廊，接过他生命中最后一份陈情书。
4: 我今年80了，却能看到8400公里之外的东非大裂谷上一块褐色的岩石在阳光下发出耀眼的光芒。
3: 你们是怎么看到的？
2: 我在读书，
3: 我在读书，
4: 我在读书。
5: 为每个人插上翅膀，让你发现更美的世界，多彩的人生。
6: 正格得，各位看看我，
0: 你
6: 冯凤雨小伙子，往这儿一站，
0: 看什么呀？
6: 体格怎么样？
0: 太瘦了。
6: 什么玩意？
0: 瘦
6: 瘦
0: 啊！
6: 别看哥们瘦，浑身是肌肉。
0: 那，你哪儿有肌肉啊？
6: 看不出来
0: 啊，
6: 当然了，肉眼看不出来。
0: 哦，
6: 我这肌肉都长在骨头里，那你是看不出来。
0: 长哪儿？
6: 长骨头里。
0: 长骨头里？
6: 对。
0: 哎呦，你是螃蟹呀？
6: 谁是螃蟹？
0: 螃蟹就长骨头里，
6: 不是得长在
0: 哪儿？有
6: 嵌在骨头上？
0: 哪儿有肌肉？
6: 这人不服，就这胳膊
0: 啊，
6: 看见了吗？
0: 看见了，
6: 盯住了，
0: 看着呢。
6: 我问你
0: 说，
6: 怕不怕？嗯，
0: 你自个儿怕吗？
6: 我都怕。
0: 你怕什么呀？
6: 我怕他折了我。
0: 哎，我怕他折了扎着我。
6: 折了不可能啊！
0: 小胳膊小腿儿，
6: 咱这胳膊
0: 啊，
6: 杠子似的。
0: 哎呦，
6: 腿墩子似的。
0: 瞧瞧，
6: 腰柱子似的
0: 啊，
6: 脑袋
0: 傻子似的。
6: 什么叫傻子似的呀？这一身的功夫看不出来吗？
0: 哪有功夫啊？
6: 从小练武术的，
0: 打小就练。
6: 哎，自幼跟我父亲习武。
0: 是吗？
6: 提起我父亲，那功夫了不得。
0: 真的？
6: 想当年他老人家一跺脚，49成烂颤。
0: 哪年呢？
6: 地震那年。
0: 废话，不跺脚也得颤，
6: 这都不叫事儿。
0: 是啊，
6: 前两天
0: 啊，
6: 20多个小伙子打他一个人，
0: 哎呦，
6: 打了2钟头
0: 啊，
6: 愣没倒下，
0: 真功夫，
6: 捆树上打的，
0: 也不怎么样啊，别美了，
6: 在这挺这么长时间也是够累的，
0: 那怪什么用啊？
6: 有功夫盯着呢。
0: 哦，
6: 我父亲要说最厉害的，得说是轻功了。
0: 他有轻功，
6: 像咱们这普通的二楼
0: 啊，
6: 这么高的二楼，
0: 这么高，
6: 我爸爸一垫脚，噌就上去。
0: 哎呦，
6: 3楼怎么样？
0: 高啊！
6: 一垫脚，噌就上去。
0: 这都上去？
6: 中央电视塔那塔尖儿。
0: 哎呀，
6: 一垫脚，噌就上
0: 去。这怎么上去的？
6: 坐电梯。
0: 那是
6: 太轻松。
0: 废话，那我一摁电梯也上去。
6: 这都不算什么
0: 啊！
6: 江湖上有外号，
0: 外号叫“
6: 草上飞”。
0: 草上飞。
6: 这么跟你说吧，
0: 啊，
6: 就没有他老人家翻不过去的墙，
0: 哦，
6: 没有他迈不过去的坎儿，
0: 嗯，
6: 没有打不开的门，就没有捅不开的锁呀。
0: 他，他爸爸是贼。
6: 什么叫贼呀？
0: 怎么还捅锁去？
6: 谁家把钥匙落屋里了？
0: 啊，
6: 我父亲助人为乐，给人把门打开，
0: 还是个热心人。
6: 哎，
0: 啊，
6: 从小跟他老人家习武。
0: 是啊，
6: 先练内功。
0: 内功
6: 也就是气功。
0: 哦，
6: 气功知道吗？
0: 知道。
6: 丹田气，口吞铁球。
0: 这是怎么回事？
6: 听说过吗？铁球，这么大铁球。
0: 哦，这是个弹簧球。
6: 这么大，甭看小，半斤来沉。
0: 哎呦，
6: 俩先搁手里揉
0: 揉。
6: 哎，活动一下筋骨，这手揉揉完之后吞下去，
0: 咽了。
6: 不是咽到胃里。
0: 那在哪儿呢？
6: 这个位置。
0: 这个位置叫
6: 丹田气拖着。
0: 哦，拖着
6: 在胸膛当中。子弹上膛大伙都看过，把多少铁球往里续没问题。拖住，拖2钟头。
0: 哎呀，
6: 甩头一子定乾坤。
0: 哎呀，差点给我喷瞎了！哎呦
6: 天，吐出来，身体一点事儿没有。
0: 啊，
6: 功夫，哎呀，口吞宝剑，
0: 这怎么回事？
6: 宝剑，这么长的宝剑，大概这扇子这个长度，
0: 有了，
6: 顺这儿，顺进去，宝剑啊，顺脖子顺进去，随便弯腰，
0: 弯腰，哎呦。
6: 没事，但是别低头啊。
0: 为什么呀？
6: 宝剑杵在里边，咔一低头，折了，折了不好弄，折里头你不好取了，
0: 是
6: 因为这外边有瓣儿。你在这儿拿出来，一点血没有，
0: 嚯，
6: 身体一点事儿没有。
0: 哎呀，
6: 口吞宝剑，
0: 还有什么呀？
6: 鼻子眼儿喝牛奶。
0: 听着都新鲜的，还真。
6: 早餐牛奶拿过来
0: 啊，早
6: 一整袋
0: 啊，
6: 拿牙咬一口，把这续的鼻子眼这儿往里吸。
0: 怎么听着那么恶心呢？哼，
6: 这奶吸进去
0: 啊，
6: 杵在我的鼻腔当中，
0: 火，
6: 一脚丹田气，
0: 哎，
6: 顺眼睛这儿滋出来，
0: 火，
6: 这边也行，滋。
0: 滋的够远的，还
6: 一块
0: 我都分叉了啊！
6: 这功夫。

0: 怎么样？
1: 还有呢？
2: 还什么呀？
1: 油锤灌顶，
2: 这又怎么回事啊？
1: 早晨起来，觉得我这头皮发痒，哎呀，
2: 痒痒，
1: 难受啊！把我这脑袋往桌子上这么一搭，
2: 搁这儿。
1: 我父亲抄起200斤大铁锤，
2: 干嘛呀？
1: 照我这脑袋，当当当，300下。
3: 没事，背着书包上学。
2: 这是亲爹吗？
1: 这是功夫，
2: 有这功夫。
1: 哎，我父亲筋骨也活不开。
2: 哎呀，各位，
1: 没事，
2: 姑姑让他来来吧，怎么样？就这油锤灌顶，
1: 这个来不了。
2: 灌一个，
1: 不是博您各位啊，因为什么呢？这我没带着铁锤，
2: 没关系。各位，您谁受的？不用上板凳，板凳递给我。这你把脑袋一搁，我拿板凳，一抡，齐活，太好了。
1: 您是打了鸡血了，是怎么着？
2: 怎么了？
1: 不是说我这个不想练，
2: 什么呀？
1: 主要这两天呀，身体不适，
2: 哟，
1: 天太热，有点中暑。
2: 哎呀，
1: 这一会儿气叫不上来，刚叫一半，你这板凳啪下来，
2: 哎呀，
1: 脑袋碎了，怎么办？
2: 那就是我们想看到的呀。
1: 这演员多坏啊！
2: 不是，我跟你开玩笑，
1: 是搭档说的话。
2: 开玩笑，
1: 不像话，您这个
2: 不是还有什么？
1: 我这气功啊练不了，拳脚上的功夫咱也打手练。
2: 拳脚的功夫，
1: 中国的武术拳术。我会的
2: 啊，
1: 估计你都没听说。
2: 瞎说，我跟您说啊，打小我就会拳。
1: 你会什么拳？
2: 上小学的时候啊，天马流星拳，庐山升龙霸，星云锁链，
1: 行，动画片看不少啊，你
2: 还行。
1: 我说的正经的拳术，
2: 正经的，
1: 跟您的动画片有区别。
2: 您会什么拳呀？
1: 我会的拳不下100种。
2: 吹，
1: 你都没听说过。
2: 拳术100种。
1: 首先来说啊，
2: 您说
1: 有这个孟苏七式拳。
2: 孟苏七式，
1: 听说过吗？
2: 还真有这个。
1: 有这个。
2: 还有吗？
1: 寸锦章关东拳。斜穿星丘拳。正思禅风拳。怀德摔彩拳。谭方滚漏拳。燕青跌架拳。李逵硬崩拳。三皇炮锤拳。虎鹤双弦。太乙拳。太岁拳。太祖长拳。五祖鹤阳拳。太祖72式拳。有一宗拳。二元拳。三趟拳。四纵锤拳。四把岳家拳。五战拳。五虎爬山拳。六合拳。六合八法拳。七圣拳。七星防有拳。八仙拳。八极拳。九进飞龙拳。十把内外拳。12勾拳。13太保拳。13抓少林拳。18内闪翻拳。24擦马拳。36匕首拳。72横拳。小十拳。108罗

0: 截拳、跳拳、劈拳、挂拳、撩拳、盖拳、南拳、北拳、泰拳、劈挂手拳、自然拳、阴阳太极拳。
1: 可好，这么多拳，
0: 这拳你都听说过？
1: 真不少，
0: 从小就练。
1: 那没别的，各位，这回您鼓掌，他必须得练几个了啊！好，来来吧，来来来来来，
0: 各位买票倒是听相声来的。你说我在这练拳也不像话，
1: 你怎么得来一来？
0: 这样啊，哎，不驳大伙儿的面子，
1: 您说，
0: 简单的我给你做几个式子，
1: 那我给您炒几个例子。
0: 什么叫例子呀？
1: 你不要举几个小式子吗？
0: 做几个招式考一考你。
1: 招式，
0: 看你知道不知道。
1: 我尽量，
0: 行吗？哎，我把我这个衣服啊，简单的收拾一下。
1: 这是
0: 袖子挽一挽，哦，哎，大褂有点长。给他系起来，
1: 你看，
0: 这叫小衣襟短打扮，
1: 上午的精神。哎，
0: 练武之前呢，啊，得先跟各位做个罗圈衣。
1: 哦，这是要托付托付，
0: 这叫拜一拜，不见外，礼多人不怪。嗯，场里场外，文的您是老先生，哦，武的您是老前辈。
1: 是了，
0: 在下我是个学徒，哦，学的年头不算多。
1: 怎么样？
0: 到与不到，您是多多包涵。
1: 哎，这是卖假药的。
0: 跟大伙儿客气客气，
1: 那都甭客气了。
0: 考考你啊，
1: 来吧，来拉个云手，
0: 这都知道。
1: 你看
0: 看这个，哎，
1: 骑马蹲裆式，
0: 行啊，
1: 不外行吧？
0: 骑过
1: 没有？
0: 猜这个，
1: 再来，心机独立。嚯，怎么样？
0: 有门户
1: 没有？没有，
0: 知道不少。
1: 没有老师，
0: 这个，
1: 哎，夜是探海。哇，怎么样？
0: 你探过
1: 没有？
0: 难不住你，
1: 知道一些。
0: 看这个，
1: 再来。哎，举火烧天
0: 不对，
1: 霸王举鼎
0: 不对，
1: 气贯长虹
0: 不对，
1: 那您这是
0: 无线 WiFi。
1: 那，啊，去你的吧。
2: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3: 是啊，
2: 说好普通话，就业空间大。
4: Yeah! 推广普通话，普及告大家。
5: 打竹板响连天，各位听众听我言，火灾事故最无情，日常防范要先行，用火用电要当心，拒绝撕拉和乱接，电动车很方便，千万不要屋里搬，楼道充电太危险，起火要命入牢间，电器线路勤检。

0: 好的，
1: 大家加油吧！24盒的组合，199的价格。
2: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3: 美丽河北，倾城之约，一城一篇章，一城一画卷。3月28日起，每周六日晚8:30，锁定河北卫视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
4: 我是灭火器，是火灾扑救利器；
5: 我是消火栓，是火灾扑救主力军；
6: 我是防火门，阻挡烟气和火势全靠我；
7: 我是疏散指示标志，是逃生指挥官；
8: 我是应急照明灯，能为大家带来光明；
9: 我是消防车通道，肩负生命的希望。
10: 我们拒绝挪用、埋压、圈占、堵塞。你在生活中爱护我，我在关键时刻保护你。
11: 爱护消防设施，珍爱您和他人的生命，守护城市安宁，没你不行。
12: 讲的是说学逗唱，唱念作打，
13: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12: 聊的是诗词歌赋，琴棋书画，
14: 这美人画出来都跟张飞一个模样了，
12: 拿的是醒目折扇，手卷竹板，
14: 哎，打竹板我的进阶来喽，那边有个大鞋铺，
15: 您这玩意儿一点折没有啊，
12: 舞的是刀枪剑戟，斧钺钩叉，
16: 夜战八方藏刀式，
17: 好，
12: 听个热闹，图个乐呵，日子当成段子过，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18: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每天晚上5点到7点钟，咱们一起来说学逗唱，笑游天下。接下来时间，不论您是刚下班的路上，还是在家准备晚餐呢，一段段经典爆笑的相声就是您放松解压的最佳选择，让您在笑声中感受传统艺术的魅力，回味那些让人捧腹的

0: 相声人物，细品其中的生活滋味。接下来我们先来听段子。
1: 演出可以说是至关的重要。
2: 怎么至关重要？
1: 哎，大家啊，观众朋友们，哎，满心的期待，对不对？演员呢也把自己拿手绝活都展现出来了，这是对观众的一次艺术的呈现，非常的关键，非常的重要。
2: 不是五周年的演出，五周年哪那么重要呢？
1: 你那意思，你看清了这次演出了？
2: 就是啊，
1: 五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年份，就这么说啊。情侣之间，这五年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点，这你认同吧？
2: 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1: 是啊，对对对，我忘了他是单身狗。这个我接着说啊。
2: 什么叫单身狗啊？我最烦单身狗这个词儿了。
1: 这词
2: 单身我们就狗是吗？
1: 哎呦，
2: 小伙子真不错，有对象了吗？还没有，我还是单身呢。玩玩玩玩玩玩。
1: 你疯了吧你？就告诉你，我不跟你拿这个举例子了。我跟你说一别的，就是说五年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时间，
2: 是啊，
1: 对不对？这场演出不仅仅是一个特别的专场，同时也是对观众朋友们一次演员能力的汇报，哎，是一次业务的考核。
2: 不行不行不行，
1: 我认为这个考核
2: 严重了，严重了，太严重了，不行不行，
1: 怎么了？
2: 不行不行，我受不了考核，我胆小，我害怕。我胆儿小，你知道吗？我从小我就害怕考试。
1: 这是
2: 你这还考核来一个？
1: 这不，我不明白了
2: 啊！
1: 这什么可害怕的呀？
2: 考
1: 你考试有什么可怕的呀？
2: 我说考试
1: 啊！
2: 我再怂我也不能怕考试啊！我
1: 不是，
2: 先生您好，哎，我们现在有特惠活动，对，买汉堡啊送一对新奥尔良烤翅。
1: 我说错了，我说错，我更正一下吧。考试没什么可。李丁，你怎么那么胆小？你看这德行，这，一说考试怂的。
2: 我这不是怂的，我这是疼的，我这是。
1: 那你也别拍你自己啊！
2: 你现在你比我狠多了，你
1: 我就告诉你，这破考试没有什么可怕的，知道吗？
2: 怎么不害怕呀？
1: 你看你这人太紧张，
2: 不是
1: 压力太大，
2: 就是紧张，
1: 这非常的不提倡，各位。
2: 怎么了？
1: 就你这种，哎呦，你这不就业务考核吗？咱就放下包袱，咱们轻松上阵，不行吗？
2: 咱们一相声业务考核，你让我放下包袱。五周年咱俩这认认真聊大天是吗？
1: 我说的不是那个包袱。
2: 你说什么呀？
1: 我说的是新的包袱。
2: 放下新包袱，咱们都使老包袱，对得起观众朋友们吗？
1: 不是这意思
2: 啊，
1: 不是这意思，我不是这意思。
2: 你不就是这意思吗？
1: 再说老包袱我也不会呀、
2: 啊、你哪不会老包袱？
1: 我不会说老包袱。
2: 你不抬杠吗？你
1: 我就是抬杠。
2: 哎，你瞧哎，
1: 我瞧你看，
2: 你听哎，
1: 我听你唱。
2: 算了
1: 算了，吃韭菜。
2: 你这不挺会老包袱的吗？是不是？
1: 你都没明白我跟你说什么。
2: 你说什么？
1: 我现在是想开导你、
2: 啊、
1: 你别对这业务考核太大的压力，知道吗？
2: 我压力就是大。
1: 就你应该对这考试有新的认识。
2: 没必要了吧，我这么大人，我现在对考试有一新的认识。
1: 李丁，我可以给你讲一个故事吗？
2: 我可以说不吗？
1: 从前呢，
2: 我什么都白说是吗？我
1: 从前有一个小孩，他呀特别的自卑。完了，
2: 哇哦，这个故事真的蛮特别的哈。
1: 这自卑小孩说的就是你，就是你现在这状态，知道吗？
2: 怎么了？我
1: 就这简单一个大豆业务考核、你就吓成这样了、那以后人生考试多了，那各种考试你都不跑了是吗？
2: 什么
1: 啊？你都紧张，你都逃避是吗？我告诉你，我说大了、人生就是烤串，所以你呀、
2: 建哥，我觉得你对这个世界的认识还不完整。
1: 哪儿不完整？
2: 人生就是烤串，你人生就是烤串啊？
1: 对呀、
2: 你媳妇人生是炸薯条，你爸是方便面，你们家人生这不饱和脂肪酸有点过量了吧？
1: 我跟你闹呢，是一个意思吗？
2: 你什么意思？
1: 人的一生
2: 啊，
1: 不光是学生时代那些考试
2: 啊，
1: 哎，是由一个接着一个考试组合而成的，可以这么说
2: 啊，
1: 把这些考试串在一起、连接到一块儿，这就是人的一生。
2: 是吗？
1: 是啊是啊，考试是考试，你考试没考好回家问你妈，问你考试考得怎么样，这也是考试，你考虑考虑是不是？
2: 考是
1: 对吧？
2: 我说那怎么办？
1: 真是的，你应该学学我。
2: 我学你什么呀？
1: 我考试我就从来没有压力，知道吗？就学生时代，那时候考试太简单。比如说高考吧，高考你参加过吧？
2: 你说的是年前的还是年后的？
1: 你没参加过呀？
2: 谁没参加过呀？参加过，我没参加过高考，我怎么上的春晚？
1: 你就是没参加过。
2: 那怎么着？你弄死我啊！你弄死我！你弄死我呀！
1: 什么态度？
2: 没参加过高考怎么了？
1: 你就算了，不管你参加没参加过高考，但是我这儿有一个对付考试的秘籍，就专治你这种啊，我这药专治你这种就对考试不自信的人，知道吗？
2: 什么？
1: 你有病，我就有药。
2: 不是什么秘籍，你说说。
1: 秘籍就是每次啊，每当你面对考试的时候，你感觉紧张，压力很大，
2: 压力肯定
1: 大。哎，你不敢面对的时候，你只要唱一首歌就行了。
2: 唱什么歌啊？
1: 吹呀吹呀，我的骄傲放纵；吹呀吹不毁我神秘花园；吹风吹吹弹断。
2: 简直简直，对，前面永志那跑调你教的是吗？
1: 谁跑调？
2: 这什么嗓子？这呀，这你这有李涵那破弦是不是你？
1: 胡联系的怎么？不是，主要是那歌本来很奇怪。
2: 你赖那歌干嘛呀？啊，不是，没关系，唱歌跑调你就别唱去吧，你念出来，你不就让我听这歌词？
1: 对，这歌词很重要。
2: 念出来，
1: 歌词是吹呀吹呀，我的骄傲放纵。
2: 你还是唱吧，建春。
1: 怎么都不行了？
2: 什么乱七八糟的？
1: 就是这歌词是有感悟在里头。
2: 怎么？
1: 吹呀吹呀，我的骄傲放纵。
2: 我没明白。考试我唱这歌，吹呀吹呀，我骄傲放纵。
1: 这、你给我做一动作你就懂了。
2: 我做一动作。
1: 吸气，呼气，吸气，吐气，吸气，吐气，吸大口，吐大口，都吐出来，全都吐出来，全吐出来，全接着吐，走，身体所有气，走。怎么样？爽了吧？
2: 你说你爽是我爽啊？
1: 你爽啊？
2: 我没爽啊，但是我看你瞧我这德行，你挺高兴的，倒是。
1: 我那么幸灾乐祸是吗？
2: 我干嘛？我跟那吐气干嘛呀？我考试我就倒气儿去是吗？
1: 不是，
2: 倒气。
1: 深呼吸呀、
2: 啊，深呼吸，
1: 释放压力呀、啊哦。你压力一没了，你这个你自信你就上去了，哦，对不对？
2: 是吗？
1: 现在这学生考试啊，都说现在学生压力大，提倡给这孩子减负。我认为没有负担，
2: 是
1: 负担孩子自己心里的，
2: 是吗？
1: 孩子心理负担没了，考试没什么可怕。就不是我，我上学那会儿啊，从来就没害怕过考试。
2: 是啊，
1: 哎，成天出去疯。玩不回家，我妈想找我都找不着。
2: 你小时候非得住鸡窝里是吗？
1: 不是那意思，就是考试，比如高考吧，我从来都没准备过。
2: 是啊，
1: 哎，我释放压力，高考结束以后啊，为了释放压力，我把卷子全撕了，唰唰唰撕完倍儿干净。
2: 人家高考结束，人把书撕了，您怎么把卷子撕了？
1: 不是，
2: 你考完你撕卷子干嘛呀？在考试。铃儿，哎呀，终于答完了，嚓嚓嚓嚓嚓嚓，让你们考死你们！你这压力多大呀？你这个、
1: 你演的什么乱七八糟的呀？
2: 我演撕卷子的吗？
1: 没看明白，
2: 这没看明白吗？
1: 没有，
2: 那拿着笔，铃儿，哎，找张卷子，哎呀，哎，考死你们！这回你看明白了吗？
1: 哪来一张卷子呀？我就问你，这卷子是打哪儿来的呀？
2: 在撕碎。
1: 你别撕，这有什么可撕？这揣兜里吧，你这不烦你这人。
2: 不是，
1: 你这好好一下，你拿那么多碎纸，你干嘛呢？李丁，我就告诉你、啊，
2: 我让你看清楚这卷子。
1: 这有什么可看清楚的？你成天出门你还带张卷子撕着玩是吗？那压力是挺大的。
2: 那怎么办啊？
1: 这样，你压力大吗？你这样，你进考场之前，你可以先给自己上份保险。这样压力就不大了。
2: 我进的是考场，我不是进刑场。我给自己上保险来、哎，我上个意外伤害险、是吧？到考场太紧张了，啊，紧张死，哎呀，死了！我给吓死了。我爸在家说了，这回又挣了100万。老二什么时候考试啊？咱们还差一个首付。
1: 哪个保险呀、啊？不是那个保险。
2: 上什么保险、
1: 啊？你进考场之前，你兜里揣点东西。
2: 揣个手榴弹，考不好跟他同归于尽。
1: 不是
2: 拉弦儿啊，嘚，
1: 不是李涵那弦儿，不是兜里揣考试的东西啊。
2: 考试的，刚才撕那卷子，
1: 不是
2: 揣兜。
1: 别掏出，更得塞回去。这别撕了，别撕，塞回去，我看着烦得慌，真人。 答案呢？
2: 揣答案？要作弊呀、啊？
1: 对呀、啊。
2: 不行不行，你别作弊呀、啊！干嘛作弊？
1: 干嘛？不是你有这东西，你进你不压力就不大了。
2: 是
1: 吗？你就应对自如，这就是保险啊，对不对？你不会，你直接拿着你看呐、啊。嗯。你抄啊！你瞧啊你！你赶紧看看完你都写上去，写，然后再看，写，看完写。
2: 建春，我这眼神，我先给眼睛上一保险吧，行吗？我怕我抄瞎了都，我
1: 就告诉你，兜里揣着答案。靠谱？
2: 不行不行不行！我跟你刚说了，上来我就说我胆儿小，我揣答案人老是逮着怎么办呀？
1: 你把答案藏在更加隐蔽的地方，发现不了。
2: 藏哪儿啊？
1: 你把答案写你牙上。对，这发现
2: 不更明显了吗？写牙上我自己都看不见，我怎么看呢？我
1: 你考试时候带镜子，你照啊？你这么写，这写哎，你这么写，你这动作啊，在考场当中，你就好比是隐形了一样，老师都看不见你。
2: 老师是不惜的理我，老师那都报警了都，都警察同志，我们这儿一疯了，对，一会儿就直接枪毙了就行了。
1: 不用怕，他们知道吗？啊、他们要质问你这是什么、啊，你就可以理直气壮的告诉他，这是你的蛀牙。他们无言以对啊，各位。
2: 你那蛀牙上面，你让虫子刻一根号下 B 方减四 AC 呀、啊？还蛀牙啊？哎，我这蛀虫是阿基米德投胎转世是吗？
1: 哪儿呢？
2: 哦，虫在嘴里都说话了，给我一个支点，我能翘起整个牙床子。
1: 我这给你
2: 蛀牙，
1: 我这给你减压减压，让你不紧张。你老说这干嘛？
2: 减压行，我别作弊。我
1: 现在你面临大豆这五周年这考核，你打算怎么办？
2: 哭，
1: 放弃了是吗？
2: 我哪知道该怎么办呀？我
1: 刚才不都教你了吗？
2: 教什么了？
1: 吹呀吹吹！
2: 别，记住了，就吹是吧？
1: 就吹呀！
2: 我先给大家说相声，我相声可有意思了，我让我坚持下来。
1: 你都快猝死在台上了，不是这个吹，
2: 那我吹什么？
1: 这时候你得充满自信，你得吹点牛，吹牛。
2: 不会。
1: 告诉你，面对
2: 你这没自信的人，咱没自信人都不会吹牛。
1: 不是，
2: 你就
1: 所以吹牛才能提高你的自信，
2: 是吗？
1: 看你这人不明白，你不会吹，我帮着你吹呀、
2: 啊。你怎么吹啊？
1: 不就大豆简单业务考核吗？嗯，跟后台演员不就比试比试吗？
2: 比不过他们我。
1: 都能比得过。
2: 怎么比啊？
1: 比如说啊、嗯，我帮你吹啊。嗯。比才艺啊、嗯，你比第一场那个李涵你会的东西多吧？啊。李涵就会吹号拉个弦唱个戏弹个琴。
2: 你是帮我呢你是逼我呢你是我比得过他吗？我
1: 比学历，比学历你比前期学历高吧？
2: 我怎么不跟林飞比啊？我
1: 你干嘛跟林飞比？你跟林飞比别的
2: 更比不过他了。
1: 什么呀？
2: 比别的林飞，人林飞网红，我网友都约不着我。我还比别的我
1: 你比颜值，你跟刚才那捧哏李航，你们俩比颜值，
2: 我也太惨了吧！我
1: 比儿子，
2: 我单身狗没对象呢，我外我。
1: 那你跟我比，这能行吗？
2: 你干嘛呀？
1: 我算个屁呀、啊！
2: 那倒是实话。
1: 这样，
2: 我也不必骄傲啊。
1: 你比演技，这你比别人强吧？不，业务考核就比演员演技。
2: 不行，演技我比不过人家。
1: 怎么比？
2: 演技我就
1: 吹牛啊！
2: 不行，
1: 就说行。
2: 不行，真不行，真不行。我现在没生活，你演员得有生活，你得接近生活。咱我没，
1: 你还没生活？
2: 我让燃气开除了，我现在没生活。
1: 你少提这个，你不可能没生活。
2: 我真没生活啊！我们真没生活。
1: 怎么可能？
2: 我就这么问你，你知道生活对演员有多重要的吗？
1: 多重要？
2: 你刚才一上台，董建春、李丁上台鞠躬，对吧？我问你，这鞠躬的躬怎么写？
1: 是啊，
2: 怎么写呀？
1: 不是，这跟演技有什么关系啊？
2: 就问你鞠躬的躬怎么写，你先说。
1: 就是那个泥瓶的泥嘛，
2: 音儿都不一样好吗、啊、是一个字，别告诉我多音字啊。
1: 哦，对，说错了、鞠瓶的鞠。
2: 我说躬怎么写呢？
1: 我这包袱你都没法翻吧。这个呀，我就成功一大半了。
2: 你这都不是包袱，你这就是文盲，你行吗你？
1: 哎，李丁，你是说我是傻缺是吗？
2: 啊，建春，你今儿怎么那么客气呢？
1: 你什么意思？
2: 咱们今天不是要讨论你是不是傻缺啊，咱们要讨论你今天到底有多傻缺。
1: 废 这话赖你，赖你。
2: 怎么赖我了？
1: 本来就是我都让你问懵了，突然一下直门愣戳，问我橘瓶的橘怎么写？
2: 我问你公公，我问你，我上来问你橘瓶的橘干嘛呀？
1: 那你问什么？
2: 公公公。问鞠躬的躬怎么写？算了算了，我不问你了。鞠躬，我告诉你，鞠躬的躬、啊，这边一个身，这边一个躬，
1: 不是什么意思吧？
2: 就是说我们这做演员、啊，我们身体得弯下去，得贴近生活，得离观众近才行，这才能塑造人物，你知道吧？才能有好的作品。
1: 不像话，
2: 怎么了？
1: 你那意思，演什么角色，你就非得去体验这角色的生活去？
2: 当然必须的呀。
1: 不可能让你演乞丐去、嗯，你还真要饭去啊？人啊，不怕一两场考试、嗯，只要拥有自信的话，生活当中的各种考试都能从容的应对，
2: 一场一场克服。
1: 刚才我不说了，人生就是烤串啊、嗯，这烤串啊，对于人来说呀，特别的重要。
2: 我觉得你这人生就总是感觉有点乌烟瘴气的，我觉得。
1: 我不解释了吗？就是人生活当中、嗯、各种各样的问题、嗯，都是对这一个人的考核。
2: 是、啊。
1: 就不说这，你生活当中各种事儿吧，嗯，那都是考试，你别怕它。这我给你出一个生活当中的小测试题。
2: 行，你考考你考考。
1: 就测试啊，你身边发生的事儿、哎，我看你如何应对啊。
2: 我还是没问题的。
1: 我给你打一分回来。
2: 我可以。
1: 比如说身边的事儿、嗯，宇航员酒驾开一个航天飞机，不小心撞上国际空间站了，然后撞碎了，这时候你怎么办？
2: 我尽量不给他们找麻烦。
1: 怎么
2: 身边的是不是？那国际空间站我管得了吗？我
1: 宇航员酒驾开这个宇宙飞船撞着国际空间站，撞塌了之后撞晕了一个外星人，这个外星人啪叽掉你身边了，问你救不救？
2: 爱谁救谁救，
1: 又怎么了？
2: 身边就是外星人掉我身边就算身边的呀、
1: 啊？身边啊，
2: 你这边你外星人掉我脑袋让我觉得离我也很遥远啊，我还救一外星人啊？你新闻怎么报道我呀？啊，各位观众，各位朋友，刚刚我们收到了消息，青年相声演员李丁在路边救获了一名外星人。我们来看一看前方记者发来的报道。
1: 等会儿，
2: 你别碰我，你放开，不是我撞的你，也不是我撞的你。
1: 你先别，
3: 恁不信，就是恁撞的。我一醒过来，我就看见你了，对不对？就是恁，就是你，就是你。
1: 你这外星人从驻马店飞来的吧？哪儿那么多废话呀？
2: 对，
1: 通过今天我对你的人生指导，你
2: 什么时候对我人生指导了呢？
1: 没有吗？
2: 就给我捣乱了就，就
1: 是不是有点小感悟？
2: 我还真有点小感悟，
1: 对不对？
2: 哎，就是说像我这种没有自信的人，我在面对人生的考试、人生一次次挫折的时候，我不要畏惧，我不要逃避，对不对？我应该勇敢的去面对，哪怕这一次没有考好，我也应该重拾信心，去积极对下一次考试，然后最后把人生这张试卷答圆满了，对不对？
1: 哎，是。李丁，我觉得这个虽然道理很牵强，但是你好像尽力了。
2: 对，所以说应该有掌声。
1: 别，
2: 真不容易了。
1: 不要掌声，你这人、
2: 啊、怎么了？
1: 你说这么多没用。嗯、啊，其实我开头都说了，
2: 说什么呀？
1: 人生就是一场考试，啊、要自己一步一步走下去，即使犯了错、嗯，也要自己去收拾。
2: 没错，你说的太对了，
1: 对吧？
2: 这回是明白了。但是各位观众，由于时间的关系，那我跟建春的节目就正式开始。
1: 刚开始。怎么刚开始啊？
2: 不还有业务考核呢吗？当个
1: 谁说的、啊？今天咱这业务考核 啊已经结束了。董建春、
2: 李丁
1: 下台鞠躬。
4: 大家好，我是于谦，
5: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6: 我是岳云鹏，
7: 我是孙越。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语，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9: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的魅力就在于它能让陌生人变成同路人，让疲惫的灵魂找到歇脚的角落。有人说相声是成年人的解压窗口，那些天马行空的包袱里藏着咱们对生活的温柔期待。接下来的这段表演没有夸张的肢体，没有密集的包袱，更像一位老朋友坐在您身边慢慢聊着家长里短。您听听这段里边有没有您生活的影子。
10: 前些日的德云古曲社正式对外公演，
11: 对，
10: 在节目里边我带着张云雷啊，带着陶云胜啊、嗯、一块唱了好多小曲儿。
11: 是，
10: 那都属于学唱的范围。
11: 哦，都属于学。
10: 对啊，小曲儿可是大伙儿喜欢。我不知道有一个这个外国民歌你们熟悉不熟悉？
11: 什么呀？
10: 就是恩西马之歌。
11: 不，没有。
4: 不不，这
10: 他头一句叫陶冶尖上去。
4: 不不不不，只有我熟悉那个。啊，哪儿有
10: 陶冶尖上尖？那叫探清水河。
4: 对了
10: 啊，探清水河。那个唱的太多了，嗯，我上一回唱的时候大概是在2010年，就在这个舞台上啊，你们上网搜一下去，我穿了一红西装，我也不怎么想了那会儿啊，在这唱这个小曲儿，真是打，恨不得叫清末呀，民国就有哦啊，北京小曲儿嘛，嗯，后来呢到处都唱，人家东北二人转也唱，各处也都唱。叫探清水河，嗯，当然流传很广远啊，小曲儿很桃叶的肩上肩，嗯，柳叶遮满了天，你不都不齐再来啊，我再给你们一个机会，桃叶的肩上肩。

0: 哎，
1: 这就是小曲儿，
0: 探清水河。
1: 小曲儿在流传的过程当中都会有演变，
0: 是吗？
1: 但是万变不离其宗，好听就行。
0: 哦，得耐听。
1: 你比如说我们上回唱的那个《茉莉花》，不知你们有没有印象？
0: 茉莉花，
1: 茉莉花，哎，对对，有人有印象啊。
0: 啊，
1: 这唱茉莉花在台上让张云雷跟陶阳两人把我给害了啊。
0: 怎么？
1: 在后台都说好一块儿唱，上来就这俩坏蛋不张嘴啊。茉莉花大家都熟悉，您熟悉就是说，哦，这是那个江苏民歌吧？
0: 嗯，
1: 其实这个歌最早有，应该是在明朝万历年间。
0: 嚯，
1: 正式见于文字记载是清乾隆年间。
0: 嗯，
1: 它的本名叫《鲜花调》。
0: 哦，
1: 啊，我发现这个茉莉花这个歌在中国所有民歌里边应该排第一。
0: 啊，怎么？
1: 因为它由南到北，什么叫两广啊，什么福建啦、啊，什么内蒙、山东、河北啊，东北有地名地方就有这个茉莉花，
0: 全
1: 唱的都不一样。
0: 啊，还都不一样？
1: 都不一样。你看北京，咱们唱那个，我前两天唱那个，那就属于用莲花落的老调，那个牌子叫拿蚂蚱，他唱的那个。
0: 啊，
1: 他其实很接近于后来传到东北去的那种唱法。
0: 怎么唱啊？
1: 哎，茉莉花，我唱两句，你们听听啊。
0: 好，
1: 咱那个一段一段不长，但是唱全了是十多段，咱就是不唱这么长了，就掐一点啊，
0: 听个味儿。
1: 嗯嗯。

0: 哎，
1: 有点意思。就这么一段一段唱啊，大致能唱到天亮去。
0: 哦，老翻着唱，
1: 哎，唱的又好听有意思。
0: 嗯，
1: 这个小曲儿就是有的唱景，有的唱歌，有的唱人。
0: 嗯，
1: 万变不离其宗。你看这混沌初开不就是唱人吗？
0: 这是
1: 混沌初啊分，混沌呐、啊，你听听哪个？
0: 嗯啊，您打的唱哪个？
1: 混沌初啊分，天地不开，才引出朗朗。乾坤画画世界来、哎、呀，都说是英雄造时势，苍天也不睁眼就把这个英雄埋，孔夫子无时困臣才，姜太公不得时坐在了钓鱼台，朱买臣不得时上山把柴打，吕蒙正不得时寺庙赶过斋，好可叹人生在世几十载，也无非鸟为食来人为财，我说此话诸君若不信呐、啊，倒不如抽烟喝酒把头烫起来。
0: 这词儿，您这最后一句是后改的，您
1: 那不重要，
0: 听个味儿，
1: 那不重要啊。小曲儿太多了，
0: 是，
1: 可能我是因为从小就喜欢这类东西
0: 啊，爱好这个。
1: 边边大的说相声，你问他们，他不爱跟你聊这个，
0: 不喜欢。
1: 我是打小从小时候说歌谣的时候，我就喜欢这个
0: 啊，
1: 四六八句的，一说哎呦高兴，几岁就那，
0: 你还歌谣啊你？
1: 咱们小时候咱们都会，你们大伙儿也都是，可能现在孩子不像咱们的童年时代了。
0: 哦，您说小时候那童谣，
1: 从前有座山，山里有个洞，洞里有个锅，锅里有个盆儿，盆里有个碗儿，碗里有个碟儿，碟里有个勺儿、勺里有个豆儿，我吃了，你馋了，我的故事讲完了、
0: 对对对，
1: 是不是
0: 童谣？
1: 这都小时候那个，
0: 是是是。
1: 反正后来上学了，就再说了那个就文学性强一些了，
0: 高雅一点了。
1: 那你看拉大锯扯大锯，姥姥门口唱大戏，
0: 是
1: 接闺女抱女婿，于谦也要去，不带你去，气的于谦
0: 不是不是我不是
1: 不是啊不是啊，
0: 小外孙子
1: 那、一样。
0: 我提这醒干嘛呀？原词儿小外孙子也要。
1: 我有一次我就演出，我听见张鹤伦在台上，我给大伙儿唱一个吧，唱一个，哎呦我的天儿，破鞋露脚尖儿。
0: 对，有这个，
1: 你们听过没有这个？他下后台，我就问他，我说你哪儿听的？这是我们创作的。我说你住口！我说我童年时代就听过这个玩意儿，怎么你创作的？
0: 啊？
1: 他也愣了，说不能吧？我说你看，这是天津童谣，我小的时候
0: 是有这个吗？
1: 我们只不过我们那是这个皮鞋露脚尖，到他那改破鞋了。
0: 哦，
1: 我印象很深，就是我们小时候就有这个。
0: 怎么唱啊？
1: 哎呀，我的天儿啊、皮鞋露脚尖儿。老师让我交学费，我说等两天。老师找我爷，我爷卖皮鞋；老师找我奶，我奶卖牛奶；老师找我爸，我爸卖洋蜡；老师找我妈，我妈不在家；老师找我哥，我哥坐火车；老师找我妹，我妹叠花被，气得老师流眼泪。就这玩意儿。
0: 你说一提还真有意思，
1: 怎么就这个呗？这是最基本的民间歌谣
0: 童谣，
1: 当然有些个就是现在也不适合跟大伙儿念叨。不，有的歌谣不是我编的啊，我不是说为了站这儿教你们说这些个好像品味并不这么高雅的歌谣、啊，只不过咱念叨传统文学，是不是？
0: 它也是传承下来的。
1: 我不知道，我因为小的时候他在北京长大，我在天津长大，
0: 是
1: 有的歌谣不太一样，
0: 是
1: 好多出版物还都写过这类东西，这就是、也是一种市井文化嘛。
0: 啊，
1: 我们小时候就爱听这个，好玩吗？
0: 这小孩嘛，
1: 四六八句的
0: 啊。
1: 后来还满处问，就那个小曲儿，就一看我们爱这，有时候门口有那个大爷大妈愿意教给我们。
0: 哦，
1: 那我们那小时候，你看我们有一个姓姚的姚大爷，
0: 姚大爷，
1: 姚大爷就是我教你一个，你爱唱这个吗？
0: 老头教人教孩
1: 小孩，嗨，老头呗，他也没事儿，他坐在门口台阶拿那个报纸卷着个烟，现在没有了吧？
0: 没有卷大炮吗？那叫。
1: 烟叶儿，烟叶儿，他有一碗儿，都是那烟叶儿搓的。我们就小孩讨好的，给他往外摘那个烟丝那个梗子。
0: 哎，对对对，
1: 啊，我给摘那个。老头高兴，拿着报纸，卷，咱唾沫舔。
0: 是是是，
1: 一拧子拧子的啊。
0: 对对对，
1: 现在横得四五十岁往上了才见过这个。
0: 是，
1: 现在没有了。哎，弄这个，老头高兴，叫你唱一小曲儿啊啊！
0: 这老头也是闲的。
1: 他是
0: 还交不交了？小孩一直等着呢，你这过瘾来了。
1: 姚大爷还交不交啊？
0: 对呀、啊，
1: 交交。啊，再选一根吧。
0: 哎，好，没过瘾。
1: 教你一小曲啊。
0: 嗯，
1: 教你往心里去，得会唱啊。
0: 啊，得学。啊干嘛教什么呀？
1: 听着
0: 啊！喂，
1: 乌鸦。

0: 轻轻地迈，你到哪里去吃酒啊，哪里去打牌，哪里贪恋人家的女裙钗，倒叫小奴挂在心怀。
1: 哎，好嘛，你别说，老头唱的还不错。嗯，
0: 谢谢姚大爷。
1: 哎，挺好。
0: 哎，过两天还来。
1: 啊，老头喜欢。
0: 为什么过两天呢？
1: 啊，
0: 我得回去背这段去。
1: 哦，还真得学呀。
0: 过两天他检查作业，
1: 还真严谨。
0: 哎，你唱起来了，他高兴。
1: 哦，
0: 再教你下一段。
1: 是是，
0: 过两天去了，唱完了，大爷高兴。
1: 啊，
0: 拿啤酒。
1: 啊，
0: 好，好小子，
1: 是。

0: 又得教你这样了。
1: 你看看，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 是吧，
0: 我是跟您学了好多，谢谢姚爷爷。
1: 嗯，
0: 你这孩子嘴不利索啊。
1: 怎么呢？
0: 鱼什么姚？嗯，我儿子也是说相声的。
1: 哎，行了行了。我说其实听着还挺奇怪，我是饶了我了，不会。这说最后绕我这儿来了，
0: 我不会在台上再提你父亲。
1: 那是不提了
0: 啊。
1: 嗯，
0: 咱们一块儿唱一个好不好？
1: 啊，那倒可以。
0: 你看看，
1: 您得带着我。
0: 什么学猫叫您不唱了，这个正经的玩意儿，弘扬民族文化，我觉得应该有您。
1: 那可以，
0: 好不好？
1: 没问题。
0: 我先给您点根烟好不好？
1: 哎，这不至于，那也没传下来
0: 啊。其实我们在一起唱的最多的呢，还是跟曲艺有关的东西。
1: 对，
0: 您上网搜一下，于老师唱过很多，比如京韵大鼓啊、单弦啊、插曲啊，
1: 嗯，
0: 这类东西于老师没少唱，
1: 唱过几段。
0: 他的嗓音，您大伙儿都知道，他还抽烟，这个烟酒嗓其实在我们这行里边很值钱，
1: 那叫云遮月。
0: 哎，你看着特别亮，金属音那个倒一般。
1: 您明白，那
0: 所以就是人家这个，哎，你听这嗓子哑不哑，还亮不亮？这个它出味儿。啊，我们在后台我们也对过啊。
1: 嗯，
0: 咱们这样吧，咱俩整了一个咱们对唱的节目，
1: 可以
0: 给大伙儿唱唱，好不好？
1: 好，
0: 好，好。这个曲艺发展到后来之后，形成了一个剧种，
1: 嗯，
0: 叫曲剧。
1: 有
0: 啊，咱北京有曲剧，北京地区唯一的地方戏。
1: 是，
0: 你说京剧，京剧不是北京的，
1: 嗯，
0: 评剧不是北京的，
1: 对，
0: 梆子不是北京的，昆曲不是北京的，但是北京曲剧。是北京的，
1: 哎，这
0: 点你得承认啊。
1: 嗯，
0: 他是把曲艺的好多曲牌，然后放在戏里边，大伙儿来演，非常的好，
1: 好听，
0: 非常好。嗯，曲剧有两个老电影，
1: 嗯，
0: 一个是《箭杆河边》，
1: 有名，
0: 哎，一个是《杨乃武与小白菜》，
1: 是，
0: 这是当年曲剧的名家魏喜奎先生，
1: 嗯，
0: 带着好多曲艺的前辈们一块拍的。
1: 是
0: 我个人比较喜欢《箭杆河边》，
1: 哎，也是很有名的戏，
0: 《箭杆河边》有一段对唱。
1: 是，
0: 就是佟大方先生和王凤朝先生俩人对唱，
1: 哎，好听
0: 啊！王凤朝先生是曲艺的前辈，
1: 嗯，
0: 佟大方的徒弟张文顺先生是德云社的元老，
1: 是是是
0: 啊，所以那会儿后台们老唱的有味儿，这个玩意儿
1: 曲剧
0: 家传它是不一样，
1: 这别提这，
0: 咱们再唱一个吧，
1: 啊，
0: 再唱一个好不好？
1: 哎，您唱，
0: 哎，人家孩子们都来了，大老远的，要不你也得给他那些钱，知道吗？啊
1: 哎，您说吧，怎么个唱？
0: 让他们多来一会儿，待会儿完事还跟着擦地板，背我回家呢啊！
1: 哎呦，
0: 曲剧俩电影，还有一个叫《杨乃武与小白菜》，
1: 这戏也好啊。
0: 咱把《杨乃武小白菜》也唱唱。
1: 那戏不会，
0: 啊，你看，又客气了啊。
1: 嗯，
0: 他只能说他想不起来了
1: 啊。
0: 那不要紧，有我帮助你呢。
1: 怎么呢？
0: 《杨乃武小白菜》到最后的时候，俩人见面有一段对唱，哎，我先唱啊，您要想起来就唱，想不起来，哦，你努嘴，我就接着唱。
1: 好，哦。
0: 好，
1: 对对对，主要
0: 这个戏曲界有一个窍门，在台上谁要是忘了一努嘴儿，别的演员哦就知道他忘了，就接着唱，不能让观众看出来，不能掉在地上。
1: 好，
0: 我演杨乃武，
1: 那我
0: 你来小白菜，
1: 俩主演，
0: 你稍微岁数大点儿，岁数您啊得刮刮脸儿，我要拿那核桃去。
1: 你不用，干嘛？您打又说一遍吧，那个。
0: 我们得给您稍微的有个样子调整一下啊，
1: 捯饬捯饬啊，
0: 那得让观众觉得，哎，这是小白菜，
1: 化化妆，
0: 哎，
1: 嗯，
0: 来，侯震老师，侯老师，
1: 哎，
0: 老侯，快来，哎，你看了吗？哎，
1: 啊，
0: 太好了，给您颗白菜，
1: 哎，
0: 一会儿您抱着它，大伙儿一看，哦，这是那小白菜，好吧，
1: 这是大白菜啊，这，
0: 您就拿小白菜看不见了，作笔成样，观众一看，哦，这小白菜，
1: 这我也能想得起来，
0: 对，
1: 是吧？
0: 侯老师还给你拿个小辫儿来啊，就
1: 啊，
0: 您看，
1: 这也是我的，
0: 你戴上像个女的样子嘛。
1: 哦，
0: 来，
1: 你瞧，
0: 你这好多了，这就哎，要不咱
1: 们这个行吗？
0: 好，
1: 真的啊，您要说行，一会儿我出门也戴。
0: 别
1: ，就这样吧，
0: 就这样
1: 好吗？
0: 那咱们就开始，
1: 嗯，
0: 我先唱，我唱完是您唱。您要能想起来就唱，想不起来一努嘴我就
1: 努嘴，
0: 好，好不好？
1: 行，来，
0: 好了，
1: 行，
0: 来，预备，开始。

0: 小小的花园里边挖呀挖呀挖。
1: 塑料从污染海洋环境到伤害海洋生物，从便于广泛使用到开始危害人类健康，一切都来得猝不及防。
2: 可乐瓶、快餐盒、快递袋、磨砂膏，每一次你的选择都是塑料轮回在体内的过程。
3: 人体内首次发现了多达9种不同种类的微塑料。
4: 四个自来水中含有微型塑料颗粒，
3: 一些直径小于2毫米的塑料微粒甚至可以进入到人的体内。
2: 焚烧、填埋、倾倒，也是生态来买单。资源有价也有限，请避免使用塑料制品，为健康与未来负责。
5: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逆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6: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7: 大家好，我是于谦。
8: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9: 我是岳云鹏。
10: 我是孙越。
1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语，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12: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13: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当中好的相声搭档，那真的需要心有灵犀啊，一个眼神递过去，对方就能接得稳稳当当的，还能把包袱抖得比您预想的还得响三分，这就叫做默契。当然了，这默契啊可不是天生的，这是俩人台上台下多年磨出来的。接下来呢，我们通过这段感受一下他们俩人的默契程度。
14: 今儿个观众来的不少，
15: 行，够手了，
14: 够手了。这回该我们俩来了。
15: 来呀，来几圈都行。
14: 我们俩往这一站，大伙就看出来了，
15: 位置很清楚。
14: 哎，
15: 他是上家，我是下家。
14: 我们这门艺术啊，讲究四个字。
15: 对，四个字，
14: 说学逗唱。
15: 哦，
14: 吃碰杠胡。不是，
15: 怎么了？我说的不对也没关系，咱们研究啊，别这模样啊。您看他俩眼瞪得跟二饼似的，
14: 你掉到麻将堆里头了。你这场是相声。
15: 相声，
14: 哎，
15: 不爱听，不听相声，就是打麻将，
14: 跑这儿打麻将，
15: 哎，
14: 找别人去啊，
15: 找别人，有的是人，我们财务科里头好几位呢，想来啊，招之即来，
14: 都听你的，
15: 当然了，我比他们资格老啊，他们都算那个麻坛新秀，
14: 麻坛新秀，哎。都有谁呀？
15: 有业务员老红。
14: 老红，
15: 嗯，
14: 叫什么名字？
15: 红中。
14: 有叫这名字的
15: 麻坛新秀吗？老红代号叫红中。
14: 哦，代号。哦，就会叫的什么？
15: 对对对对对对对。
14: 那还有谁呀？
15: 有个统计员
14: 啊，
15: 老白。
14: 白板呐。
15: 哎，你也知道
14: 啊，
15: 白板。对对，白板。
14: 还有呢？
15: 还有个女的，女出纳员小妖，
14: 准是妖姬。好好，
15: 都知道几个人了？
14: 仨人了。
15: 仨了
14: 啊，算上你四个人正合适。
15: 不行不行，
14: 怎么着？
15: 这得富裕点。
14: 还有富裕？
15: 哎，还有一个。
14: 还谁？
15: 一直借调到我们科里帮忙的老坎。
14: 哦，这位姓坎，
15: 嗯，
14: 他的代号叫什么呀？
15: 坎丹啊。
14: 咦，都有代号了。
15: 有了。
14: 那么您的代号是？
15: 哎，我是 是财务科的科长，能给我起代号吗？我这官衔就是代号。
14: 那么您贵姓啊？
15: 我姓马。
14: 哦，马科长。
15: 不，马科长。
14: 麻将科长啊。
15: 这不是一共五个人吗？
14: 嗯，是是。
15: 每次玩牌呢上四个。
14: 嗯，
15: 那个呢轮休。
14: 哎，倒着歇。
15: 倒着歇是倒着歇。
14: 嗯，
15: 那个小腰不能歇。
14: 为什么呀？
15: 他是我的助手，玩牌的时候他在上家，我在下家，我需要什么牌呢我告诉他，有暗号，我一给暗号他把牌打出来，我是连吃带碰，容易糊，
14: 一合手啊，
15: 合作。
14: 小妖一直坐你上边，
15: 哎，
14: 固定座位
15: 啊。
14: 那二位干嘛？
15: 我是科长啊，我说了算呢。
14: 嗯哼，
15: 行了行行，不用打风头了，老挪座多麻烦呢。小妖你还坐这儿，
14: 就为让你糊。
15: 哎，
14: 这小妖糊什么呀？
15: 哎呀，小妖啊，玩牌的瘾大了。
14: 嗯，
15: 你算吧。
14: 嗯，
15: 打定天亮，我们仨人全累了，小妖愣不困。
14: 这可不好。
15: 嗯，
14: 几个人凑到一块玩几把可以。
15: 嗯，
14: 哪有一打一宿的呀？
15: 我愿意。
14: 你愿意
15: 啊？
14: 你爱人不管。
15: 他管呢，那是去年我一玩牌他就唠叨，今年你再看我整天打麻将他都不管了。
14: 你爱人没意见了，
15: 跟我离婚了。
14: 那是不管了。
15: 可那砍刀不行。
14: 怎么着？
15: 砍刀这人太软弱怕婆。
14: 人都跟你一样。
15: 这不是上星期六的事吗？
14: 嗯，
15: 上星期六快下班的时候我通知他们几个人，下班以后都到我办公室里取棋。
14: 取棋？
15: 红中提出来了，不玩了，就得睡觉，眼疼。
14: 打麻将熬夜熬的。
15: 红中一走，
14: 嗯，
15: 砍刀又提出来了。
14: 提什么？
15: 先得回家说一声，没出息。我行了行，快去快回，等你啊。他走了，仨人等一个，浪费时间。这个时间是金钱的，效率是生命的。你算吧，现在不都提倡这个满负荷麻将法吗？
14: 麻将法呀。
15: 嗯，
14: 满负荷工作法。
15: 甭管什么法呀，未等。

0: 少打了好几千牌，
1: 分秒必争，
0: 还算不错。半个多小时他回来了，我说行行，回来了啊，甭解释甭解释，快坐快坐，咱们还是老规矩，我先起庄，本封两番，走，五自首，
2: 走，
0: 8-8-5-1-13，留四两把抓杆，别愣着抓牌呀、啊，
3: 这就开仗
0: 是吧？60000，吃，
3: 挨得着吗？
0: 9条碰一个，
3: 中国话你懂不懂？
0: 你打5饼，5饼归我，我听了。
3: 你有完没完呢？
0: 你诈胡不给钱呢？
3: 谁诈胡了？你怎么回事？
0: 告诉你，我要玩牌的时候别理我。我是全神贯注，别的我也听不进去。呵，那天呢，我手气大壮，是我用的那牌呀、啊。哎，小妖那都有。连着胡，刚打了8圈，砍刀又要回家。
3: 又干嘛去？
0: 拿钱去。带钱太少，不够输的。
3: 你们打麻将还动钱的？
0: 废话，这不挂点彩谁费这功夫？
1: 我告诉你啊，打麻将本来是一种娱乐活动啊，一动钱就叫赌博。
0: 这怎么赌博呢？这是变相储蓄。
1: 胡说八道。
0: 砍刀要走？我不让走。
1: 对，
0: 我说哎，别走别走，还等你是怎么着？不没钱了吗？好办呢，借给你点。
1: 你借给他？
0: 我借他干嘛呀？咱这是财务科呀，那屋的保险柜里头有的是钱。
1: 什么钱？
0: 就是全厂职工啊救济灾民那2万块钱捐款都在里头呢。
1: 啊、
0: 我说先给老砍拿200，输了再借，有的是。砍刀，你写个借条，我盖章批准。写
1: 这老砍写了吗？
0: 写了。写完我一瞧，今借公款200元，这哪行啊？得写上借款理由啊。
3: 那理由不是现成的吗？因打麻将输了。
0: 起后是怎么的？这理由能借出钱来吗？
1: 那什么理由啊？
0: 要充足一点呢。
1: 怎么写？
0: 怎么写啊？这么写吧，你就说呀，因为你父亲呢大出血，住院开刀，急需用钱。
1: 不是你缺德不缺德呀、啊、你
0: 就这么写吧。哎，行了，写完了，写完了，好，我盖章生效。盖。
1: 等会儿啊，等会儿。
0: 怎么着？
1: 你这叫挪用公款。
0: 先救个急呀、啊、写完了，得，小妖人家打开保险柜，给砍刀拿钱，快去快回啊，我先替你抓牌。
4: 好嘞。
0: 妖拿借条奔大屋去了。小妖办事最麻利，一溜小跑把钱拿回来了。那个速度啊真快啊，前后才用了9秒78，跟约翰逊一样。
1: 这位也吃了兴奋剂了。
0: 有钱了，行，接着玩。刚立起牌来，那天该着不顺。
1: 怎么着？
0: 冷不丁的进了一人，吓我一跳，我以为抓赌呢。
1: 谁呀、
0: 啊、我一瞧啊，砍刀的媳妇儿进来就奔头砍了
1: 啊，
0: 揪住他耳朵提了起来。呵，砍刀太准
1: 了，
0: 你可真行啊。你这说瞎话不带眨眼的。
1: 天津人。
4: 告诉你在家怎么说的。这玩意儿夹板学文件，136号文件。你看看借四文件吗？这不136张麻将牌吗？这
1: 人这瞎话编的多俏。
4: 你拍拍心窝，你想想你对得起谁呀？啊，成天在外面打麻将，工资也不交，家务活也不干，孩子的功课你问过吗？咱那个骰子学习一直就跟不上啊。
1: 别说别说，这骰子怎么还学习呀、啊、
0: 那个砍刀的孩子小名叫骰子。
1: 什么名字呀？这
0: 名多好听啊，我得起的。
1: 你给他起的？
0: 我给起的名字。
1: 你那孩子也叫骰子？
5: 我那是女孩，不能叫骰子，
1: 叫什么呀？
5: 叫画儿。
0: 画儿。我一瞧砍刀的媳妇儿真急了，我得劝劝呢。哎呀，我砍刀嫂，砍刀嫂，撒手撒手撒手。哎呀，别生气别生气，老砍不对，我批评他。您请坐，喝点水休息休息啊，等这8圈打完了，两口子早点回去吧。
1: 还打呀？
4: 8圈打完了，天亮了。少给我来这套。
0: 哎，老砍，说痛快的吧，怎么着吧，是跟我回家呀，还是跟您科长学？
4: 赶脆把你倒两半。
1: 最后通牒，
4: 要说老砍那人就差点，害怕了，乖乖的跟他媳妇走了。
1: 走了，
4: 走了，
1: 走了，跑啊！别玩了。
4: 什么？
1: 别玩了。
4: 不玩？不玩哪行啊？
1: 那三缺一不够手了，
4: 想法子我得凑一个。
1: 这黑更半夜的找谁去？
4: 找谁呀？哎，收发室值夜班那老刘头在那儿呢。
1: 老刘头
4: 啊，老刘头啊，白天不上班，天快黑才来呢。天一亮走，个儿不高，小圆脑袋瓜，推着平头，细眉毛，小眼儿一眨一眨，老乐不丝的。
1: 哦，老刘头，他会打牌吗？
4: 呵，那是老麻将了，从解放前就打呀。那时候他总跟日本人在一块儿。听说他还有个日本名字，
1: 叫什么呀？
4: 叫对倒三六条。
1: 什么乱七八糟的？
4: 就找老刘头。我找他去。哎，老刘头，老刘头，什么事？一块玩两把，玩不玩啊？哎，好，这就去。
1: 答应来了。
4: 说着话拉门进来了。谢谢谢谢谢谢三位，谢谢三位。
1: 怎么还谢谢？
4: 我说老刘头啊，你坐在砍刀那位子吧。啊，咱可是来真的啊，你腰里一共带多少钱呢？我没钱。没钱。
1: 没钱。
4: 哦，没带钱啊。好吧，借你点。甭借，来着看。
1: 来着看。
4: 等一打上麻将我才知道。他是甭带钱的。我们仨人不是他个儿，没打四圈，仨人的钱全让他赢去了。
1: 我说进门就道谢。
4: 哎，老刘头得意呀。一边玩着牌还气人。气人呢。
1: 是
4: 他唱着气我们。
1: 唱什么呀？
4: 倒数吧倒数吧，你们仨人倒数，
1: 东芝广告。
4: 他这一唱啊，我这手气全让他给唱没了。眼瞅着这把牌，呵，太好了，这是满贯的牌啊，就差一张糊不了。
1: 差什么牌？
4: 差一八万。
1: 让小妖买啊，你们不是有暗号吗？
4: 给他暗号啊。连着给暗号。
1: 是啊，
4: 他不理我。哎，我气，呵，我拿眼瞪
1: 瞪他干嘛？
4: 让他快打那八万。
1: 他呢？
4: 小妖一看我拿眼瞪他，不好明说，冲我唱上了。
1: 唱唱什么呀？
4: 就是那个黄土高坡那个。我家住在黄土高坡，就那个。
1: 那管什么用啊？
4: 是这调，不是这词儿。
1: 改词儿了。那怎么唱啊？
4: 科长不要拿眼瞪我，八万我从未摸过。
1: 那你有什么牌呀？
4: 我全是西北风，还有东南风。今天我没辙，我没辙。
1: 哥，你也服不了了吧？
4: 他没辙就得看我自个儿的了。我呀，我来个自摸。这张怎么样？是啊，
1: 不是，还不是，
4: 这手气太背了。再看这张。
1: 这张。
4: 我曾经等了很久，八万的还没到手，
1: 又不是。
4: 可我这兜里依然一无所有，
1: 输光了。
4: 我恨我的手太臭，
1: 是够臭。
4: 我恨那刘老头，
1: 你恨人家干嘛？
4: 为了把钱捞回来，我跟他拼一宿，
1: 要玩命。你这是干什么呀？
4: 我找一个烟卷头。
1: 抽上烟头了，
4: 先省着点过吧。
1: 是。
4: 就在这功夫，梆梆梆，有人敲门。
1: 又谁？
4: 进来俩民警。
2: 别打了，别打了，你们四个马上到公安局走一趟。
1: 这回是真抓赌来了。
2: 不光是抓赌啊。民警说看看你们保险柜就知道了。
4: 我跑到那屋一瞧啊，哎呦，可要我亲命。
1: 怎么了？
4: 那保险柜里头除了砍刀写那借条，别的也是一无所有了。
1: 什么时候丢的？
4: 就在我们打麻将的时候，收发室又没人呢，这个小偷翻墙进屋，打开了保险柜，
1: 保险柜没锁，
4: 能不锁吗？刚才小妖取钱呢，锁的是结结实实的，
3: 锁上就开不开呀、
4: 啊？锁是锁了
3: 啊，
4: 钥匙忘在上头了，
3: 跟没锁一样。
4: 这怎么办呢？你说，
3: 你可是财务科长
4: 啊，

0: 大家好，我是于谦，
1: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2: 我是岳云鹏，
3: 我是孙越。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语，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5: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6: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5: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7: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8: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9: 听闻这是博物馆的高光时刻。
10: 1987年，我们才有了第一批世界站，包括长城、周口。
9: 听闻这是博物馆的历史底蕴。
11: 宫博物院位于北京市区中心，旧称紫禁城，是明清两代皇宫，是当今世界上规模最大。
9: 听闻这是博物馆之城的空间构化。
12: 北京博物馆之城建设发展规划2023至2035公开发布，面向社会。
13: 规划明确，到2025年，两轴四区多点的空间布局基本确立。北京大运河博物馆、中国长城博物馆等一批代表首都风格形象的。
9: 听闻这是博物馆之城的音律波动。
14: 亮起来！
15: 今年迎来建都870周年的北京焕发出蓬勃活力，一系列文保任务提上日程。
9: 听闻博物馆之声，领略博物馆之城。
16: 绿色森林，生命家园，请大家注意野外用火安全。
17: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8: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8: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19: 讲的是说学逗唱，唱念作打，
20: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19: 聊的是诗词歌赋，琴棋书画，
21: 美人画出来都跟张飞一个模样。
19: 拿的是醒目折扇，手卷竹板。
21: 哎，打竹板我的进阶来楼那边有个大鞋铺，
22: 您这玩意儿一点折没有啊。
19: 舞的是刀枪剑戟，斧钺钩叉，
23: 夜战八方藏刀式。
24: 好，
19: 听个热闹，图个乐呵，日子当成段子过，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每天晚上5点到7点钟，咱们一起来说学逗唱，笑有天下。接下来时间，不论您是刚下班的路上，还是在家准备晚餐呢，一段段经典爆笑的相声就是您放松解压的最佳选择，让您在笑声中感受传统艺术的魅力，回味那些让人捧腹的相声人物，细品其中的生活滋味。接下来我们先来听段子。
25: 一个京剧神童，
26: 你
25: 我能埋没在德云社相声的这个舞台上吗？
26: 你就是一个老六，你什多的听说过您是京剧神童？
25: 我你神童这词儿你没听说过？
26: 我人家有神童京剧陶阳啊，咱单位这个
25: 陶，那是二代，我
26: 二代，
25: 我是一代，
26: 这还分一代二代？
25: 那可不嘛，
26: 还更新。
25: 可不嘛，他是二代，
26: 没听您唱过，
25: 没听我唱，我多了，
26: 又
25: 我唱那，我那个时候唱戏的时候，你。

0: 还尿炕啊，你还才多大呀，你是不是？
1: 不至于。
0: 现在中国京剧院挖我，知道吗？让我去
1: 挖您，那不是你一身都是血道子吗？都是挖您吗？那
0: 怎么那么狠、
1: 啊、挠您，恨死了，你都要唱戏去。好家伙，这对于炸酱面馆是个损失啊，知道吗？好家伙，那边老板肚上骂大街，他怎么走呢？
0: 不爱搭理他，真的。
1: 关键您没听您唱过呀？
0: 你这是不是带笔了？
1: 我没，我带笔干嘛呀？
0: 没事儿、嗯，真的，朋友们，我跟你说，我现在中国京剧院我都不去，他们挖我过去我都不去。
1: 哎呦，
0: 我现在我有经济实力，我孔云龙不是普通的家庭出身的孩子，我很显赫，知道吗？我出身很显赫，其实我是一个富二代。
1: 三哥，以后咱们喝酒真得就菜了，真的，你要再这么喝下就完了，人生就真的。您听兄弟一句劝，
0: 你别老是起不瞧人。
1: 没，我哪起不瞧，我是不知道你有多大的奶能说是。
0: 我有时我自己成立了一个剧团，
1: 还有自己的剧，
0: 私人的，
1: 哎呦呦，
0: 私人的京剧团，
1: 哎呦，越说越离谱，
0: 知道吗？
1: 离离原上谱，
0: 私人的京剧团，养活一个京剧团，朋友们，你没有一定的实力，
1: 嗯，
0: 你来不了。
1: 没有一定的酒量，确实也不敢说呀。
0: 我酒蒙子呀，我干嘛了？
1: 您说说，您聊聊您那京剧社团，我们听他叫什么名字？
0: 骑驴剧团，知道吗？骑驴剧团
1: 没听说，
0: 没听说。
1: 北京有麒麟剧社，那人郭老师的
0: 是
1: 麒麟剧。
0: 他要是不注册那个名字，我就注册了。
1: 人抢注了，
0: 我不能跟他一样了呀，是不是？骑驴剧团，
1: 您这是京剧社团吗？您是？
0: 当然是啊，我们都签合同，我们都走穴。
1: 哎呦呦呦呦，哎呦呦呦呦呦呦！
0: 朋友们，我们叫商演呐。
1: 嗯嗯嗯，
0: 走穴，我们这个南京某某区某某地方某某小区里边，知道吧？
1: 您这商演都不让提名是吧？
0: 不是，
1: 怎么还在某某小区里边演呢？
0: 就是太多了，人家那是一个有钱的人，
1: 啊、
0: 知道吧？就喜欢这个京剧，
1: 哟。
0: 然后请我们这个剧团呢过去呢给人唱一出，
1: 啊啊！
0: 人家都有私人的那个大别野、
1: 大别墅，
0: 真的，嗨，多音字，就是。人家住着，人请我们过去唱戏去，人家亲自点戏，
1: 能给
0: 点，人家亲自点戏去唱，那个价码就是不一样的。
1: 能给多少钱唱一京剧呢？
0: 能给多少钱？500万，知道吗？税后啊，税后500万，
1: 税后给500万，我天。税后500万，
0: 朋友们，
1: 哦，
0: 上那去。现在我看着这我也着急，
1: 着什么急？您发财了？
0: 我这个骑驴剧团呢，
1: 啊，
0: 也是刚刚成立的，就是人手啊有点不大够。人家点的这个戏呢，
1: 嗯，
0: 也比较好。
1: 什么戏？
0: 这个戏别人都没听过，
1: 没听过。
0: 哎，别人都没，这是非常叫《洪阳洞》啊，人家点这出戏。然后
1: 您等会儿吧，您
0: 因为这出戏是我创的，是我的作品。
1: 您知道什么叫
0: 他喜欢我？
1: 啊、行，这还喜欢你？这也是个老六，这洪阳洞是老戏呀、啊，传统序幕最简单的戏了。
0: 谁告诉你什么呀？
1: 最简单，洪阳洞啊，就是这个杨六郎、梦见自己的父亲的骸骨在北国洪阳洞，派了一员大将叫孟良去盗骨去，结果孟良去了以后，他的好兄弟焦赞不放心，后面就陪着他。到了洪阳洞呢，这个焦赞跟孟良开了个玩笑，背后说了一声拿奸细，孟良一紧张回手一斧子把自己的好兄弟给劈死了，结果一看是自己的兄弟死了，自己无有颜面也自刎而亡。回来杨六郎一听这消息传来噩耗，结果也死了，名字叫洪阳洞，还要三翼冰天，又叫三星归位，就是这出戏呀，简单的
0: 唱了半天仨死鬼，
1: 传统戏目
0: 他死鬼唱传统戏值500万吗？税后能值这个钱吗？你说那老的人家不听那戏，
1: 那
0: 人家能请我们骑驴剧社，人家知道我人请的是我的那个版本的。

0: 红阳洞。
1: 您还有自己的版本？
2: 那可不嘛，
1: 私房的。
2: 可不是嘛。
1: 哎呦，那您就厉害了，
2: 值这个钱呐。
1: 那您挣钱去啊。
2: 孟良跟焦赞一块儿去盗骨，
1: 哦，
2: 到最后把骨还给盗回来了。
1: 哦，拿回来了。
2: 哎，阎六郎高兴
1: 啊，
2: 在军营里面开了一个盛大的 party。这一帮人呢，
1: 那时候有 party 吗？那会儿
2: 有老 party， 就是在
1: party old school，
2: 西餐洋酒随便吃，就随便，还有节目呢，你吃的东西还能看节目呢。哎，有那个骆驼骑自行车，
1: 骆驼骑自行车，
2: 狗熊跟耗子摔跤啊，
1: 那不踩死了吗？
2: 还有猴吃辣椒，
1: 哎呦，
2: 还有蛇太君跳钢管舞。
1: 我的天，这么大老太太干嘛呀？
2: 艺术这都
1: 豁出去了。
2: 哎，这个孟良跟焦赞最后大结局啊，最后大结局孟良跟焦赞也是跳舞。
1: 哎呀，我爱看这
2: 各有各的舞伴。
1: 我爱看这跳舞。
2: 哎，
1: 太好看跳舞的。
2: 各有各的舞伴
1: 啊，
2: 像什么陪着孟良跟焦赞跳舞的都是一线的大明星。
1: 哦，
2: 陪着孟良跳舞的
1: 有，
2: 那也是大明星，
1: 这就更好了吧。
2: 哎，有蔡明老师，还有宋丹丹老师，这是陪着孟良跳舞的
1: 夕阳红舞蹈团。
2: 舞蹈团大明星，人家
1: 行，是好事
2: 仗着呢，
1: 挣钱了，这就
2: 可不嘛。现在就是差一个角色
1: 哟，
2: 差一个什么角色？差一个焦赞的这个角色，
1: 这人还没找着呢。
2: 刚成立骑驴剧团，我们这个现在人手不够啊。
1: 哦哦，
2: 我现在就差这么一个人。哎，你看看我这挠头了，这有点
1: 给
2: 我跟
1: 给您推荐一个
2: 烧饼
1: 啊，推荐一个后台就有好多能唱戏的。
2: 有吗？
1: 有
2: 哪儿啊？
1: 你看那个，你看注意啊。我就喜欢唱京剧。
2: 你就说你能唱不就完？
1: 我能唱啊，主要我喜欢跳舞，
2: 还真不错。你要是帮了我这个忙，我不亏了你。
1: 哎呦，不，您帮我忙啊！
2: 500万，我分给你300个。
1: 您到时候您挣才挣500个，就给我300个。
2: 哎，你帮了大忙，要不然这钱挣不来呀。
1: 啊，
2: 交朋友吗？咱不能亏待了朋友，是不是？
1: 我天，您这朋友太交了，
2: 乐不乐意吧？
1: 我乐意。
2: 想不想？
1: 我想。
2: 想了，那就行了，那不就结了吗？能应这个就行。
1: 行
2: 哎，首先那话又说回来，
1: 怎么
2: 熟吗？我这剧本，
1: 有您那剧本，我不太熟。
2: 哎，诚实
1: 不熟。
2: 你要说熟，我就抽你，你真的。
1: 我不会。
2: 您为什么？因为我这个剧本外界没有。
1: 那您给我讲讲戏，
2: 讲讲戏，
1: 讲讲戏。
2: 排练一下吧，我先看看你有没有这个基础。
1: 没问题，我成。
2: 你要是可以的话，咱们就挣这个钱去。
1: 可以啊，
2: 我带着你。
1: 我愿意啊，
2: 好不好？
1: 太愿意了。
2: 行，来来来，
1: 怎么？现在就开始排练？
2: 可不吗？
1: 我就来这焦赞。
2: 对，我来这个孟良。
1: 孟良
2: 拿扇子，这就是马鞭
1: 儿。哦，上场那个。
2: 对了，
1: 快枪锤。我太行了，
2: 朋友们，我今儿我找对人了。
1: 好，
2: 直到快枪锤，来来
1: 来，
3: 走。刚起来这，刚起来这，刚起来这，刚起来这，刚起来这，空来哐一踩来苍。
4: 这一趟旅途是个秘密，我们一定要低调。

0: 干嘛呢你？
1: 这唱的什么玩意儿？这是骑驴剧社的京剧，这什么味儿啊？这
0: 干嘛？你瞧不起京剧、啊？
1: 人不是这么唱的呀，人原词是波波道涌红扬啊东，千里迢迢路不通。昨日问元帅得意令，他梦见我父老林荣那千帆捣鼓，本是家他儿子捣鼓下翻营那镇海鼓。现在这波国洪扬东那往上台上第三层，好接催东了夜的马红啊宗，这么唱啊？不是您什么味儿啊您？
0: 这不是观众好，你俩给他鼓掌呢？还是
2: 这不是什么玩意？你唱了半天，这不还是仨死鬼吗？那不还是就是别人不唱了那个老的那个吗？
1: 不是您那怎么唱？
2: 我这是骑驴剧社的，那我的本子500万。
1: 不是，关键您头一句我没听。
2: 你那个人家蔡明老师，人家不来呀？
0: 不是，
2: 是不是？

0: 头一句什么词儿
1: 啊？
0: 头一句您那，
1: 我那个
0: 头一，
1: 这一趟旅途是个秘密，我们一定要低调。
0: 这都是京剧舞台出现的词儿、
1: 啊。哎，你看一个废字儿，他都没有啊。他们去盗墓是不是旅途？
0: 是旅途。
1: 是不是秘密？
0: 是秘密。
1: 是不是不要被别人发现？
0: 对 对。
1: 是不是得低调？
0: 是低调。
1: 多么的严谨，
0: 全是大白话。那我唱什么？
1: 上后台问你，这不前台吗？都让观众朋友们听见了，丢人不丢人？
0: 规矩还不少、啊。我唱什么呢？
1: 多一客气客气，叫个老板说个好听的，直目瞪眼的人带你挣钱呢，欠你。
0: 老板，
1: 嗯，
0: 我唱什么？
1: 你要唱啊？
0: 啊，
1: 悄悄的进去，不要让他们发现，拿完东西跑。
0: 你给我写一条行吗？
1: 悄悄的上头里唱去，这不后台吗？你后台瞎倒吗？
0: 悄，
1: 我先唱嘛，我不头一句吗？我不第一句吗？
0: 您，
1: 这一趟旅途是个秘密，我们一定要低调。悄悄的进去，
0: 悄悄的进去，不要让他们发现拿完东西。是京剧吗？这玩意儿都，
1: 看
0: 啊，
1: 大花脸呢，
0: 家乐福，
1: 什么乱七八糟的？
0: 您那不是大花脸吗？花脸不是超市，家乐福超市，谐音梗吗？包袱，
1: 你这个思维啊，跳跃性太强了。
0: 废话，原词不是那个，原词是俺孟良交赞，是这词儿。
1: 孟良交赞盗骨，一嚷嚷让人发现了。人北国人一听，孟良交赞来了，别让他们炮楼机关枪加起来突突喽，哒哒哒哒哒，完了都给突突死了。
0: 那玩意儿有机关枪吗？
1: 蒙蔽敌人，打花脸呢。
0: 哦，那我唱什么呢？
1: 上后台问你，这不前台吗？这观众朋友听见了，丢人不丢人？
0: 不是我唱什么？
1: 多一叫老板客气客气，直目瞪眼的。
0: 老板，我唱什么？
1: 你唱二花脸。
0: 你是大花脸，我是二花脸。
1: 对，
0: 二花
1: 头里唱去，我后台嘛，后台唱给谁听？
0: 二花，
1: 我先唱，我不头一句。哎，抢词儿呢？俺大花脸，
0: 二花脸
1: 呢？哎，我来。
0: 什么大兜里头的什么东西？这都是啊！
1: 这是北国话，我说来了，我的伙计，
0: 这是北国话吗？
1: 哎，
0: 这不是俄罗斯话吗？这不是呢，打嘟噜了，这都
1: 北国人说话就打嘟噜。我说来了，我的伙计，
0: 哦，那我怎么唱呢？后台问去。不是，我唱什么？鞠躬作揖叫老板，我鞠躬。告诉我唱什么？
1: 哎，伙计，我早就来了啊！
0: 伙计，我前面唱去。伙计，我底下唱。没出大事不够四级呀、啊！来
1: 哎，不对，咱俩谁跟谁抢啊？
0: 不是，
1: 你跟我像打我像话吗？
0: 不是，咱
1: 给我打蒙圈了都。
0: 不是，咱学戏，咱不要这个，不。
1: 咱把这免了，
0: 免了，咱学戏。
1: 哎，我这来。
0: 伙计，我这早就来了啊！
1: 我来问你，你是谁家的儿子？
0: 我不知道啊，
1: 不知道像话。
0: 我不知道我谁家儿子。
1: 你按我剧本上说，
0: 怎么说？
1: 问你，你就说我是我爸爸的儿子。这话都不回答吗？
0: 好家伙，活了半天我才知道我是我爸爸儿子。好，
1: 我来问你，你是谁家的儿子？
0: 我是我爸爸的儿子呀。
1: 你可乐意？
0: 某道认可呀！
1: 把你过去给我两天，你是认可不认可呀？
0: 我不认可，
1: 啊，不认可呀？
0: 凭什么我给你当儿子？
1: 这是蒙蔽敌人，
0: 又蒙蔽一回。
1: 北国人都知道
0: 啊，
1: 孟良。

0: 交战是把兄弟，
1: 是
0: 孟不离交，交不离孟。
1: 对，
0: 到这儿剧情转变，你给我当儿子。
1: 啊、
0: 美国人一看，这是爷俩，不是哥俩。
1: 哦，
0: 放他们过去吧。蒙蔽你，这有一个内心的活动。
1: 哦，还内心戏。
0: 好比就是八年以前，你就惦记着给我当儿子。我呢，就是也不待见你，为什么？因为你太懒了，就是吃东西又没够，又不爱干活。
1: 哦
0: 又懒，
1: 我去
0: 啊！完了之后呢，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磨牙、放屁，就是很多毛病。完、啊，我就不待见你。哎，突然，就这天呢，我喝了点小酒啊，也就可能是这个不是正经的那种酒。喝完之后晕乎乎，我就随口就说：“那你就过来给我当儿子吧。”你可逮着这机会了，盼了八年呐！
1: 哟呀，
0: 八。您的愿望终于实现了，把内心的喜悦你得释放出来，毛大乐意的很呐，
1: 知道吗？
0: 内心活动，
1: 我见不见呀？我
0: 不见就是300万，税后分给你。
1: 来了。来了，我太没问题了，
0: 可以吗？
1: 我太没问题了，
0: 别太没问题了，
1: 啊、
0: 别光看钱呢。
1: 怎么办？
0: 活你得盯上啊！
1: 咱再来一遍，
0: 可以吗？
1: 预演一遍，我没问题。走，干起来，这干起来，这干起来，这干起来，这空里哐一踩里唱。
0: 这一趟旅途是个秘密，我们一定要低调。
2: 悄悄。
1: 悄的进去，不要让他们发现那碗东西跑。这都跟 Siri 学的京剧。
0: 啊
1: 啊！
0: 大花脸呢？
1: 二花脸呢？
0: 哎，
1: 我
0: 来不来？
1: 我这早就来了啊！
0: 我来问你，你是谁家的儿子？
1: 我是我爸爸的儿子呀。
0: 你可乐意？
1: 某道认可呀。
0: 把你过继给我两天，你是认可不认可呀？
1: 你的恨哪！
0: 这货罢了，
1: 罢了就
0: 啊！打打仗，
1: 抗日这里，抗日那这，抗浪这里，抗浪这里，抗浪这里，抗浪这，抗浪这里！哎哎，你干嘛去？哎哎哎！不是你干嘛去？你去哪儿呢？你
0: 我回家了。
1: 你别回家，后面还有呢。
0: 不晚了，我妈说了，10点之前必须让我到家，要不揍我。
1: 已经过10点了，
0: 是吗？
1: 没哎呦，那我得赶紧。你别
0: 啊，
1: 往后唱啊，
0: 唱什么？
1: 后跳舞，
0: 唱完了
1: 吧。哦，这什么
0: 不是
1: 什么节奏？这是
0: 不是我忘了告诉你了？
1: 怎么？
0: 我这个是连台本戏，人家要的是连台本戏。
1: 那往下唱。
0: 你说的那是最后一集，跟他们一块儿跳舞，知道吗？
1: 现在呢？
0: 现在唱的这不第一集吗？本戏连台本戏，你说的是最后一集，
1: 一共多少集、啊？
0: 一共7万多集吗？要不是能给那么多钱吗？是不是？七万那可不，我赶紧晚上回去准备写第二集。
1: 那我死我也等不着了，我。
0: 你得有信心呐。300万，
1: 我有信心，我对你没信心呀、啊，关键是。
0: 干嘛？你得有，咱都是好朋友，我能骗你吗？是不是
1: 我那你行不行？
0: 我为什么不找烧饼？我找你呀、啊！
1: 是是是，
0: 是不是？
1: 是他不买表，是吧？那什么？那这么着、啊，你这么着，
0: 干嘛？
1: 再来一回，再唱一回。
0: 你还有这瘾呢？
1: 别，您别着急、嗯。为了巩固这剧情啊，上一把不是我给你当完儿子了吗？
0: 嗯，
1: 这把咱俩掉一个，我也学习学习你那台词。
0: 我，你那意思？我来教
1: 你来，我来这梦教一个，咱们再来一遍。
0: 那唱戏没有换角色的，
1: 不是咱现场我得去。
0: 不是，交战那词儿我不熟啊。
1: 哦，交战那词儿你
0: 不熟。交战那词儿我不熟啊。
1: 你不熟，你怎么告诉我的呀你？你有事滚！这光给你当儿子就完事儿了。走，杠起来这，杠起来这，杠起来这，杠起来这，空里哐一踩里唱。
0: 这一趟旅途是个秘密。我们也要低调，
1: 这没换过来呀、
0: 啊，这不换过来，
1: 那位置换了，词儿也得换呀、
0: 啊。谁抢头里是谁的？

0: 谁想投这是？
1: 那可不，这呢？
0: 再来吧。这一段里程是一个秘密低调。
1: 悄悄的进去，不要被他们发现，拿完东西跑。
0: 花莲呢？
1: 儿花莲呢？
0: 我来问你，你是谁家的儿子？
1: 嘿嘿，我是你爷爷的儿子。
0: 你倒乐，废话你是的。
2: 听众朋友们，我是郭德纲，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3: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4: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是一门扎根在民间的语言艺术，正如老话所说，说学逗唱样样精通，短短几分钟却蕴藏千年智慧，既有抖包袱的巧思妙语，又有针砭时弊的幽默锋芒，让我们在笑声里品出人生百味。接下来呢，咱们继续听段子。
5: 谢谢大伙儿热烈的掌声啊！
6: 感谢您，
5: 这个特别的高兴，
6: 对，
5: 也特别的激动，
6: 好，
5: 想赶紧冲上这个舞台给大伙儿表演。哦，今天来了很多热情的观众，
6: 是，
5: 后台也听说来了很多的同行，
6: 嗯，
5: 是吧？这一场聚会多好啊！
6: 嘿，
5: 演员往台上一站，大伙儿就报以热烈的掌声，
6: 嗯，
5: 是吧？你听着掌声多热烈！哎，别停啊！
6: 哎，不许跟大伙儿斗啊！高兴
5: 啊！嗯，你看我们演员跟大伙儿好多的习惯就不太一样，
6: 是吗？
5: 对不对？你比方说过年过节来说吧，
6: 啊，
5: 是不是？这个我们演员就比较忙碌，
6: 对，
5: 我们得工作，
6: 是。
5: 大伙儿都休息了，
6: 哎，
5: 是不是？一直歇，有的单位好呢，休好多天，
6: 长假。
5: 你看我们演员呢就忙，
6: 瞧瞧，
5: 我们就比较辛苦，
6: 是是是。
5: 但是话得说回来呀，是不是？过了节以后呢，我们又得歇一年，你说。
6: 不是，你说这话气谁呢？你这
5: 不太一样，而且今儿的演出我就特别期待。
6: 是吗？
5: 为什么呢？
6: 您说说。
5: 首先演出我就高兴
6: 哦。
5: 二一点来说，演完今天这场出呢，我们哥俩呢基本上今年呢彻底就算歇了，你知道吧？
6: 演完咱俩就完。
5: 你才要死呢，你怎么说啊？这是
6: 什么叫歇了这字眼？
5: 休息了吗？
6: 嗨，
5: 歇了，
6: 那歇了，
5: 对不对？咱们单位咱们那年假批下来了，
6: 对对，
5: 有晚会，
6: 对，
5: 是吧？还得走点学什么的，能治点是点，是吧？
6: 行了行了行了，
5: 不容易啊，
6: 可以了，
5: 好不容易了，咱们今儿这一场算是忙得差不多了，
6: 是是是，
5: 能歇了。为什么歇了高兴呢？
6: 您说说。
5: 不是愿意家待着
6: 哦，
5: 因为大伙儿对我们哥俩不了解，
6: 是
5: 工作在北京，
6: 是
5: 中国广播艺术团，
6: 对，
5: 但是毕业的天津中国北方曲艺学校，
6: 那是做科，
5: 天津学的相声，
6: 对，
5: 但是我们哥俩不是天津人，也不是北京人，
6: 对，
5: 祖籍来自于哪儿呢？
6: 小地方，
5: 小地方，
6: 不值一提。
5: 我们哥来自于祖国的宝岛台湾，
6: 对，
5: 对面的唐山市。
6: 哎呀，哎呀，我的妈呀，
5: 是不是？
6: 这地理让你学的呀？
5: 怎么的呢？
6: 台湾对面是唐山，
5: 那苏杭都归沈阳了，你怕？
6: 那行了，行了，行了，行了。那你也不能这，那都隔着海呢，那玩意儿。
5: 但是你刚才那口音，我听着没什么区别嘛。
6: 啥？
5: 你看台湾对面是唐山，你听着，无缝连接嘛，这话。
6: 是是是是，行了，
5: 是不是？
6: 可以。
5: 台湾也是我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6: 是是 是, 是, 是，都知道，可以了。
5: 对对。祖籍在唐山，
6: 是
5: 平时工作也忙，
6: 嗯，
5: 也没有时间回家陪父母，
6: 是，
5: 所以说演完今天这场出，明儿我就能回老家陪我妈去了。
6: 咱哥俩想一块儿去了，
5: 怎么呢？
6: 明儿我也回老家
5: 陪我妈去。
6: 呸！我没妈是怎么着？啊？
5: 你那你问谁呢？
6: 你是问我？我回家陪我妈去，
5: 多好啊！
6: 哎，
5: 年轻人应该向陈曦老师学习。
6: 这有什么可学的？
5: 平时工作忙啊，
6: 嗯，
5: 没时间陪父母。
6: 你瞧，
5: 有时间回去，
6: 嗯、
5: 别的不说啊，
6: 是，
5: 我都能想象到你给你妈打电话说：“妈，我明儿回去陪你过节去。”
6: 哦，
5: 你妈那种激动的心情，
6: 我妈能什么样？
5: 高兴啊！
6: 哦，开心。
5: 老太太能不高兴吗？
6: 嗯、
5: 一听说，哎呀！
6: 还感叹上了，
5: 哎呀，
6: 嗯，
5: 老太太，我儿子要回来了。
6: 对，我妈是唐山人嘛。
5: 那是啊，我儿子要回来了。
6: 是，
5: 这么长时间没见，我儿子是胖了，是瘦了，
6: 嘿嘿，
5: 是黑了，是白了。
6: 你瞧瞧，
5: 是难看了，
6: 嗯，
5: 还是更难看了？
6: 那我得多难看呢？
5: 哎呀，我儿子要回来了。
6: 妈， 回来了。
1: 哎呀，儿子回来了。哎呀，真好吧？
6: 这哎呦，这什么礼节？
1: 这孩子真好，站好了，来滴滴，来来来滴滴。
6: 回家怎么还安检呢？
1: 把那包都放下。哎，你说这孩子，这孩子
6: 干什么？
1: 不是妈说你，回趟家带这么多包袱？
6: 哎，这都给您带的。
1: 台上怎么没见你有包袱呢？我都是同行，我
6: 这就爱听这个啊。
1: 是内部包袱。
6: 哎，老太太，妈是您是真幽默。
1: 妈干这个。
6: 哎呀，老相声演员了、啊。
1: 对，别愣着，赶紧洗手吃饭吧。
6: 您还是到家好，进家就吃饭。
1: 早给你准备好了。
6: 我尝尝，我尝尝。
1: 叮了铃，叮了铃。叮了铃，叮了铃。
6: 干嘛？这什么动静？
1: 你来电话呢？什么动静？
6: 喂，喂，
1: 喂。
6: 哎，哪位？
1: 晨曦吧？
6: 啊，是我。
1: 老同学都忘了。
6: 老同学，
1: 听说你回来了。
6: 啊，回来了。
1: 没想起来我是谁吗？
6: 没有。
1: 哥们愣听不出来了。
6: 听不出来什么老同学？
1: 你想想啊，你好好想。
6: 我想不起来。
1: 往远想啊。
6: 往远想
1: 就想当初啊。
6: 当初是。
1: 是谁
6: 啊？谁是？
1: 是谁啊？
6: 啊啊啊，
1: 是。好好想啊。
6: 啊，是你说呀，这是谁？
1: 好好想，老同学
6: 啊啊，
1: 当初是谁？
6: 是谁
1: 陪你一块考的科目二啊？
6: 驾校同学呀、
1: 啊哎
6: 啊、你是驾校的。
1: 不光驾校啊，
6: 啊，
1: 小学咱俩还同桌呢。
6: 啊，你说小学同学。
1: 听说你回老家了。
6: 回来了。
1: 别愣着了，
6: 嗯、啊、
1: 赶紧出来吧。
6: 这啊，
1: 出来吃饭了，快点快点。
6: 嗨，老同学，我得跟您道个假、
1: 啊。不是，我告诉你说，今儿正好啊，咱们小学同学聚会，老师同学们都来了，听说你回来，大伙都特想你。
6: 不是，
1: 快出来。
6: 不是，老同学不成、嗯、我刚进家。我得先陪陪我妈。
1: 好，stop，
6: 是，
1: 好，
6: 哎，什么桶啊？
1: 你看，大伙都听见了吧？
6: 干嘛？
1: 哥几个都听，开着免提，老师听见了吧？
6: 哎，
1: 我说什么来着？出不来，
6: 不是、啊、
1: 出不来，人家能跟咱一块吃饭吗？现在人演员了，
6: 哎呦，
1: 知道吗？
6: 我说
1: 了吗？你瞧你们点这菜，你点这菜人能吃吗？
6: 哎，
1: 你瞧什么红丸子、白丸子、溜丸子、炸丸子、南煎丸子、三煎丸子、四季丸子、鲜煎丸子、鱼丸子、鸽子丸子、豆丸子，就这些菜呀，人家说相声的不能吃，知道吗？
6: 咱俩谁是说相声？你这嘴比我还利索呢，啊？
1: 是不是？我告诉李超，我不跟你逗了啊！老师跟我说，你不来，今儿我们不散。
6: 喂，
1: 位置发你了，
6: 不是？
1: 风里雨里，这里等你。
6: 喂，老同学，你听我，你哎，喂，
1: 儿子
6: 啊，
1: 谁来电话呀？
6: 妈，小学同学、
1: 嗯、
6: 非要叫我出去聚个会。
1: 哦，刚回家就出去吃饭呢？
6: 我不去，妈、啊，我不去，我肯定不去。
1: 啊，没事，
6: 我
1: 你快去吧。那老师同学们这么长时间没见，都挺想你的。那不能辜负了老师的感情。
6: 这我刚到家，这不想陪您吗？这不
1: 妈知道，
6: 嗯，
1: 妈不着急呀、啊，后边还有好几天呢，是不是？你快去吧，快去吧。
6: 那我去了，
1: 去吧。
6: 行，
1: 你看。头一天就没陪上，
6: 嘿，还真是，
1: 是不是？
6: 啊，那没关系，
1: 怎么着？
6: 后边还有好几天呢，
1: 好几天呢。
6: 啊、
1: 嗯，第二天你一睁眼，电话就得响。
6: 哦，是啊，
1: 那是啊，叮铃铃，叮铃铃，叮铃铃，叮铃铃。
6: 喂
1: 喂，
6: 哎，谁呀、
1: 啊？晨曦吧？
6: 哎，是我，
1: 我常志堂常大夫。
6: 哎呦，常大夫，
1: 听说你回来了？
6: 哎，回来了，回来了。
1: 最近那个血糖控制的怎么样啊？
6: 还说呢？
1: 啊，
6: 多亏您呐。
1: 嗯，
6: 您跟我调完糖以后，我现在正常吃饭，血糖一点都不高了。
1: 那可太好了。出来吃饭吧。
6: 出来。
1: 啊
6: 啊，我啊，
1: 不是你不说吗？有功夫好好谢谢我，好好请请我。
6: 啊、
1: 我知道你忙。这么着，你别请我了
6: 啊！
1: 我求求你怎么样、
6: 啊？行行，不行不行不行，那哪成啊？常大夫还得是我请您。
1: 行啊，行啊，好吧，先中午十二点，咱不见不散。
6: 哎，
1: 儿子，
6: 哎妈，
1: 谁来电话呀？
6: 常大夫
1: 啊啊，干啥呀？
6: 我想请他吃顿饭。
1: 哦，你想请他吃顿饭？
6: 哎，对对对，
1: 好、
6: 啊、
1: 好，快去吧，快去吧。
6: 哎，那我这么着
1: 啊，
6: 我晚上回来陪您吃，
1: 中
6: 行吗？
1: 中。
6: 哎，
1: 晚上妈做好了等你。
6: 好嘞，
1: 好不好？
6: 哎，
1: 叮了铃，叮了铃，叮了铃，叮了铃。
6: 喂
1: 喂，
6: 谁呀、啊？
1: 晨曦吧？
6: 啊，是我。
1: 我
6: 啊，
1: 你堂哥
6: 啊，
1: 堂哥，
6: 堂哦哦，堂哥。嘿，
1: 儿子，
6: 哎啊，
1: 谁来电话呀？
6: 堂哥，老堂，
1: 这人妈认识
6: 哦，
1: 妈知道这人
6: 哦。
1: 唐山白糖厂厂长唐腰强，
6: 嗯，
1: 没事总请你吃糖。
6: 我知道我这血糖是怎么高的了。
1: 嗯、哎，兄弟，
6: 哎哎，堂哥，
1: 今儿你回来了，
6: 哎，
1: 好家伙，这一会儿多少年没见了
6: 啊！是是是是，
1: 我记得上次见面还是你儿子过满月，我开着车上北京给随份子去的嘛。
6: 哎，那可不是嘛。
1: 好家伙，这一会儿多少年了？
6: 啊、那是
1: 是不是？
6: 是，
1: 你说巧不巧
6: 啊？怎么，
1: 今儿我儿子也过满月？
6: 你啊？
1: 你能来吧？
6: 我能
5: 我知道我兄弟错不了
6: 啊，是
5: 这么着，
6: 哎，
5: 晚上哥等你啊，
6: 啊
5: 哥请

0: 吃喜糖。
1: 哎嘿嘿好，哎哎哎哎呵，
0: 哎儿子又干啥呀？
1: 老唐儿子过满月，
0: 哦，
1: 这非叫我吃饭。
0: 那应该去，
1: 那
0: 应该去。
1: 干嘛？
0: 那你儿子过满月的时候，人家也去了。大伙儿都知道这叫礼尚往来，你该去啊。
1: 妈，吃饭我不怕，
0: 嗯，
1: 关键他没事老请我吃糖，你说我这血糖，我
0: 这孩子，
1: 你
0: 这孩子。你少吃点不就中了吗？
1: 嗯。
0: 再者说，你不认识常大夫吗？
1: 我，
0: 你记住妈的话。
1: 嗯。
0: 你认识唐山以降血糖为专长大夫常志汤，
1: 嗯，
0: 就不怕唐山白糖厂厂长唐耀强请你吃糖。
1: 哎呀，
0: 吃了唐山白糖厂厂长唐耀强请你吃了糖，血糖要是往上涨，就找唐山以降血糖为专长的大夫常志汤给你降糖。
1: 哎，
0: 认识常志汤不怕唐耀强，见了唐耀强就找常志汤。
1: 好，哎呀。哎呀，好嘴呀！不愧是说相声的家属啊！
0: 妈，这嘴拿再拿一牡丹奖没问题吧？
1: 没问题，没问题。哎，下回，好嘞。哎，好，
0: 快去吧。
1: 好嘛，
0: 两天了啊，两天了，
1: 没赔上
0: 一顿饭。
1: 嘿，
0: 到了第三天，第三天你还没起呢，电话都能给你干起来。
1: 是啊，
0: 当然了。
1: 嚯，
0: 叮铃铃，喂，
1: 谁呀？
0: 陈曦吧？
1: 啊，是我。
0: 你看你发小都忘了吗？
1: 什么发小？
0: 我跟你说，我妈特爱听你相声，知道吗？就是你粉丝。
1: 哎呀，
0: 中午陪我妈一块吃个饭呗。
1: 我还没陪我妈吃饭呢。
0: 不成，我跟你说啊，我妈可说了，你要不出来以后，我妈就不认我这儿子了。
1: 我要再出门，我妈该不认我了。
0: 哎呀，你是演员，不认吧？
1: 什么？
0: 叮铃铃，
1: 喂，谁呀？
0: 你瞧。到了北京工作，这脾气是见长，知道吗？
1: 谁呀你？
0: 老领导都忘了。
1: 哎呦，呵，老领导是您呐！
0: 听说你回来了，
1: 啊，是。
0: 我跟你说，原来单位同事都特想你。
1: 哦，
0: 委托我组织，
1: 好，
0: 咱晚上聚会啊！
1: 哎，
0: 这么着，不见不散。
1: 哎，
0: 叮铃铃，
1: 呵，
0: 叮铃铃，
1: 喂，谁呀？
0: 季晨曦吗？
1: 啊，这你谁这是？
0: 老朋友都忘记了？
1: 什么老朋友啊？
0: 我跟你姐啊，我最近开了一个正宗的东北烧烤。
1: 我听你这个口音，你也正宗不了。
0: 我想请你一起吃个饭了。
1: 不行啊，我跟你说老朋友
0: 啊，
1: 我是中午晚上都约出去了。
0: 你这中午晚上都约出去了？
1: 这是什么口音呢？你是哪儿的？你是
0: 都约就没有关系了
1: 啊，
0: 没有关系了。我们约录一个下午串了。
1: 有下午撸串的吗？
0: 不见不散了啊。
1: 喂，我不溜。
0: 叮铃铃。喂，
1: 谁呀？
0: 赵哥。
1: 哎妈，赵哥。
0: 哎妈，听说你回来了。
1: 回来了。
0: 多年没见了。
1: 是不是
0: 我跟你说这么着哥请你在一块聚聚呗。
1: 赵哥不行啊。
0: 咋的？
1: 我是中午下午晚上都约出去了。
0: 哎呀妈，这么忙的呀。
1: 那
0: 中午下午晚都约出去了。
1: 可不嘛。
0: 没有关系
1: 啊，
0: 没关系。这么的
1: 啊，
0: 半夜两点哥带你上白金汉唱歌去，行吗？
1: 哎呀妈呀，
0: 好不好？
1: 不行，赵哥，我得搁家陪我妈。
0: 那你说这话谁信呢？
1: 嗯，
0: 有半夜两点搁家陪妈玩的吗？
1: 哎呀，
0: 你这么老太太要是这么的睡眠不好，你带老太太一块来呗。
1: 哎呀，赵哥
0: 啊，
1: 我的亲哥，
0: 咋的呢？
1: 没听说过半夜两点半带老太太上 KTV 干啥去？真的是？
0: 你就这么着吧，不见不散了啊！
1: 喂，
0: 叮铃铃，
1: 喂，
0: 我是你爸，
1: 我是你爸，
0: 怎么说话呢？小兔崽子，
1: 我爸在家呢，
0: 我是你岳父，
2: 我爸爸，
0: 哎，
2: 爸爸呀，
0: 啊，操你的，
2: 爸爸这。这你有什么指示啊？
0: 我告诉你，现在立刻马上来我们小区门口一趟。
1: 不是，我上小区门口干嘛去？
0: 跟保安照张相。
1: 我跟他照相干嘛？
0: 我跟你说，我你岳父这小兔崽子不信。
1: 你跟他较什么劲呢？
0: 我告诉你说，我俩可打赌了。
1: 哎，
0: 你要不来，今儿我就输了。
1: 我
0: 一输，打明儿开始，我管他叫干爹。
1: 哎呀呀，我没辈儿了。我说
0: 你都过来，今儿必须要这面。
1: 哎呦，爸，你能不能别那么欠？
0: 叮铃铃。
1: 喂，
0: 陈曦吗？
1: 是我，我回来了。我告诉你，我哪儿也不去，就在家陪我妈。
0: 你爱陪谁陪谁
1: 干什么？
0: 我问你快递放哪儿？
2: 我爱呀。
0: 老扔啊，这人妈捧哏捧习惯了。
2: 你咋听出来我会捧哏呢？你说放门口就完了啊！谢谢。哎，
0: 你说这玩意儿怎么弄啊？
1: 妈，你说这玩意儿怎么弄？
0: 三天了，陪老妈一顿饭没吃
1: 上。好家伙！
0: 到了第四天，你一睁眼，
1: 我先把手机关喽。
0: 儿子。关手机做啥呀？
1: 妈，今儿我哪儿也不去了
0: 啊！
1: 谁也别给我打电话，谁也别要联系我。
0: 干嘛呀？
1: 我今天就在家，踏踏实实的陪着您。
0: 哎呀，儿子，
1: 妈，
0: 好儿子，
1: 妈
0: 啊，这个人就是娘啊，这个人就是
1: 妈。哪儿来的音乐呀？
0: 我来电话了。
1: 这呵，哎，他也来了。
0: 哎，谁？对，是我。
1: 嗯，
0: 我是陈曦他妈。
1: 嘿，
0: 对，我叫大漂亮。
1: 是什么外号？这是大漂亮。
0: 哎，是我啊。

0: 稍等啊，稍等，
1: 这
0: 找你那儿子，
1: 谁谁呀？
0: 你们团长啊？
1: 哎呦，打您那儿去！哎呦，喂，妈妈，哎，
0: 大婶，
1: 啊，那个团长，哎，
0: 我跟你说，在家待挺好的
1: 啊，挺好挺好。
0: 手机怎么还关机了呢？
1: 啊，没电了，刚才。
0: 哦，
1: 是是，
0: 这几天待的不错吧？
1: 啊，挺好的，
0: 是不是？
1: 干嘛你要请我吃饭呢？
0: 我请你吃什么饭呢？
1: 啊，
0: 咱单位有一紧急慰问演出的任务啊！
1: 哦，
0: 赶紧回来一趟，这个全团朋友们都等你了。哎，没你可不行啊，是不是？心扉又不能说单口，就指着你一人来了，是不是？你得回来以后，咱们这个马上就出发演出去了啊！最快的高铁，回来吧，先这么着。
1: 哎，好。妈，您看这，
0: 回去吧，快回去吧。
1: 你看这，
0: 妈都停进了。赶紧别让人等着，演出重要。
1: 都怪我，
0: 嗯，
1: 回来我这一天都没陪您。
0: 哎呀，
1: 真是太，都怪我。
0: 妈知道，妈能看见你呀、啊，高高兴兴的，身体健健康康的。再说还有那么多老朋友啊、老同学都惦记着你，妈也替你高兴，是不是？
1: 当然了，
0: 你要能陪家长吃顿饭，那就更好了。是不是
1: 妈，我打心眼里说我是真想在家陪陪你。
0: 妈知道你，看看下回有机会再说，快
1: 回去
0: 吧。
1: 哎呀妈，要不咱们这么着吧，
0: 要不咱们怎么着吧。
1: 嘿，我妈这嘴真利索哈。哎，我跟您商量
0: 啊，
1: 要不您跟我爸一块跟我回北京，我好好孝敬孝敬您二老。
0: 怎么着？
1: 回北京？
0: 不去，去不了。
1: 什么毛病？
0: 回去去不了。
1: 怎么？
0: 我跟你说，我有事儿啊。
1: 你有什么事儿？
0: 我有啥事儿？
1: 嗯，
0: 明天我跟你爸，我们小学同学呀，
1: 啊，
0: 咱也聚会呀。
1: 哦，他也去。
2: 听众朋友们，我是郭德纲，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3: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4: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讲究三分逗，七分捧。有人觉得这说法是客气啊，其实捧哏还真不是陪衬，而且呢，他是节奏的掌控者，是包袱的托底人。那一段好的相声啊，离不开逗哏的灵动机敏，更离不开捧哏的稳准托举。一个眼神，一个停顿，一句嗯啊，这事，这都是千锤百炼的默契。咱看看接下来出场这几位，他们的默契程度如何吧。
5: 说相声就是聊天，您记住了，什么叫相声？相声就是聊天。
6: 嗯，
5: 教各位一个听相声的诀窍。瞧着演员上台说话，声音大，声音小。
6: 哦，
5: 声音小就是说相声。
6: 嗯，
5: 声音大，最起码他心里打着鼓呢。
6: 打鼓？
5: 什么叫相声？跟您聊闲天，家不长，理不短。吃饭了没有啊？各位都来了，哎，咱们如何如何聊会儿天，这就叫相声。慢慢把您带到节目当中来，就怕这个穿西装打领带，大背头叨到后边去哈。
6: 嚯，别看我。嗯
5: 站在台上激昂慷慨催人尿下、啊、
6: 尿下
5: 给大家说一相声、这孙子心里没底你知道吗、
6: 哎、对
5: 我要知道你什么时候乐，我知道你什么时候能鼓掌，我不必费那个劲呢、我心里要明白，掌握整个的舞台和观众的心理。
6: 是
5: 咱们这是心理学的东西。
6: 哦，
5: 你看京剧，你看评戏，你看武术，你看舞蹈，你花完钱你觉得值。
6: 嗯，
5: 你看这咱们来不了。
6: 嗯
5: 啊，真刀真枪，当当当当当一打，这咱们来不了。
6: 咱不会
5: 跳舞，仨钟头垫着脚尖跟着跳，这太难，花点钱值。
6: 对、啊，
5: 听相声这不是疯了吗？
6: 啊，
5: 我也会说话，你也会说话，你要花钱听我说话，这是为什么？
6: 哦，
5: 这是高科技。
6: 呵，高科技。
5: 什么时候让你鼓掌，什么时候让你笑，什么时候让你安静，这都是我设计好了的，你听。
6: 现场效果在把握之中。
5: 你看，我能让你，我让观众掏钱，你信不信？
6: 啊，
5: 我让他掏钱，他就掏钱，你信吗？
6: 真的。
5: 你看，我先给你这个。哎，
6: 这叫什么能耐？
5: 废话，人花双份钱，乐都不行了，现在。啊，就是你有时候又忘了说哪儿去了。
6: 这还打？
5: 你们跟我的爱好是一样一样的，
6: 咱们厚道点行吗？
5: 罢了。另外一会儿我带你门口咱们先吃饭，旁边卖包子的炸糕，那边卤煮，完事咱们对过一块洗澡去好不好？
6: 是啊，
5: 这怎么还有大姑娘还好啊，
6: 这都跟人一块洗澡去，哪儿的事？
5: 人有池子，有池子，
6: 有池子管什么？
5: 有池子也不行啊。这个澡堂子是门学问
6: 啊，
5: 过去老北京人讲究这个。
6: 嗯
5: 啊，茶馆跟澡堂子之间就是一个皮泡水，一个水泡皮。
6: 怎么讲呢？
5: 啊，这茶喝到肚子里边，这叫皮包水， 皮包水、哦、啊，那是水包着皮、
7: 哦、
5: 老在池子里泡着嘛、
7: 哦、
5: 这是过去悠闲的生活最佳的选择方式
7: 啊，这么简称，
5: 哎，简称，剃个头啊，搓个澡啊，
7: 嗯，
5: 修个脚啊，
7: 是，
5: 刮个痧呀、啊，拔个罐子，
7: 哦，
5: 吃点青萝卜，喝点茉莉花茶，
7: 嘿，
5: 舒舒服服，这是最快乐的一件事情。
7: 没错，
5: 非得是那个老澡堂子
7: 啊、哦，以前的
5: 啊，也而且来说，这澡堂子是个文化，
7: 嗯、
5: 不管你多有身份的人，到那儿去就看不出来你什么身份的了。
7: 那多新鲜的呢，
5: 啊、
7: 都光着呢。
5: 你在外边大马金刀是吧？呲儿啪的都可以。
7: 嗯、
5: 进去之后这儿。脱了就看不出来身份了，
7: 是
5: 唯一有一个区别就是看身上有没有纹身
7: 啊，这能看出来，
5: 哎，你瞧了吗，人老洗澡的人都知道，哇、
7: 哦、
5: 一瞧这位进来了与众不同，
7: 怎么
5: 这些位又白又胖啊，什么都没有啊，
7: 是
5: 身上也没个疤了也没个褶的、
7: 哦、
5: 这主一进来啊，这绣着，比如说牡丹花，
7: 哦，大牡丹，
5: 大牡丹啊，
7: 嘿，
5: 各式各样啊，牡丹、
7: 哦、
5: 蔷薇花，绣球，
7: 嚯，
5: 绣着菊花，绣什么，
7: 这花精，这是
5: 玩儿性干嘛？纹身，
7: 嗯，
5: 我这一进来，澡堂这都站起来，哟，
7: 嚯，
5: 这有身份
7: 啊，
5: 花事儿的吧？
7: 哎呀，没听说过，花事儿的像话吗？
5: 出门门那边过来的，
7: 不挨着。
5: 他赶身次，这说明有身份
7: 啊，就绣着花。
5: 哎，这都客气。
7: 哦，
5: 一会儿那儿又进了一个，
7: 这
5: 更厉害了，这个
7: 呢
5: 这绣一个，绣一老虎吧？
7: 哦，下山虎，
5: 下山虎，
7: 哦，
5: 下山虎是最厉害的。
7: 哦，
5: 上山虎是吃饱了回去了，
7: 对，
5: 下山虎是出来买饭来，
7: 这真有讲究，
5: 知道吗？
7: 嗯，
5: 下周摁着包子摁着卤煮，
7: 哎，人家不吃这玩意儿，
5: 很厉害啊，
7: 啊，
5: 很厉害啊，哎，下山虎啊、
7: 嗯，
5: 这儿还一大疤了，这儿，
7: 哦，
5: 缝的针，一看这就是很厉害的社会人物啊、
7: 哦，
5: 这都站起来啊，
7: 嗯，
5: 连着绣着花的都是，哎呀，
7: 啊，对，不吃素
5: 啊，都客气客气客气客气啊，一会儿又进来一个啊，
7: 哦，
5: 呼家伙，这大窟窿这儿啊，
7: 啊。
5: 这是大窟窿啊，
7: 嚯，
5: 这眼有毛病啊，一只眼睛啊、
7: 哎、
5: 绷着袋儿啊，这儿缝了针、
7: 哦、
5: 一针一针，
7: 嚯，
5: 这儿绣着龙啊，
7: 还龙，
5: 龙二龙戏珠啊、
7: 哎、
5: 这边是皮皮虾、
7: 啊、
5: 这边
7: 啊，
5: 黄花鱼啊，
7: 也没有绣海鲜的这玩意
5: 儿、啊、进来，这连老虎的都站起来，
7: 嚯、
5: 哦、太厉害了，可眼都打瞎了人家啊、哦、
7: 那是，
5: 这太了不起了，
7: 水里的，
5: 哎，一会儿又进来一个，
7: 这个
5: 好家伙，这都烂的，
7: 烂的
5: 也是什么都有啊，都看出来这太阳穴这都塌了，
7: 哎呀呵，
5: 这连龙都起来，嚯、
7: 哦！
5: 这哪条道上混的
7: 啊？
5: 那宾利撞的，
7: 而且、
5: 啊、
7: 能撞这么细致吗？这
5: 说这意思，说这个意思啊。据说最厉害的纹身是拿鸽子血
7: 啊，
5: 鸽子，
7: 鸽子，
5: 鸽子都知道吧？
7: 我知道啊，我养着，
5: 哎，养过这个
7: 啊，鸽子、
5: 哎。人说最厉害拿鸽子血，
7: 有这讲究，
5: 还得是白羽毛、红眼珠子这样的鸽子，啊、抽出血来和上朱砂，
7: 嗯，
5: 拿这个在身上纹。因为说闻完之后什么都没有，看不出来。
7: 那
5: 还闻他干嘛？但是一喝酒一着急一烫澡，这花出来了
7: 啊，招热就
5: 哎，一招热或者一着急一瞪眼，还有的拿这个闻这个两个眉，俩眉毛这闻出两条龙，平时。

0: 就说说这个意思。
1: 废话，不看宾利也不出来这个，
0: 啊，就是吓的，
1: 吓的像话，
0: 就是吓的啊。原来咱不懂这个
1: 啊，
0: 这都他父亲给我讲的。
1: 我爸爸还懂这个。
0: 哎呦，老爷子，那北京老炮不是？
1: 哎，这叫什么话呀？
0: 都盖老盖了帽了，
1: 这是这么说的吗？
0: 就说这人了不起，北京土语盖了帽了。
1: 好，
0: 这老是他了，老盖了帽了，老、嗯、老帽。
1: 哎，老帽，
0: 你看老帽啊，很、厉害。那会儿我还说了，老头跟我聊天啊、啊，老头看着我。看着我那就如同看着儿子是一样，
1: 那可不，
0: 跟我们哥俩像亲生。老头看着我高兴啊、儿子
1: 那边叫去，哪儿就冲我说呀、
0: 点意思都没有啊，
1: 可不是吗，
0: 儿子
1: 还是冲我呀、你到时候扭脸也不成啊。
0: 好吧好吧啊，小子、啊经常上哪儿洗澡啊？
1: 嗯、
0: 我说和爷们儿，这我可内行、
1: 啊
0: 有时候是这个德胜门外，
1: 哦，
0: 有时候永定门外，
1: 是
0: 有时候玉渊潭
1: 啊，
0: 要是有时候通惠河啊，
1: 嚯、
0: 这几个地儿
1: 净护城河里洗了、
0: 老头说，你说这是一个地儿啊？
1: 啊，对，一个水系啊，这是
0: 是不是啊？
1: 嗯，
0: 这个以后再洗澡我带你去
1: 哪儿啊？
0: 我说咱不知道啊。
1: 嗯，
0: 哪条河哪条河、
1: 这还是下河
0: 清华。
1: 哎呦，
0: 当时我就激动了啊，我小时候目标一个清华一个北大。
1: 对呀、
0: 啊我说太好了，我说咱们北大洗去还清华洗去。
1: 嗯，
0: 什么呀，古方桥清华池，
1: 那是老
0: 百年老字号，洗澡得上清华池，
1: 讲究啊。
0: 来吧，到这儿大牌匾清华池。
1: 对，
0: 老头讲这儿的历史如何如何，
1: 他都懂
0: 洗澡多少规矩。
1: 嘿，
0: 我都听傻了。
1: 是啊，
0: 小孩哪懂这个去，
1: 没见过
0: 啊。老头来啊，爷们儿教给你。
1: 嗯，
0: 嘁哩咔嚓全脱了，
1: 脱光了、
0: 啊、脱呀。
1: 嗯，
0: 你看这是在河里洗惯了知道吗？
1: 还是
0: 看看我全脱了。
1: 嗯，
0: 不是大爷，咱还没进门呢。
1: 哎，你玩去，门口就脱了，
0: 虎坊桥人都围满了。
1: 好家伙，
0: 啊，
1: 那也跟有墙差不多了。那个
0: 老头擦横啊，
1: 还横什么呀？
0: 老厉害了，我给揽进去了啊，揽进去。后来才知道，老头跟这儿有一外号
1: 叫
0: 糖腻子，
1: 老炮着。
0: 哎，对，老炮，老炮，
1: 老炮干嘛呀？
0: 老炮着，一天到晚不跟那儿出来。
1: 啊，这池子里泡着
0: 糖腻子。
1: 对，
0: 过去有老爷子净这样啊、
1: 嗯、
0: 拿着当上班，像他父亲就是、带着盒饭，家里那铝饭盒
1: 啊，
0: 做着饭带好了带着来、
1: 哦、
0: 跟那儿待一天，
1: 老在那儿
0: 进来脱筐，过去脱筐、
1: 啊、对对对，
0: 哪像现在您去那洗浴中心
1: 啊，我没去过。
0: 怎么了
1: 啊？洗浴中心啊？
0: 怎么了？
1: 没怎么。你到哪儿花这么点钱就去？
0: 你看又说乱了，不是？你又忘了啊？嫂子呀，这个
1: 什么呀？您就说这个、
0: 说到哪儿？说到你父亲哪儿了？
1: 您
0: 脱光了吗？脱光？
1: 别提醒了，行吗？
0: 老爷子跟澡堂子一待待一天，
1: 啊，泡着
0: 就是、啊、烫，最热那池子
1: 啊，
0: 烫啊，烫高兴都烫红了身上，
1: 嗯、
0: 烫红了上来搓，
1: 哦，
0: 搓完之后这儿小叶茶。
1: 沏上茶，
0: 沏好了一喝，冬天切那个青萝卜，
1: 呵，那通气。
0: 哎，青萝卜就是赛梨不辣，当水果吃。
1: 对， 对， 对，
0: 天津有个地名叫沙窝，那儿的青萝卜最好，
1: 甜的，
0: 拿过来往地一扔，啪嚓得碎得粉粉碎，
1: 酥的，
0: 那个萝卜比梨还甜。
1: 嗯，
0: 啊，咔咔咔一切啊，我们说相声有一老前辈，咱别说是谁了，卖萝卜出身，
1: 哦、
0: 一个萝卜攥手里，拿着刀闭着眼，当当当当当当当，能切一百片。
1: 和那手艺
0: 啊，手艺啊，相声艺术家啊，
1: 啊，相声艺术家，
0: 这个没卖出名来，那也出名了啊。
1: 啊，
0: 别说是谁啊，有这么一位，吃着萝卜，喝着茶，
1: 嗯，
0: 三五知己老爷子们一块聊天。
1: 哦，
0: 他爸爸最爱干的事
1: 是
0: 到中午把饭盒拿出来
1: 吃饭，
0: 坐在那池子边上这吃，脚在底拍着。
1: 这我爸爸还小点儿，
0: 吃完了一刷饭，
1: 哎，池子里刷呀，
0: 哎，高高兴兴。掏出大苹果来，
1: 还吃，
0: 哼，
1: 也在这儿刷，
0: 还得洗。
1: 哎，好，一口一洗呀、啊，
0: 干干净净，喂，多吃两口。
1: 哎，这多吃两口什么呀？
0: 啊，吃干干净净，挺好、
1: 嗯，
0: 挺好，带动着他们家人都好洗澡。
1: 那倒是，
0: 他们家仨孩子，
1: 嗯，
0: 就说于谦是哥仨，
1: 对，
0: 哎，大哥叫王富贵，
1: 嗯，
0: 哎，他行二，他兄弟呢叫赵礼茂。
1: 哎，这好，我们哥仨全不一个姓是吗？
0: 你说你爸爸叫欧阳什么？
1: 哎，这好，四个姓，
0: 多热闹！你看，
1: 都得姓于，
0: 都得姓于。
1: 对呀、啊，
0: 于老大、于老二、于老三，
1: 就这么拎吧。

0: 行二，上面一大哥，底一兄弟，
1: 我在中间。
0: 于老大、于老二、于老三，
1: 是
0: 哥仨跟他爸爸一个爱好
1: 啊，
0: 洗澡。
1: 哎，洗
0: 啊，平时忙说忙的，只要说今天没事洗澡一块儿去，
1: 这是爱好。
0: 哎呀，早晨去，哥仨一块儿跟那儿，进门就脱啊。
1: 那可不是。
0: 哎，进门脱，脱完了是在屋里吧？是在屋里。
1: 哎，可不是在，还是在外头脱的。
0: 是在屋里，是在，因为这里边大哥眼神不好
1: 啊，
0: 戴着眼镜
1: 啊，
0: 在屋里，在脱了，脱到了，
1: 啊、
0: 脱脱扔筐里边。
1: 还是脱筐，
0: 哎，站在池子边上，咔，
1: 还跳呢。
0: 你看看小鹰展翅吗？
1: 哪儿有这姿势啊？
0: 躺躺躺，跟里边洗，很高兴。完事吃饭，吃饭喝水聊天睡觉。
1: 哦，
0: 跟澡堂子里边一会儿一睡一会儿一睡。
1: 哎，
0: 睡醒了接着下池子。
1: 对，
0: 这是一美
1: 来回泡。
0: 那回出事了，
1: 怎么了？
0: 你想啊，哥仨这一睡很高兴啊。
1: 啊，
0: 睡到夜里11:40，
1: 半夜了。
0: 澡堂的服务员过来了。
1: 嗯，
0: 三位，三位。
1: 嗯，
0: 于先生，
1: 嗯，
0: 赵先生，
1: 啊，没没没，
0: 老王，
1: 就姓于，
0: 于先生，
1: 啊，
0: 三位爷起来吧，
1: 怎么了？
0: 仨人坐下了啊，
1: 嗯，
0: 不是，快12点了，该关门了，
1: 是
0: 啊，该关门了，一会儿你们老爷子就该来了
1: 啊，这哪儿的早上起来了？
0: 老爷子头，老爷子讲究吗？
1: 怎么讲究？
0: 老爷子讲究洗头一水，
1: 什么叫头一水？
0: 这池子刷干净，放完水，他爸爸头一个下池子，
1: 哦，
0: 说这池子下去过别人，他不下了，
1: 那就嫌脏，
0: 嫌脏，
1: 嗯，
0: 早晨4点就得到。老头为了洗头一水在门口等着，哎呀，
1: 嗯，这模样不像先脏的，这个
0: 有身份人呢、
1: 啊、什么有身份的人呢？
0: 哎，里边都刷干净换完水，这一开门，哎，进，哎，把老爷子请进来。
1: 这是请进来吗？
0: 请完之后下池子，下池子上来、
1: 嗯、
0: 这个兑热水
1: 啊、哦，有点凉，
0: 下那池子上来、嗯、这个兑凉水，
1: 有点
0: 水温合适，一开门客人都进来了。
1: 我爸爸给人试水去了，
0: 有身份
1: 啊？那什么有身份呢？
0: 所以人伙计说：“您得走了
1: 啊，
0: 4点你爸爸该来了。”
1: 对，该试水来了
0: 啊，夜里12点了。
1: 嗯，
0: 三位差不多走起来，三位到筐这儿穿衣服。
1: 哎，脱
0: 衣服丢了
1: 啊，没了。
0: 你看看，你脱筐嘛，那会儿不像现在是没有锁，
1: 有人偷走。
0: 你不知来说相声的来干嘛，就给你穿走了。
1: 也就脱说相声的偷
0: 啊，就是。你不能踩乎人家说相声、
1: 哎，您说到这儿怎么、
0: 啊？仨人这怎么办呢？哎，伙计，我们仨衣服都没了。
1: 对呀、啊，
0: 这没办法，您得自理
1: 哈、啊
0: 啊。这个三位，您看，不是我们这一丝不挂，这怎么出去？
1: 对呀、啊，
0: 反正您三位也是长主顾哈、
1: 啊啊，
0: 想办法吧，出去。
1: 哎，这我想办法轰出去了。
0: 夜里12点，遇见这哥仨站在街上，怎么办？
1: 啊、别嘚瑟了。光着呢，搁这嘚瑟什么呀？
0: 三位啊，这仨大老爷们儿一丝不挂，就他大哥戴眼镜，
1: 那管什么呀？那
0: 哥仨跟这儿啊，
1: 嗯，
0: 怎么办呢？怎么办呢？
1: 是
0: 啊，于谦出一主意，
1: 我
0: 们家就在马路对过，
1: 哦，那边
0: 跑过去到我们家
1: 啊，
0: 拿完了衣服给你们穿，
1: 哎，那行，
0: 咱仨人过马路可有一样啊，
1: 啊，
0: 咱仨手拉手一块走，
1: 干嘛还手拉手啊？
0: 万一有人看见，咱别你撒手你跑了，咱别要丢人一块儿。
1: 哦，都在一起，
0: 哥仨半夜12点，
1: 谁领着谁别散。
0: 一二一，
1: 别叫号，
0: 嗯，
1: 跑就完了呗。
0: 啊，先走吧。
1: 啊，
0: 到这儿到马路边上、
1: 嗯，
0: 大马路新修的。
1: 哦，
0: 来回能走8趟车，
1: 那么宽。
0: 就这灯啊，坏了1年了。
1: 嘿，
0: 这天晚上刚装上。
1: 哎，那不是更亮了吗？
0: 亮如波昼一般。
1: 别上口了，
0: 哥仨看。哇，真亮哎，亮！
1: 别捧了，
0: 是亮，亮亮亮亮亮亮、
1: 嗯。这是赶紧过吧，
0: 走过马路吧。
1: 啊、嗯，
0: 说白龙马，蹄儿朝西，
1: 取经去了。我们姐光着屁股取经去，
0: 过马路，过马路，过马路。
1: 不要唱这个。
0: 过了马路，嘿，好，大半夜里、嗯、没车。
1: 这半夜了吗？
0: 大半夜没车。
1: 对呀、啊。
0: 哥仨，有人吗？
1: 别喊了。
0: 怎么没人呢？
1: 哎呦，你打算叫出俩人来是怎么的？
0: 哎，赶巧了
1: 啊！
0: 那天是北京申奥成功，
1: 这跟奥运会有什么关系？
0: 又打那边来了3万多人游行的，
1: 嚯、哦！
0: 举着旗子，
1: 啊、
0: 哦，申奥成功喽！
1: 啊，
0: 走、
1: 哦！这瞧见我们了是怎么着？
0: 3万人都傻了，
1: 嗯、
0: 啊，这哥仨也愣了。
1: 这没见过这个，啊！别脱着眼镜了，没用，没告诉你吗？
0: 街上都安静了
1: 啊！
0: 5分钟之后还是于谦聪明。
1: 我说
0: 哇，地球是这个样子的，
1: 我是个外星人。
2: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3: 好了，朋友们，咱们今天的就爱听相声节目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守候关注。节目之后啊，您可以通过的微信公号在线交流互动，或者是点播您想听到的相声段子。接下来的节目更加精彩，不要走开，咱们稍后继续。
4: 当你老了，
5: 当你老了，
4: 头发
5: 步履不再矫健，可是在人生的选项里依然有那么多精彩，去尝试新鲜事物，什么时候都不晚。去看一看陌生的风景，写下游记读给朋友听，找出当年最爱的大衣，拍一组最时尚的复古大片。曾经您是孩子心中的英雄，现在您依然是他们的榜样。时间蛮横，改变的也只是容颜，而内心永远属于自己。

去。掌握报警、灭火、逃生技能和方法，不占用堵塞疏散通道、消防车通道。你的一个举动，也能拯救生命。

喜得乐。

0: 文旅881提醒您。
1: 美丽河北，倾城之约，一城一篇章，一城一画卷。3月28日起，每周六日晚8:30，锁定河北卫视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
2: 卖糖葫芦嘞，大的2块，小的1块。
3: 哟，一个小姑娘，2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4: 叔叔，来个2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1: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5: 服务员，点菜。
6: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5: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6: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5: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6: 啊。
5: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6: 哦，得嘞。
7: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8: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9: 开心茶馆，
10: 开心茶馆，好戏开场。
11: 谢谢大家的掌声，
12: 谢谢。
11: 我们哥俩往台上一站，想必您各位都看出来了。
12: 看出来了，
11: 哥俩孪生兄弟，
12: 双胞胎呀、啊，
11: 英文叫猝死。
12: 猝。
11: 你等会儿，等会儿，叫什么玩意儿？
12: 猝死。
11: 干嘛要死啊？
12: 吞死。
11: 吞死。
12: 对呀、啊，
11: 我是弟弟。
12: 哎，
11: 我叫郭亮。
12: 郭亮。
11: 郭呢是赵钱孙李周吴郑王的郭。
12: 这里有锅吗？
11: 亮呢是歌声嘹亮的亮，
12: 就是郭亮。
11: 站在我旁边这位
12: 介绍我了，
11: 这不是外人，
12: 是
11: 我的亲哥哥。
12: 那是
11: 他叫郭阳。
12: 哎，
11: 郭呢跟我这郭一样，阳是八面朝阳的八。
12: 我叫郭八。
11: 我哥哥郭八呀，
12: 这
11: 今天阳啊
12: 阳。
11: 我哥哥杨八呀。
12: 什么杨八呀？
11: 那你不叫郭阳，你叫什么？
12: 郭八呀。有意思吗？
11: 不是，我说哥哥，你这脑瓜也太慢了。
12: 我这脑袋好使着呢。
11: 你看，一说这就不服气，一说这就不服气。
12: 废话，
11: 当然了啊，他脑瓜慢，这有原因。
12: 什么原因？
11: 打小我们哥俩身体不好，
12: 爱生病，
11: 不像人家有的小朋友似的，刚一出生上秤一腰70-80斤，
12: 那是猪，七八斤。
11: 七八斤，
12: 对，
11: 我们哥俩刚出生的时候，两个人的体重加一块儿8斤，
12: 俩人8斤，
11: 我才7斤9两。一说就伤心，
12: 不是你先别伤心了，嘿，俩人总共8斤，你7斤9两，我才1两，我就桃核这么大，我还能活吗我？
11: 刚出生的时候
12: 啊，
11: 我这脑袋就跟我这拳头这么大似的。
12: 那我还有脑袋吗？我
11: 说实话，您看我们哥俩啊，虽然长相一样，
12: 对，
11: 但是兴趣爱好有所不同。
12: 是吗？
11: 我喜欢唱。
12: 哦，我喜欢说。
11: 所以有的人称我为音乐达人。
12: 什么呀？你就音乐达人呀？你会什么我还不知道吗？
11: 不是哥哥，我听你这话茬儿
12: 啊，
11: 你薛微的有点不相信呢。
12: 什么叫薛微呀、啊？我根本就不信呀、啊。
11: 你要这么说，我跟你说件事儿吧。
12: 啊，什么事儿啊？
11: 美国知道吗？
12: 知道吧？
11: 美国请我那儿演出去，开演唱会。
12: 哦，
11: 这兄弟我没把你忘了。
12: 怎么意思？
11: 我打算带你一块儿去，咱哥俩组一组合，肯定火呀。
12: 这里还有我呢。
11: 怎么了？
12: 我可不去。你唱的怎么样？我还不知道呢。到了美国我跟你丢人家呀，
11: 我跟你唱两句不就得了吗？
12: 唱两句我们听听。
11: 我给各位唱两句。
12: 好啊。
11: 行不行？

0: 听听，这么着，我给您唱一首台湾著名小天王啊，周杰伦的。
1: 谁？周杰伦。你告诉那周杰伦的时候离我远点啊！怕你别砸死我，到时候。周杰伦啊，
0: 周杰伦。
1: 对呀、啊，
0: 周杰伦有一首歌曲《菊花茶》，你听。
1: 有铁观音吗？
0: 歌没出呢吧？
1: 没听说过菊花台，
0: 菊花台啊，这歌行吗？
1: 行啊，
0: 你听这个，
1: 我听听。
0: 前奏我都给你哼出来
1: 哦，还有前奏啊。

0: 船。
1: 这周杰伦划着船来的是吗？这不我的祖国吗？不是哥哥，你不知道啊？
2: 怎么了？
1: 我用嘴哼哼，我不习惯。
2: 你什么？
1: 用嘴哼哼，我不习惯。
2: 那你用哪儿哼哼习惯啊？
1: 往哪看呢？
2: 什么叫我用嘴哼哼？我不习惯呀、啊。
1: 不是我唱歌，我必须得有那吉他。
2: 吉他我们这儿没有，
1: 你那儿有？
2: 我们这儿有怼他。
1: 什么叫怼他呀？
2: 那个呀叫吉他
1: 啊，吉他，吉他有吗？
2: 什么？
1: 吉他有吗？
2: 这话问的，这是哪儿啊？平谷影剧院呀、啊。别说一把破琴了，你要什么我给你什么呀？
1: 我要媳妇儿，有吗？
2: 呵，你看你今儿来了多少丈母娘？找你这些男丈母娘要去啊！我给你拿琴去啊！
1: 是，我跟您说各位，我这个人唱歌必须得有乐器，为什么呢？这就是应了一句话。再好的厨师要是没有双手他也炒不出那好菜。
2: 这废话，没手能炒菜吗？来，这是那吉他，
1: 就是这个啊，
2: 就这个吧。
1: 跟您各位说，有了这个我可以说是如水得鱼了。
2: 干嘛要做个汤啊？还得
1: 等会儿啊，掏一下拨片。
2: 贺家伙，行吗？先试试琴。
1: 我想先试一试行吗？
2: 哦，先试一下琴可以。不是，你等会儿，你等会儿，等会儿。你告诉我，你还能控制得了你自己吗？
1: 怎么了？
2: 要不你后边先吃点药，我在台上等你。
1: 不是，我试试，我开开手指、啊。
2: 怎么了？你干嘛？你这是帕金森的底子呀？这个。
1: 我开开手指啊！我怕什么森呢？
2: 你开什么手指？你直接来呀、啊！
1: 怎么了？啊，知道今天在座各位都谁吗？
2: 这听相声的观众朋友们，
1: 这都是我的歌迷呀、啊，
2: 这都是你歌迷？
1: 那当然了，我跟我歌迷都有配合的，
2: 是吗？
1: 各位，咱配合一把，咱让他看看怎么样？
2: 嘿，我
1: 接下来我唱什么，您可得注意听了啊！
2: 我就不信这是你歌迷。
3: 如果你想发财，你就拍拍手；如果你想发财，你就拍拍手。如果你想发财你就拍拍手，如果你想发财你就拍拍手。
1: 看出来了吗？
2: 看出来了。
1: 看出什么来了？
2: 今儿来了不少财迷。
1: 财迷像话？
2: 废话，您还挺配合的。
1: 是，
2: 像今儿来了这么多歌迷，是不是都是听你来唱歌了？对不对？
1: 对呀、啊、
2: 给我们来一拿手的好不好？
1: 没问题呀、啊、哎，这么着吧各位，我给您唱一首上个礼拜新发行的歌曲。
2: 上个礼拜新发行的歌曲，
1: 这歌马上就得火。
2: 呵，那我们得听听啊。
1: 你听听这个，
2: 比小苹果都得火吧？
1: 小苹果是歌吗？呵，是新歌吗？
2: 好的，听听这新歌。
3: 这上个礼拜的新歌，咱还真得仔细听听。甜蜜蜜，你笑得甜蜜。
2: 行，这是上个礼拜的新歌啊，这不上个世纪的新歌吗？这不甜蜜蜜吗？
1: 我给你换一首不得了吗？
2: 啊，换，这不是新歌啊！
1: 甭这么说话，哥哥，我给你换一首不得了吗？
2: 换一首歌，
1: 你听这个，
2: 哎，
1: 嗯，
3: 是你是你，梦见的就是你，
2: 行，甜蜜蜜。

0: 不还是这歌吗？
1: 没看出来啊，哥哥。
0: 怎么了？
1: 你会的歌不少啊。
0: 我这30年就听过这一首歌啊。
1: 你听这个，你听这个。
0: 哎，这节奏型多好啊！
1: 啊，在梦里。
0: 听过吗？
1: 听过。
0: 这歌叫什么呀？
1: 糖尿病。
0: 什么叫糖尿病？
1: 废话，有完没完呀？
0: 甜蜜蜜，甜蜜蜜，甜蜜蜜，3分了，
1: 都齁死我了都。
0: 不是，你知道我干嘛呢吗？
1: 你干什么呢？
0: 我这叫开嗓小唱，
1: 不是真格的。
0: 我开开我这嗓子。
1: 嗨，你早说，现在开开了吧？
0: 嗯，没问题了。
1: 那来吧。
0: 这么着，各位啊，我给您唱一首我自己压箱底儿的歌曲。
1: 哎，来一真格的。
0: 这首歌曲我是根据美国的西部风情和布鲁斯节奏创作而成的。
1: 美国乡村，
0: 歌的名字叫啊 ，My Hometown。
1: 美国乡村，和他自己写的。哎，
0: 他不说这乡村音乐弹着就不一样。我的老家哎，就住在这个屯儿，我是这个屯儿里土生土长的人啊。别看屯子不咋大啊，可是有山有树林。
1: 停！你先从那树林里滚出来。你这歌叫什么
0: ？My Hometown。
1: 干嘛喊我？大点声！这歌叫什么
0: ？My Hometown。你这歌啊，不如叫《乡村爱情》怎么样？
1: 太好了，哥哥，
0: 是吧？
1: 中文名字就这么定了。哎，然后咱们一到美国一唱一，
0: 什么都不会，上这儿蒙人来了，上这儿。
1: 还我给你唱一首新歌，那歌马上就得火，
0: 那歌都火糊了，那歌都。
1: 还美国乡村，出东三省了吗？这歌？还买 hometown， 听像买耗子药，
0: 什么玩意儿啊？
1: 就你这样，你对得起后台这些演员吗？啊，就你这样，你对得起今天在座的观众朋友们吗？谁说对得起了呀？这真是你歌迷这个。就你这样，你对得起啊？你对得起灯泡吗？我跟你说，
0: 我刚发现你怎么长这么难看呀、啊？
1: 你别看我，你别看我，我看你有点恶心啊！我给大家来段单口啊。
0: 嗯，不是，那我问问你，那咱这美国，
1: 你爱跟谁去跟谁去啊？
0: 那咱这组合
1: 爱跟谁组跟谁组？
0: 那咱这歌
1: 爱跟谁唱跟谁唱？你跟主持人唱，跟谁唱都行。就我不跟你去。
0: 那咱这1000万，
1: 你别跟我提这
0: 多少钱？
1: 1000万。
0: 对。
1: 您怎么知道啊？
0: 他是请你那个。
1: 你别闹，我告诉你啊，兄弟，你这背的琴累，来我帮你，来，
0: 我不是我累什么呀我啊，我累什么呀我？
1: 美国我得跟、啊、跟你一起去。
0: 你跟谁去你？你跟谁去啊？
1: 我得照顾你，兄弟。
0: 你照顾你给我机会说话吗？你给我机会说话吗？你瞧你这儿啊，汤汤汤汤汤，跟吃了脏东西似的。我跟您说，各位，我这好心当成驴肝肺。我本想着带你一块儿去美国，让你也长长见识，让你也住一住人家那五星级酒店，纽约的希尔顿如家，
1: 汉庭啊，速八都可以。
0: 哥俩一人1000万啊，一人500万，坐那儿咔咔，咱俩点钱，那手不得搓出鸡眼来？
1: 拿哪儿点呀、啊、这个？
0: 啊，你不分青红皂白，你有损我形象，耽误在座朋友这么长时间，就你这样的。你对得起后台这帮演员吗？
1: 啊，你也是他歌迷是不是？
0: 啊，你对得起今天到场这么多观众吗？你对得起这灯泡吗？我告诉你，我最恼你一句话啊，还我怎么这么难看？咱哥俩一模一样啊。
1: 你不去啊？
0: 我问主持人去不去？
1: 哎哎哎哎，兄弟，
0: 听我说啊，别闹，
1: 知道吗？有这么一句话：上阵父子兵，打。

0: 土亲兄弟，兄弟心连心，黄土变成金呢。你琢磨琢磨，明白了什么意思？
1: 白说了，
0: 什么意思？
1: 不是美国，我得跟你一起去
0: 啊！你现在你想跟我一起去
1: 啊？我这不照顾你吗？
0: 早嘛去了？再说了，你唱怎么样，我还不知道。
1: 咱来了呀，
0: 来了
1: 啊！
0: 那行，
1: 你挑歌吧。
0: 那行
1: 啊，
0: 那这么着吧，
1: 哥哥，
0: 咱俩合作一首歌曲。
1: 好啊，
0: 如果掌声热烈的话，我就带你去，行吗？
1: 行啊，
0: 那行，咱俩唱一首那谁的吧？
1: 啊，
0: 庾澄庆的。
1: 什么歌？
0: 情非得已。
1: 哟，这歌好听啊。
0: 这歌会吗？
1: 好啊，
0: 职工指令咱唱一遍。
1: 行啊，
0: 行吗？各位，
1: 嘿，来这个，
0: 现在开始。

0: 怎么样，
1: 兄弟？没问题了，
0: 美国
1: 没问题，美国我带你去定了。
0: 好啊，
1: 不但带你去啊，咱们的组合的名字我已经想好了，
0: 还有组合名呢，
1: 咱们就叫活灵活现。
0: 好名字，
1: 我叫活灵，
0: 我叫活现。
2: 正格得，啊，各位看看我，
0: 你
2: 冯凤雨小伙子，往这儿一站，
0: 看什么呀？
2: 体格怎么样？
0: 太瘦了。
2: 什么玩意？
0: 瘦
2: 瘦啊！别看哥们儿瘦，浑身是肌肉。
0: 那，你哪儿有肌肉啊？
2: 看不出来啊，当然了，你肉眼看不出来。哦，我这肌肉都长在骨头里，那你是看不出来。
0: 长哪儿？
2: 长骨头里。
0: 长骨头里。
2: 对。
0: 哎呦，你是螃蟹呀。
2: 谁是螃蟹？
0: 螃蟹就长骨头里。
2: 不是，得长在
0: 哪儿？有
2: 嵌在骨头上。
0: 哪儿有肌肉？
2: 这人不服。就我这胳膊啊，看见了吗？
0: 看见了。
2: 盯住了。
0: 看着呢。
2: 我问你
0: 说，
2: 怕不怕？
0: 嗯，你自个儿怕吗？
2: 我都怕。
0: 你怕什么呀？
2: 我怕他折了我。哎，
0: 我怕他折了扎着我。
2: 折了不可能啊！
0: 小胳膊小腿儿，
2: 咱这胳膊啊，杠子似的。哎呦，腿，墩子似的。
0: 瞧瞧，
2: 腰，柱子似的。啊，脑袋，
0: 傻子似的。
2: 什么叫傻子似的呀？这一身的功夫看不出来吗？
0: 哪有功夫啊？
2: 从小练武术的，
0: 打小就练。
2: 哎，自幼跟我父亲习武。
0: 是吗？
2: 提起我父亲，那功夫了不得。
0: 真的？
2: 想当年他老人家一跺脚，四九成烂颤。
0: 哪年呢？
2: 地震那年。
0: 废话，不跺脚也得颤，
2: 这都不叫事儿。
0: 是啊，
2: 前两天啊，20多个小伙子打他一个人，哎呦，打了2钟头啊，愣没倒下，
0: 真功夫，
2: 捆树上打的，
0: 也不怎么样啊，别美了，
2: 在这挺这么长时间也是够累的，
0: 那怪什么用啊？
2: 有功夫盯着呢。哦，哎，我父亲要说最厉害的，得说是轻功啊。
0: 他有轻功，
2: 像咱们这普通的二楼啊，这么高的二楼，
0: 这么高，
2: 我爸爸一垫脚，噌就上去。哎呦，3楼怎么样？
0: 高啊！
2: 一垫脚，噌就上去。
0: 这都上去了。
2: 中央电视塔那塔尖儿，哎呀，一垫脚，噌就上去。
0: 这怎么上去的？
2: 坐电梯。
0: 那是，
2: 太轻松了。
0: 废话，那我一摁电梯也上去。
2: 这都不算什么啊！江湖上有外号，
0: 外号叫
2: 草上飞。
0: 草上飞，
2: 这么跟你说吧，啊，就没有他老人家翻不过去的墙，哦，没有他迈不过去的坎儿，没有打不开的门，就没有捅不开的锁呀。
0: 他爸爸是贼。
2: 什么叫贼呀？
0: 怎么还捅锁去？
2: 谁家把钥匙落屋里了？我父亲助人为乐，给人把门打开，
0: 还是个热心人。哎，
2: 从小跟他老人家习武。
0: 是啊，
2: 先练内功。
0: 内功
2: 也就是气功。哦，气功知道吗？
0: 知道。
2: 丹田气，口吞铁球，
0: 这是怎么回事？
2: 听说过吗？铁球，这么大铁球，
0: 哦，这是个弹簧球，
2: 这么大，甭看小，半斤来沉。哎呦，俩，先搁手里揉，
0: 揉，哎，
2: 活动一下筋骨，这手揉，揉完之后吞下去，
0: 咽了。
2: 不是咽到胃里，
0: 那你在哪儿呢？
2: 这个位置，
0: 这个位置叫
2: 丹田气拖着，
0: 哦，拖着，
2: 在胸膛当中。子弹上膛，大伙都看过，把多少铁球往里续，没问题。拖住，拖2钟头，哎呀，甩头一子定乾坤，
0: 哎呀，差点给我喷瞎了，哎呦
2: 天，吐出来，身体一点事儿没有，啊，功夫。哎，口吞宝剑，
0: 这怎么回事？
2: 宝剑，这么长的宝剑，大概这扇子这个长度，
0: 有了，
2: 顺这儿，顺进去，宝剑啊，顺脖子顺进去，随便弯腰，
0: 弯腰，哎呦，
2: 没事，但是别低头啊。
0: 为什么呀？
2: 宝剑杵在里边，咔一低头，折了。折了不好弄，折里头你不好取了，
0: 是
2: 因为这外边有瓣儿。你在这儿拿出来，一点血没有，
0: 嚯，
2: 身体一点事儿没有，哎呀， 口吞宝剑。
0: 还有什么呀？
2: 鼻子眼儿喝牛奶。
0: 听着都新鲜的还是
2: 早餐牛奶拿过来
0: 啊，走
2: 一整袋
0: 啊，
2: 拿牙咬一口，把这续的鼻子眼这儿往里吸，
0: 怎么听着那么恶心呢？哼，
2: 这奶吸进去
0: 啊，
2: 处在我的鼻腔当中，
0: 火
2: 一脚丹田气，
0: 哎，
2: 顺眼睛这儿滋出来，
0: 火
2: 这边也行，三。
0: 滋的够远的，还
2: 一块串
0: 我都分叉了啊、哦！
2: 这功夫怎么样？还有呢？
0: 还什么呀？
2: 油锤灌顶，
0: 这又怎么回事啊？
2: 早晨起来
0: 啊，
2: 觉得我这头皮发痒，哎呀，
0: 痒痒，
2: 难受啊！
0: 啊，
2: 把我这脑袋往桌子上这么一搭，
0: 搁这儿。
2: 我父亲抄起200斤大铁锤，
0: 干嘛呀？
2: 照我这脑袋，当当当，300下。没事。贝尔叔报上学，
0: 这是亲爹吗？
2: 这是功夫，
0: 有这功夫。
2: 哎，我父亲筋骨也活不开。
0: 哎呀，各位，
2: 没事，
0: 姑姑让他来来吧，怎么样？哎，就这油锤灌顶，
2: 这个来不了。
0: 灌一个，
2: 不是博您各位
0: 啊，
2: 因为什么呢？这我没带着铁锤，
0: 没关系，各位，您谁受的不用插，板凳递给我，这你把脑袋一搁，我拿板凳就好，一抡。起火，太好了！
2: 您是打了鸡血了，是怎么着？
0: 怎么了？
2: 不是说我这个不想练
0: 啊？什么呀？
2: 主要这两天呀、啊，身体不适
0: 哟，
2: 天儿太热，有点中暑。
0: 哎呀，
2: 这一会儿气叫不上来，
0: 啊，
2: 刚叫一半，你这板凳啪下来，
0: 哎呀，
2: 脑袋碎了，怎么办？
0: 那就是我们想看到的呀。
2: 这演员多坏啊！
0: 不是，我跟你开玩笑，
2: 是搭档说的话吗？
0: 开玩笑，
2: 不像话、啊！您这个
0: 不是还有什么？
2: 我这气功
0: 啊
2: 练不了，拳脚上的功夫咱也打小练。
0: 拳脚的功夫，
2: 中国的武术拳术，我会的啊！
0: 啊，
2: 估计你都没听说。
0: 瞎说！我跟您说啊，打小我就会拳。
2: 你会什么拳？
0: 上小学的时候啊，天马流星拳。庐山升龙霸，星云锁链，
2: 这动画片看不少啊，你
0: 还行。
2: 我说的正经的拳术，
0: 正经的，
2: 跟您的动画片有区别。
0: 您会什么拳呀？
2: 我会的拳不下100种。
0: 吹，
2: 你都没听说过。
0: 拳术100种。
2: 首先来说啊，
0: 您说
2: 有这个孟苏七式拳。
0: 孟苏七式。
2: 听说过吗？
0: 还真有这个，
2: 有这个，
0: 还有吗？
2: 寸锦章关东拳，斜穿星丘拳，正思禅风拳，怀德摔彩拳，谭方滚漏拳，燕青跌架拳，李逵硬崩拳，三皇炮锤拳，虎鹤双形拳，
0: 还真不少。
2: 有达尊拳，
0: 还有吗？
2: 一祖拳，太乙拳，太岁拳，太祖长拳，五祖鹤阳拳，太祖72式拳，有一宗拳，二元拳，三趟拳，四纵锤拳，四把岳家拳，五战拳，五虎爬山拳，六合拳，六合八法拳，七圣拳，七星防有拳，八仙拳，八极拳，九进飞龙拳，十把内外拳，12勾拳，13太保拳，13抓少林拳，18内闪翻拳，24擦马拳，36匕首拳，72横拳，10拳，108罗汉拳。
0: 还真不少拳法。
2: 还有啊，
0: 还有呢，
2: 有飞虎拳，伏虎拳，青龙拳，蛟龙拳，螳螂拳，白鹤拳，大黑拳，大蟒拳，有鼠拳，牛拳，虎拳，兔拳，龙拳，蛇拳，马拳，羊拳，猴拳，鸡拳，狗拳，豹拳，狮拳，熊拳，凤拳，妙拳，飞虎鞭拳，白猿通背拳，有大红拳，小红拳，大成拳，密宗拳，内家拳，外家拳，阴家拳，阳家拳，霍家拳，赵家拳，朝阳拳，保健拳，开山拳，靠山拳，风魔拳，子母拳，师门拳，地躺拳，太子剑拳，有空手，硬手，行手拳，形意心意如意拳，斜拳，跳拳，劈拳，挂拳，撩拳，盖拳，南拳，北拳，泰拳，劈挂手拳，自然拳，阴阳太极拳，是武当太乙五行拳。
0: 可好，这么多拳，
2: 这拳你都听说过？
0: 真不少，
2: 从小就练。
0: 那没别的，各位，这回您鼓掌，他必须得练几个了啊！好，来来吧，来，
2: 各位买票倒是听相声来的。
0: 是，
2: 你说我在这练拳也不像话，
0: 你怎么得来一来？
2: 这样啊，
0: 哎。
2: 不驳大伙儿的面子，
0: 您说
2: 简单的，我给你做几个式子。
0: 那我给您炒几个栗子。
2: 什么叫栗子呀？
0: 你不要举几个小式子吗？
2: 做几个招式考一考你。
0: 招式，
2: 看你知道不知道。
1: 我尽量。
2: 行吗？
1: 哎，
2: 我把我这个衣服啊简单的收拾一下。
1: 这是
2: 袖子挽一挽。
1: 哦，
2: 哎，大褂有点长，给它系起来。
1: 你看，
2: 这叫小衣襟短打扮，
1: 上午的精神。
2: 哎，练武之前呢，
1: 啊，
2: 得先跟各位做个罗圈衣。
1: 哦，这是要托付托付。
2: 这叫拜一拜，不见外，
1: 是
2: 礼多人不怪。
1: 嗯，
2: 场里场外，文的您是老先生，
1: 哦，
2: 武的您是老前辈。
1: 是了，
2: 在下我是个学徒，
1: 哦，
2: 学的年头不算多。
1: 怎么样？
2: 到与不到，您是多多包涵。
1: 哎，这是卖假药的，
2: 可以跟大伙儿客气客气。
1: 甭客气了，
2: 考考你啊，
1: 来吧，来拉个云手，
2: 这都知道。
1: 你看
2: 看这个，
1: 哎，骑马蹲裆式。
2: 行啊，
1: 不外行吧？
2: 骑过
1: 没有？
2: 猜这个，
1: 再来。心机独立，
2: 嚯，
1: 怎么样？
2: 有门户
1: 没有？没有，
2: 知道不少。
1: 没有老师，
2: 这个，
1: 哎，夜是探海，
2: 哇，
1: 怎么样？
2: 你探过
1: 没有？
2: 难不住你，
1: 知道一些。
2: 看这个，
1: 再来。哎，举火烧天，
2: 不对。
1: 霸王举鼎，
2: 不对。
1: 气贯长虹，
2: 不对。
1: 那您这是
2: 无线 WiFi？
1: 哎，去你的吧！
3: 五十年代的希望，六十年代的奋进，七十年代的付出，八十年代的收获，九十年代的喜悦，二十一世纪的幸福。新时代出行的变迁，加速的不仅是车速，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速度与高度，是我们美好生活幸福指数。防火警钟长鸣，森林草原防火工作实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行政首长负责制，对未履行防火法律责任的，依法追究相关责任人和火灾肇事者责任。河北省林业和草原局。
4: 昨儿打球你没去啊？
5: 啊，因为啊，我召开了一个家庭会议。
4: 嘿，什么会议内容啊？
5: 就是商量我们全家一起去哪儿旅游，他可各有各的想法呢。
4: 说来听听。
5: 我儿子说了，爸爸，我想赴淄赶考，烤肉串卷大煎饼。
4: 哦，想去淄博吃烧烤了。年轻人就喜欢这份烟火气。行啊，
5: 我媳妇儿又发话了。
4: 嗯，
5: 咱们到江门把电视剧《狂飙》的外景地都打卡一遍，那多好啊。这个我不太明白。
4: out 了吧，这叫一部剧带火一座城的旅游。要不就听你爱人的吧。
5: 听不了啊，我妈又说了，
4: 嗯，
5: 咱就去贵州看村超村里。哎，我和你爸刷了可多小视频了，甭提多热闹了。
4: 父母要去感受中国特色的乡村体育，这不也挺好的吗？
5: 不行啊，我闺女说了。
4: 说什么？
5: 奶奶，我想去大唐不夜城看不倒翁小姐姐。
4: 你女儿也发言了，想现场体验一把，那必须得去啊。
5: 这真是啊，赶上文旅新时代了。什么乡村游、文化游、红色游、冰雪游、海洋游、康养游。
4: 好家伙，海了去了。
5: 瞧见了吧，现在这旅游可不单单是看山看水了，那可真是多姿多彩，欢乐多呀。
4: 没错，那最后定去哪儿了呀？
5: 这一家子七嘴八舌的，哎，我们就把这个问题啊交给 AI 了，让他帮我们选选。
4: 嚯，都上了高科技了。
5: 人家 AI 说了啊，此问题没有标准答案，建议开个家庭会议讨论讨论。
4: 好嘛，这不又转回来了吗？
5: 可不是嘛，这正是啊，缤纷文旅魅力多，
4: 共享美丽
5: 好生活，好生活。
3: 这是一个神奇的舞台，你可以深情的朗诵。
6: 老了最好的活法就是和老朋友们常聚聚，
3: 尽情的歌唱，痛快地展现声音的魅力。
7: 叫我们经理干嘛呀？
8: 你这肉咬不动，
7: 你把我们经理叫来，他也咬不动啊，
9: 他也咬不动啊。
3: 来吧，让我来帮你实现。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文旅好声音，大幕开启。
1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文旅好声音，我是主持人蓝天。文旅好声音是一档听众参与的才艺展示类节目，在这里您就是这个舞台的主角，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想参与节目的朋友可以把您的有声作品，比如相声

感谢听友刘小伟的精彩演绎，听完之后感觉满屋都飘着茉莉花的清香。其实春天的美好从不缺席，除了歌声里的茉莉，我们身边的一草一木都在诉说着春来了。接下来听友王征就用最直白的深情把春天喊到了我们耳边，一起欣赏朗诵《春天来了》。

天来了，春天来了。当春天的第一缕风轻轻地吹过山林原野的时候，沉睡了一季的太阳微微地睁开了朦胧的双眼，冰冻的河流开始一点点地融化，小溪循着旧时的痕迹叮叮咚咚地从山谷穿过，迎春花一朵一朵地穿上了鹅黄色的衣裙，羞涩地朝着太阳微笑着。远远看过去，河岸边的柳枝已开始长出浅浅的嫩芽，冬天残留的枯草下可以听见有一种希望在拔节生长。春雨不知是什么时候开始落下的，细密如烟，如絮，如女人的唇在耳边轻柔地拂过。我不知道春是带着一种什么样的思念从季节那边走来，陡峭的雨飘落在屋檐上，也不知道是谁的牵挂，又是谁的守望。季节的背后好像总有一双看不见的手在翻转着流年的记忆，岁月也在这反反复复季节的轮回中斑驳着我们的容颜。没有什么力量可以阻挡住季节匆匆交替的

脚步，也没有什么人可以挽留住岁月悄然带走的青春。蓝色的天空下，有燕子轻轻地飞过，总在心里幻想着，春会带着很多很多的希望，随着燕子一同飞来。我闭上眼睛，想象着泥土里蕴藏着多少关于成长的渴望。那么冬的风雪雨霜，是否也有一种爱在静静的酝酿？草一定是有心事的，它穿过厚厚的泥土，带着重重的思念，在三月的风中寻找着前世记忆中那些匆匆而过的影子。锁在黑暗与尘埃里的那些往事，不知道能不能和着季节的风，在这个春天再次唱起婉转的笙歌。窗外有风筝，在初春暖暖的阳光里轻轻地飞着，我的心，我的眼就在风筝优美的弧线里静静地聆听着，寻觅着春的讯息。那在风中随意飞舞的风筝，好似带着春天深处的自由与梦想，从我心底飞过。总觉得这个季节是怀着希望，怀着憧憬，怀着一种莫名的躁动一起上路的，所以总会在四季的轮回中悄悄地期盼着春的到来。春似乎正走在路上，那么我的爱是不是也还在路上？好想举把潮湿的泥土放在我的心岸，然后种上一种爱情的种子，让春雨淋湿它，让阳光温暖它，让它在我的心尖上柔柔地开出一朵小花，芳香我的记忆，点缀我的春天。季节的岸边，我始终是一个风尘仆仆的游子。如果生命可以遗忘，那么让我忘掉所有关于冬的寒冷记忆；如果爱可以随着蒲公英自由地飞，那么春天，请借我一对翅膀，让我自由地飞翔。

太有感染力了，听友王征的声音就像一束暖阳，瞬间照亮了整个春天。而这春天的美好远不止于花草树木的生机，当春天的暖阳洒向大海，那片辽阔的蔚蓝同样能治愈所有疲惫。下面让我们在听友青石的深情朗诵《瞳孔里的海》中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海边旅行。

见过无数次太平洋的辽阔，浪潮卷着咸涩的风拍击礁石，却从未见过这样一片海。当你的睫毛垂落，它便开始起伏。是风携着云的影子，在眼底投下移动的岛屿。每一次眨眼，都是潮汐轻轻拍打着时光的堤。我曾以为眼睛是窗，漏进。

世间细碎的光，后来才懂它是镜，照见藏在心底的远方。当你望向我时，我看见自己正溺在一片温柔的涨潮里，连呼吸都变得绵长。我开始贪恋这王海，像化作一缕风，一枚星，日夜栖息在你的眼底，看潮起潮落，看四季轮回。可有时这海也会起雾，当悲伤漫过心头的堤，你垂下眼帘，像闭合的贝壳，藏起所有咽在心底的叹息。直到阳光重新漫过睫毛，雾散了，海又恢复了澄澈，微笑着望向我，眼里有光，那是我见过最温暖的星河。

0: 文旅好声音，精彩共分享。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欢迎继续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文旅好声音，我是蓝天。我们的节目为喜欢相声、快板、评书、歌曲、朗诵和戏曲的朋友提供一个展示自己的舞台，为您圆梦助力。在这个舞台，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如果您也想参与进来，在节目中展示您的有声作品，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啊，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精彩继续，欢迎您的关注与收听。要说春天最热闹的，还得是那些争奇斗艳的花儿们，它们是春天的信使，是大自然的调色盘。从迎春花的嫩黄，到桃花的粉红，再到梨花的雪白，每一朵花都在诉说着春天的故事。接下来要登上舞台的是听友刘欣欣，他带来的朗诵《春天的那些花儿们》，就像在给我们分享他的赏花日记，每一种花都鲜活可爱。
2: 当寒冬还留有尾巴，乍暖还寒，那些迎春花就先绽开了，绽开在故乡的坡棱上，像瀑布般倾泻，不择地势，不择富贵，仿佛一个使命就是向人们报告春天来到。接下来便是桃花开了，开在三月，浅红绯红，像少女的脸，像红颜，使人想起诗经，使人想起桃花源记，使人想唐朝崔护的诗。一阵春雨洒，一阵东风刮，他们几天就不见了。花开欣喜，花落惆怅，依然记得他们出战的笑颜。再者便是玉兰花了，他们也是勇敢的，开在春风淋淋里，风里带着花香，他们高坐在枝端，有的胖胖的，像穿着白色婚纱的待嫁新娘，有的瘦瘦的，雪白的花瓣边缘像一圈红边，像皇上的有才节玉。

又像脱俗的气质美女。这时节梅也开了，有粉色的，有颜色深点的，开在公园里小径两侧，微风吹送，香味是那种淡淡的。梅自有一种傍以写出的美，细疏的美，它是有品性有骨感美的花，是受到人们尊宠的花。春天，当您站在一棵开花的梅树下，您或许会想起席慕容的诗：一棵开花的树。而当您走过，您的衣襟上会落满梅的清芬。当然，公园里、田野里还有一些不知名的野花，它们也开得美美的，像一群淘气的小朋友，蹲在绿绿的草地里疯玩，像极了忘了回家的小朋友。绿柳的长发被春风吹起，满树挥舞，使人想起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树垂下绿丝绦。看那个山坡，春天给它泼了满坡的小小紫花地丁，是那么的浪漫，那么的美，您仿佛听见他们在高兴地向您喊着：朋友，快跳入我们这紫色的花海里吧，我们一起拍个花海里相会的美照。春天的那些花们把春天打扮得美美的，像一幅无比美丽的巨型画。我行走在开花的春天，就像走在无比美妙的画里。我喜欢美丽的春天，因为它不但美，而且孕育着无限蓬勃。

感谢听友刘欣欣，他的朗诵就像把春天的花园搬到了我们面前，那些花儿是那么美。春天是新生的季节，也是容易让人怀念往日时光的季节。那些和朋友一起踏青的日子，那些和家人共度的春日午后，那些藏在时光里的温暖与感动，都值得我们细细回味。节目最后，我们的老朋友听友郭树德将带来经典歌曲《往日时光》，他的歌声里满是岁月沉淀后的温柔与深情。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些平凡而温暖的日子就像春天的阳光一样，让人心里暖暖的。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了解森林草原防火，共建共享绿色家园。防火期内严禁在林区牧区吸烟，燃放烟花爆竹，野炊烧烤，烧秸秆燎地边等违法野外用火行为。如遇有火情，要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河北省林业和草原局。
2: 服务员，点菜。
3: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2: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3: 哎，先生，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2: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3: 啊。
2: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3: 哦，得嘞。
4: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5: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6: 探寻燕赵足迹，触摸历史脉搏，品味千年古韵，感受文化魅力，让我们一起走进燕赵传奇，开启文化之旅。
7: 上一回说到西汉时期啊，飞将军李广戍守长城40年，慷慨悲歌，青史长流。今天啊，咱们走进东汉王朝，回眸2000年前长城之上的刀光剑影，看云台28将留下了怎样的壮怀激烈。好，接下来咱们跟随著名人文学者梁勇先生一起走进今天的燕赵传奇。
8: 我们在燕赵传奇皇家文化当中啊，曾经给大家说过，东汉光武帝刘秀在几十位名将的辅佐之下，在河北他先消灭了邯郸的伪皇帝王朗，又打败了更始帝刘玄这位真皇帝，就在河北的镐城建立了东汉王朝，也就是如今百乡县故城店那地方，改元建武，然后建都洛阳。刘秀的儿子刘庄在继位之后史称汉明帝，他为了纪念他父皇啊，建立东汉的这伟大功业，就在洛阳城的南宫云台上给建武年间的28位开国元勋画了像，史称云台28将。后世的范晔在《后汉书》当中也为这28员大将立了传，称他们贤能敢会风云，奋其智勇，称为左命，亦各智能之士也。
7: 东汉王朝建立之后啊，这28员叱咤风云的大将又辗转南北，为光武帝刘秀及其子孙的江山社稷继续奋斗。这其中有3位名将先后戍守燕赵地区的长城，抗击匈奴，保家卫国。他们姓甚名谁，咱们呢一一道来。
8: 第一个出场的风云人物就是王霸，他是颍川颍阳人，也就是如今河南许昌。在云台28将当中，按照这官爵他排第11位。这王霸呀，出生在一个书香门第，年轻的时候曾经做过狱吏，就是那看监狱的，谈吐举止慷慨大方，心中更有凌云之志。刘秀起兵经过这颍阳的时候，王霸跟刘秀是一见如故，于是呢

0: 跟着刘秀起兵，南征北战，在平定王朗的战争当中立下了大功。王霸最精彩的故事，就是用精神安慰法保护刘秀渡过滹沱河的传奇。想当年啊，王朗出兵围剿刘秀，王霸呢跟随着刘秀是一路南奔，来到了下曲阳，也就是现在河北省的晋州。传闻王朗部众紧追其后，刘秀的这些将士们都很害怕。接近滹沱河的时候，前方侦察的军官回来报告说，河面上流漂着薄冰，没有船只，无法渡河。听到这个消息，这所有的官兵心里边都哇凉哇凉的，面如死灰。刘秀就命令王霸前去查看。这王霸呢，担心惊扰了部队，军心涣散，心想啊，干脆就前进，被挡住了再说。于是他就给刘秀报告说，冰层很坚固，可以渡河。这会儿大家伙一下子像吃了定心丸，全力前进，就来到了河边，发现这河面果然结冰，冻在一起了。王霸就护卫着刘秀过河，等最后几骑人马呀还没有完全上岸，这河冰就化解了。刘秀就夸奖王霸说呀，我们之所以幸免于难，都是你的功劳啊。王霸紧接着就说了，这是您明公的圣德，是神灵保佑啊。要不是这王霸的这番谎言，刘秀和手下的人恐怕就都成了王朗的刀下鬼。刘秀当即任命王霸为军政，赐爵关内侯。后来刘秀建立了东汉，定都洛阳，如此一来，这政治中心发生了转移，所以河北北部的长城这地位就变得非常重要。这河北北部的上谷、渔阳、涿郡等等郡国经常遭到匈奴骑兵的骚扰。到了建武九年，也就是公元33年，刘秀稳定了对中原大部分地区的统治，就委派著名的战将来戍守长城。他相中的第一位将领，那就是这王霸。王霸在戍守长城期间，又做出了哪些轰轰烈烈的事业呢？
1: 抗击胡虏，大将王霸如何声名远扬？开辟古道，名将杜茂何以威震边疆？
0: 那个时候，天下并不太平。就在刘秀消灭了邯郸伪皇帝王朗和更始帝刘宣的同时，这长城一线他又冒出来了一个伪皇帝，这人叫卢芳，宁夏三水地区同心县人。新莽的时候呢，他和邯郸的王朗一样，谎称自己是汉武帝的曾孙，名叫刘文伯。他就和那三水地区的羌人、胡人这些贵族一块起兵。刘秀建立了东汉之后，卢芳自立为上将军、西平王，他就和西羌、匈奴和亲，还被匈奴单于奉为汉帝，联合匈奴来对抗东汉，不断的南侵。建武九年，王霸和横野大将军王常、建义大将军朱佑等人奉命率领50,000兵马，就来到了山西、河北长城一线，和着伪皇帝卢芳的部将就开始打仗。匈奴派了骑兵来援助卢芳，双方在这长城的战场上就展开了厮杀。结果这一仗，天公不作美，正好遇上大雨，这雨呢越下越大，战场是泥泞不堪，再加上汉军步骑兵它是混编的，跟匈奴兵打仗不占优势，在战场上就失去了先机。王霸迅速地组织将士们撤退，保存实力啊。此后他就接受了教训，采取分兵把守长城关隘的战略。刘秀命令朱佑驻守在常山，也就是石家庄这一带，同时还任命王霸为上谷太守。当时的上谷郡治所是居阳县，就是河北省怀来县南边那个大城子这一带。上谷郡下辖15个县，包括如今张家口市的辖域，还有北京市的西部。 就这样，王霸就成为北部长城防线的总指挥，他奉命就率领他的部队戍守长城。到了第二年，王霸等四名将军出长城以北去进攻这位皇帝卢芳的部将，这人叫贾览。匈奴左南将军率领了几千骑兵来援救这个贾览，就跟王霸他们等人啊展开了激烈的交战。这一回这王霸终于打败了匈奴军，率领着汉军追出塞外，斩首数百人，凯旋而归。从此他威名远扬，就成为第一位成功固守长城的云台名将。伪皇帝卢芳不死心呐，又跟着匈奴密谋新的策略，小分队袭扰，分散进攻，使得王霸呢首尾难顾，长城的防御出现了兵力不足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这第二位云台的名将也就来到了长城边上。这位大将他是谁呢？
1: 纵览长城万里，倾听历史回声，燕赵传奇之长城文化，梁咏主讲，精彩继续。
0: 第二位来到长城的云台将领啊，就是那骠骑大将军杜茂。杜茂这人出生在南阳郡的灌军县，也就是如今河南邓州市张村镇的灌军村。刘秀辅佐更始帝刘玄灭了王莽以后，主动请缨为大司马，然后去征讨河北。杜茂就在这个时候在河北投奔了刘秀，被任命为中坚将军，随着刘秀南征北战。刘秀当了皇帝以后，就拜着杜茂为大将军，封乐乡侯，第二年又封为苦行侯。苦行就是我们河北省顺平县原来的名字。杜茂在河北先后平定了魏郡、清河、东郡各地的起义军。建武七年，杜茂就被派到了山西太原的晋阳、广武来防范匈奴南犯。但是那里啊鞭长莫及，根本就帮不上王霸将军的忙，所以三年以后刘秀就把杜茂调到了河北北部的长城，就让他跟王霸会师，一块儿来对付那伪皇帝卢芳。这次两位名将联手，从消极防御变为主动进攻，就打败了匈奴和卢芳的伪政权。一年之后，刘秀专门颁诏表彰王霸和杜茂的功绩，给他们增加了封邑。
1: 王霸、杜茂两位大将强强联合，稳定了北部边疆。可匈奴乌桓和伪皇帝卢芳啊，仍然是不死心。他们呢相互勾结，时不时的南下骚扰。面对敌人的一再挑衅，大将军杜茂在长城上做起了新的文章。这个又是怎样的一番谋篇布局呢？
0: 杜茂很有战略头脑，他戍守长城呢，不仅重视防御，更重视加强长城与内地的军事通讯和这道路建设，还提出来了一系列新的举措。刘秀呢，都采纳了他的建议，命令王霸和杜茂开辟太行山最艰难的一段峡谷，就是那飞虎岛。可是当时这长城上戍守的将士，他本来就不多，哪来的劳动力去施工修路呢？这杜茂啊想了一个好办法，建议征调6000多名服刑的罪犯，让他们到玉县来施工，表现好的在竣工之后可以提前释放。刘秀觉得这个办法挺好，就让王霸派人啊带领着6000名罪犯和杜茂的将士们一起来修筑飞虎岛。这一支特殊的工程兵部队开山凿石，堆石布土，修通了道路，筑起了关隘。很快一条长300多里的道路就修筑畅通了。从河北的来源禹县这东面的代王城，一直就延伸到了山西大同的平城，成为沟通太行山西北部南北交通的一条要道，不仅为东汉当时及时的调动兵力提供了通道，甚至后来为这个北魏政权的南下也提供了

0: 便捷的道路。同时杜茂呢还在长城沿线修筑了很多烽火台，建立敌楼，英勇地抗击匈奴和乌桓的南侵，指挥和出战数十次，威震北方。因为他战功卓著，光武帝刘秀还赐给他金银布帛一式褒奖。只可惜到了建武十九年，这杜茂就病逝了，归葬在河南邓州市文曲乡孔楼村。杜茂死了以后，王霸呢继续驻守长城，多年和这匈奴乌桓作战。后来他曾经多次上书提出啊，要和匈奴和亲交好，以此孤立呢伪皇帝卢芳，最后消灭之。他还提出了发展河流和海上的漕运，节省陆地转运的劳苦。这些高瞻远瞩的建议都被朝廷采纳并且实行了。后来匈奴的南单于、乌桓都归降了汉朝，北部边境没有事了。王霸镇守上古二十多年，建武三十年被封为怀陵侯。五年以后因病离开了戍守多年的长城，几个月以后就去世了。戍守河北长城那可不止这两位大将，还有一位也立下了汗马功劳，他又是谁呢？
1: 有条不紊，边关守将如何构建长城防线？依依不舍，太行百姓怎样挽留调职官员？
0: 接下来第三位云台名将出场了，他就是马成，今河南新野县人，那也是云台二十八将之一。马成年轻的时候在王莽的新朝里做过县吏，刘秀征讨河北的时候呢，他就弃官步行追赶上了刘秀，跟着刘秀一起打天下。刘秀当了皇帝之后，马成被封为护卫都尉，就成了刘秀啊最信任的护驾的将领。建武十四年，也就是公元的三十八年，马成奉命来到了河北，驻屯在常山、中山这一带屯田，镇守北边。后来又替代了骠骑大将军杜茂来整治边防，他构建的这长城防线就在这太行山区和黄土高原，从太原到景星，从中山定州到邺城，建造坚固的工事，修筑烽火台，十里设一座侯墩，派驻将士负责守望。同时呢，把山西的雁门、河北的代郡，还有河北怀来的上古郡这一带的居民六万多人迁徙到如今的倒马关、居庸关以东，防止他们受到匈奴的侵害。马成在太行山这一带的长城沿线镇守了六年，组织军屯和百姓垦荒种地，保证了粮食的供应，开创了东汉这建设兵团的成功典范。刘秀一看马成的工作业绩很突出啊，就把他调回了京城。可是没想到太行山区山西河北的老百姓听说皇帝要调马成将军回京，都奔走相告，上万人都哭了，踊跃签名请求着马成再回到他的防地。刘秀为此是深受感动，就对马成说，你本来是我皇家护卫的一代名将，我很希望你能回到京城，也要照顾家人，孝敬父母。可是没想到太行山的老百姓更需要你，好样的，回去吧。于是就让他回到了太行山，继续领导老百姓和军队的屯众。直到王霸提出和匈奴和亲以后，北方的战事平息，刘秀才让马成调任中山太守，驻守到了定州。建武二十七年，公元的五十一年，封他为全椒侯。五年以后他与世长辞。建武年间的这三位名将先后戍守燕山以北的长城和太行山的长城，他们抗击匈奴，打击伪政权，训练将士垦荒种地，为东汉边境的建设和富民强国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正是由于这些著名的将领啊，攻守结合，恩威并重，有礼有节地对待匈奴各部，后来匈奴的

0: 络就内讧，分裂成为南北两部。这匈奴南八部的头领呼韩邪单于啊，就率领四五万人归降了汉朝，被安置在燕赵北部的巴郡，协助汉朝戍边，逐渐的开始定居的奴牧生活。匈奴分裂以后呢，北匈奴的势力就衰落了，他们的主力在南匈奴和东汉将士的打击之下就迁徙到了欧洲，余部也就归附了东汉。此后汉匈关系一直处于相对和平的时期。一年之后，辽西乌桓的头领也归降了汉朝，还贡献了奴婢、牛马、弓矢、貂皮等等。刘秀就颁诏在上谷郡的宁城，也就是如今河北省宣化县附近，设置乌桓校尉，负责乌桓鲜卑的事务，包括质子啊、官事等等这些事儿，开创了北部长城内外和平祥和的局面。这正是东汉出力抗匈奴，王霸戍守到上谷，杜茂打开飞狐道，太行马成真英武。
1: International Music Line announces the departure of flight number 1071. Non-stop.
2: 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公共场所礼貌谦让，文明用餐，保持安静，参观游览，遵守规定，爱护文物，善待环境，入乡随俗，守时诚信。
3: 在国内，你的形象代表自己；出了国门，你的形象代表中国。
4: 代表中国，
3: 请用文明书写中国人的形象。
5: 他叫吴国桢，38年扎根农村教育，退休后从老师妈妈变成电商达人，让唐山老树板栗走向全国。
6: 我就想为老百姓搭建一个致富的平台，也为老百姓代言带货，这是我的初心，也是我的愿望。
5: 他叫贾栓成，是闻名全国的红薯大王，足迹遍布贫困地区，送树苗，送技术，网上授课汇集万家。
7: 看到咱们的这些技术，这些优良品种，哎，能够在某一个地区带动一片，做成一个致富一方的产业，这才是他最大的高兴。
5: 他叫李志勇，靠着一番折腾，在富硒地里种出新花样，通过直播带货，让藁城粳米叫响全国。
8: 哎，看咱们藁城粳米啊，咱们藁城粳米，你看，公听医用，真是好米。
5: 他们是全国劳动模范，更是燕赵新农人，实干为本，代富相邻，不忘故土，共同致富。燕赵新农人，振兴新希望。

0: 这是黄河之水的滋养浸润，
1: 你晓得，
0: 这是黄土高原的豪放之情，这是山间溪流的潺潺诉说，这是传统的见证，更是一种传承。大美中国，来到这里，你可以欣赏的远不止这些。
2: 哎呦，妈妈看看，还疼吗？能自己爬起来吗？你真勇敢。
3: 我这次没考好。
4: 来，咱们看看到底是哪儿丢分了，是马虎了还是真的不会做呢？
3: 这首曲子我总是背不熟。
2: 那咱们把它分成几个小段，先分段练习。

0: 是不是就容易一些啦？我们要和孩子站在一起打败问题，而不是和问题站在一起打败孩子。古今沧桑，说盛世流光，电波相伴，听故事悠扬，旅途故事会。在国内游方面，明朝的徐霞客肯定算是专家，不过要是提到出国游，就要说起另外两位古人了。这两位古人呢，不光迈出了国门，而且还是环球旅行，这事儿搁在古代那就是惊天动地的壮举。他们呀，是古代的环球旅行家杜环和汪大渊。那么他们的环球探险又发生过哪些精彩故事呢？旅途故事会今天为您讲述古代环球旅行家杜环和汪大渊的故事。
1: 对于中国的古人们来说呀，西方那是一个神秘的国度，民间也流传着种种有关西方的神话传说。俗话说，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可那个时候没火车没飞机的，普通的老百姓在国内旅游一下那就已经很了不起了，谁有胆量有能力去西方跨境游呢？所以啊，出现了各种西方的妖魔鬼怪的传说也就不足为奇了。不过在咱们古代中国，还真有那么几个胆子大的探险家，跋山涉水，翻山越岭，来到了距离中国108000里的西方世界，用文字详细地记录了那里的风土人情。第一个干这事儿的人，既不是汉武帝时候出使西域的张骞，也不是晚于张骞200多年的班超，他是公元8世纪的一个唐朝人。这个人到达了亚洲西部，并且第一次留下了对西亚更西边的那个世界平实而可靠的文字记录。这个人名字叫杜环，他在当时被称为大食的阿拉伯地区游历了数十年，后来还把自己的旅行见闻写成了一本书，叫做《经行记》。那么这本书里都写了什么内容呢？咱们先来看看当时的阿拉伯世界是什么样子吧。按照杜环的描述，阿拉伯的土地上物产丰富，市场上到处是珠宝首饰，各种玻璃器皿、宝石花瓶也是数不胜数。像精米白面一类的粮食跟中国的相比也是不相上下。当时的唐朝啊，正处于天宝年间，大唐盛世，政治清明，经济繁荣，不论是农业还是丝织业、陶瓷业，都显示出了世界一流的水平。作为一个从天朝上国走出来的中国人，能对阿拉伯世界做出如此高的评价，可见当时这个地方的繁荣程度了。更神奇的是啊，在那个看似闭塞的时代，阿拉伯地区还出现了很多中国的工匠。想必杜环看到他们的时候，也算是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了吧。比如杜环在那里遇到了京兆人士樊书和刘孜，这两个人就在阿拉伯当画匠，还有河东人乐陵吕里在那儿呢做纺织的工匠。这些人大多身怀绝技啊，用现在的话来说啊，干的都是技术活。不止如此，这些中国工匠还把造纸术带到了阿拉伯地区，并且在中亚最古老的城市之一，现在的乌兹别克斯坦的第二大城市萨马尔罕，开办了第一个造纸作坊。之后呢，又逐渐扩展到大马士革、开罗以及摩洛哥和西班牙的一些城市。平滑柔和、适于书写的中国纸张，很快就取代了此前广泛使用的埃及纸草、羊皮、树皮等书写载体，西方文明也因此获得了迅速的发展。
2: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1: 一场战争让他流落异乡，阴差阳错让他周游列国。作为第一个

踏上非洲的中国人，杜环是怎样开始他的漫漫旅途的呢？杜环在《经行记》中的这些记载，绝对没有道听途说的虚幻成分，完全是他的亲眼所见。值得注意的是，史籍记载阿拉伯使者来大唐有36次，而唐朝却没有派过使者去阿拉伯。很明显，杜环的这趟出行不是官派的。那么杜环到底是为什么去的呢？这恐怕还要从一场战争说起。杜环所处的时代正是盛唐的天宝年间啊。此时坐在龙椅上的是李隆基，也就是被后来称为唐玄宗的一代传奇天子。在李隆基统治的时期里啊，唐朝的国力达到了顶点。为了稳定边疆以绝后患，唐朝多次对外用兵，收编了很多西域的小国家，大唐的名声一时鹊起，成为当时世界上最令人尊敬的强国。几乎是在同一时期，中东的阿拉伯人也在迅速的崛起，尤其是在阿巴斯王朝成为阿拉伯地区的统治者之后，阿拉伯帝国进入到了全盛时期。说起阿巴斯王朝，您应该不陌生。由于阿巴斯王朝的旗帜和衣服都是黑的，因此历史上也把他们叫做黑衣大使。历史就在这里埋下了伏笔啊。中世纪前期，两大帝国之间的巅峰对决马上就要上演了。而就在这个时候，一个名字叫做十国的西域小国成了牺牲品。那是在公元750年，唐朝统治者以十国没有上贡为由，由安西节度使高仙芝领兵讨伐。唐军一到，十国就请求投降啊。高仙芝假意和好，却在不久之后违背了承诺，出兵攻占了十国的城池，俘虏了十国的国王，屠杀老人妇女和儿童，大肆的掠夺财物。随后呢，高仙芝回到了大唐，将被俘虏的国王献给了唐玄宗，他自己也因为战功显赫被授予了右羽林大将军。此时的高仙芝达到了征战生涯的最高峰，不过物极必反呐，悲剧的命运离他不远了。在唐朝大军攻占十国的时候，有一位十国的王子侥幸逃脱，他跑向了大食，向阿巴斯王朝寻求援助。正巧当时也处于巅峰时期的黑衣大食，怎么会放过这个与大唐决战的机会呢？就在大食计划袭击唐朝安西四镇的时候，高仙芝先发制人，主动进攻大食，率领大唐联军长途奔袭700多里，最后啊，在达罗斯与大食的军队相遇了。作为一名随军的书记官，杜环参加了这场战争。战争持续了5天，双方不分胜负。就在两军相持不下的重要时刻，形势发生了突变啊！唐朝军队的一支盟军突然叛变，唐军阵脚大乱，阿拉伯联军趁机突击了唐军阵营的中心，连日征战的唐朝军队再也支撑不住了，终于溃败。高仙芝呢，在夜色的掩护下骑马逃跑了。这一战，唐朝军队损失惨重啊，20000多人的安西精锐部队几乎全军覆没，只有很少的人得以生还，阵亡的和被俘的各占一半，而杜环正是这批俘虏中的一员。达罗斯大战使唐朝开始在西域丧失了影响力，这也是唐朝国运的一个转折点。战后4年，安史之乱，唐朝由盛转衰，一蹶不振，走上了衰落的不归路。不过这个时候远在天边的杜环并不知道自己的家乡到底经历了怎样的浩劫啊！他在万分艰苦的战俘集中营中活了下来，然后呢，流离大食12年，从此开始了他传奇的游历生涯，足迹遍布中亚、西亚、地中海等多个地区，可以说是周游列国。杜环甚至还到了北非，成为中国历史上有据可考的第一个到达摩洛哥的人。杜环看到的摩洛哥人皮肤黝黑，风俗粗犷，以椰枣为主食。

0: 由于摩洛哥地处沙漠，古代的摩洛哥人呢，主要以骆驼奶和椰枣为生，而这种古老的习俗也一直保持到了现在，并且成为摩洛哥人欢迎贵宾的一种方式。当杜环来到埃及的时候，当地基督教医生的高超技艺也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啊。他在《经行记》中是这么记载的：其大秦善医言语力，或未病先见，或开脑出虫。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些基督教的医生们善于治疗眼睛的疾病和痢疾，许多病都有预防的办法，而脑外科手术尤其惊人，这也反映了地中海地区当时先进的医疗水平啊。杜环的人生是坎坷的，他在唐朝最鼎盛的时期一不小心成了俘虏，漂泊在外十几年。那杜环的人生也是幸运的，他本来只是一个小人物，既不是高官，也没有什么诗才，但是就是因为一次战争的失败，让他有了与众不同的一生啊。在那个时代，真正到过阿拉伯帝国并且留下文字记录的中国人，恐怕就只有这个达罗斯之战的俘虏杜环了。
1: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2: 杜环之后过了几百年，又有一位中国古代旅行家来到了摩洛哥，他就是王大渊。不过这位可不像杜环那么惨，他是自愿来的。这又是怎样一段故事呢？旅途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古代环球旅行家杜环和汪大渊的故事。
0: 这个人叫汪大渊，他是元代人。当他来到摩洛哥的时候，摩洛哥的异域风情并没有让他觉得新奇，反而是那里的商业贸易吸引了汪大渊的目光。在摩洛哥，他看到了中国出产的丝绸、锦缎、绢纺，特别是苏杭精工纺织的色缎、生丝非常的畅销，还有中国的青花白瓷器、青瓷器在摩洛哥的街头巷尾到处可见啊。那为什么汪大渊对商业贸易这么关心呢？原因在于他们家是做买卖的，作为一个富家子弟，他成天跟随着商船在海外游历，反正家里掏钱嘛，而且不像现在一人一票，以前那些运送货物的船只都是他们家的，多一个人少一个人也没关系。正所谓无心插柳柳成荫，汪大渊就在这一次又一次的远洋航行中练成了中国古代最伟大的民间航海家。汪大渊这一生有两次大规模的出海行动，第一次是1330年，年仅20岁的汪大渊从泉州港出海，一直到4年以后才回来。这次航行从泉州经海南岛、马六甲、爪哇、苏门答腊、缅甸、印度、波斯、阿拉伯、埃及，再横渡地中海到非洲的摩洛哥，后来又到了澳洲，从澳洲到加里曼丹岛，然后又经过菲律宾群岛，最后返回泉州。这次旅行回来没多久，也许是有些地方啊没玩过瘾，3年之后，汪大渊又迫不及待地开始了他的第二次出海行动。这一次汪大渊游历了南洋群岛、印度洋西面的阿拉伯海、波斯湾、红海、地中海、莫桑比克海峡以及澳洲各地，2年之后才又返回到泉州。回来以后呢，汪大渊就开始写攻略了，他把自己的旅行见闻写成了一本书，书名叫做《岛夷志略》，全书共99条，每条大约100字左右。看来啊，这个汪大渊很有现代人的思维啊。那个时候就有了微博的写作方式了，每条不超过140个字嘛，言简意赅，浅显易懂。这99条啊，每条的格式都是一致的，上段描写地理位置、风光气候、风土人情，下段记录贸易的东西、贸易的方式等等。你看人家可不是纯粹出去玩的，他对自己的家族企业还挺上心， 旅行的过程中也不忘了考察考察业务，向其他国家取取经什么的。话说这岛夷志略里面记载的东西那是真不少。传说大名鼎鼎的郑和在下西洋以前还拿这本书做参考呢。不止如此，西方学者看完这本书更是狂呼汪大渊是东方的马可波罗呀，认为他在世界航海史上的地位甚至超过了郑和。那么汪大渊究竟在这本书里写了什么内容呢？为什么后人对他的评价如此之高呢？他第一次发现澳洲大陆，他第一次记录海外华人，在汪大渊的岛夷志略里面还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呢？在这本岛夷志略里啊，最能引起大家广泛关注的是汪大渊对澳洲的记载。当时的中国称澳洲为罗婆斯，汪大渊是这样描述眼中的澳洲人的啊，他们有的不穿衣服，用鸟的羽毛遮盖身体，有的上身穿着有五种颜色的短袖，下身穿着用布围成的裙子，他们不吃熟食，只会茹毛饮血，过着群居生活。这些人啊，其实就是澳大利亚的土著居民。由于距离其他大陆较远，澳洲相对来说呀比较封闭。当我们已经是封建社会的时候啊，澳洲啊还处在原始社会时期呢。据说这是世界上最早的关于澳洲的文字记载。汪大渊发现澳洲200年以后，欧洲人才知道世界上有这么一块神奇的大陆啊。汪大渊其实也该算得上是发现新大陆的第一人了。除此以外，岛夷志略中还有对海外华人的记录呢。元代的海上丝绸之路从中国到西洋的重要航线上有一个叫丹马锡的地方，也就是今天的新加坡。汪大渊提到，在丹马锡一个叫龙牙门的地方有华人居住，他们穿短布衫，系着青布搭链，这些华人呢还和泉州通商，并与当地的土著民族和睦相处。这可是到目前为止我们所知道的华人在新加坡的最早的文字记录了。在旅行的过程中，汪大渊也遇到过危险。在海上丝绸之路的这条航线上经常出现凶残的海盗，贸易的货船经过这里的时候必须架箭棚张布幕，用刀剑火器来防备这些海盗。这个时候海盗的两三百只船只必然蜂拥而至，如果击退了海盗可以侥幸而返，如果打不赢那就会被海盗给杀掉，货物自然也被抢走了。可见在那个时代出国旅行是个高风险的事儿啊。且不说恶劣天气的自然影响吧，光是旅行当中遇到的小偷海盗就够折腾人的。所以说啊，在那个时代敢迈出国门环游世界的那都是勇士，不管是什么原因出国的吧，能顺顺利利的兜一圈平平安安的再回来，然后再完完整整写本书的人那就更是牛人了。最后我再向您透露一个数据，汪大渊第一次远航是公元1331年，比郑和早了74年，比哥伦布早了161年。开始航行的时候汪大渊20岁，郑和34岁，哥伦布41岁。您明白了吧，在著名的海上探险家中，汪大渊不仅是时代最超前的，而且还是最年轻的。好了，关于杜环和汪大渊的故事今天就跟您聊到这儿。
2: 中国汉字源远流长，
3: 上中下人口少，公车招，坐立早，中国人写中国字，有中国心，有中国情。
4: 爷爷的书法写得可真漂亮。
5: 孩子来，爷爷也手把手的教你写书法认汉字。
6: 形体、风骨、韵律，字句成画的汉字，浸染着精神之美与历史传承。
1: 中国汉字，一横一竖都是智慧，一撇一捺都是传奇。
6: 写好中国字，
1: 做好。

0: 天津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有了，我把车牌挡上。嗯，《
1: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0: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干脆我把它花了。又怎么了？
2: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嘿，
0: 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哎呦，
2: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0: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2: 法律无形，懂法有义。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2: 我是王德顺，49岁创造了造型哑剧，成了一名老北漂，一切从头开始。50岁开始健身，57岁创造了世界唯一的艺术形式博雕塑，79岁我走上了 T 台。
3: 他是王德顺，82岁的中国老头，年龄不只是养老金，还可以是梦想基金。
4: 我60岁开始画国画，现在
5: 退休以后
4: 10年
5: 带老伴儿开车看世界。
6: 你看，你看，
5: 已经去了30多个国家了。
6: 我们老年舞蹈队刚刚得了1等奖。
3: 他们是中国老人，追梦一直在路上，致敬竟有梦想的中国老人。
7: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武汉看樱花，天津看晚霞，长江三峡看大坝。
8: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
9: 台湾吃木瓜，广州食烧鸭，云南喝杯普洱茶。
10: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早晨逛杭州，中午游长沙，到了晚上住拉萨。
11: 游历祖国大好河山，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行王屋二山，方七百里，高万仞。听众朋友，您一定知道愚公移山的故事，我相信你也一定知道被誉为太行山上的新愚公的李保国。我省河北农业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李保国一生致力于太行山区生态治理和群众脱贫奔小康，35年如一日，始终将自己的事业与农业、农村和农民紧紧地结合在一起。他让140万亩荒山披绿，带领10万农民脱贫致富，实现了科技富民的梦想。2019年，李保国被授予“人民楷模”国家荣誉称号，这个称号他当之无愧。虽然因病去世，离开了这片热土，但太行山的父老乡亲不会忘记曾经亲密无间的李老师。李保国的手机也仍然会时常响起，他的妻子和志愿服务队的队员们也一直在为老乡们答疑解惑。一切的意义，只有离得足够远，才能看得真切。正如同所有的绚烂，只有走得足够近，才能感受震撼。今天我们通过声音和文字，怀念太行山上的新愚公李保国。

0: 每当金秋收获的季节，我省内丘县岗底村满山的苹果树散发着诱人的果香，看到一树一树红艳艳的大苹果，全村老少都会想念河北农大的教授李保国。
1: 这山行山区穷的都有名了，你给出出主意啊，怎么才能有饭吃？
2: 有了这些苹果树，岗底就能吃饱饭。
3: 大家好，我是农大的老师，
4: 讲第一堂课。
1: 李老师啊，你再讲的简单点。
4: 先发五块苹果，再发五块。好，
0: 我省内丘县岗底村满山的苹果树散发着诱人的果香，虽然李保国已去世，可一提起他，全村老少都想念。
5: 2016年7月，河北邢台下了一场特大暴雨，这场雨对当地农作物和经济林作物造成毁灭性破坏，直接经济损失超过10亿元。可是内丘县岗底村的苹果树却有幸得以保全。
6: 2016年来到我们岗底以后，在我们做这个防洪系统，水小了它渗到土里面，水大以后，它顺着这个，我们就顺着这个纵向排水沟，从山顶一直流到排到大河里面。
0: 作为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李保国本来可以守在象牙塔里，徜徉在书斋之中，过着体面优越的生活，但是他没有，他把论文写在了太行山上，把实验室建在了农田果园里。虽然是大学教授，但他教农民朋友们简直每次都能用最通俗易懂的话，让每一个村民都能听得懂。
7: 来，你们都过来一下，过来一下，我跟你们说说，凡是你们再大苗的，再那个苗高的那个，就随手揪下两片一点来剥，能往这棵苗上就活了。你舍不得往下揪剥，它就死了。真像咱家里头啊，本来那个日子不好过的，一家伙八口人吃饭，你就受不了了。都得饿着，你就剩下三口人吃饭，它就好多了，它就能对付过去了。
0: 在太行山，石头山地、干旱丘陵，每片土地都留下了李保国的脚印。1996年8月。内丘县岗底村的耕地被洪水冲垮，李保国听说后，带着河北农大的科技救灾团到了村子，每天早出晚归，把全村8000多亩山场的沟沟坎坎踏了个遍。
7: 第一产业是苹果，第二产业是板栗，然后呢，我们还做了一个第三产业，就是所有的林下要兼做苜蓿，用苜蓿呢养小尾山羊。通过这三个产业，让全村老百姓最多用5年时间。人均收入呢达到15000块钱。
0: 岗底村大多数人听到李保国的规划时都很怀疑，因为当时村里人均年收入才70-80块钱。于是李保国干脆把家搬到村子里，一待就是好几年。岗底村村支书杨双牛说，
8: 苹果质量上去以后，我们运作了频繁，第一年送的多卖的少，第二年卖的多送的少，第三年强者要买不到。
4: 专业的苹果生产袋，
9: 原来你是过来卖袋的呀？
10: 你只要是套上这个袋，赔了算我的。
11: 你要是把我们村当实验室，这我不能同意啊！农民心思就是能够过上好日子，能吃饱饭。
12: 我也是农民出身。
13: 太单一，
14: 用了20年的时间，接触了红色的果实。
0: 李保国用科技之手，点石成金的奇迹在太行山上不断的被复制。在邢台临城，他推广的薄皮核桃，年产值超过20亿元。在石家庄坪山，葫芦峪建起了现代农业产业园，50000多亩荒山变成了金山银山。35年来，李保国在太行山区推广了36项林果技术，带动10万多农民脱贫致富。他在太行山区举办培训班800多次，培训9万多人。在他的指导下，191名农民获得国家农业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颁发的初级、中级果树公证书。老乡们都说，只要是李老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

0: 好，各位，继续为您讲述我省河北农业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李保国的故事。李保国有自己的人生箴言，一代有一代人的担当，我要跑好我这一棒，活着干，死了算，不要想着爬多高，要多想想扎根多深，把我变成农民，把更多农民变成我。这些响亮的台词不是枯燥的口号，而是一个知识分子源自心灵深处的追求。
1: 农民需求是个什么样的，我怎么从这个角度去把我的山治好，把我的树种好，这是要把我变成农民。把农民变成我呢，就是要全力以赴提高农民的素质，把我们的农民个个变成专家，真正靠我们的农业产业靠啥吃啥富起来。
2: 关于产业升级的事儿该提前了，
3: 他现在这个病已经非常严重了，随时危及生命，
2: 活着干，死了算。
0: 由于长期超负荷工作，李保国患上了糖尿病，后来又被确诊为疲劳性冠心病，但他带着19种药照样常往山里跑。去世前的4个多月，他在家的时间总共不到10天。2016年4月10号，李保国心脏病突发，呼吸困难，说不出话来，呼啸而来的急救车把他送到最近的医院，他却再也没能醒过来，没给家人留下一句话，就永远的去了，年仅58岁。
4: 送到医院已经就瞳孔放大了，心脏也停止跳动了，
5: 在我的视线他没走，一会儿摸摸他，一会儿摸摸他，可是最后还是走了。
6: 我和山下的钥匙，我这国爷，你说哪一块的哪一棵树他都知道。
0: 李保国走了，他的骨灰永远撒在了太行山上，在苍山翠柏之间，看着他最最钟爱的红苹果。

0: 作为一名大学教授，李保国把论文写在了大地上，把讲台立在了太行山上，传道授业解惑。李保国更像一个农民，以林果为业，以林业为富民之责，他是一个实实在在的英雄。现在他的妻子郭素萍是李保国山区开发以林果产业创新团队的核心成员，毅然决然地走在李保国曾经奋斗过的田间地头。他还在为李保国的手机号续费，因为那里面存了400多个农民的电话，求助电话仍然会常常响起。郭素萍承担起了给乡亲们答疑解惑的工作。李保国被授予人民楷模国家荣誉称号，郭素萍说，替保国继续照顾好乡亲们，完成未尽的事业，才能不愧对这份荣誉。
1: 他获得的奖真是是一个硕赢，是众多地质的科技工作者其中的一个代表。作为他的妻子来说，我觉得我将来的担子就更重了，不辜负党和人民对我们的一个期望，把李保国最近的事业接着干好，跟包裹一样，只要能走得动，就能为农民破冰之后把我们的技术推广开来，让农民能过上一个幸福的生活，这就是我们最大的一个心愿。
2: 爬过了多少山，趟过了多少河，你把自己。
0: 好，听众朋友，那我们推荐您可以读一读河北美术出版社出版的一本书，叫《李保国故事》。作者三个人呢，花费了一年多的时间，深入调查走访，掌握了大量的一手鲜活资料，生动讲述了李保国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李保国夫妻俩在山村土台上翩翩起舞，两碗泡面凑合一顿晚饭，带着孙子滑冰的生活场景都是那么的平凡而真实。读一读这本书《李保国故事》，我相信您看到的不仅是英雄李保国，更是个有血有肉，怀抱普通人的天真与执拗的李保国，真正把事情做到了人民心坎上的李保国。

0: 打竹板响连天，各位听众听我言，火灾事故最无情，日常防范要先行，用火用电要当心，拒绝撕拉和乱接，电动车很方便，千万不要屋里搬，楼道充电太危险，起火要命入牢监。电器线路勤检查，严防破损和老化，油锅着火莫水浇，盖紧锅盖关气阀，楼梯走廊堆杂物，发生火灾难疏散，小烟头别乱扔，一家失火殃邻里，家中常备灭火器，关键时刻显威力，逃生面罩很必要，防烟逃生最有效，发生火灾别慌乱，探明火情最关键，迅速拨打119，说明地址和火情，千万不要乘电梯，被困轿厢易窒息，火封门逃生难，弄湿被褥门缝填，等待消防火焰蓝，火场逃生别贪财，争分夺秒保安全，消防安全很重要，麻痹大意可不行，隐患萌芽及时掐，防火要靠你我他，幸福康泰乐万家。
1: 大爷您好，有什么可以帮您的吗？
2: 小伙子

0: 瞧瞧这个手机吗？好像坏了。
1: 好的，大爷，您坐，我帮您看看。
0: 哎，好好，谢谢你啊，小伙子。
1: 大爷，您这手机还挺新的呢。
0: 对，呵呵，儿子在外地打工，刚给买的。
1: 是啊，老爷子真是好福气啊，儿子真是太孝顺了。哎，大爷，我帮您看了看，您这个手机没什么问题，哪儿都好好的。
0: 啊？不会吧？那我为什么一直接不到我儿子给我打的电话呢？
2: 新的手机，不如发自新的一句问候。关爱父母，从心做起。记得经常给爸妈打一通电话。

0: 让我为你讲一段往事，细数这些旋律背后的温暖情怀，光阴的故事。
1: 罗大佑，一个写过太多好歌，成就了无数经典的华语流行乐坛教父级人物，一个经过岁月磨砺变得从容淡定的男人。1991年，三毛逝世，他曾挥泪给三毛写了一首《追梦人》。他追念三毛的歌曲虽然抽象，但有一种无法抵抗的深刻，好像随时都会碎裂在迎面吹来的风里，让人心痛。《追梦人》的曲子早就有了，这首曲子一共有三个词的版本。第一个是香港电影《天若有情》的粤语版同名主题歌，是由李健达写的词，袁凤英演唱，时间是1990年。第二个是一部电影的国语版主题歌，叫《青春无悔》，是罗大佑自己写的词，仍然是由袁凤英演唱，时间应该也是1990年。第三个就是众所周知的《追梦人》，是台湾电视连续剧《雪山飞狐》的片尾曲，是罗大佑自己写的词，由凤飞飞演唱，时间是1991年。三毛是1991年的第四天去世的，所以《追梦人》肯定是在三毛去世之后。可以发现一个很奇怪的事情，就是《追梦人》和《青春无悔》的歌词完全一样，但是却多了四句歌词，而且歌名也不一样。罗大佑为什么要给一首本已成型的歌加进四句歌词，然后改换歌名，以另一首歌的形象示人呢？这在罗大佑以往的作品中是绝无仅有的。仔细研究这四句被加进去的歌词，就会恍然大悟了。第一句，让流浪的足迹在荒漠里写下永久的回忆。三毛曾经在撒哈拉沙漠生活过，并写下了撒哈拉的故事。第二句，飘去飘来的笔迹是深藏激情你的心语。三毛是作家，他正是用笔来表达自己内心的人。第三句，前尘后世轮回中，谁在声音里徘徊。三毛的英文名字是 Echo，在英语里就是回声的意思。第四句，痴情笑我凡俗的人世终难解的关怀。这句是写三毛的殉情，三毛是痴情的，三毛笑着凡俗的人世，而且她不能从丈夫的死中解脱出来，难解，于是便轻生了。这四句歌词句句写的都是三毛，而且是那么的贴切。三毛不正是一个典型的追梦人吗？他用笔来表达自己内心和那份痴情，追梦人句句写的都是三毛，而且是那么的贴切。这个自称陈四小姐的台湾作家，她的故事有人说全是她的梦而已。是梦又如何？一生能在梦里追寻，未尝不是一件幸福的事。为梦而生，终结于梦。三毛去世的前一年，他们在电影《滚滚红尘》中合作，三毛是剧本，罗大佑是音乐，他们的合作天衣无缝，一举夺得当年台湾金马奖的8项大奖，成为华语影坛的一个传奇。三毛是天才，罗大佑也是，天才总是惺惺相惜，于是天才的音乐

人为天才的作家写下四句词，改了一首歌。罗大佑说，三毛是一辈子把生活和艺术都结合在一起的人。让我们来共同聆听这首《追梦人》，用音乐在追忆这传奇女子的追梦人生。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0: 在太行山脚下的山西省平顺县西沟村，有一位人们熟悉的老劳模，也是我国唯一一位连任13届的全国人大代表，是太行精神的一面旗帜，他是申纪兰。1954年，申纪兰第一个提出男女同工同酬的概念，继而被写进宪法，成为中国妇女解放史上的一个里程碑。这个原本平凡普通的劳动妇女，一辈子都在为农民代言。国庆70周年的时候，90岁的申纪兰也被授予共和国勋章。那我们接下来为您讲一讲申纪兰的故事。
1: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今天在我国首都北京举行。
2: 1954年9月15号，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25岁的申纪兰是此前不久才得知自己当选全国人大代表的，他有些不敢相信。
0: 做梦也没有做这个梦。那一年申纪兰25岁，每天晚上都要抽出一会儿空来练习画圆圈，因为他要作为农民代表参加这次大会，他要代表西沟村的村民们在毛泽东的名字下画一个漂亮的大圆圈，那意味着他们选择毛泽东做国家主席。第一次从家乡山西省平顺县西沟村去北京开人代会，乡里给他找了头毛驴。那个时候毛驴还是不错的代步工具呢，但是大山里坡太陡，石头山上的小路，申纪兰第一次出远门吓得不敢骑。然后是先去长治，再从长治倒班车去太谷，再从太谷坐火车到太原，辗转到北京得用4天的时间。
3: 我们就毛驴，
4: 毛驴啊，
3: 4天才能来到北京。从我们平顺出来7个小时才能到长治，羊肠小道啊，别说体检了，连自行车都没有。
5: 我没想到我能当上人大代表。
6: 开完会，毛主席给我们照了相，还握了手。
0: 申纪兰和1200多名代表一起，举手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他清楚地记得，这部宪法第96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在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的和家庭的生活各方面，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权利。
7: 农业生产合作社欢迎新西兰大会现在开始喽。
0: 事实上，申纪兰正是因为大胆提出要实现男女同工同酬，而成为当时全国的典型。他当时没有意识到，他带领西沟村妇女取得的一场胜利，在新中国农村发展史上有着划时代的意义。男女同工同酬，在西沟村这个太行山脚下的小山村里率先实现以后，最终写入了共和国的宪法。1951年，西沟村成立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申纪兰当选副社长。按照当时社里的规定，男人下地劳动一天计10个工分，妇女下地干活一天只计5个工分，这严重挫伤了妇女们的积极性，说还不如在家纳鞋底儿。看着姐妹们受委屈，申纪兰较上了劲儿，她提议开展男女劳动竞赛，结果他们干得比有的男劳力还好。既然男女干一样的活，那就该计一样的工分。申纪兰说，以前上帝还要动员去叫，后来男女平等了，大家争先恐后的上帝去干活。
3: 不一定就是两个女的顶一个男的，因为说妇女没技术，旧社会封建思想看不起女同志，看不起妇女。
6: 我说你不能这么看待问题，不公平。我也是个人，你也是个人，为什么妇女就挣不上工？我那泪也不下来，我汗也回来呀，就掉眼泪。没能说妇女干的技术也不低，但是没能落后到男人后边。这一点男人都说了话了，哎呀，这个可得跟他哈里一样工了啊， 你要那给了不是正宫了，这个就得给他给上。
3: 一通过宪法以后，大家都高兴高呼啊，共产党万岁！宪法有规定了，我们这在国家有路法了，就好办了。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

0: 好，各位，我们继续为您讲述申纪兰的故事。从1954年的中南海怀仁堂到如今的人民大会堂，申纪兰是唯一连任13届的全国人大代表。从当年的小毛驴儿到今天的高铁飞机，从平顺到北京，每年这条路申纪兰都要走一趟，春夏秋冬来来回回。他越走越明白，他说人民代表就是要代表人民的利益，
1: 当代表是代表群众利益，当代表是代表群众说话，又不是代表个人的，你个人就不用当代表，你还能当代表。
0: 在履职尽责的路上，申纪兰整整奋斗了65年，已经记不清自己提交了多少建议和议案，教育的桩桩件件都和农民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这些年他继续带领西沟村的老百姓培育新型产业，引进光伏发电，发展绿色生态旅游，为脱贫奔小康的理想继续奋斗。申纪兰至今还珍藏着一张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山西代表团的4位女代表的合影，照片上是她和刘胡兰的母亲胡文秀，歌唱家

0: 郭兰英，政府代表李辉。他穿了一件稍微显大的棉袄，看起来宽松方便，衣服的风格衬托着他质朴的脸庞，农民特有的勤劳朴实的气息，这是属于那个时代女性的风采，是新生的共和国的首届人民代表大会留给我们的记忆。妇女代表，农民代表，这就是申纪兰对自己的定位。曾经有人问过他，说你这一生要用两个字来说是什么，他回答，忠诚，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祖国，这就是人民代表申纪兰坚守一生的品格。
1: 这一生在这个脱贫济富问题上，还有些路是修好了，还有些还不够，还继续完成这个修路干净问题。这一生要脱贫济富奔小康，必须有把农业必须搞好。
0: 这些年申纪兰一路看着西沟村的发展变化，经过几十年持之以恒的努力，家乡当年光秃秃的石头山已成为绿水青山，松柏种在山头，杨树长在沟壑。在乡村振兴的新时代，当年的合作社又承担起了新的功能，他带领着村民植树开厂，集体经济搞得红红火火。不服输的申纪兰如今想的更多的是，在脱贫攻坚的路上，俺们不能掉队。申纪兰说，俺就是个农民，建设新农村就是俺的任务，还是要多为农民办事。谈到未来，申纪兰说的更多的还是两个字，奋斗。
1: 要幸福就得要奋斗，不奋斗就没那幸福。我们山上这树要不奋斗哪能长起来呀？奋斗就是胜利，奋斗就是幸福，奋斗就是要扛。
0: 有人说，中国人往上数三代，多数来自农村，来自泥土。即使人在城市，也经常会遐想“暖暖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的恬淡意境。李保国也好，申纪兰也罢，他们对于泥土的热爱一生都没有改变。正如一位诗人所说的，我爱乡村，因为我生在乡村，长在乡村。我爱泥土，因为我就是一个泥土。

0: 来，来来，寿面出锅喽！
1: 姥姥，生日快乐！
0: 哈哈，谢谢大乖孙。
2: 妈，看我这儿。
3: 哎，妈妈，妈，也看一下我这儿。
2: 我发个朋友圈。妈妈七十大寿，我们欢聚一堂。
3: 母亲寿诞，阖家团圆。
0: 来，咱们共同举杯。
2: 哦，妈，稍等啊。朋友圈纷纷点赞，我转一个。
3: 哎，妈，朋友圈好多评论的，我回一下啊。
0: 哎呀，瞧你们忙的，好好，都回吧。
1: 妈妈，舅舅，姥姥在这儿呢，没在手机里。
4: 别让母亲的期盼变成朋友圈里的狂欢。他叫吴国珍，38年扎根农村教育，退休后从老师妈妈变成电商达人，让唐山老树板栗走向全国。
5: 我就想为老百姓搭建一个致富的平台，也为老百姓代言带货，这是我的初心，也是我的愿望。
4: 他叫贾栓成，是闻名全国的红薯大王，足迹遍布贫困地区，送薯苗，送技术，网上授课汇集万家。
6: 看到咱们的这些技术，这些优良品种，能够带某一个地区，带动一片，做成一个致富一方的产业，这才是他最大的高兴。
4: 他叫李志勇，靠着一番折腾，在富硒地里种出新花样，通过直播带货，让藁城贡米叫响全国。
7: 哎，看咱们高城贡米啊，我咱高城贡米，你看，公听御用，真是好米。
4: 他们是全国劳动模范，更是燕赵新农人，实干为本，代富相邻，不忘故土，共同致富。燕赵新农人，振兴新希望。
8: 让我为你讲一段往事，细数这些旋律背后的温暖情怀，光阴的故事。
9: 著名歌手张雨生是通过歌唱比赛踏入歌坛的，那个时候的动机却是源于他最钟爱的小妹。在他还是个学生时，妹妹意外溺水而死。妹妹活着的时候特别喜欢唱歌，为了替她完成梦想，张雨生步入歌坛，以一首《我的未来不是梦》获得歌迷喜爱。1988年，年仅22岁的张雨生发行了出道后的第一张个人专辑《天天想你》。在专辑的宣传文案中，他深情地写下制作感言：2年前，从小与我最亲的妹妹在骊山附近的山涧不幸溺死，那一年她才15岁。虽然从头到尾我没有掉一滴眼泪，但这个伤口一直在我心中。她是那么可爱，那么懂事，而且歌声又那么好。老天真不公平，妹妹她一直比我更爱唱歌，唱得比我更好。这件事对我的打击太大，在此之前我从来不曾公开演唱过。是他去世后，我报名了木船民歌比赛，开始加入热门合唱团，一场又一场地唱下来，像是背负了什么使命，心里不断有个声音催着我，喜欢就赶快去做，不要等到一切都已太迟。今天我站在台上，受到许许多多的欢迎，除了高兴，更多的是感激，感激上天让我唱出了自己，也唱出每一个人永远渴望的纯真与勇气。这是我的第一张专辑，我把它献给所有喜欢音乐、喜欢生命的朋友。谢谢你，老妹，谢谢你们，爸妈，谢谢你，我的朋友。张雨生，1988年10月22日。天天想你，它饱含了多少情与爱，也表达了张雨生对妹妹无限的思念与祝福。

0: 能关空调，电量除四，咱赚啦！
1: 加减乘除，精打细。
0: 每天在路上，我喜欢这样的声音。
2: 每天在路上，我喜欢这样的声音。
3: 在路上，我喜欢这样的声音。
0: 可是，也会出现如此不和谐的声音。
4: 先直绿，后进城。
5: 这里呢是雄安新区的郊野公园，相当于1.5个北京奥林匹克公园这么大，是对公众开放的重要的绿色生态示范区。
4: 生态优先成为共识，绿色发展深入人心。
6: 通过控源、节污、治河、补水等多种措施，抓好白洋淀的生态环境治理和保护任务，使华北明珠充分绽放它的光彩。
4: 这就是雄安，呼之欲出的绿色生态宜居新城。
7: 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生生不息，长长巍巍，你要写古运河畔，桨声枕水，你要写不忘初心，奋进赶考的河北。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风光旖旎，寄情山水，你要写大境天成，峰峦至美，你要写生态文明，绿色发展的河北。
8: 如果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
7: 你要写古城古韵，街头巷尾，你要写枕海临风，春光明媚，你要写千年大计，擘画未来的河北。你如果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山乡巨变，振聋发聩，你要写碧波万顷，稻香鱼肥，你要写乡愁乡韵，沃野千里的河北。
8: 如果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
7: 你要写千帆竞发，夙兴夜寐，你要写烟火可亲，瑰丽奇美，
8: 你要写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0: 东风。
1: 有暖风在心中，寒冰未去过寒冬。
0: 四季变换，晚风相伴，音乐晚。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探寻燕赵足迹，触摸历史脉搏，品味千年古韵，感受文化魅力，让我们一起走进燕赵传奇。

0: 是何许人呢？好，接下来咱们跟随著名人文学者梁咏先生一起走进今天的燕赵传奇。
1: 东汉后期主政的是一位醉生梦死的汉灵帝，皇帝呢忙着吃喝玩乐，压根儿他瞧不见农民起义的熊熊烈火，看不着外戚转权、宦官乱政，这摇摇欲坠的东汉江山实在是不露美人和美酒招人爱，谁乐意操心风雨飘摇的大汉王朝呢？乱了套的朝廷，乱了套的人心，乱的不能再乱的年头里，还有一位来自于燕赵之地的大英雄，他一肩担起了忠义二字，他一生驰骋保家卫国，他在边境线上舍生忘死，在长城脚下抗击外敌，他就是出生在邢台清河的名将，他叫赵包。
0: 赵包啊，有个不争气的堂兄弟，就是《三国演义》当中祸国殃民的宦官赵忠。赵忠的为人根本就对不起他的名字，简直就是一个不忠不义的反面教材。而赵包呢，却跟这个不成器的亲戚有着天壤之别。他究竟是怎样成为盖世的英雄？他这一生又经历了怎样的故事呢？
1: 老话说，看兵先看将，看娃先看娘。赵包的母亲呢，那就是一位贤淑仁厚的好女人。她教育儿子读经典、明事理，知荣辱，持操守，终于把这赵包培养成一个有志气、有义气、有胆气的好青年。这样一个出色的后生，那谁不喜欢？年纪轻轻的就成了乡亲们的主心骨，被州郡举荐为孝廉。赵包凭着人品和本事走上了仕途，朝廷给他派了第一项任务，那就是到如今的江苏扬州去做了广陵县的县令。赵包远走他乡，为民造福，为国尽忠。与此同时呢，他的堂弟兄赵忠啊，早已经高居于庙堂之上，成了汉灵帝身边的大红人，位列十常侍的领头羊之一。赵忠呢，掌控着朝廷的文书，负责传达皇帝的诏令。他和另一个名叫张让的大宦官狼狈为奸，把皇帝当成了牵着线的小木偶，想怎么耍就怎么耍。当时朝廷里的大小官员都争着抢着跟这赵忠套近乎，为的是自己加官进爵，图的都是荣华富贵。可是赵包却从来不去凑这个热闹，在他看来啊，这人生一世讲的是礼义廉耻，家里出了赵忠这么一个人物，简直就是老赵家的奇耻大辱。有一回，赵包的家里来了一位老乡，两人寒暄过后，老乡提出来了一个请求，想请赵包呢给他的堂兄赵忠写一封拉关系的书信，作为自己去给赵忠行贿的敲门砖。赵包一听这话，立马就动了气，他把这老乡推出门外，义正辞严地讲了这么一番话：我赵氏名门，乃赵国赵武的后裔，世代恪守节操，人人忠君爱国，绝不做这种勾勾营营之事。我不认识赵忠这一类的人物，绝对不与此辈为伍。这个老乡碰了一鼻子灰，垂头丧气地回了家。赵包在广陵任上身体力行，践行着自己的宣言，发挥着自己的光芒。他在这儿做出了怎样的成就，咱们呢待会儿接着说。
0: 往事再现，辽西边地奏响何种变革序曲，波澜再起，两军阵前上演何种悲情大戏。
1: 是金子总会发光，即便是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大半夜，是人才总是会顶上用场，即便是在宦官弄权的这东汉末年。赵包在广陵任职六年，他是一身正气，两袖清风，把当地治理的政通人和，民富年丰。

0: 赵苞呢受到了老百姓的爱戴，他的政绩也得到了朝廷的肯定。在西平六年，也就是公元177年，赵苞就升为西辽郡的太守，成为长城沿线的戍边名将。这时候的辽西郡呢，跟秦朝和西汉时期已经没法比了，东北部一大块已经被东胡的乌桓政权给抢走了，北边生活在内蒙古高原的这游牧民族鲜卑人呢，也憋着咬了一大口大汉的领土。缩了水的辽西郡只管着如今辽宁西部和河北省秦皇岛周边这个地区。赵苞新官上任，决心要把这块受苦受难的土地要换上新颜。他积极地修缮北面的长城和沿线的城池，把重点放在加固长城沿线的防御工事，训练长城一线驻扎的士兵。他借鉴西汉长城守舰的经验，带领着将士们开荒种地，自耕自足。同时这赵苞啊还出台了一些政策，安抚百姓，招募流亡，双管齐下，军民齐心。没过多久，这辽西郡就呈现出团结安定的面貌，表现出呢同仇敌忾的气势，再也不像从前那个任人欺负的软柿子，周边的游牧民族就不敢轻易进犯。长城以外的鲜卑的酋长挨不住寒冷啊，忍不住饥饿，虽说心里边对赵苞有几分惧怕，可是到了那天寒地冻的大冷天，缺吃少穿的日子也就来了。他们啊就壮着胆子再次南下，企图越过长城占领地盘，来抢劫这个汉族地区的吃穿用物。每一次这鲜卑的骑兵刚到跟前，赵苞早就严阵以待，给他们好一顿的教训。这鲜卑人吃了几回亏，他们就长了记性，他们就明白这个姓赵的辽西郡的太守那是个狠角色。如今的辽西郡已经成了一个难啃的硬骨头，这鲜卑人想来想去，合计出来了一个主意，就是要捏准赵苞的软肋，掐住他最要命的关节。这究竟是怎样的一个狠毒的阴谋呢？
1: 纵览长城万里，倾听历史回声，燕赵传奇之长城文化，梁勇主讲，精彩继续。
0: 按照这个东汉的官僚制度，地方官到任的第二年就可以把这个亲人家属接到衙署一起过日子。赵苞从小就是个孝子，他远在辽西戍守边疆，每到夜里就想念家里的亲人。好不容易到了规定的年限，赵苞啊派人到老家把他的母亲和妻子准备接到身边，好一边为国家尽忠，一边为母亲尽孝。赵苞刚刚把人派出去，鲜卑酋长的线人就把这个消息报到了长城之外，一个不可告人的阴谋就此展开。那年数九腊月，燕山北面的辽西是格外的冷。赵苞的母亲和妻子坐着马车从老家是一路北上，历尽千辛万苦，终于到了柳城县的境内，也就是如今秦皇岛昌黎黄金海岸这一带。护送赵苞家属的将士们走了大半天，刚说这个地方要歇歇脚，忽然听到马蹄作响，呼啦啦的来了一大群的鲜卑骑兵。鲜卑人动手杀了护卫的将士，就劫走了赵家的女人。鲜卑酋长看着到手的人质是一阵狂笑，他立刻下达命令，集中兵力进攻辽西。战报就一路传到了赵苞的耳朵当中，他就率领20000将士列队上阵来对抗鲜卑大军。可是他万万没有想到，两军阵前他看到的不仅是张牙舞爪的敌人，还有日夜思念的家人。只见自己的老母亲被人五花大绑，老人家被敌人推推搡搡的拉到了前面。
1: 当时赵苞的心在滴血，可是他却不允许自己流泪，这一瞬间是对人性的拷问， 这一场景是对操守的历练。赵包是国之栋梁，也是家中孝子，忠孝二字摆在面前，他到底会怎样抉择呢？
0: 面对此情此景，任是谁都会犹豫，都会动摇。忠与孝不能两全，家与国如何决断？此时的赵包啊，想起来小时候母亲给他讲的一个故事。这故事呢，说的是楚国人职工的父亲偷了人家的羊，职工知道了这件事儿，就跑去告发了自己的亲爹。故事后面还有韩非子的一番感慨，说职工在这件事上没有做孝子，但他却是正直的臣民。如果把国家的公务摆在私情之上，在某些时候那就会化身国家的蛀虫；如果把国家的财物搬到自己家里去孝敬父母，那就会成了国贼。这就是母亲交给赵包的是非观。赵包抬眼看到母亲的目光，那其中有温柔的爱，也有坚定的光。忽然他精神一振，扬鞭打马来到阵前，对着母亲大声说道：儿子是日夜思念母亲，本想把您接到身边一尽孝道，不料却给母亲招来了灾祸。你我呀虽是母子，而我呢既然身为人臣，就要恪守忠君爱国之道，不能因为私情而寻终结。今日唯有万死无以恕罪，恳请母亲大人见谅。赵包的母亲教导出爱国爱民的好儿子，如今要成全儿子的忠义。他在敌人的大营当中始终是大义凛然，绝不给赵包写劝降的书信。这一天，老人家在沙场之上看到了威风凛凛的儿子和阵容威严的将士，又听到了自己的儿子掷地有声的誓言，他就高声回应赵包说：我儿威武，忠义可嘉，人各有命，不必顾我。赵氏老母亲慷慨陈词：还记得母亲当年给你讲过的英雄吗？从前我大汉王朝有沛县豪杰王陵，他跟随汉高祖皇帝出师灭掉了暴秦，楚汉相争的时候，项羽劫持了王陵的母亲，逼着他投降。王陵的母亲为了断儿子的牵挂，当机立断拔剑自刎，为的正是成全儿子的报国之志。今日啊，我只恨没有拔剑的机会，只盼我儿英勇杀敌，报了这一番国仇家恨。赵氏老母亲的一番话震天撼地，也震动了赵包的内心，也震慑了成千上万的匈奴。接下来的战局如何发展呢？赵包又将做出怎样的举动呢？
1: 大义凛然，赵氏老母以身殉国，留下怎样一段传奇？忠义浩然，东汉将士冲锋陷阵，打下怎样一片新天？
0: 赵包啊，听懂了母亲的嘱托，他明白母亲的心意，也更清楚自己的责任。他眼含热泪，咬紧牙关，下令部队发起进攻。可是他手下的将士们都擦起了眼泪，生怕这赵氏老母亲遇到危险。而赵包一马当先冲进敌营，鼓舞着将士们，化悲痛为力量，人人奋勇冲锋，个个士气冲天。这一幕大大的出乎了鲜卑酋长的预料，他真的没想到赵包的母亲如此的刚烈，他更没有想到赵包的志气是如此的豪迈，更没有想到的是汉朝的军队如此能打能拼。在这之前，鲜卑人满以为赵包会为了亲人的性命会投降，至少也得派人过来说个软话，所以他们压根就没有做好打仗的准备。这赵包和将士们杀了对手一个猝不及防，鲜卑的军队当时就乱了阵脚，一溜烟的逃到了上百里之外。这时候鲜卑酋长终于明白了一件事儿：汉朝的军队可杀不可辱，要指望着他们主动投降，那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儿。 鲜卑人的阴谋算是完了。

0: 气急败坏的酋长就杀害了赵包的母亲和妻子，一路逃回了他的老家。赵包带领军队一鼓作气打败了敌人，压抑的悲痛终于爆发，他的双眼都哭出了血泪，把亲人的尸首装殓起来。之后这赵包向朝廷奏了一本，请求告假护送母亲和妻子的亡灵安葬故里。这汉灵帝虽然是个昏君，但是他也被赵包母子的事迹深深地给感动了。皇帝专门派出使臣前去吊唁，还下了一道圣旨封赵包为侯。赵包呢回归故里料理这场白事，他为故去的亲人伤心，为自己的无能为力痛心。赵包对乡亲们说，我吃的是国家的俸禄，如果因为私情不顾身上的职责，这样算不得忠。可是我为了保全气节牺牲了我的母亲，这样也算不得孝。虽说自古忠孝不能两全，但是这母亲毕竟是因我而死，这是他老人家的大义，却成了我心里的伤。如今母亲和妻子撒手西去，我还有什么面目活在人世啊？乡亲们听得也都泪流两行，也只好劝着赵包都想开点。后面的日子里，伤心过度的赵包吐血不止，终于心力交瘁离开了人世。民族英雄赵包舍亲尽忠，舍命全孝，他的人生历程啊，堪称一首悲壮的颂歌。赵包的母亲教子有方，浩气长存，他在两军阵前的慷慨陈词让长城垂泪，令辽河呜咽。见证过这段故事的人们无不失声痛哭，听说过这段故事的人无不低头长叹。赵氏母子的故事在后世人们的心中竖起一座忠义的丰碑，在长城上留下了一段动人的传奇。这正是巍巍长城傲战旗，赵包勇武抗顽敌，慈母凛然展浩气，千古悲壮流传奇。
1: International Music Line announces the departure of flight number 1071.
2: 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公共场所礼貌谦让，文明用餐保持安静，参观游览遵守规定，爱护文物善待环境，入乡随俗守时诚信。
3: 在国内，你的形象代表自己，出了国门，你的形象代表中国，代表中国，请用文明书写中国人的形象。
4: 他叫吴国桢，38年扎根农村教育，退休后从老师妈妈变成电商达人，让唐山老树板栗走向全国。
5: 我就想为老百姓打理一个致富的平台，也为老百姓代言带货，这是我的初心，也是我的愿望。
4: 他叫贾栓成，是闻名全国的红薯大王，足迹遍布贫困地区，送薯苗送技术，网上授课汇集万家。
6: 看到咱们的这些技术，这些优良品种，能够在某一个地区带动一片，做成一个致富一方的产业，这才是他最大的高兴。
4: 他叫李志勇，靠着一番折腾，在富硒地里种出新花样，通过直播带货，让藁城公米叫响全国。
7: 哎，看咱们高中公米啊，我咱高中公米，你看，公听医用，真是好米。
4: 他们是全国劳动模范，更是燕赵新农人，实干为本，代富乡民，不忘故土，共同致富。燕赵新农人，振兴新希望。

0: 地球将于三十七小时。这一段好，我拍下来，等会儿发朋友圈，跟大家一起第一时间看。好了，发送。等一下，
1: 你知道吗？你的行为已经侵权了。不至于吧？一个十秒的小视频而已。嗨，哪儿啊？
2: 为了更好地保护电影知识产权，《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影产业促进法》明确规定了，未经权利人许可，任何人啊，不能对正在放映的电影进行录音和录像。
0: 啊，这样啊，那我赶紧删掉吧。
3: 保护电影知识产权，请放下手机，文明观影。
4: 服务员，点菜。
5: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4: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哎，

0: 先生，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1: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0: 啊！
1: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0: 哦，得嘞，
2: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3: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4: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3: 嗨，算了，走了走了。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5: 嗯，不错。
3: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4: 你小声点。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6: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7: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8: 爸爸，我看到一个比太阳还大62倍的黑洞，它已经经过了13亿光年的太空旅行。
9: 我是盲人，可我却看到了2060年前的一个下午，古罗马的凯撒大帝穿过庞贝剧院长长的门廊，接过他生命中最后一份陈情书。
10: 我今年80了，却能看到8400公里之外的东非大裂谷上一块褐色的岩石在阳光下发出耀眼的光芒。
9: 你们是怎么看到的？
8: 我在读书。
9: 我在读书。
10: 我在读书。
11: 阅读为每个人插上翅膀，让你发现更美的世界，多彩的人生。
2: 古今沧桑，说盛世流光，电波相伴，听故事悠扬，旅途故事会。
12: 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这句古老的俗语道出了茶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口干的时候人们喝茶解渴，疲劳的时候喝茶提神，空闲的时候喝茶消烦，烦闷的时候喝茶清心。这喝茶呀，不仅是中国人实实在在的生活需要，也是一种遍及生活各个角落的家常事儿，更是一种意味深长的生活情趣。古往今来，上至宫廷礼仪，下到民间风俗，茶是无处不在。人们呢，以茶会友，以茶待客，以茶礼佛，以茶敬祖。茶在无意之中悄悄地融入了人们的精神领域，随着岁月的流逝，渐渐地成为了中华民族的国饮。那么茶叶最早是谁发现的呢？关于茶还有哪些有趣的传说故事呢？旅途故事会今天为您讲述有关茶文化的那些事儿。
13: 说起咱们中国饮茶的历史啊，那可以说是历史悠久。相传从神农氏那会儿，咱们中国人就开始喝茶了。不过当时啊，并不是把这个茶当成饮料的，而是当作一种药物的。而茶正是在文献中出现，是在西汉时期。西汉有一篇名为《同约》的故事啊，这个故事是说呀，西汉宣帝的时候，著名的文学家王褒借住在成都一个叫杨慧的寡妇家里啊。这个杨氏家中有一个名字叫卞了的奴仆，这个王褒啊也懒点啊，经常使唤这个奴仆去买酒。这个王褒呢毕竟是外人啊，所以这个卞了呢心里自然不情愿替他去跑腿。另外啊，他还怀疑这个王褒啊可能跟夫人杨氏有点暧昧关系，否则这杨氏啊一寡妇干嘛让这个王褒住在家里呢？有一天这个卞了心里不痛快，他就跑到主人的墓前倾诉不满啊，说主人啊，您当初买我回家只是让我看守家里，可是现在呢我还得为其他的男人去买酒。这个事儿啊后来王褒知道了，他心里很生气， 一怒之下，在正月十五元宵节的这一天，他以15000钱从杨氏手中把这个变了向王包求情啊，说要是这样的话，我还是天天给您去打酒吧。其实这篇同约啊，是王包的消遣之作啊，他也是顺便跟这个卞了开开玩笑。但是王包在这不经意的玩笑之中，为中国茶叶的历史留下了非常重要的一笔。原来这个同约中有两处提到了茶，里面说到烹茶禁具，五羊买茶。这个烹茶禁具的意思啊，就是要让这个奴仆卞了啊煎好茶，并且备好洁净的茶具。而五羊买茶呢，就是说要赶到邻县的五羊去买回茶叶。这至少说明当时茶叶已经是市场上的商品了，这就足以说明在西汉时期四川地区的饮茶已经相当盛行了。那么什么时候茶饮才从南方北上成为全国流行的饮料呢？这恐怕要从隋文帝说起。隋书中曾经记载了一个非常荒诞的故事，说是某一天晚上啊，隋文帝做了一个噩梦，梦见有位神人把他的头骨给换了。结果梦醒之后啊，他就开始一直头疼了，遍寻名医也治不好。后来有一位僧人告诉他说，这个山里面有一种草，您把这草煮了喝下去，病就好了。隋文帝就派人找到了这种草药，喝了以后呢，还真是果然有效。后来这件事就流传到了宫外，大家都去采集这种草药，于是喝茶成了当时最流行的事情了。其实当初南朝的齐武帝就是一位尊茶的君主啊，他明文规定天下无论贵贱有祭奠必须贡茶。但是因为南齐所在的地方比较偏僻，所以上行下效的影响啊，还有成效呢，远远不如隋文帝。等到隋文帝一统天下之后，南北的饮茶风俗才得以迅速的交融。不过要说到饮茶程序的讲究，那还是从唐代陆羽开始的。唐代茶文化的发展与宗教场所有很大的关系，尤其是禅院啊，因为这个学禅啊需要时刻保持清醒，而喝茶呢就能让人保持清醒，所以当时的长安啊各个大寺庙都兴起了饮茶之风。这个陆羽呢自幼生长在禅院里，所以他所记载的内容和寺庙的推崇的禅理和规范呢有很大的关系。陆羽写了一本特别有名的书叫做《茶经》，这本书啊不是很长，不过万字，但是内容覆盖非常的广泛，它涵盖了茶学的每一个层面，包括植物学、美学、器物学、史学等等。精致的茶道文化不仅注意茶汤之美，更要注意品茶的茶器、环境和时间空间。由于陆羽的推动啊，饮茶的风气开始在文人间流行了。唐中叶之后，茶诗成为了重要的诗歌题材，白居易、刘禹锡这些大诗人都写过不少有关茶叶的诗啊。陆羽的《茶经》把饮茶上升为了一种文化，哪怕是关于煮茶的水也有非常重要的讲究。如果全部香水不干，再好的茶也是白费。但是选择泉水也有很多的门道，这其中又有哪些有趣的故事呢？在宋代，大家选用煮茶的水一般不苛求名声啊，都是方便啊，就近选取。首先选的煮茶水是干净的山泉水，普通的井水呢也可以。大文学家苏轼啊则认为只要是清洁流动的活水就可以了。不过实际上啊，这个水对于茶汤的好坏影响那是很大的。宋朝的文人喜欢斗茶，也就是说大家把自己的茶沏好泡好啊，互相比较一下各自茶汤的优劣，这里面的门道深了。茶汤的优劣和茶叶的好坏，选用水质的好坏以及煎茶的火候等等都是有关系的。话说有这么一次啊， 北宋的名臣蔡襄与苏舜元斗茶，蔡

0: 香的茶也好，他用的是惠山泉水煮茶，而苏顺元的茶叶质量略输了一筹，可是他用的是竹沥水煎茶。没想到最后的结果是苏顺元的茶汤胜出。那么这个斗茶到底有哪些标准呢？一是汤色啊，也就是这个茶水的颜色。一般茶水的颜色呀，是以纯而透明为主，颜色越单纯，表明茶质越鲜嫩，并且炒制的火候呢恰到好处。如果颜色发青，那就表明您炒的时候火候不足；如果颜色泛灰呢，那就说明炒的时候火候太老；如果颜色泛黄，那就说明茶叶采的时候不及时；如果茶汤颜色泛红，那很有可能是炒焙的时候过火了啊。当然咱们多指的都是绿茶了。第二个标准是汤花啊，也就是说指这个汤面上泛起的泡沫。这汤花的优劣啊，要看两条标准。第一是汤花的颜色，汤花的色泽与汤色是密切相关的，因此汤花的色泽标准与汤色的标准是一样的。第二是这个汤花泛起之后水痕出现的早晚啊，越早说明越不好啊，早者为富，晚了呢您就伤了。如果这个茶叶沫啊粘展得很细腻，这个工序呢又恰到好处，汤花匀细，那就可以咬紧茶中，久聚不散，这种效果叫做咬展。相反啊，如果汤花泛起来很快就散开了，这汤花一散啊，这个汤与盏相接的地方就露出了水痕，因此水痕出现的早晚就成为了决定汤花优劣的依据。不过蔡襄与苏顺元的斗茶故事并不能说明惠山泉水就不如竹沥水，因为这个茶叶的好坏还跟煎茶的火候关系很大。说起来，惠山泉水曾经被陆羽列为天下第二泉啊，当年很多热爱茶文化的人都对惠山泉水情有独钟啊。比如说唐武宗时候的宰相李德裕，他有一个特长啊，他就特别善于鉴别泉水的好坏，尤其垂青惠山泉。可是唐代无锡跟京师长安远隔千里啊，怎么才能得到惠山的泉水呢？人家李宰相还是有主意的，他用了一点特权啊，传令在两地之间设置驿站，建起了一条惠山山泉的特快专递线，从惠山取到泉水之后便由驿站快马传递，当时的人们把这个就叫做水递。这事儿听起来跟当年的唐玄宗啊，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啊，千里快递送荔枝的故事很像啊。这个特快专递开通了一段时间之后，有一位僧人啊，对李德裕说呀，你已经很了不起了，但是您让人从千万里之外送水煎茶，这有些劳师心重啊。李德裕的回答呢啊，说我这个人没有过多的欲望，我不好财，又不好色，也不喝酒，我就是爱喝茶啊。如果就这点爱好您还不让我爱，那就太别扭了。这僧人听宰相这么一说啊，就觉得这话也有道理。不过僧人说了啊，说宰相啊，我只是想告诉您，在咱们京城的地下也有煎茶的好水啊，在城南宝宁坊的昊天观的厨房后面啊，有一口井，这井下的水脉和常州惠山寺泉水的水脉是相通的，您就不用劳师心重，千里之外特快专递送泉水了，您在这儿就能喝到惠山泉水。李德裕一听是将信将疑，但是他就派人取来了惠山泉水还有这个昊天观的井水各一瓶，混杂在其他八瓶水中进行检验啊。当然了，那个时候古人检验水质没有那么多仪器设备，全靠称重量啊。相同体积的水重量越轻水质越好，经过称量啊，李德裕发现有两种水样的重量是相等的啊，估计你也猜到了，这两种水正是常州惠山寺的泉水和京师长安昊天观的井水。经过验证之后，李德裕就改为就地取材啊，再也不浪费人力物力了。
1: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 旅途故事会。
2: 李德裕知错就改，而他对泉水的鉴赏能力也是越来越强。要是谁想在水上糊弄他，那是绝对没戏的。可偏偏就有人不信邪了。旅途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有关茶文化的那些事儿。
0: 话说有这么一天啊，朝廷的一位官员到江南去出差，这位官员知道浙西和淮南是李德裕长期工作过的地方，出于礼节，这位官员临行之前就去询问宰相大人啊，要带什么土特产吗？李德裕就说了啊，我没什么爱好啊，不过我有好一段时间没有品过用南陵水冲的茶叶了，你回来的时候啊，就给我带一瓶南陵水吧。咱们刚才说过这个惠山泉水，那这个南陵泉水在哪儿呢？它又是个什么泉水呢？这个南陵泉水在陆羽对冲茶的水的排行榜上名列第七，这是一处非常有名的泉水啊。它的位置位于镇江金山西南1公里的长江之中，属于水下泉。据说取南陵的水必须要用铜器，而且每天要在子时和午时这两个时刻才能取到。这个子时啊，就相当于现在的晚上11点到凌晨1点，午时呢是中午的11点到下午1点啊。也就是说呀，要想取得这个泉水啊，不是大半夜啊，就是大中午啊，确实很麻烦啊。这不光是把握时间麻烦，这取水的过程更麻烦啊。咱们刚才说了，南陵泉水属于水底泉，这个泉水的上面是长江啊。那您就也许会问了，这怎么可能在长江下面再出现泉水呢？取到泉水还不能让江水混进来啊，这怎么可能呢？咱们古人啊，那真的是有办法。他们先用浸过油的油纸将取水的铜瓶口封住，再将铜瓶绑在竹竿上压入水底，然后用另一根竹竿伸下去将瓶口的密封纸戳破，这个时候瓶子中的水就是泉水。这个泉水取出之后啊，还要检验啊。怎么检验呢？将瓶子中的水倒入小杯子中，杯中的水和杯子口保持一个平面，然后再往杯子中间投一枚铜钱，这个钱往上一放啊，这杯子里的水啊能够突出这个杯口的平面，但是又不流出来啊，这才是纯正的南陵泉水啊。咱们再说刚才那位出差的官员，等到回到京师的时候啊，他赶紧给李德裕送去了一瓶水。李德裕用这瓶水煎茶一喝呀，发现味道不对，他就自言自语地说啊，说离开淮南的时间并不长啊，这南陵水怎么变了味儿呢？和健康石头城下的长江水相差无几啊。这位官员后来一听李宰相说了这番话，大吃一惊啊，连忙向李宰相道歉啊。原来这个官员啊，在回京城的时候把取南陵泉水的事儿给忘了，等到船行到石头城下啊，也就是到了南京，他才猛然想起宰相要的是南陵泉水啊。不过他又一琢磨，这南京离镇江又不远啊，又都是长江水，这水嘛，味道能差到哪儿去啊？所以他就顺手在江中打了一瓶水回来啊，想着拿这瓶水啊蒙混过关。不过从这儿咱也可以想象，当年的长江水是多么的清澈了，是可以用来泡茶的。就算再清澈，他没想到这李宰相一口就把这水是哪儿的给尝出来了。当然了，随着时代的变迁，长江河道的变迁，南陵泉水很快也就消失了。一直到了清代，人们才又重新找到了南陵泉水。

在北宋的文坛上，嗜茶的人非常的多，黄庭坚就是其中的一位。这位曾经嗜酒如命的大文人，为什么又会对茶产生兴趣呢？

0: 说黄庭坚在京城做官的时候，有一天他的老乡啊从老家给他带来了一包上等的双井茶。他拿到茶之后，第一个想到的就是那位跟自己一样喜欢茶的好友苏东坡，于是他分了一半给东坡先生来品尝。在送茶的时候，黄庭坚还特意写了一首诗，叫做《双井茶送子瞻》，以表他的心意。这个子瞻呢，就是苏东坡的字。其实早年的黄庭坚并不是非常喜欢品茶，他最大的爱好是喝酒啊。不过到了中年啊，也就不能老喝酒了，疾病缠身，他就把酒给戒了。没酒喝了，就只能找点别的喝。于是黄庭坚就把这爱好转向了喝茶，而且还把品茶作为了修身养性的一件大事。因此对于茶，黄庭坚更加的痴迷与倾心。为了茶的事儿啊，他也像其他的文人墨客一样写了很多的诗文呢。此外，黄庭坚对于茶的碾煮烹以及茶的功效等等都颇有研究和心得呀。他自己也说呀，煎成的茶清香袭人啊，就像喝下醇厚的美酒，就像见到知音。黄庭坚喜欢喝茶，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他对茶的功效十分的推崇。他说他感觉到喝茶之后有明目的效果。这说起来啊，茶对于咱们中国人不仅意味着有健康、陶冶情操这些作用，就连人生中的重大的事情啊，比如说婚姻大事吧，其实跟这茶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啊。《红楼梦》里就有这么一段啊，说王熙凤对林黛玉说了啊，你既然吃了我们家的茶，怎么不给我们家做媳妇儿？您知道这段话什么意思吗？当时人们把这个婚姻的礼也称为三茶之礼啊，把订婚呢称为下茶，结婚称为定茶，同房称为合茶。所以说吃了茶就意味着有了婚姻的关系。那么为什么用茶来指代婚姻呢？咱们古人认为茶树只能从种子萌芽成株，不能移植，否则就枯死。所以咱们中国古人把茶看作是一种至性不移的象征。所以啊，不是还有这么一句俗话吗？说一家不吃两家茶呀。说了这么多，咱们今天的节目也该告一段落了。其实茶叶最为人们所称道的应该是它的清静和雅致啊，这让咱们在浮躁的环境中能够求得一丝安逸。现在啊，我们可能不像古人那样啊，有着大把大把的时间去研究茶道，琢磨这茶的境界了。但是您是可以在有空的时候泡上一杯清茶，看看一本书，让劳累一天的心找到一个舒适的港湾啊。
1: 中国汉字源远流长，
2: 上中下人口少，公车招，坐立早，中国人写中国字，有中国心，有中国情。
3: 爷爷的书法写得可真漂亮。
4: 孩子，来，爷爷也手把手的教你写书法认汉字。
1: 形体风骨韵律字句成画的汉字，浸染着精神之美与历史传承。
5: 中国汉字一横一竖都是智慧，一撇一捺都是传奇。
1: 写好中国字，
5: 做好

0: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呀？有了，我把车牌挡上。嗯，《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干脆我把它花了。又怎么了？
1: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0: 嘿，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哎呦，
1: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0: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1: 法律无形，懂法有义。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0: 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的特别策划，我们要为小朋友们介绍由中篇小说改编的电影《小兵张嘎》。1963年，电影《小兵张嘎》在全国公映后引起轰动，之后久映不衰，成为几代人心中不可磨灭的红色经典。这部电影的剧本

他们是秉承民族大义的人，为救亡而死，是民族英雄。特别是我成了作家，就有责任让他们活在书上，活在后人的心中。徐光耀20多年的军旅生涯，亲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经历百余场战斗。这些残酷而壮烈的战争，赋予他一生不变的战士情怀和生死情结，成为他创作的源泉，驱使他写下了《小兵张嘎》《平原烈火》《四百生灵》《望日莲》《乡亲们呐》《杀人布告》《冷暖灾星》等多部小说和电影剧本。1938年7月，13岁的徐光耀参加了八路军，他经历了许多重大的战斗，很快从一个红小鬼成长为一名坚强的革命战士。由于表现非常优秀，他当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徐光耀参加了大大小小100多次战斗，多次面临牺牲，但他从来没有动摇过革命信念。1945年7月，徐光耀获2等5一奖章。抗日战争胜利前夕，徐光耀来到11分区司令部任军事报道参谋，离自己的文学梦想又近了一步。解放战争时期，徐光耀于1946年3月调任政治部宣传科摄影记者，后到前线剧社任创作组副组长。1947年1月，到华北联大文学系插班学习。徐光耀在这里遇到了许多文坛名家，尤其是陈启霞和萧音，对他的帮助最大，教导他成长为一名优秀的军旅作家。1950年10月，徐光耀来到北京的中央文学研究所学习。中央文学研究所即鲁迅文学院的前身，成立于新中国成立之初，第一任所长丁玲，副所长张天翼，被称为新中国文学界的黄埔军校。此前徐光耀的长篇小说《平原烈火》刚刚出版，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反映抗日战争生活的长篇小说，一经出版就引起了强烈反响，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好评。徐光耀于1958年1月23日开始动笔创作《小兵张嘎》，仅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就完成了小说和剧本的写作。1961年秋天，河北文学的编辑张庆田来保定组稿，在保定市文联遇到了徐光耀，便向他约稿。于是徐光耀把小说《小兵张嘎》的稿子交给了张庆田，很快就发表在了河北文学1961年11月12月合刊上。小说一发表就引起了强烈反响，深受读者的欢迎。徐光耀没有想到小嘎子活了起来，而且鲜活无比，形象深入人心，成了几代人心中不可磨灭的红色经典。1962年5月，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了《小兵张嘎》单行本，仅仅3个月以后就再次加印。同时《北京晚报》也对《小兵张嘎》进行了连载。1964年，《小兵张嘎》被翻译成英文，由外文出版社出版。除了小说，《小兵张嘎》的电影文学剧本也发表在了《电影创作》1962年第6期上，并于1964年6月由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了单行本。此外，1963年12月，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了《小兵张嘎》连环画，更是直接地展现出张嘎子的形象。《小兵张嘎》还被翻译成英、印、蒙、德、泰、朝、阿拉伯、塞尔维亚等多种文字，在世界上广泛流传，成为我国当代文学

0: 中不可多得的儿童文学经典名著。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徐光耀把《小兵张嘎》《平原烈火》的手稿捐给了中国现代文学馆。《小兵张嘎》是徐光耀的代表作，关于嘎子的原型，大家众说纷纭。其实，根据徐老说，嘎子这个角色是没有一个固定原型的，它来自徐老生活的储存，写的是他心中的理想。
1: 世上常说的小兵张嘎，这一个是原型，那一个是原型，没有一个是真正的原型。小兵张嘎是出自我内心，我写我自己的理想，写我自己的理想的那种性格，什么才是最好的孩子，这是我那个理最高的理念，在这一点上。因此呢，我对嘎人嘎事记住了很多，心里这也藏了很多，这是我那个写作基础，这是最主要的一点。
0: 小兵张嘎出版之后，徐光耀把同名剧本寄给了自己在华北联合大学的老师，北京电影制片厂著名导演崔维。另一名导演欧阳红英看了小兵张嘎的小说之后，被深深的感染和打动了，觉得如果拍成电影一定会大获成功。后来北影厂决定由他们两人来合拍。根据崔维的提议，北影厂把徐光耀约到北京来，对剧本进行了修改完善。所以小兵张嘎的电影剧本最终是在北京完成的。小兵张嘎的剧本最终敲定之后，随即送到了时任文化部主管电影工作的副部长夏衍手上。夏衍看了剧本之后，致信给汪洋、田芳还有崔维、欧阳红英等，提出了自己的一些具体意见。有了夏衍这样的老电影人的指导，这部由崔维、欧阳红英联合执导，安吉斯、张莹、葛存壮、于中义主演的电影，在1963年年底设置完成，并在全国公映。正如预想的那样，影片一上映就引起了轰动，之后久映不衰，好评如潮。电影对小兵张嘎的再创作，把小兵张嘎推向了更高的高潮，使更多的人认识了嘎子。小兵张嘎影响和教育了几代人，嘎子的形象也成为不可磨灭的经典。抗日战争时期的白洋淀，一次攻打炮楼行动失败，撤退时中连长受了伤，幸好张嘎子在河里摸鱼，把中连长救回家里养伤。嘎子是个天真、调皮、机智、英勇的孩子，和奶奶相依为命。
2: 奶奶，我去，叫什么你？黑灯瞎火的钻到哪儿去了？给这家伙去了。哎呦，看看你哟，简直变成个泥猴。老叔叔，该讲个打鬼子的故事慰劳慰劳我吧。
3: 我的故事啊，可不讲给泥鳅听。快去打扫打扫卫生。
2: 好，打扫就打扫，这怕什么？
0: 嘎子最喜欢听中连长讲打鬼子的事。
3: 瞧这个嘎小子。
0: 中连长做了一把木枪送给他，嘎子高兴极了，想着这样就能当上八路军的侦察员。他听说部队里有个叫罗金宝的，拿着笤帚疙瘩就搅了鬼子的王八盒子，现在他有了木枪，肯定也能拥有一把真枪。
2: 老叔叔，我有了这个可以收我当个侦察员了吧？
3: 这木头手下怎么能当侦察员？
2: 哎，你不是说吗，罗金宝叔叔用笤帚疙瘩搅了鬼子的王八盒子吗？
3: 那是不假呀。

0: 罗金宝真是好样的。有一回啊，他到保定府去侦查情况回来，刚走上了公路，就遇上了两个汉奸，两把刺刀啊，对准了他的胸口。这个时候，罗金宝面不改色，微微的一笑，问两个汉奸：“你们要干什么？”“
1: 干什么？”“
0: 老子要搜查。”“
1: 好吧，那就搜吧。”
0: 说着，他慢慢的举起了双手，两个汉奸往前一靠，刚要摸他的腰，这个时候罗金宝嗖的一声拨开了两把刺刀，掏出了枪，冲着两个汉奸啪啪就是两枪。
2: 外面传来枪声，鬼子来了。
3: 嘎子，别怕，咱们快走，出去装伪装。
4: 嘎子，这儿没人，我先出去看看，你要看了没事再出来。
2: 哎，
5: 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快点，快点，走，往里面开，快点，走，
6: 看吧，
5: 走啊，
6: 快走，
5: 快走，快走，
6: 快走。
2: 奶奶被鬼子抓去逼问钟连长的下落，奶奶宁死不说。
7: 罗太婆，你得说八路的哪边的有。
8: 老太太，你有什么话就实说了吧，没有关系，说吧。
7: 哎，别装蒜了，我早就知道了，前几天有个八路想端我们炮楼，可叫我们给打伤了，就在你家里养伤。你要是不说，我扒了你的皮。说，说不说呀？他马虎。
9: 你的家，八路的有，王军吞吞的知道。坐。
7: 怎么样，说不说？
2: 奶奶被打，鬼子举起刀就要下杀手。这时钟连长挺身而出。
10: 什么干活？
4: 我就是你们要找的那个八路军，跟这位老太太没有关系。
9: 打他的好，你得说，他们的八路的有，
4: 有，我啊都能告诉你。你这边来，来，
9: 哎，

0: 钟连长被带走了，奶奶也被鬼子打死了。嘎子恨死了鬼子，当即决定去找部队参军。一天，嘎子在一个村庄遇见了一个男人骑着自行车经过，看那个人的装扮，帽子、墨镜、敞开的衣衫，像是个汉奸。嘎子趁男人不注意，偷偷地给他的车胎放了气，车骑不了了，汉奸只好拿着气筒弯腰打气。嘎子一看，机会来了，那人腰上好像别了一把枪，他立刻拿木枪抵住那个人的背。
1: 住手！举手来！打死你狗汉奸！
0: 他正要缴了那人的枪，却被那人猛地推倒在地，木枪也摔在了一旁，嘎子反而被给拿着枪止住了。
2: 你是干什么的？
1: 要饭的。
2: 要饭的干嘛下我的枪啊？
1: 换饭吃呗。
2: 换饭吃？那打死你这狗汉奸也换饭吃吗？啊？拿错了？
1: 鬼不灵的，怎么着？
2: 鬼不灵的？起来，跟我走。
0: 那人说要带他走。
2: 走。
1: 走就走。
0: 嘎子脖子一扭，走就走，他才不怕呢。
3: 呵，来了，
4: 里边请，里边宽敞。
3: 回来了，区队长在吗？
5: 在，在。
2: 小家伙，你在这等一会儿。
0: 没想到，那人却把他带去了一个隐蔽的基地，有很多的穷人聚在那里，有人看书，有人剃头，还有人擦枪。
3: 哎，你干什么？
1: 看看怎么了？
3: 看看，看在眼里就拔不出来了。
2: 哪来的？
1: 我知道，您把我请来的。
3: 呵，刺猬的脑袋真是刺儿头啊。
2: 小家伙过来。
3: 你是鬼不灵的？
1: 这还能假了？
3: 张嘎子。
1: 哎，啊啊，你怎么知道我叫张嘎子？
2: 我早就知道你叫张嘎子。
1: 那你叫什么？
2: 我呀，我叫罗金宝。
1: 啊，你就是用笤帚疙瘩下了鬼子枪的罗金宝叔叔吗？
2: 这也假不了啊。
1: 老罗叔。
0: 闹了半天，这里正是他要找的部队，被误认为汉奸的人正是嘎子崇拜已久的大英雄罗金宝。
6: 区队长，老罗叔被抓走了，奶奶也死了，你们去救老罗叔，给我奶奶报仇。
3: 好，孩子，这些我们都知道了，你是来报信的吧？
6: 我是来参加的。
7: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0: 嘎子随罗金宝出任务，他们在炮楼附近摆了个西瓜摊儿，一个胖翻译走过来。
1: 哎，吃瓜
0: 也不问价，挑了个西瓜就拍开了吃。
2: 哎，你怎么拿起来就吃？
8: 怎么，你这不是卖的吗？
2: 卖的也得问个价。
8: 什么？别说吃你几个烂西瓜，老子在城里吃馆子也不问价。
2: 哼，这年头做事儿要留点后路。
8: 什么？
2: 你没听人说吗？别看今天闹得欢，就怕将来拉清单。
8: 你是干什么的？
2: 你看呢？
8: 我看你像八路。
2: 哦。
8: 啊，你是八路？
2: 你算说对。
1: 哎，不用，接着来。
8: 八爷饶命。
2: 你不要怕，跟我们走一趟， 就把你放回来。
5: 是。
1: 那汉奸呀，可真胖，我两搂都搂不过来，舔着个大肚子，走起路来呀，呼哧呼哧的，哎，就像你们家老母猪。那家伙啊，可真横，他说，甭说吃你们几个烂西瓜，老子在城里吃馆子都不掏钱。说着说着呀，就想掏枪，可是还没等他掏出来，老罗叔给我了个眼色，我就啪的一下把西瓜扣在他脸上。这时候啊，我就用这个假玩意儿一下捅在腰眼上，不许动。
0: 哎，这段经历成了嘎子向小伙伴们炫耀的资本。
1: 乖乖的举起了双手。我呀，我就得了这个真家伙。
0: 他把真枪展示给大家看，可真枪还没捂热乎，区队长就来找他了。为了争取胖翻译的协助，队长让他把枪

0: 交出来还给了胖翻译。嘎子交了枪，心里却不服气。这时胖墩儿来找他讨要木枪，嘎子不想给，就和胖墩儿比摔跤。嘎子赢了的话，就能得到胖墩儿的鞭炮，胖墩儿赢了就能得到他的木枪。胖墩儿长得壮，嘎子被按倒在地，可嘎子不服气，要求再来一局。眼看又要输了，嘎子一口咬在胖墩儿的肩上，勉强扳回一局。
1: 你给我们家烟子，我告诉你。
0: 嘎子一回到部队就被区队长批评了。
2: 上政治课不是没给你讲过，咱们八路军是什么样的军队，你说说。
1: 我们八路军是人民的子弟兵，是共产党领导的，有高度的组织性、纪律性，有高度的政治觉悟的军队。
2: 为什么违反群众纪律？咬人、堵烟囱，你这事儿办得对吗？
1: 不对。
2: 知道不对，以后就得改。
0: 嘎子认识到自己的确违反了纪律，
2: 是他吗？
0: 是他做错了。
3: 区队长，区队长。
0: 这时，罗金宝带回了一个好消息。
4: 情况说的完全对头。
1: 老叔叔，打仗可得带着我啊！
0: 嘎子央求罗金宝带他一起去打鬼子的伏击。罗金宝答应了。
1: 说说，我先欠着，回来再补上，就是多做几天也没关系。
3: 哈哈哈哈哈哈！你这嘎小子，
0: 冲啊！第二天，战况激烈，

0: 嘎子忍不住冲了出去，跳进水里，抓住伪军的手腕，就一口咬住他拿枪的手，枪被嘎子缴了。有了上次的教训，这回嘎子把枪藏进怀里，然后才得意地压着伪军回到部队。真正的艺术是不朽的，经典永远具有照人的光芒。1980年，小兵张嘎获得第二次全国少年儿童文艺创作评奖一等奖。1981年6月，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把小兵张嘎选入《战斗的童年》文学丛书。新时期，小兵张嘎被教育部编入了《教育部统编语文推荐阅读丛书》和《语文新课标必读丛书》，入选《百年百部中国儿童文学经典书系》。同时，他还被地方的教育部门指定为学生课外读物。小兵张嘎依然以他强大的艺术魅力传播着正能量，影响和教育着一代又一代的人。
1: 以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电影《闪闪的红星》在中国影坛掀起了一股红星热。影片讲述了在30年代艰难困苦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少年英雄潘冬子的故事。

0: 当熟悉的旋律响起，很多人都会想起电影《闪闪的红星》。影片中机灵勇敢的潘冬子，憨厚朴实的春芽子，还有恶霸土豪胡汉三，这些人物都在观众心中烙下了深刻的印记。但是很多人对《闪闪的红星》小说作者李新田并不熟悉。李新田是毕生从军的军旅作家，同时也是一位成绩斐然的儿童文学作家。1929年1月，生于江苏省睢宁县大理集。1950年9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入华东军政大学学习。毕业后，分配到部队文化速成中学当教员。1953年开始写作，发表过诗歌、剧本、小说、电影文学剧本等。从1957年开始发表作品起，李新田就将创作集中于革命战争年代的儿童英雄叙事。1961年发表反映抗日少年战斗生活的独幕话剧《小鹰》。1962年由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与《小鹰》内容相同的儿童小说《两个小八路》。1963年调济南军区前卫话剧团，从事专业编剧工作。1978年任该团副团长兼创作室主任。1971年创作中篇小说《闪闪的红星》。1972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该小说，后被拍成同名电影。1986年明天出版社出版《船队按时到达》，另外还出版有《石父自画像》《屋顶上的蓝星》《第六演播室》等。在李新田的创作中，儿童文学占了半壁江山。他创作的8本儿童小说有3本被拍成了电影，如《闪闪的红星》《两个小八路》和《夜间扫街的孩子》。当谈到为什么钟情于儿童文学创作时，李新田回忆了自己的童年。他说，9岁时母亲去世，父亲又结了婚，给我找了一个晚娘。有一次在家下面条吃，晚娘给我剩下很少一点儿，我就躺在那个小床上说，人是一盘磨，人睡了就不饿。就是这样一些生活经历一直埋藏在李新田的心底，所以后来他把这些记忆经过艺术加工写成了作品，也从此走上了儿童文学创作之路。1961年李新田在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了《两个小八路》，责任编辑约他再给孩子们写一本书，李新田就答应了。这就有了最初定名为《战斗的童年》，后来改为《闪闪的红星》这部儿童小说。《闪闪的红星》这个故事可谓家喻户晓，但是潘冬子这个原型到底是谁呢？李新田在生前专访中讲述了《闪闪的红星》背后的创作故事。
1: 我第一本儿童书呢是在北京那个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的《小八路》，那个编辑呢说你再给我们写一本吧，我说行啊，我就答应他了。开始叫什么呢？叫《战斗的童年》，后来就想起了一个《闪闪的红星》，到现在这个多一个五啊，它没有山啊，它叫闪闪的红星吧。
2: 冬子，你说他们为什么叫红军？红军是红的吗？听我爸爸说，他们的帽子上都有一颗红星。
1: 写作品呢，我就是 我就讲这个我的生活。如果说生活就有一个东西，它使你总是不忘，我把它改造一下，就讲这个山上风景都写谁啊，其中有一个吧，我说我们山东啊有一个女共产党员，这人只有一间党员党令啊，让敌人吊在树上一靠打死了。你看我说我那个里头其中有一个就是动他母亲，我这就有
2: 党需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妈妈，你是党的人，我就是党的孩子，以后党叫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1: 我说再有就是我自己，我说我那个自己，我眼看着没饭吃了，是共产党来了，我党军，我在吃什么我在成人呢。好，我这是我个人体会。
2: 说红军
1: 这个小说一出啊，马上那个反响非常，十七家印刷厂就是出版社跟人们说要这个书型去翻译，这个书也想好吧。
0: 当年在创作《闪闪的红星》之前，有几件事让李新田受到震撼。一是当时他在部队速成中学当教员，军区司令员许世友的儿子许光，政治部主任鲍先志的儿子鲍生苏都跟他学文化，这两个孩子都是长征前留在家乡，全国解放后找到父亲的。第二件事是李新田曾听说江西根据地有一位红军，长征时给家中留下了一顶军帽，军帽里写了名字，后来这位红军的儿子拿着这顶军帽找到了他的父亲。第三件事是抗战时胶东有个十七岁入党的女青年，入党的第二天被捕，后来被敌人活活地烧死了。这些人物和故事一直被李新田记在心里，最终潘冬子的形象浮现到了他的眼前。闪闪的红星这部小说创作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作品本身有着浓厚的时代印记。作品中的潘冬子、胡汉三是正反两面的典型。作品反映的年代贯穿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潘冬子从一个七岁的孩子成长为一个有觉悟的少年，最终成为一名光荣的解放军战士。而胡汉三从被打倒的土豪摇身一变成了还乡团团长，又披上了黄皮成了汉奸，最后与国民党反动派沆瀣一气，被人民公审处决。人物的设置和情节的走向是有必然性的，但作者没有生硬地做公式化处理，而是通过情节的发展来推动人物命运的发展。作家以对作品高超的驾驭能力，成就了一部儿童文学红色经典。闪闪的红星以第一人称我的视角，叙述了农民孩子潘冬子如何一步步被逼向革命，最终成为红军战士的成长历程。故事发生在1934年的江西柳溪村，主力红军被迫撤离中央根据地，红军战士潘行义留下七岁的孩子潘冬子参加长征走了，继续坚持斗争的母亲不幸被还乡团头目胡汉三活活烧死，发誓要为母亲报仇的冬子点燃了胡汉三的房屋逃了出来，向着延安方向去找父亲，不料中途和一个村庄的保长发生了冲突， 幸亏红军家属姚公公相救，并把东子收留在家中养伤。从此东子生活在姚家，称公公为姨父。姨父给东子讲了很多革命故事。东子决定，我要去延安，我要找游击队，不只是为了替妈妈报仇，而是要去革命。怀着这样的心愿，东子跟随姨父一起投入新的战斗。父亲长征前给了东子一枚红五星，东子视为珍宝。终于东子带着那枚红五星找到了部队，成长为一名英勇的红军战士，而胡汉三则被新生政权镇压。东子终于为母亲报了仇。闪闪的红星讲的是一个复仇与寻父的故事。东子在残酷的现实生活中逐步懂得了，只有将小我的复仇与整个阶级的解放、大我的复仇融合起来，才能真正实现复仇与解放。而寻父的结果则是东子和父亲一样投身革命。东子的复仇与寻父的过程是一个少年的成长历程。从艺术结构而论，闪闪的红星是一部典型的成长小说。成长小说的艺术特征在闪闪的红星中全部从我的角度表现出来。这种第一人称的主观叙事模式使作者更容易从亲身经历者的视角展开观察与叙述，情感真切自然，叙事焦点集中流畅。全书的焦点就是东子的母亲被害，到东子复仇火烧胡汉三，到逃离家乡出走寻父，再到姚公公的引导使东子顿悟，直至认识革命道理，走向新的战斗。东子作为一名母亡父不见的孤儿，残酷的现实和惨痛的经历使他一夜之间失去天真。人物心理从幼稚走向成熟的变化过程具有必然的逻辑，走出绝境的唯一选择只能是投身革命。父亲留下的那枚闪闪的红五星是革命信念的象征，姚公公和乡亲们的爱心与坚定的革命意志促使东子更快地成长与成熟起来。而我的叙事视角给人特别的代入感和真切感，带来强烈的情绪化色彩与生命体验，有力而有效地增强了成长小说的内容亲历性、环境现场感和心理感染力。闪闪的红星已经问世，可谓一夜爆红。闪闪的红星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于1972年5月出版以来，全国累计印数在数百万册，同时又很快被译成英、日、法、德、越等文字介绍到国外。2007年李新田的小说《闪闪的红星》被列入百年百部中国儿童文学经典书系，由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重版后的《闪闪的红星》一印再印，成为畅销不衰的经典儿童文学作品。1974年，《闪闪的红星》

0: 由八一电影制片厂改编为同名电影，在全国上映，引起轰动。闪闪的红星是一部彩色故事片，为拍好这部电影，不仅编剧、导演和演员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并贡献了智慧的艺术创造，而且摄影、美工、音乐等部门也都下足了功夫，通过景物、色彩、用光、音乐和音响等艺术手段的综合运用，成功地刻绘了潘冬子由山里娃成为红军战士的精神成长。闪闪的红星中的音乐设计和艺术效果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影片中的音乐，尤其是主题曲，是塑造冬子艺术形象的重要元素。1973年夏天，乌大维和魏宝贵应八一电影制片厂著名作曲家傅庚辰之邀，为闪闪的红星撰写主题歌歌词。整个影片的主调音乐就是以主题歌词贯穿起来的。影片中的欢庆胜利、怀念红军、母亲就义、竹排流水、冬子参军等场景是影片音乐发挥作用的重点关节，这几场戏都是冬子情绪爆发的节点。当用任何语言、动作都难以充分表现主人公情感的时候，主调音乐与歌声水到渠成地响了起来，音乐语言成了最好的情语、心语。母亲就义时的音乐与歌声极为震撼人心，高举红旗朝前迈，革命鲜花代代红。这既是母亲的精神写照与殷切嘱托，又是冬子的满腔悲愤与革命誓言，将人物的性格转变托举到了一个必然的高度。随着电影《闪闪的红星》的上映，电影主题曲《红星歌》、插曲《红星照我去战斗》、《映山红》迅速唱遍了祖国大江南北。红星歌已经成为传唱广泛的儿童歌曲与经典红歌，影响久远。
1: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88.1， 石家庄 FM100.3， 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0: 在疾风暴雨的1931年，潘冬子的家乡柳溪镇暂时还处在大土豪胡汉三的统治下。一天，潘冬子挑柴经过胡汉三家门前，被正准备仓皇逃命的胡汉三拦住盘问，逼他说出他父亲潘行义的下落，并丧心病狂地把潘冬子吊打拷问。
2: 你们都眼睛瞎了？
3: 老爷，老爷，潘兴义跑了。
2: 这个穷小子他能跑到哪去啊？你带上人给我满村里搜，就是走也得把潘兴义抓住，留着他就是个祸害。
3: 老爷，这就是潘兴义的儿子。
2: 你爹哪去了？
4: 不知道。
2: 我看你知道不知道。哎，给我吊起来。
3: 说
2: 说你爹哪去了？
4: 呸，
3: 我想打人呢。
4: 冬子，妈妈，孩子凭什么打人？
2: 不准打人。
5: 凭什么打人？
2: 你们为什么打人？红军还没来呢，你们就想造反？告诉你们，只要我还在这儿，这儿就得姓胡。
3: 呸！
2: 红军来了。
0: 这时，红军在潘行义的引导下打进了柳溪，解救了潘冬子。

0: 柳溪建立了红色政权，潘冬子参加了打土豪分田地的斗争，潘行义在对敌作战中负伤，他在手术中主动将麻药让给了阶级兄弟，使潘冬子深受教育，让他非常讲义气。1934年秋，红军主力被迫撤离中央根据地，潘行义随部队转移，临行前他给潘冬子留下了一颗闪闪的红星。
1: 什么时候遇到困难了，想红军了，就看看他，有他给你引路，你这个儿童团员就一定能长成个红军战士。
2: 大爹，
3: 冬子妈，快走，胡汉三进村了。
2: 哎，
0: 胡汉三又回来了，柳溪镇陷入了一片白色恐怖之中。
4: 没想到吧，我胡汉三回来了，这柳溪还是我胡汉三的天下。过去谁拿了我的什么给我送回来，谁吃了我的什么给我吐出来，有人欠我的账，那可得一笔一笔慢慢算。
5: 老爷，
1: 潘兴义跑了。
4: 什么？潘兴义跑了？跑了和尚跑不了庙，老子不在儿子还，老公不在婆家还，谁也跑不了。
0: 潘冬子和母亲暂时离开了柳溪，转入了深山老林。在当地领导游击队和革命群众进行斗争的红军干部吴修竹向他们传达了遵义会议的精神，增强了潘冬子和母亲坚持斗争的勇气和力量。
2: 大爹，你带领群众向后山转移，我掩护。
3: 不，你带孩子走。
2: 大爹，这是党的需要，快，孩子跟宋爷一块走。
3: 来，
2: 妈妈，你妈妈是党的人，不能让群众吃亏，党需要妈妈这样做。我是党的孩子，党需要他的孩子跟宋爷爷一块带领群众转移。妈，听话，听党的话。

为了掩护乡亲们撤退，潘冬子的母亲壮烈牺牲。潘冬子看到母亲的死，变得更加坚强。在闪闪的红星照耀下，潘冬子积极参加对敌斗争。他在战斗中破坏了吊桥，切断了敌近卫团的后路，使敌人缴枪投降。他巧妙地把盐化成水，躲过敌人的搜查，送给游击队。他和春芽子把情报送给了游击队，把敌人的运粮船弄沉了，破坏了敌人的搜山计划。

0: 妈妈在家吗？
1: 不在。
0: 死了？
1: 不，活着。
0: 你爸爸呢？
1: 在家。
0: 做什么的？
1: 杀猪的。
0: 还会杀人吧？你叫什么？
1: 郭振山。
0: 不对，你姓潘，叫潘东子。你爸爸叫潘兴义，你妈妈被火烧死了。退牌。
2: 郭振山，你妈来看你来了。
1: 哎，
3: 潘东子沉着机智地应付了胡汉三多次狡猾的试探和盘问。
1: 你得快走，万一胡汉三酒劲一过，走，我也不能饶了他。我不让他活到明天，那我跟你一块儿。不，你快去告诉宋爷爷，请他告诉吴大叔，趁着这里一乱，赶紧打进来。
4: 好。
1: 那你快，这是战斗，告诉宋爷爷，我是党的孩子，请他放心。
0: 嚯嚯！来人呐！
1: 哪儿跑？
0: 是你？
1: 是我，红军战士潘东子。
0: 啊！
3: 最终，潘东子满怀仇恨地砍死了胡汉三，有力地配合了游击队攻打姚氏行动。
5: 东子，
1: 宋爷爷，胡汉三砍死了。
5: 嗯，好，
1: 太好了。
5: 走，找你吴大叔去。
3: 战斗迎来了胜利。1938年，在江南坚持游击战争的红军游击队，奉党中央命令，准备开赴抗日前线。上级派潘兴义来接吴修竹领导的游击队下山。
1: 爸爸，
5: 东子，
3: 潘东子和父亲终于见面了。
6: 我差一点认不出他了。
7: 可不，你走的时候他还是个孩子，现在成了红军战士了。
3: 潘东子带上那颗闪闪的红星，成为了一个真正的红军战士，加入了红军的行列，踏上了新的征途。在1980年的第二次全国少年儿童文艺创作评奖中，电影《闪闪的红星》获2等奖。

0: 闪闪的红星还引发了儿童文学与儿童电影评论的一个小高潮。据统计，1975年围绕小说与电影《闪闪的红星》出版的评论集多达7种。就一部儿童小说和电影展开如此大规模全方位的评论，这不但是上世纪70年代文坛的一个奇迹，也是中国儿童文学史上的唯一现象，在当时引起了人们对儿童文学的广泛关注。任何文学作品能够在一定时期产生重大影响，广为传播，妇孺皆知，一定是由历史的与现实的、审美的和非审美的、文学自身的和文学之外的诸多因素叠加互动产生的结果。李新田的小说《闪闪的红星》自上世纪70年代出版以来，一直受到广大少年儿童的欢迎，已经影响了2代孩子。由小说而电影，而歌曲，而芭蕾舞，从文学到电影，到音乐，到戏剧，闪闪的红星现象是当代儿童文学乃至中国儿童文学史上的一道特殊而闪亮的风景线。今天节目中为大家推荐的是由北京教育出版社2018年出版的儿童文学名家经典书系《闪闪的红星》。《闪闪的红星》讲述了潘冬子在革命前辈的指引和帮助下，由一个普通的农家少年逐渐成长为坚定的革命者的故事。情节感人至深，语言生动活泼，自问世以来深受读者的喜爱，广为流传。小主人公潘冬子豪爽善良，智勇双全，是小学生学习的楷模。潘冬子热爱祖国和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中国儿童。这本书有助于少年儿童继承光荣的革命传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培养勇敢坚强善良的优秀品质。
1: 来来来，寿面出锅喽。
2: 姥姥生日快乐。
1: 谢谢大乖孙。
3: 妈，看我这
4: 儿。哎，妈妈妈，你看一下我这儿。
3: 我发个朋友圈，妈妈70大寿，我们欢聚一堂，
4: 母亲寿诞，阖家团圆。
1: 来，咱们共同举杯。
3: 哦，妈稍等啊，朋友圈纷纷点赞，我转一个。
4: 妈，朋友圈好多评论的，我回一下啊。
1: 哎呀，瞧你们忙的，好好，都回吧。
2: 妈妈，舅舅，姥姥在这儿呢，没在手机里。
5: 别让母亲的期盼变成朋友圈里的狂欢。

0: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说起李白，那绝对是唐朝诗坛独一无二的人物。他游山玩水，饮酒作诗，却从来没有缺钱的烦恼。他浪迹天涯，快意江湖，却心中仍存着抱负，壮志凌云。他一心求官，四处干谒，却也狂傲不羁，让权贵难堪。他到死都是轻狂浪漫的，像一个英姿勃发的少年。我们就跟随诗人李白的足迹，游荡于山水之间。李白出生于公元701年，字太白，号青莲居士，又号谪仙人，是唐代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被后人誉为诗仙，与杜甫并称为大李杜。他一生写下了近1000首诗歌，大诗人杜甫评价他

0: 下文。如果说这世上还有人能够让桀骜不驯的李白看得入眼的话，那恐怕孟浩然要排第一了。开元十八年，也就是公元730年，李白得知孟浩然要去广陵，也就是今天的江苏扬州，于是他便托人带信约孟浩然在江夏相会，为他送别。江夏就是今天武汉市的武昌区。当时正是春暖花开的三月，岸边绿树如烟，繁华似锦。清晨的长江，远远望去，烟雾迷蒙，浩瀚无垠。孟浩然乘坐的小船已经扬起风帆，渐渐远去，而李白依然伫立在江边。只见孤舟帆影渐渐模糊，消失在了碧空的尽头。李白心中百感交集，写下了《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唐·李白。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
1: 这首诗呢，在历史上被称之为送别诗之祖。其实在李白之前写送别的诗歌还是很多的，为什么把它说成是送别诗之祖呢？就它出现了一个惊人的结构，这个结构每个人都觉得好，结果只要是送别的时候，几乎没有人不去背这首诗，不去想这首诗给你的背景。它是给你一个什么结构呢？就是最隆重的告别，如果你要写得好的话，一定不要写告别本身。最美的是什么呢？最美的景象是背诵的人已经走了，送的人还是坚决不肯离开。就看那个孤舟，孤舟慢慢的走远，走远还不算，一定要在江上看到它消失。你想一条船要在江上完全消失要有多少时间？我就看着看着看着，这是写送别诗的最高的程度，就是他真的没有写在江边抱头痛哭的情景，他只是孤帆远影碧空尽，他在江口站了很久很久了。而且远影是孤帆的远影，只是孤帆，连那个朋友的影子都没有见到，因为他太小了。当船已经消失以后，送的人还没有离开，还在了好一会儿，所以未见长江天际流。大家想想看，这首送别真是最高等级的送别了。他居然没有写背诵的人，背诵的人完全不在了，已经就光写送别的人，而且里边没有声音，没有动作，只是一个眺望者。所以就凭这一点说他是送别诗之祖，我觉得是一点不过分了。

0: 黄鹤楼自创建以来，就吸引了历代名人雅士前来观光游览。李白早就心向往之，却没想到第一次登上黄鹤楼的时候就受到了打击。那一次他登楼远眺，只见眼前风景如画，不由得诗兴大发，兴致勃勃地准备着题诗留念，忽然发现墙上已经有了一首《登黄鹤楼》：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这首诗的作者是崔颢。李白看到这首诗之后，连称绝妙，沉思良久，自叹不如，甘拜下风。相传李白写下了四句打油诗来抒发自己的感怀：一拳捶碎黄鹤楼，一脚踢翻鹦鹉洲，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由此可以看出，骄傲的李白当时是多么的郁闷。幸好趁着这一次送别孟浩然，李白有感而发，写出了《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这首诗。这首诗可以说一点儿也不逊于崔颢。这回李白终于扬眉吐气了。后来还有人在黄鹤楼的东侧专门修建了一座李白歌笔亭，现在的黄鹤楼公园内还有崔颢的题诗壁，对面就是李白歌笔亭。公元725年，李白慕名来到了庐山，在香炉峰下抬头仰望，只见一轮红日的映照下，峰底紫色的云霞缭绕，朦胧飘渺，就像仙境一般。山峰下的瀑布犹如一条长长的白链，悬挂在高高的峭壁之上，云蒸霞蔚，气象万千。一泻千尺的水柱由高空直落，晶莹的水珠像碎在空中的宝玉，四处飞溅，雷霆万钧，势不可挡，仿佛天上的银河从云端坠落。看到此情此景，李白脱口而出这首气势磅礴的《望庐山瀑布》。《望庐山瀑布》，唐·李白。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说到庐山，与李白的一生都息息相关。李白曾经多次游览庐山，第一次登庐山时他才26岁，意气风发，豪情万丈，满怀着报国之志。最后一次隐居庐山时，他已年近60。时值唐王朝的安史之乱，李白贫病交加，饱经沧桑，昔日的理想早已化为灰烬。
1: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88.1， 石家庄 FM100.3， 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0: 公元726年的秋天，李白来到了扬州，可是还没有来得及观赏扬州的美景，他就病倒在了旅社中。一天夜深人静，皎洁的月光透过窗户射到床前，带来冷森森的秋宵寒意。在迷离恍惚中，李白分不清这到底是深秋夜里飘降的冰霜，还是月亮清冷的光辉。 抬头望去，只见一轮明月正挂在窗前。秋夜的天空是如此明净，秋月是分外光明。李白不禁想起了家乡的亲朋好友，还有那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以及世

0: 比方说李白这个《静夜思》，它也是一种乡愁，它用一个最简单的20个字，然后它表达的意念就是我很想家。所以这个经典就是这样生成的，它有非常最普通的一种表达的方式，同时里边其实又蕴含着最为精粹的艺术的提炼。《静夜思》这首诗本身也经过一次再次的改造，也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静夜思》的版本并不是李白的版本。这个版本是什么版本呢？是明代的版本。在明代有一本书很有名的，叫《唐诗三百首》，是横塘退士编的。但是你们大家要知道，李白的诗集我们现在所能找到的最早的版本是什么时候呢？是宋代的版本。宋代的版本是什么呢？床前看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山月，低头思故乡。那为什么明代人非要改它呢？人家的诗你改它做什么？它其实就是为了让它更好的流传。他觉得这样改了以后啊，整个这个诗在念的方面，在领会意境方面，好像就更加的圆融。
1: 这首诗以明白如画的语言雕琢出明净醉人的秋夜的意境，用清新朴素的笔触书写了丰富深曲的内容。静是静，情是情，那么逼真，那么动人，令人百读不厌，耐人寻味。千百年来，它表达了人们普遍共鸣的思乡之情，被广为传颂，成为炎黄子孙最熟悉的古典诗歌。初读不知诗中意，再读已是中年人。人到中年才懂远游的苦，漂泊过后才眷恋家乡的根。乡愁永远是一缕剪不断的情怀。公元736年，他应朋友袁丹丘、岑勋等人相约，在嵩山南麓颍阳山相会。山间明月高照，三人一边饮酒一边互诉衷肠，李白借着酒意抒发内心的郁积，于是就有了这首气势磅礴、声情激荡的千古名篇《将进酒》。《将进酒》这个题目原是汉乐府取名，将就是请的意思。《将进酒》如果翻译成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朋友请干杯。所以说这首《将进酒》其实是一首名副其实的劝酒歌。
2: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300杯。陈夫子，丹丘生，将进酒，杯莫停。

终不传玉何足贵，但愿长醉不愿醒。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陈王昔时宴平乐，斗酒十千恣欢谑。主人何为言少钱，今夕沽取对君酌。五花马，千金裘，徒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

0: 万古愁。
1: 将进酒，杯莫停，这就是李白式的饮酒口号。喝酒有了光明正大的理由，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诗的最后一句就更绝了，与尔同销万古愁，这一喝可就把千年以来的愁闷，什么时间的流逝，生命的短暂，仕途的坎坷，生计的困顿，都喝个一干二净，也都忘个一干二净。李白不仅因为脍炙人口的诗赋被人赞誉为诗仙，还因为莫使金樽空对月，会须一饮三百杯，被人昵称为酒仙。酒在江湖，诗在江湖，李白于青山绿水间把酒临风，诗如泉涌，醉笔生花，挥洒出了一首首千古绝唱。将进酒，把酒问月，月下独酌金陵凤凰台置酒，客中坐，南陵别儿童入京，金陵酒肆留别等，一篇篇溢满着酒香的诗文，气势豪迈，意境奇特，想象大胆，语言夸张。得意时他莫使金樽空对月，失意时他举杯消愁，愁更愁，送别时他金樽清酒斗十千，孤单时他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对待功名，他黄金白璧买歌笑，一醉累月清王侯。与友同乐，他我醉欲眠卿且去，明朝有意抱琴来。杜甫就曾在《饮中八仙歌》当中描述到，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你看，连皇帝召唤他，他都不肯上船，这大概就是喝酒的最高境界了吧。就像著名诗人余光中的《寻李白》当中所写，酒入豪肠，七分酿成了月光，余下的三分笑成剑气，袖口一吐就半个盛唐。

0: 我看到一个比太阳还大62倍的黑洞，它已经经过了13亿光年的太空旅行。
1: 我是盲人，可我却看到了2060年前的一个下午，古罗马的凯撒大帝穿过庞贝剧院长长的门廊，结果他生命中最后一份陈情书。
2: 我今年80了，却能看到8400公里之外的东非大裂谷上一块褐色的岩石在阳光下发出耀眼的光芒。
3: 你们是怎么看到的？
0: 我在读书。
1: 我在读书。
2: 我在读书。
4: 阅读为每个人插上翅膀，让你发现更美的世界，多彩的人生。
5: 大爷您好，有什么可以帮您的吗？
6: 小伙子，你能帮我瞧瞧这个手机吗？好像坏了。
5: 好的，大爷，您坐，我帮您看看。
6: 哎，好好，谢谢你啊，小伙子。
5: 大爷，您这手机还挺新的呢。
6: 对，儿子在外地打工，刚给买的。
5: 是啊，老爷子真是好福气啊，儿子真是太孝顺了。哎，大爷，我帮您看了看，您这个手机没什么问题，哪儿都好好的。
6: 啊？不会吧？那我为什么一直接不到我儿子给我打的电话呢？
7: 新的手机，不如发自新的一句问候。关爱父母，从心做起，记得经常给爸妈打一通电话。

0: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迎梅，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一提起苏轼，这是大家都非常熟悉并且喜爱的古人，人们喜爱他不仅仅是因为他的才华横溢，世所罕见，那更多的是因为他的洒脱，对生活的情趣和热爱，以及在逆境中随遇而安、自得其乐的境界。我们就来聊一聊苏轼璀璨又漂泊的一生。苏轼，眉州人，字子瞻，号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是北宋著名的文学家、书画家。他在诗词赋散文上都有着极高的成就，被公认为中国历史上文学艺术造诣最杰出的大家之一。他与黄庭坚并称苏黄，与辛弃疾并称苏辛，和欧阳修并称欧苏。苏轼不仅开创了与婉约派并立的豪放词派，还以行云流水的散文和自己的父亲苏洵、弟弟苏辙一起并列唐宋八大家。从四川省省会成都往南行驶不到100公里，就是苏轼的故乡眉山。眉山古称眉州，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进士之乡。在这样一个诗学浓郁的地域之中，苏轼一家也自然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家学渊源。对他影响最深的第一人，就是同样位居唐宋八大家的父亲苏洵。苏轼的父亲苏洵，就是《三字经》里提到的27始发愤的苏老泉。苏洵发愤虽晚，但用功甚勤。苏轼晚年的时候，曾经回忆起幼年随父亲读书的情景，感觉自己深受父亲的影响。当然，假如没有苏洵的发奋读书，也就不可能使苏轼幼年承受良好的家教，更不能年未及冠即学通经史，数文日数千言，也就更不可能有日后的文学大家了。宋仁宗嘉佑元年，公元1056年，苏洵决定带着两个儿子，21岁的苏轼和19岁的苏辙，自偏远的西蜀地区沿江东下，首次出川赴京参加朝廷的科举考试。嘉佑二年，公元1057年应试。当时的主考官是文坛领袖欧阳修，试官是诗坛宿将梅尧臣，策论的题目是行赏忠厚之治论。苏轼的论文得到了考官梅尧臣的青睐，并且推荐给了主试官欧阳修。欧阳修看后呢，也是十分的赞赏，想要评为第一，但是又怕这个文章是自己的门生所作，那为了避嫌，就把它列为了第二。结果试卷拆封之后，才发现这篇文章是苏轼所作。那到了礼部复试时，苏轼再以《春秋对弈》取为第一。
2: 嘉佑二年的这个礼部的考试的主考官是欧阳修。欧阳修和梅尧臣，那么当这也都是北宋的很重要的这个文学家和这个有比较高的政治社会地位的人物，当时就是名气已经很大了，对东坡和他的弟弟苏子由都评价很高，都非常的看好。欧阳修就说你们等着瞧吧，再过30年世上就不会再有人提到我的名字了，那就是东坡，他认为东坡可以取代他了。
1: 在欧阳修的一再称赞之下，苏轼一时名声大噪，他一有新作立刻就会传遍京师。当父子三人名动京师，正要大展身手时，突然传来了苏轼的母亲病故的噩耗。兄弟二人跟随父亲回乡奔丧。嘉佑四年，公元1059年10月，守丧期满回京。嘉佑六年，公元1061年，苏轼应中制科考试，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三年京察，入第三等，为百年第一，授大理评事，迁书凤翔府判官。四年后还朝，判登闻古院。英宗至平三年，公元1066年，苏洵病逝，苏轼、苏辙兄弟扶柩还乡，守孝三年。三年之后，苏轼还朝时，他并不知道，此时的大宋王朝正在面临着一场前所未有的变革，而他也将被席卷其中。刚刚即位的宋神宗就把所有的信任都给了王安石，支持他变法革新。

0: 苏轼的许多诗友，包括赏识他的恩师欧阳修等人，都因为和新宰相王安石政见不合，被迫离京。苏轼因为在返京的途中见到新法对普通老百姓的损害，因此很不赞同宰相王安石的做法，认为新法不能便民，便上书反对。这样做的一个结果，就像他那些被迫离京的师友一样，不容于朝廷。
1: 他和王安石之间的这个政治主张有变法方面还有什么不同呢？第一个就是关于这个他们这个变法的目的不同。苏轼是主张富民，就老百姓包包里面有钱，而王安石主张富国，就是国库里面要充实，这样的话可以用于这个比如说收复失地啊，或者怎么样。所以说他就由于这个观点不同啊，他们就多次发生这个争执嘛。
0: 公元1069年，苏轼厌倦了京城的朝野之争，于是自请外放至杭州，开始了他四海为官的生涯。远离了京城开封的烟沙风尘，江南的温柔浸润了苏轼抑郁不乐的心。西湖之美是造物者对这位才子最好的抚慰，而苏轼也没有辜负这番美意，为西湖留下了不少不朽的名句。
2: 饮湖上初晴后雨，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0: 苏轼将西湖比作了美人西施，不论是素颜相对或是盛装出席，都不会影响他卓越淡雅的风姿。由此可见苏轼对西湖真挚的喜爱之情。在杭州为官数年之后，苏轼因为思念自己在齐州做官的弟弟苏辙，申请调往山东任职，以盼兄弟能够早日团聚。可是到了密州两年，仍然未能和苏辙相见。时逢中秋佳节，苏轼独自举杯赏月，遥望亲人，深思飘逸，感慨万千，提笔写下了无以伦比的中秋颂歌。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人。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

0: 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苏轼调往湖州任知州。调任湖州时，苏轼已经43岁了。上任之后，他立即给皇帝写了一封湖州谢表。苏轼是诗人，笔端常常会带有感情，即使是官样的文章也会加入个人色彩，说自己余不适时难以追培新进，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这些话被新党抓了辫子，说他愚弄朝廷，妄自尊大，对皇帝不忠，可谓死有余辜。他们从苏轼的大量诗作当中挑出他们认为隐含讥讽之意的句子，一时间朝廷内一片倒苏之声。这年7月28日，苏轼上任才刚刚3个月，就被御史台的吏卒逮捕，借往京师，受牵连者达数十人。这就是北宋著名的乌台诗案。从名震京师的才子，到外放各地的官员，如今成为锒铛入狱的阶下之囚，狱中的苏轼遭受着身体和心灵的双重打击与折磨。苏轼坐牢100多天，几次濒临被砍头的境地，生死关头，与苏轼政见相同的许多元老纷纷上书求情，就连退居金陵的改革派领袖王安石也上书说道：“安有盛世而杀才士乎？”也幸亏北宋在太祖赵匡胤年间即定下了不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者的国策，苏轼才算躲过一劫。最后苏轼被从轻发落，贬谪为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受当地官员监视。
1: 乌台诗案对他的打击还是非常之大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哈，他当时受到这个诬陷，哈，一下从那个一个朝廷大臣嘛，一个地方一把手，哈，一下被从阶下囚，对他的那个折磨打击非常之大。不过呢，就是说，如果说没有这些挫折，那么他可能他在文学方面的成就哈，也可能没有这么大。因为诗都是要讲，这个不是有很有名的一个话叫做“穷而后功”嘛，啊，你如果仕途不就是自己的仕途太，这个顺利了哈，就，那么你太生活太惬意了，你写不出好东西来。
0: 苏轼经此一事之后，心灰意冷，身心疲惫，那他又将如何保持出世之旷达与入世之

0: 之初心呢？
1: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0: 苏轼逃脱了乌台诗案的牢狱之灾后，就被贬到了黄州，就是今天的湖北黄冈。因为他的政治立场，导致他在黄州的生活异常艰苦，俸禄极低，也没有安身立命之所。最终在几位好友的资助之下，他总算在城东为自己谋了一块荒芜的坡地，闲暇时就带领家人开垦荒地，种田帮补生计，开始了自食其力的农耕生活。东坡居士的别号就是他在这个时候起的。空怀治国的理想，却被束缚于寂寥贫瘠的黄州。苏轼也曾经感到困惑和惶恐，在清风竹林之间，苏轼骤然梦醒，感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辽阔。
2: 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3: 这首词的起源只不过是一场小雨。有多少顶级的名作会从一场小雨写起？比如说杜甫遇到了一场小雨，他就说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杜牧呢，也是因为一场小雨写了南朝484，多少楼台烟雨中。在这每一场熟悉的小雨的背后，都是诗人可能用了一生的积累才领悟出来的千古名篇。苏轼也是这样，如果他没有经历贬谪，可能也不会写出莫听穿林打叶声，也不会写出一蓑烟雨任平生，更不可能有那样的自信说出也无风雨也无晴。
4: 3月7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

0: 入朝、外任、贬谪、赴任，苏轼的一生周而复始地经历着这样的辗转颠簸，但是他始终有一种乐观向上的精神力量支持着他积极豁达地面对着各种人生波折。宋哲宗即位后，高太后听政，新党势力倒台，苏轼被召还朝。可他刚正不阿的秉性令他既不能容于新党，又不能见谅于旧党，因而他再度自求外调。他以龙图阁学士的身份再次回到了阔别16年的杭州当太守。苏轼在杭州修了一项重大的水利建设，疏浚西湖，用挖出的泥在西湖旁边筑了一道堤坝，这就是著名的苏堤。元佑6年，公元1091年，苏轼又被召回朝，但不久之后又因为政见不合被外放颍州。元佑8年，公元1093年，新党再度执政，以讥刺先朝罪名，苏轼被贬谪到了海南岛的小城儋州。如今的海南岛可以说是度假胜地，但是在千年之前，琼州岛屿被视为是穷凶极恶的荒蛮之地，古称南荒。宋朝不杀文官，放逐岭南，是让所有官员最为忌惮的重罚。苏轼的命运真的就要在这样一个寂寥边地默默而终吗？连苏轼自己都不会想到，他的命运，他的文运，会在这里出现一个意外的华丽转身。
1: 他在儋州不同于他在惠州，在惠州是大江东去，他那地儿还是气魄豪大，但是到这儿不一样，他突然感觉到我要有另外一种活法，就是在儋州，把他从一个儒家变成了一个儒释道结合的一个伟大的圆融，从执着的入世到做坦然的出世，在如是与出世，在有为和有不为当中，苏轼成了一个集大成者。
0: 背酒独行，便至紫云、微、灰、仙绝四离之舍三首，宋·苏轼。半醒半醉问朱篱，竹刺藤梢步步迷。但寻牛豕觅归路，驾载牛栏惜复昔。总教离家三小童，口吹葱叶送迎翁。莫作天涯万里意，溪边自由舞鱼风。扶老风情耐老何，朱颜拣尽鬓丝多。投缩每困东林女，涣扇为逢春梦婆。
1: 写得非常的简朴，非常的通俗易懂，简单的不能再简单了，只有老百姓才能和他唱和。他说晚上喝醉了，找不到回家的路，突然看到路上有一泡一泡的牛屎，啊，牛知道拉着屎回家，我顺着牛屎我就找到家了嘛。像这样几乎是大白话，好像不是一个伟大的苏东坡的诗，但是在儋州他写的正是这样的诗。他的诗风，他的诗的内涵，以及他的内心世界的转变，都意味着一个另一个伟大的诗人，他蜕变以后变成了一个我们农民的诗人，一个老百姓的诗人，这最了不起。他还不像李白高高在上，李白有一首诗叫梦游天姥吟留别，说我在天上啊，有仙女啊，有仙车呀、啊，天上对我多好啊。但是苏东坡到儋州没有这些， 农民跟我多好，农村的老百姓，农村的牛跟我多好。
0: 公元

0: 1100年，哲宗驾崩，徽宗即位，大赦天下。在海南谪居3年的苏轼再次受命重返朝野。复归朝廷后不久的苏轼，终于在历经了一生劳顿之后，走到了人生尽头。林语堂曾说，苏东坡已死，他的名字只是一个记忆，但是他留给我们的是他那心灵的喜悦，思想的快乐，这才是万古不朽的。苏轼一生风雨，过眼云烟，我行我素，泰然处之。他把别人眼中的苟且活成了自己的潇洒人生，让每个中国人心中都有一个苏东坡。居高处为翰林学士，落低谷为狱中囚犯，一生波澜曲折都能够在苏东坡的诗里看到。苏东坡是全才，他的诗文书画，他的性格都成为了一种精神文化资源，责备后世。对他的解读和诠释不胜枚举，比如作家林语堂曾经用英文写成了《苏东坡传》，被翻译成中文版，在华语世界影响甚大。今天节目里要为您推荐的是另外一本关于苏东坡的传记，《苏东坡新传》，作者李一冰。李一冰并不是有名的作家或大名鼎鼎的名校学者，但是他写的《苏东坡新传》对多位后辈学者影响至深。余秋雨收录在《山居笔记》里的《苏东坡突围》一文中，直接引用了李一冰《苏东坡新传》的原文，并且高度评价此书是文字较为典雅的学术著作，大抵让苏轼以其诗文来自道生平，作者的归结甚有见地。跟林语堂写苏东坡不一样，苏东坡新传以苏东坡诗词为主线，兼及苏东坡文集、后人笔记等百余种资料，以坚实的考定和热情的笔触，呈现出了一个立体的苏东坡形象。李一冰看到的苏东坡不是横空出世、天才洋溢，他看到的更多的是狱中狼狈至极的苏东坡，虎口余生出狱后的苏东坡，是从苦闷中走向旷达自在，从现实接二连三的无情打击走向一而再、再而三的意志坚强与生命韧性的苏东坡。他既看到了苏东坡身上文人的真性情、率直和乐观，也看到了苏东坡一肚子的不合时宜，更看到了围绕其间的政治漩涡与小人诬陷。尤其是他重点描写了苏东坡贬谪黄州这一重要的人生节点，这也是苏东坡文学高峰的开始。苏东坡新传全新增订版特别收录了《寻找李一冰》和《缥缈孤鸿影》《父亲与苏东坡新传》，让读者能够追寻谜一样的作者和出版的缘由，并附录了《苏轼及宋朝大事年表》。
1: 来，来来，寿面出锅喽！
2: 姥姥，生日快乐！
1: 谢谢大乖孙。
3: 妈，看我这儿。
4: 哎，妈妈，妈，也看一下我这儿。
3: 我发个朋友圈，妈妈70大寿，我们欢聚一堂，
4: 母亲寿诞，阖家团圆。
1: 来，咱们共同举杯。
3: 哦，妈，稍等啊，朋友圈纷纷点赞，我转一个。
4: 哎，妈，朋友圈好多评论的，我回一下啊。
1: 哎呀，瞧你们忙的，好好。都回吧。
2: 妈妈，舅舅，姥姥在这儿呢，没在手机里。
5: 别让母亲的期盼变成朋友圈里的狂欢。

0: 丽燕赵，对话文旅带您探索文化瑰宝，畅览旅游胜地，品味民俗风情，感受燕赵魅力。
1: 泥河湾景区有哪些独特之处？泥河湾景区在未来可持续发展上有哪些措施？
2: 作为河北省第一个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泥河湾在建河北省境内旧石器文化主题的博物馆，首先继续在专家的带领下进行挖掘，随着这个出土文物的增加，可逐渐更加完善人类在泥河湾盆地从200万年到5000年的活动遗迹。
3: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对话文旅，我是主持人静月。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一同踏上精彩纷呈的文化之旅，探寻河北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上那些深藏的文化瑰宝和迷人的旅游胜地。河北承载着千年的历史沉淀，拥有着壮丽的自然风光和独特的民俗风情，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诉说着动人的故事，每一处景观都散发着无尽的魅力。让我们一同开启这场文化与旅游的深度对话，去感受河北文旅的独特魅力。今天来到我们对话文旅节目的嘉宾是来自泥河湾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景区经理季春如。季经理您好。
2: 大家好，主持人好。
3: 季经理，您能先和我们简单介绍一下我们泥河湾景区吗？
2: 当然了，泥河湾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位于河北省张家口市阳原县大田洼乡官厅村北，立项范围。

0: 完整连续的旧石器文化序列呢，代表着人类在泥欢盆的活动呢，从200万年到5000年从未间断过，几乎记录了从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人类的起源和演变的全过程，也是国家4A 级景区及综合旅游、休闲、科普、娱乐等功能于一体，充分展示、传播泥河湾独有的远古文化。
1: 听了您的介绍，我对咱们景区啊有了初步的了解。那我想知道咱们景区还有哪些独特之处啊？
0: 泥河湾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具备典型稀有的第四纪标准地质遗迹，秀美的自然风光。作为河北省第一个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泥河湾在建河北省境内旧石器文化主题的博物馆，建成以后将是集中保护、收藏、展示旧石器时代遗址群风貌以及大量化石、石器文化的专题博物馆、世界考古科研基地，是河北省阳原县人民的一笔宝贵的财富。
1: 那来咱们景区游玩的主要是以哪类群体为主啊？
0: 目前咱们年轻的或者是研学团针对的孩子们，或者一般我们3到60以上周岁的人都可以到我们景区来参观游览。
1: 那为了吸引更多年轻的受众，我们有哪些景点呢？
0: 园区现开放有古湖广场、地质年代景观柱、猛犸象雕塑群、泥河湾遗址群展览馆、数字式 VR 沉浸式影厅、地球生命时钟、地球生命轴线、祖源印象、原始人生产生活场景雕塑群、泥河湾遗址群观景台等景观景点。目前景区生态观光游主要是泥河湾蜿蜒丛生、沟谷纵横的遗址群地貌景观等。研学项目有模拟考古、演化拓印、钻木取火等，举办过比如灯光艺术节、杏花节等的文娱活动。
1: 那来参观过的游客反馈怎么样？
0: 比如说带完之后呢，人们都会给讲解员一个很肯定的、满意的一个答复。
1: 那您都说到了这个讲解员了，我想了解一下咱们景区在服务提升上有哪些措施
0: 啊？咱们景区呢提供了一系列的旅游服务与设施，以增强游客的体验。比如有已配备成熟的讲解员为游客提供咨询、讲解等服务，还提供了联系方式，包括电话、邮箱、新媒体平台等，供游客咨询和预订服务。再比如对于想住宿的游客，可以选择我们配套设施泥河港湾，用来提供住宿、餐饮。而我们这个民宿呢，提供了多样化的一个房型和当地各种特色的餐饮，并配备了酒吧、茶吧、甜品屋、露天烧烤等休闲娱乐设施，为游客提供了一个舒适的休息环境。期间呢，为了保障游客的安全，我们也成立了安全生产领导小组，集中解决景区社会治安、游览秩序和游客安全生产等方面的问题，建立安全防范和紧急救援体系，制定应急救援预案。
1: 通过您刚刚的介绍，我们了解到景区不仅满足了游客的多元化需求，也为他们的安全保驾护航。那我了解到咱们泥河湾考古遗址是国家级的重点保护单位，而且现在呢也是在不断的挖掘当中。
0: 对，
1: 那咱们这个遗址未来的这个可持续发展上有哪些措施？
0: 在这个持续发展上，泥河湾国家考古遗址公园首先继续在专家的带领下进行挖掘，随着这个出土文物的增加，可逐渐更加完善人类在泥河湾盆地从200万年到5000年的活动遗迹，增加新旧石器时期的展品，让游客加深对泥河湾、对200万年的了解。其次，通过举办各种科普活动、研学旅行、编制各种科普读物、制作微纪录片等方式，拓展了教育和传播渠道，让更多人了解泥河湾的历史文化价值。同时，泥河湾遗址博物馆正在建设当中，建成之后 将成为展示泥河湾盆地人类史文化。

0: 文化史、文明史的重要窗口。
1: 旅途不仅有风景，更是一场心灵对话。
2: 对话文旅，为你轻松同步最新的出行攻略，最酷的文旅前沿，给耳朵放个假。关于旅行，来听他们怎么说。
3: 泥河湾景区在未来会有哪些新的举措？泥河湾景区有哪些必打卡的点呢？
0: 公园在政府专家的指导下，将继续加强对文化资源的保护。比如说刚才我们提到这个祖源印象，那可是我们河北省旧石器文化的一个重要标志啊，也是我们阳原县的一张名片了。
4: 我们也非常期待泥河湾遗址博物馆的开放。那我们景区在推广宣传上有哪些措施？
0: 目前呀，我们景区呢有两种宣传的一个方式。线上宣传呢，通过这个百度、美团、携程等 APP 呢进行宣传；线下呢，主要我们会组织一些去发放我们的这个宣传单，然后走进我们公园。
4: 通过您刚刚的介绍，我们进一步了解了泥河湾文化。那未来我们泥河湾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会有哪些新的举措？
0: 在未来，我们泥河湾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展望上是多方面的，包括科研、教育、旅游和文化展示的发展。公园在政府专家的指导下，将继续加强对文化资源的保护，并发挥其作为古老遗址的引领作用。泥河湾还将继续举办学术研讨会和相关活动，比如呢，我们已经举办过的泥河湾科学发现10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并配合拍摄相关的纪录片，进一步的发挥遗址公园的社会功能，讲好泥河湾故事。此外，公园的旅游开发呢也是不断推进的，例如已建成并投入使用的泥河港湾，集餐饮、住宿、休闲、娱乐为一体，建设完成的实景的演艺场将以泥河湾相关历史为依据，为游客展示一场震撼的实景表演。正在建设的泥河湾遗址博物馆将为游客展示泥河湾盆地的人类史、文化史、文明史。随着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的加速推进，我们也将继续打造更加完善的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身着泥河湾的光芒继续前行。
4: 刚刚啊，在您的介绍当中，咱们有很多有意思的研学项目，而且我今天啊看您带来了这样一个很漂亮的瓶子，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0: 当然了，现在在我们面前摆放的这个就是我们景区的一个文创产品，而制作这个地质年代瓶呢，也是我们景区的研学项目之一，深受孩子们的喜欢。俗话说呀，希望的田野最不缺多彩的土壤。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瓶中土壤的颜色不同，这七种颜色分别代表着不一样的年代。按照从早到晚的地质年代，依次将土放入瓶中。比如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放在最下面的一层是三指马红土，它距今已有300多万年的历史。倒数第二层是我们200万年前的马圈沟遗址，依次呢，第三层呢是我们距今136万年前的小长梁遗址。接着是20万年前的侯家窑遗址，3万年前的油坊遗址，15000年的虎头梁遗址，最后呢，添入我们现代的这个耕土。通过制作地质瓶，让孩子们动手实践，感受远古时期地层地貌的特点，让学生进一步的打开对自然的好奇心，初步接触。学习到地层的有关知识。
4: 没错啊，如果要是不了解咱们地质文化，就没有办法做出这么标准的这个地质年代瓶了。而且这个制作过程，我能感觉到这个是应该是非常有趣的哈，也是适合孩子们的。对，还有哪些适合孩子们的研学项目呢？
0: 比如刚才跟您提到的这个模拟考古啊，我们景区目前有两种方式进行模拟考古，比如说适合低年级的一些孩子们，我们有景区这个室内考古，有一个这个小探方，孩子们呢通过这个小探。

0: 方进行专业的，我们有这个设备设施啊，进行专业考古。比如说像高一段的一些年级的孩子们，我们会进到这个室外，然后室外场地模拟考古，拿一些专业的工具，然后由我们这个研学导师进行进一步的详细的挖掘，
1: 就是一点一点探寻。
0: 对
1: 啊，比如说挖到了这个是什么，老师会讲一下。
0: 孩子们非常喜欢玩这些项目，体验到因为每一个挖掘的东西都不一样嘛，挖掘出来就是一个探索宝藏的一个过程。孩子们就觉得我是挖出来这个，那个孩子挖出来那个他们就很对比，也是因为我们买这些东西都是关于考古的嘛，又增加了对孩子们就是学习考古的一些知识。
1: 在探寻当中，在快乐当中还能学到知识。对，寓教于乐了。
0: 对，
1: 听了您的介绍呢，我也觉得咱们景区啊非常的有趣。那如果我们游客朋友来到咱们景区，有哪些必打卡的点呢？
0: 那当然太多了。比如说刚才我们提到这个祖源印象，那可是我们河北省旧石器文化的一个重要标志也是我们阳原县的一张名片了。祖源印象呢是一个大的雕塑，人们可以在这个雕塑上呢进行就是下面进行合影留念。这个雕塑下面呢有个大的平台，是我们2022年北京冬奥会张家口赛区火炬传递第一棒的平台，非常具有打卡意义，是吧？在这个雕塑的后面呀，是我们有一个观景台，下面就是我们的遗址群了嘛。百万年的人类史，当然是我们在观景台必打卡的一个打卡点了。
1: 没错。
0: 再比如说，刚才我们提到这个研学项目，也是我们的一个必打卡的一个打卡点。
1: 那这个研学项目需要提前预约吗？
0: 可以。如果大家想提前知道一些资讯，我们有这个景区的联系方式，包括公众号上都有这个联系方式。
1: 那这个研学项目啊，我们成年人能参加吗？
0: 当然了。就是成年人的这个难度就会比孩子们要稍微高一些在
1: 所以也是有为这个成年游客设计的这个考古线路。
0: 对，都可以边参观我们景区边打卡一些打卡点一起体验我们这个泥河湾文化。
1: 咱们景区这么多丰富的文化资源和体验项目，我也相信啊会有更多的游客来咱们景区打卡。
0: 人类祖源，故乡阳原，欢迎大家来我们泥河湾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参观游览，我们在泥河湾等着大家。
1: 好的，再次感谢季经理。亲爱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在今天的对话文旅节目中，我们一同领略了泥河湾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多姿多彩，感受到了文化与旅游相互交融的魅力。感谢季经理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也感谢大家的陪伴与关注。河北的文旅故事还在继续，期待在未来的旅程中，我们能一起发现更多的美好。感谢大家收听收看本期的对话文旅，我是主持人静月，下期再见。

0: 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1: 河段水质受到污染，
2: 请居民不要饮用自来水。
3: 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spray。
0: 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1年的用水问题。
4: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5: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0: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6: 喧闹城市的汽车鸣笛，80分贝。人声鼎沸的餐厅，100分贝。户外摇滚音乐会，130分贝。酒局闹处，身心吃不消。
7: 身居静处，静享安宁。
6: 防治噪音污染，营造美好。

0: 城市环境。
1: 我是灭火器，是火灾扑救利器。
2: 我是消火栓，是火灾扑救主力军。
3: 我是防火门，阻挡烟气和火势全靠我。
4: 我是疏散指示标志，是逃生指挥官。
5: 我是应急照明灯，能为大家带来光明。
6: 我是消防车通道，肩负生命的希望。
7: 我们拒绝挪用、埋压、圈占、堵塞。你在生活中爱护我，我在关键时刻保护你。
8: 爱护消防设施，珍爱您和他人的生命，守护城市安宁，没你不行。
0: 让我为你讲一段往事，细数这些旋律背后的温暖情怀，光阴的故事。
9: 1994年，歌手戴军以一曲《阿莲》成名，如今的他转型成一名优秀的电视节目主持人，人们似乎已经淡忘了他曾经是一名歌手，只有当《阿莲》再度响起，才会记起这是戴军的歌。那一年，当《阿莲》让每一个人感动时，也让每一个人猜想，是不是真有阿莲这么一个姑娘呢？今天，我要为你讲述关于阿莲的动人故事。1994年，戴军尚未成名，在深圳某个不知名的酒吧当驻唱歌手。平常戴军在台上谈笑风生，可在台下却是一个相当内向的人。一群朋友聚在一起，他总是独自坐在一隅，静静地听别人畅谈。一天，连续赶场疲惫不堪的戴军又被朋友拉到一个派对上，他照例挑了一个角落坐下来，一言不发。渐渐的，戴军感觉到有一双亮晶晶的眼睛注视着他。抬起头，一个有着尖尖的脸庞、长长头发的女孩正浅笑盈盈地看着他。戴军的心被轻轻地牵动着，一种温暖的感觉弥漫心底。于是，戴军走上前去，女孩是某大型传媒机构的白领。两个萍水相逢的人就这样认识了，在相遇的刹那，碰撞出了心灵的火花。戴军后来才知道，那天是2月14日，那是一场专门为情人节准备的聚会。女孩白天上班，戴军晚上驻唱。从此以后，无论戴军晚上唱到几点，女孩一定会陪着他直到酒吧打烊。好几次，戴军看着女孩熬黑的眼眶，连续地劝她不要再坚持，女孩每次都默默摇头。虽然两个人每天见面的时间很少，但仍然以等待生命中最盛大舞会的心情期待会面，愉快地分享一天中的趣闻小事，接着匆匆道别，然后是新一轮的期待。深圳的天气仿佛永远那么好，每天艳阳高照。当戴军牵着女孩的手徜徉在深南大道的夕阳中时，所有的一切美好的似乎有些过分。感情像春天的种子，肆意地茂盛着。然而，年轻的戴军有野心、冲动和希冀，他有意北上到北京发展。女孩没有阻止，只在眼里流露出了丝丝不舍。一年出单曲，两年出唱片，三年，戴军设想着未来种种美好的蓝图，女孩默默地聆听，脸上闪现着开心的微笑，隐约的担忧，愉快的憧憬和淡然的落寞。戴军承载着这一切，终于还是踏上了北上的列车。之后在北京打拼的日子里，成功就像是头顶上悬着的那个红苹果，戴军拼命伸手够，却怎么也够不着。电话里，女孩说：“你回来吧，我等着你。”可是戴军却义无反顾地继续前行。终于，他赤手空拳闯出了名堂，逐渐在电视、电台展露自己的声音和笑脸。而此时，感情却渐行渐远。女孩无法承受戴军身在浮华的演艺圈中经年不见的压力，思念牵痛了两。

颗爱人的心，直到痛得麻木不堪。女孩在戴军的视线中默默地退出了。戴军心中不是没有留恋，只是年轻的他不知道如何挽留，他只是深情地吟唱了一首《阿莲》。一晃十年，顶着主持人、专栏作家、歌手、词曲创作人、影视演员等众多头衔的戴军，终于实现了当年在深圳的梦想。可是他的心绪却开始沉淀，他发现这么多年过去，那个亮晶晶的眼睛一直在眼前绽放。很长一段时间里，他拒绝演唱阿莲，拒绝谈论有关阿莲的一切事情，也拒绝向人提起这段过往的情感。因为潜意识里，他害怕旧日重现。在演艺圈十几年的戴军，历经了沉沉浮浮，今天我们一起用歌声再去追寻那段关于阿莲的美丽情感和动人故事吧。

0: 新茶馆，
1: 开新茶馆，好戏开场。
2: 罗家罗老师，
3: 对，
2: 喜欢跟他一块玩耍，
3: 相互学习。
2: 大家能看出来吗？身高、个头、模样、打扮差不多。
3: 是，
2: 说实话，我们俩打小是一块长起来的，
3: 发小。
2: 哎，我们一起上的幼儿园，
3: 对，
2: 一起上的小学，
3: 不错，
2: 一起上的初中，
3: 是，
2: 一起上的高中，
3: 哎，
2: 一起留学。
3: 对，你等会儿，
2: 接我这，
3: 留学这事儿没人通知我呀，
2: 没人通知你，像话吗？
3: 啊，
2: 咱俩，
3: 对呀、啊，
2: 高考那年没考上，留学一年吗？
3: 那是留级，
2: 我这么说显得咱们高大上。
3: 嘿呦，你这么说显得你傻。
2: 没有，这是打小在一块玩，
3: 那说清楚了、
2: 啊。而且很多熟悉我们的朋友都说
3: 啊，
2: 说我们俩长得特别的像。
3: 哎，其实模样并不像、
2: 啊。哎，模样真不像。
3: 对对对，
2: 哪儿像啊？
3: 啊，
2: 身材比较像。
3: 哎，确实是、
2: 啊，身材差不多
3: 啊。
2: 往这儿一站，
3: 怎么样？
2: 您各位看，怎么那么的怀武？
3: 你听吧，怀武，
2: 啊。身体壮吗？
3: 你怎么没说鬼舞啊？
2: 那个字念鬼啊？
3: 魁梧啊，
2: 就是说啊，对对，反正就是特别特别的壮。
3: 那你说对了，
2: 来给大家说说
3: 啊，
2: 你为什么这么壮？
3: 我经常去健身房，
2: 嗯，
3: 锻炼身体。哎，我金卡会员，
2: 这事儿我知道。
3: 哎，你怎么知道啊？
2: 我经常去你那健身房锻炼身体。
3: 我怎么没见过你啊？
2: 你看我去的时候你都不在啊。
3: 哦，巧了，
2: 我。主要你那卡呀，
3: 啊，
2: 同时只能一个人用。
3: 你也去，你用的我的卡呀？
2: 我去之前先体验一下，是吧？
3: 我这个太鸡贼了你，你
2: 不是？主要是我嫌那个办卡的他忒麻烦。
3: 这麻烦什么呀？
2: 各位肯定都有这种体会
3: 啊。
2: 咱就说您每天下了班以后
3: 啊，
2: 您到了地铁门口
3: 啊，是
2: 超市门口
3: 啊，对，
2: 小区门口
3: 啊，
2: 总有那么一两个人
3: 啊，
2: 直么拿着手里拿着这个传单，
3: 嗯、
2: 啊，也不管是男是女啊，
3: 哦，
2: 直么愣登的上来跟您搭讪
3: 啊，说什么呀？
2: 游泳健身了解一下吗？
3: 对，我也见过这样的。
2: 本店呀，现在搞店庆
3: 啊，
2: 年卡。八折优惠，
3: 哎呦，
2: 还送四节私教课，
3: 这么好，那就办吧。
2: 不办，
3: 哟嚯，
2: 我们那儿所有的设施都是世界顶尖级的，
3: 办吧。
2: 不办，
3: 行。
2: 我们那儿有什么游泳区域呀、啊，什么无氧区域、有氧区域、休闲区域，应有尽有。
3: 办吧。
2: 不办，
3: 可以。
2: 我们那儿针对不同的人群
3: 啊，
2: 不光有小哥哥，还有很多像我一样漂亮的小姐姐。
3: 不办，
2: 我考虑考虑。
3: 哎嗯。
2: 但是我没办，
3: 有志气，
2: 你有卡，
3: 我把这茬给忘了你。
2: 不是，我不是说不办卡
3: 啊，
2: 因为办卡之前我得弄明白一个问题
3: 啊，什么问题呀、啊？
2: 我们为什么要健身？
3: 为什么？
2: 嗯，
3: 强身健体呀、啊，
2: 是为了强身健体吗？
3: 是为了强身健体吗？
2: 是，
3: 你有病啊你！把我问含糊了都。
2: 我是说呀，这个强身健体它是最基本的
3: 啊。
2: 我跟你说，我跟大家想的就不一样。
3: 怎么呢？
2: 我每次到了健身房
3: 啊，
2: 先给自己拍个照，
3: 哎呦，
2: 发个朋友圈
3: 啊，
2: 让朋友们给我点赞打 call。
3: 哎，好多骗赞的都你这样。
2: 我跟你说，我这不是骗赞，
3: 那是啊，
2: 我这是第一步。
3: 哎呦，
2: 告诉大家我开始健身了。
3: 哦，哎，第二步呢？
2: 第二步
3: 啊，
2: 哼，
3: 干嘛呢？
2: 学嘛。
3: 什么叫学嘛呀？
2: 看看哪个区域有漂亮的小姐姐。
3: 我天哪、
2: 嗯，
3: 眼珠子都快飞出来了啊！
2: 什么叫飞眼珠子呀？
3: 啊，
2: 你说我一单身年轻人，我不能看看了。
3: 哦，那你看吧，
2: 对吧？看一看。啊、哎，
3: 啊，
2: 这行哎，
3: 怎么呢？
2: 你看，哑铃区域
3: 啊，
2: 有一个身材千甜的小姐姐。
3: 哎，你等会儿，这千甜是
2: 说人家瘦，
3: 那是纤细。你这儿要读千田的话，刚才那怀武就没争议了啊。
2: 我是说人家这个身材比较好，
3: 那得说对了。
2: 哎，你说
3: 啊，
2: 我是不是得在小姐姐面前展现一下？
3: 你怎么展现的？
2: 人家举哑铃呢
3: 啊，
2: 咱也过去举哑铃啊。
3: 是吗？
2: 咱上来也不含糊，
3: 怎么样，
2: 直接举四两的。
3: 哎，有四两的哑铃吗？
2: 这你就不明白了
3: 啊。
2: 老话说得好啊。
3: 怎么说的？
2: 四两拨千斤。
3: 把它放这儿了哈。
2: 我一只手四两
3: 啊，
2: 俩手加一块2000多斤呢，
3: 没听说过啊。
2: 嗯，
3: 人家哑铃的重量都说磅，
2: 磅。
3: 对，
2: 那我能不知道吗？
3: 啊，
2: 我主要是为吸引小姐姐的注意。
3: 哦，那她注意你了吗？
2: 哎，你看人家的表情
3: 什么样的？
2: 切，
3: 这是瞧不起你。
2: 凭什么瞧不起我？
3: 凭什么？你五大三粗的，啊、
2: 怎么了，
3: 兄弟？咱们来一个16磅的。
2: 你都说了，我五大三粗的
3: 啊，
2: 16磅
3: 啊，
2: 我
3: 30磅，
2: 还是瞧不起我呀？
3: 60磅，
2: 站，你别嚷了啊！我当时没含糊，
3: 怎么着？
2: 直接上100斤呢？
3: 一百磅！
2: 我让他看看啊，什么叫爷们儿？
3: 我天哪！
2: 对吧？啊，双腿伸蹲，
3: 怎么着？
2: 运足一口丹田气啊，握住哑铃，
3: 走，
2: 走你
3: 起来了，
2: 腰闪了。
3: 那嗨。那就别练了，哎呀，回家吧。哎呀，
2: 反正当时是练不了
3: 啊。是啊，
2: 不过回家歇了没两天啊，我又去健身房了。
3: 你腰好了吗？就去了啊？
2: 腰好不好不重要，
3: 怎么着？
2: 重要是那天你有事儿。哎，
3: 你还用我的卡呢呀？
2: 那当然了，啊，我们还得去嘛。哦，去了以后怎么那么巧？
3: 怎么着？
2: 又碰上那位小姐姐了。
3: 哦，还在那儿练哑铃呢。
2: 这次人家没练哑铃，
3: 干什么呢？
2: 在形体室练形体呢。
3: 是吗？哎，
2: 你看人家那形体
3: 怎么着？
2: 呵，做动作啊，
3: 我你学学。哎，金鸡独立
2: 是这个意思啊。
3: 真的，不，双龙探海，
2: 对吧？啊，还有个真的，画地盘。画什么地盘啊？画地盘啊？
3: 不是，你这个动作是什么呀？
2: 人家这个动我哪学得上来啊？
3: 那这人是瑜伽。
2: 对对对，反正就是这个啊。你说各位啊，我啊已经认识过一次了啊。
3: 对，
2: 咱得上去打个招呼。
3: 那应该的呀。
2: 嗨啊，
3: 什么模样是啊
2: ？Hello， 小姐姐。啊啊，我
3: 对，
2: 还记得吗？
3: 啊，是
2: 我
3: 啊。对，
2: 就是那个。
3: 哎呀，小姐姐怎么说？
2: 啊，腰好了，
3: 还是认出来了。
2: 不是，小姐姐，你别闹啊！就是你刚才，哎，是什么练着什么？
3: 瑜伽。
2: 哎，瑜伽啊！哎呦，你这个身体的柔韧度太好了。
3: 是，
2: 都说女人是水做的。
3: 哎，对。
2: 我天呀，我看见你就像看见瀑布一样。我
3: 就这么美。
2: 哎，老话怎么说的来着？
3: 怎么说的？
2: 叫飞流，飞流，
3: 谁开你震动了？这是。
2: 开什么震动啊？
3: 飞流直下三千尺啊！
2: 飞流直下三千尺，哎，疑是银河落七天呢。
3: 对，落酒店了。
2: 落什么酒店啊？
3: 酒店呀。
2: 哪天不一样啊？
3: 差两天呢啊！
2: 我说小姐姐啊，咱俩都这么熟了，
3: 对，
2: 你说咱俩拍个照片呗？
3: 那他理你了吗？
2: 这回客气多了。
3: 怎么说的？
2: 滚！哎，
3: 漂亮。
2: 你行啊，两次了，
3: 是
2: 两次了啊，你怼我两次了，
3: 对。
2: 我跟你说，老话说得好，
3: 怎么说？
2: 有再一再二，没再三再四。
3: 是
2: 今天的我啊，你爱搭不理。哎，明天的我
3: 怎么样？
2: 照样找你。
3: 哎，好，
2: 好啊！
3: 我不服谁徒，只服你呀。
2: 怎么的？
3: 你没事你也练练。
2: 谁说我没练？
3: 你练什么了？
2: 瑜伽、拉丁啊。小姐姐练什么，我练什么呗。哟，
3: 那都是小姐姐练的，人家能理你吗？你练练有那个身体对抗的，哎，拳击。
2: 想一块儿去了，
3: 对不对？
2: 拳击，
3: 你看看，
2: 当时想到拳击啊，啊，我也二话没喊，戴上拳击手套，
3: 是
2: 直接上擂台。哎呦，上去以后咱得喊一嗓
3: 子，你怎么喊的？
2: 你们谁敢弄死我？
3: 哎哎，等等，你这软话说的这么硬气吗？
2: 怎么你气势上震慑住
3: 我？你这不作死呢吗？
2: 我跟你说，
3: 一天没练，直接上擂台了。
2: 我跟你说，就我这一嗓子喊出来啊，还真站起来一
3: 个。我真有人来了，
2: 你看人的个头
3: 什么样？
2: 1.85米的个儿。哎呦。黑黝的皮肤，
3: 我天哪，
2: 哪儿都好啊，就是脑袋上没有毛，哦，
3: 就是光头。
2: 哎，我跟你说，哎，胳膊啊，你看胳膊上那肱二头肌，我
3: 这么壮啊。
2: 哎，大腿上的肱二头肌，
3: 你疼？
2: 我小腿上的肱二头肌，
3: 不是，
2: 脖子上的肱二头肌，
3: 这不蛤蟆吗？
2: 蛤蟆，
3: 一身的肱二头肌，
2: 比较健壮。
3: 你就说身体好就行了。
2: 来，站起来跟咱哥们客气客气。哦，
3: 怎么客气的？
2: 那这是弄啥嘞？
3: 这是什么味儿？
2: 刚才那个叫嚣可带劲呢。哎呦。正好啊，俺练了条组合拳哦，要不咱俩切磋切磋？哎呦，
3: 还有这好事儿啊？
2: 这是好事吗？啊，我听不出来他要打我吗？
3: 那赶快认输，
2: 认输啊！我告诉你，这时候不能认怂。我
3: 那你怎么办？
2: 老话说得好，
3: 怎么说？
2: 36计，
3: 你把震动关了行吗？
2: 我这
3: 赶快走
2: 走啊！那是我的性格吗？
3: 那你
2: 跑啊啊！我告诉你，跑不能白跑。
3: 你怎么着？
2: 我得说他两句。
3: 哦，你怎么说的？
2: 打不到我吧，没有办法，我就是这么强大。哈哈哈哈，追不上我吧，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打不着啊，打不着。
3: 玩去。哎呦我的妈！老话说得好啊。
2: 怎么的？
3: 你能活到现在是个奇迹呀。
2: 不是，反正拳击练不了。
3: 是啊，你再练就组合拳了。
2: 怎么的？
3: 健身健身，锻炼身心呢。
2: 对啊，我一定把身体锻炼好了，
3: 这就对了。
2: 让小姐姐对我刮目相看。
3: 还不让小姐姐使劲呢？
2: 那当然啊，要不卡不白办了吗？
3: 你，哎哎我的卡，
2: 我知道啊，咱俩谁不一样啊？啊，
3: 不一样啊，我花的钱，
2: 哼，我锻的炼。
3: 我没看见小姐姐，
2: 我看见了，
3: 我赔了，
2: 我赚了，
3: 你要点。

0: 脸行吗？
1: 我容易骄傲。哎，
0: 你这拉倒吧，健身房没有合适你的项目，你就别练了。
1: 谁说没有合适项目？
0: 有吗？
1: 后来真让我找着一个
0: 什么呀？
1: 动感单车。
0: 嗨，那不就是自行车吗？
1: 你看这人，一看就没骑过。
0: 我也不爱骑那玩意儿。
1: 我告诉你，那玩意儿有区别。
0: 有什么不同啊？
1: 它看着跟自行车似的啊，但是它不好骑。
0: 是吗？
1: 有那么个规律。
0: 什么规律？
1: 俩腿猛蹬，看着轻松，浑身发力，不往前冲。
0: 听你一说，还挺门清。哎
1: 呦，我天，你还能跟上是吗？
0: 跟你学的吗？
1: 就是不好骑。
0: 哦、是，
1: 我告诉你，那玩意儿骑跑容易把大胯裂了。
0: 那不至于吧？
1: 怎么不至于啊？啊，不信是吧？
0: 怎么着？
1: 不信，我今儿在这儿给你骑一回。
0: 在哪儿骑啊？
1: 在这儿骑。
0: 这，啊，不是，这也没有动感单车呀。
1: 无实物表演啊，让你看看我怎么骑的这动感单车。
0: 那行行、啊，那我们看看你怎么裂的大胯。
1: 别老提大胯的事儿。
0: 行行行，来吧，
1: 你不能闲着，知道吗？
0: 我给你加油、
1: 啊，我用不着你加油。
0: 我怎么着？
1: 你跟我一块儿骑。
0: 我不会骑呀、啊，
1: 跟着我的动作来就行。
0: 那行，那你带着点我、啊。
1: 很简单，
0: 行，
1: 知道吗？但是咱俩骑呀、啊，啊，也出不来那种状态。
0: 那怎么办呀？
1: 没有那种氛围，
0: 是吗？
1: 全场的朋友们一块儿参与进来，跟我们一起互动一下就可以了。
0: 不是，这怎么互动啊？
1: 很简单
0: 啊，你说说。
1: 我喊一二三，啊，大家喊嘿就可以。
0: 哦，就这么简单。
1: 只要我喊一二三，大家喊嘿。哦，
0: 那行了，行了，
1: 可以吧？
0: 可以，
1: 这样咱们很简单，咱排练一下，好吧？
0: 行，
1: 来来来啊，哎，一二三，
0: 嘿，
1: 你们齐一点好不好？啊，齐一点啊，
0: 好，
1: 来，一二三，
0: 嘿，
1: 一二三，
0: 嘿，
1: 一二三，
0: 嘿，
1: 就是这个意思。
0: 嘿，
1: 我觉得
0: 咱二三，嘿，
1: 一二三，不是，
0: 嘿，
1: 不是，
0: 二三，
1: 嘿，
0: 一二三，
1: 你自个儿玩吧。哎。
0: 还有我吗？这里边啊，不是，我说这个互动挺带劲的，
1: 差不多就行啊。我告诉你，可以这样互动。
0: 行，
1: 还有啊，啊，一会儿我骑这个动感单车的时候，
0: 怎么着，
1: 必须有这激情变化的音乐。
0: 你放心，没问题。
1: 我告诉你啊，啊，现在开始，我让大家看一下我是怎么骑这个动感单车的。
0: 我们拭目。
1: 开始了。
0: 好嘞，不是，哎，哟，兄弟，哎，啊，你这是？干什么呢？
1: 这不上车了吗？对吧？
0: 我想你上车的动作这么销魂吗？
1: 你别看我这样啊，一会儿你也得这样。
0: 哦哟，我得这样。
1: 那当然了。
0: 哦，那行了行了，
1: 来，好吧，
0: 我看看，
1: 各位都准备好了啊。
0: 好，
1: 音响师还有全场的单车达人们，让我们一起动起来。

0: 也要挨炮。
1: 一二三，快！
0: 少吃多餐你不熬酒，没事健身你多走走，心情愉悦常相守，你快快乐乐到永远。

0: 怎么停了？大跨里了！<笑>怎么老李大跨呀？哎呦呵啊！想想，
1: 我问你，是不是特别发泄？
0: 还真爽！
1: 我告诉你啊，就打那天开始啊，我这动感单车骑的特别好。哎呦，
0: 整个健身房里边，所有人对我刮目相看。哎，你骑这么好去找你那个小姐姐吧？
1: 我都骑这么好了，我还找她干嘛呀？
0: 那你
1: 骑她的小姐姐主动过来跟我搭讪了，
0: 说什么？
1: 游泳健身了解一下吗？
0: 还是慢卡。
2: 喧闹城市的汽车鸣笛，80分贝；人声鼎沸的餐厅，100分贝；户外摇滚音乐会，130分贝；久居闹处，身心吃不消。
3: 身居静处，静享安宁，防治噪音污染，营造美好城市环境。
4: 你怎么这么差劲儿？能不能聪明点？什么都做不好，就知道偷懒。
5: 瞧你干的好事儿，看我不收拾你！
6: 小小年纪居然学会撒谎了。
2: 我们真的了解孩子吗？
7: 我不是笨蛋，我只是
8: 一句指责，一声谩骂，一个巴掌，这不能让我们了解孩子。我们需要的是，
9: 我知道你只是学得比别人慢了一点。
10: 我知道你只是想等一等再去做。
11: 我知道。
12: 你只是想引起大家的注意，我知道你只是把事情讲得更美好。这份理解与聆听，才是我们最需要的，让沟通变得平等宁静，让他们更加茁壮成长。感谢大伙儿的掌声鼓励啊！
13: 是
12: 我们是年轻的演员，哎，在台上啊，为了给您说好一段相声，在台下我们得花
13: 好几十倍的努力去学习，
12: 这个呀，是我们年轻天应该学的。我们从学校毕业之后，我们建筑，谁这么说话呀？怎么了？您这年轻人，您这说的这都方言了，这都是。
13: 这不是方言呀，
12: 听不懂了。
13: 咱们大伙儿平常聊天的时候不都这么说话吗？
12: 啊，
13: 上学啊，对不对？
12: 什么？
13: 上学校啊，上学校上学校。
12: 上小学。
13: 学数学，上小学校学数学，上小学校学数学，肖肖肖肖肖肖肖肖肖肖肖肖肖肖肖肖肖肖肖肖肖肖肖肖肖肖肖肖肖肖肖肖肖肖肖肖肖肖肖肖肖肖肖肖肖肖肖肖肖肖肖肖肖肖肖肖肖肖肖肖肖肖肖肖肖肖肖肖肖肖肖肖肖肖肖肖肖肖肖肖肖肖肖肖肖肖肖肖肖肖肖肖肖肖肖肖肖肖肖肖肖肖肖肖肖肖肖肖肖肖肖肖肖肖肖肖肖肖肖肖肖肖肖肖肖肖肖肖肖肖肖肖肖肖肖肖肖肖肖肖肖肖肖肖肖肖肖肖肖肖肖肖肖肖肖肖肖肖肖肖肖肖肖肖肖肖肖肖肖肖肖肖肖肖肖肖肖肖肖
0: 什么叫业余？
12: 这词儿怎么？我说错了，我说错了。
0: 我哪知道你最大爱好是什么？
12: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文学，就是我喜欢的东西很多。
0: 哦哦哦
12: 我最喜欢诗歌，诗歌我喜欢。
0: 你师姐知道吗？
12: 我喜欢哪个诗歌呀？诗歌你不懂吗？
0: 什么呀？
12: 诗歌不是师兄弟儿那个，
0: 哪个
12: 不是那么写的？
0: 哪个
12: 那么写的那个？
0: 哪个
12: 诗嘛、嗯？就是诗诗词歌赋的词。
0: 什么？
12: 不是
0: 哪个
12: 诗？
0: 到底说清楚了。
12: 诗词歌赋的诗。
0: 歌呢？
12: 歌就是日落西山红霞飞，战士打靶把营归，把营归胸前的红花映彩霞啊！愉快的歌声满天飞的歌。
0: 怎么没？
12: 就是这俩字儿。
0: 你就说诗词歌赋的诗歌不就完了吗？这
12: 也行也行、啊。我喜欢这个诗词歌赋
0: 啊，
12: 舞文弄墨
0: 哦，
12: 这个最擅长了。
0: 是吗？
12: 你看
0: 啊，
12: 这个诗歌的种类
0: 啊，
12: 特别的多。
0: 是啊，
12: 咱们国家
0: 啊，
12: 什么外国的
0: 啊，
12: 古今中外
0: 啊，
12: 种类太多了。
0: 是吗？你最喜欢哪类的？
12: 我呀，
0: 嗯、
12: 啊，我最喜欢这个什么题材啊？
0: 什么呀？
12: 我喜欢这个
0: 嗯，
12: 爱情的。爱情是神圣的话题，
0: 是这么神圣俩字从你嘴出来怎么那么猥琐呢？就
12: 谁猥琐了？
0: 就喜欢爱情的，
12: 是这模样吗？不是，就爱情题材的诗歌种类很多呀。就拿咱们中国古代来说
0: 啊，
12: 古典文学
0: 啊，
12: 第一个诗集叫做《诗经》，
0: 《诗经》
12: 开篇第一首就是写爱情的，
0: 是吗？
12: 《关雎》呀，
0: 嗯。
12: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0: 我怎么那么恶心呢？我。
12: 还有就是李商隐的《无题》。
0: 嗯。
12: 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
0: 你晚上做不了好梦了，我。
12: 还有就是白居易的《长恨歌》。
0: 从那边说。
12: 回眸一笑百媚生，
0: 后果不堪。行了，我知道啊，这都是过去的这些诗，
12: 这都是古诗。
0: 嗯嗯，
12: 背的是不是特别多？
0: 嗯，挺多的，
12: 全会背
0: 啊、嗯，
12: 不光会背
0: 啊、嗯，
12: 我还会写，
0: 还会写呢。
12: 会创作呀，
0: 你呀、啊，
12: 我自己创作了很多小诗歌呀，
0: 是吗？
12: 各大报刊上都发表过。
0: 哦，
12: 真的，
0: 啊、
12: 嗯，都是我写的作品
0: 啊、哦，你啊，
12: 我。报你跟
0: 报刊上还发表，
12: 你什么？
0: 哪报刊怎么不开眼呀、啊？
12: 什么叫不开眼呢？
0: 报刊还发表你的
12: 诗歌？我写作品可多了。
0: 嗯，
12: 哎，你要不信的话，
0: 嗯，
12: 我跟这儿当着大伙儿啊，
0: 嗯，
12: 我朗诵一个，我自己创作的作品，
0: 你来就 来，
12: 朗诵一个，
0: 来没问题。
12: 我的代表
0: 欢迎朗诵一个，行不行？
12: 谢谢啊
0: 啊，
12: 哪首作品
0: 啊？
12: 注意，
0: 要不先上趟厕所去。
12: 怎么老捣乱呢？
0: 你干嘛呢？在这
12: 酝酿感情
0: 啊、哦，
12: 爱情的啊、
0: 哦，
12: 这是一个悲情的小诗。
0: 哦、那你应该说的前边呢。
12: 悲情、啊，
0: 我知道。
12: 嗯，悲情的，
0: 嗯、
12: 悲情歌曲，注意啊。
0: 嗯嗯。
12: 出卖我的爱，逼着我离开，最后知道真相的我。眼泪掉下来，出卖我的爱，你背了良心债，就算付出再多情感，也买不回来。
0: 当初是你要分开，
12: 分开不分开，
0: 现在又要用真爱
12: 把我哄回来。
0: 爱情不是你想买，
12: 想买就能买，让我睁开，让我明白，放手你的爱。
0: 这是什么呀？这是
12: 我这诗你读过，
0: 这歌我听过，不爱情买卖吗？这不是，
12: 这不是我写的。
0: 你写的什么呀？就我告诉您，就您这诗，那我张嘴就有，我满肚子都是这诗啊。
12: 不，你还能来呢？全这模样，
0: 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右手左手慢动作重播，
12: 绝句呀、啊！
0: 绝什么句呀、啊？这不都是歌吗？
12: 什么？
0: 这都是歌，不是诗啊？
12: 都是歌。我开头我就说了
0: 啊，
12: 我喜欢诗歌呀，
0: 啊，
12: 对不对？诗歌，诗歌，这是不分家的，
0: 啊、
12: 有诗就得有歌，明白吗？
0: 哦，
12: 今天就要歌教给你什么是歌。
0: 怎么那么别扭呢？怎么？
12: 诗歌种类太多了，嗯，歌曲的种类，
0: 歌曲，
12: 我也最喜欢爱情的呀。凡是爱情类的歌，
0: 嗯，
12: 我全会唱。
0: 哎呦，哎呦，
12: 就敢这么说。
0: 哎、你行了，行了，行了，干嘛？你这口气太大了。
12: 还这一点都不
0: 爱情的歌，你都会唱。
12: 对了，
0: 我也会唱啊。
12: 你瞧你，
0: 我比你会的多啊。
12: 我有研究。
0: 你有什么研究？我会都比你多，你甭管你研究不研究
12: 啊。你那意思你也会？
0: 当然了。
12: 那我跟这儿唱一爱情歌曲。
0: 你唱，你都不用唱
12: 啊！
0: 你一张嘴我就知道你唱的是哪首。
12: 这可你说的啊？
0: 那当然了。
12: 注意，
0: 嗯。
12: 知道我唱的什么吗？
0: 我知道你吃的是什么。
12: 吃的干嘛呀、
0: 你干嘛？
12: 你说一张嘴，
0: 一张嘴，你得出个声，你得出个动静啊！
12: 哦，我还得出个声呢。
0: 我还出个声，谁把你气眉心拔了是吗？
12: 出个声，
0: 出个声，
12: 出个动静，
0: 对，
12: 唱有旋律的，
0: 对对对，
12: 没问题
0: 啊。
12: 都会啊，
0: 那当然会了，
12: 名字都能说得上来，
0: 都说上来，你就不光说上名字，我还能给你接出下句来，
12: 还想接下句
0: 啊、
12: 嗯？听我这歌、个、
0: 来、
12: 春季里那么到了啊，迎春花儿开，
1: 迎春花儿开，年呀听你个女儿啊，采呀么采青来呀，小呀哥哥，
12: 把你的心
1: 小我的心穿一穿，穿一如行云草，穿一个同心圆，
12: 爱我别
1: 走，如果你说你不爱我，
12: 说
1: 失去了你再有几点眼睛
12: 走嘞，撒
1: 疯家的撒疯家的。
0: 不要了，我豁出去了。
12: 你豁出去什么呀？会的不少啊你。
0: 大胆比你会的多啊。
12: 够可以的呀。
0: 什么意思啊？
12: 你会唱你不算能耐。
0: 嗯。
12: 刚才我说了我有研究。这是主要的。
0: 研究什么了你？
12: 我有发现呀、啊。
0: 什么发现？
12: 通过我的研究啊、
0: 嗯、
12: 我发现不少这个爱情歌曲啊、
0: 嗯、
12: 都用一种动物

0: 比喻美好的爱情，
1: 是吗？
0: 随便给你举个例子啊、嗯，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哦，听出来了吗？什么动物？嗯、
1: 大米。
0: 什么叫大米？老鼠？
1: 老鼠？
0: 老你同类呀、啊？
1: 谁同类呀、
0: 啊？你看你大牙长得跟老鼠似的。哎，
1: 不是，您怎么回事啊？好家伙，我爸说我长像兔子，你这又说我长像老鼠，我怎么那么多属性啊？
0: 你胡说，我就得说你老鼠爱大米。
1: 老鼠，老鼠，
0: 是不是有？
1: 是，
0: 对不对？嗯。那咱们来命题唱一首。
1: 好啊。
0: 马有关的爱情歌曲。
1: 可以。
0: 词儿特别好。
1: 我听听。
0: 听着啊。
1: 啊，跟马有关的啊。
0: 天天都需要你。只要你猜 I love you， 我就是要你让我每天都精彩。怎么样？
1: 是不是谁踩你尾巴了？
0: 什么词儿啊？
1: 你有没有感觉你那个词头该擦一擦了？就有点颤音。
0: 我没让你听我这嗓子，主要这词儿好啊。
1: 词儿也不行啊。嗯，词儿没马呀，对不对？
0: 哦，对对对对对对对、嗯，唱马，
1: 唱跟马有关。
0: 给你换一个、嗯，我要送你日不落的相片。
1: 没马，没马，这没马。
0: 我承认都是月亮。
1: 没有，这没有，这有月亮，这有兔子，没马这个。唱跟马有关的，
0: 我主要唱马。
1: 对对啊，
0: 有了，嗯、听那个啊，嗯，啊、嗯。白龙马，蹄儿朝西，驮着唐三藏，跟着仨徒弟，有马没有？
1: 有马
0: 对吧？
1: 没爱了，啊、爱呢？
0: 你别捣乱，后头有，
1: 后边也没有，
0: 你往后听啊。
1: 没有，
0: 驮着唐三藏，跟着仨徒弟，嗯、西天取经上大路，一走就是几万里。什么妖魔鬼怪，什么美女花皮，什么刀山火海，什么仙境鬼迹，什么妖魔鬼怪，什么美女花皮，什么刀山火海，什么仙境鬼迹，都挡不住火眼金睛入一帮护送师徒朝西去。怎么样？
1: 你竟然给唱完了，宝贝儿，我们爱呢。歌你唱西边去了，怎么？
0: 不是唱这有
1: 爱没有？这歌你没爱啊？
0: 没有
1: 没有爱。
0: 哎，你看没有？
1: 唱有爱的，有马有爱的。
0: 唱换一个，
1: 你换一个，
0: 再换一个，
1: 你换一个。
0: 听这歌有啊？
1: 什么回事？
0: 你的四周美女有那么多，但是好像只偏偏看中了我。恩爱过后，恩爱有爱没有？
1: 大家都散了吧。对不起啊，我免砸了，都走了吧。
0: 你别煽动群众好不好？
1: 我什么不煽动群众啊？
0: 不是有啊？
1: 你不有马有爱的吗？
0: 对呀、啊，
1: 是有爱。
0: 刚才有爱了吧？
1: 没马了，
0: 后头有，
1: 后边没马。
0: 别着急往后听。
1: 没有，我
0: 恩爱过后就不来找我，总说你很忙没空来陪我。
1: 没马，
0: 伤不起，真的伤不起。
1: 马呢？
0: 驮着唐三藏，跟着仨徒弟。良心有木有？你的良心够叼走，一走就是几万里。
1: 别唱了，
2: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3: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2: 嗨，算了，走了走了。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2: 嗯，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4: 你小声点儿。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5: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6: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7: 他叫吴国桢。38年扎根农村教育，退休后从老师妈妈变成电商达人，让唐山老树板栗走向全国。
8: 我就想为老百姓搭建一个致富的平台，也为老百姓代言带货，这是我的初心，也是我的愿望。
7: 他叫贾栓成，是闻名全国的红薯大王，足迹遍布贫困地区，送树苗，送技术，网上授课汇集万家，
9: 看到咱们的这些技术，这些优良品种，哎，能够在某一个地区带动一片，做成一个致富一方的产业，这才是他最大的高兴。

0: 叫李志勇，靠着一番折腾，在富硒地里种出新花样，通过直播带货，让藁城粳米叫响全国。
1: 哎，看咱们高城粳米啊，我咱高城粳米，你看，公听医用，真是好米。
0: 他们是全国劳动模范，更是燕赵新农人，实干为本，代富相邻，不忘故土，共同致富。燕赵新农人，振兴新希望。
2: 打竹板响连天，各位听众听我言，火灾事故最无情，日常防范要先行，用火用电要当心，拒绝撕拉和乱接，电动车很方便，千万不要屋里搬，楼道充电太危险，起火要命入牢监。电器线路勤检查，严防破损和老化，油锅着火莫水浇，盖紧锅盖关气阀，楼梯走廊堆杂物，发生火灾难疏散，小烟头别乱扔，一家失火殃淋漓，家中常备灭火器，关键时刻显威力，逃生面罩很必要，防烟逃生最有效，发生火灾别慌乱，探明火情最关键，迅速拨打119，说明地址和火情，千万不要乘电梯，被困轿厢易窒息，火封门逃生难，弄湿被褥门缝填，等待消防火焰蓝，火场逃生别贪财，争分夺秒保安全，消防安全很重要，麻痹大意可不行，隐患萌芽及时掐，防火要靠你我他，幸福康泰乐万家。打竹板响连天，各位听众听我言，火灾事故最无情，日常防范要先行，用火用电要当心，拒绝撕拉和乱接。
3: 我不要吃这些，我又不是垃圾桶。
4: 哎，别这么说，我们垃圾桶也很挑食哦。
5: 嗯，我只吃纸制品。
6: 哈哈，我是吃玻璃的，咔哧咔哧。
7: 嘿嘿，我喜欢吃塑料。
8: 嗯，果皮是我的最爱。
7: 垃圾分类才能让资源得到最大化的利用，我们吃好了，咱们的家园就会更美了。当然喽，小朋友不挑食才能长得更健康更漂亮喽。还记得我们爱吃什么吗？别问错了。
3: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9: 你怎么这么差劲儿？能不能聪明点？
10: 什么都做不好，就知道偷懒。
9: 瞧你干的好事，看我不收拾你！
11: 小小年纪，居然学会撒谎了。
12: 我们真的了解孩子吗？
13: 我不是笨蛋，我只是……
14: 我不是偷懒，我只是……
15: 我不是坏孩子，我只是……
16: 我不是说谎，我只是……
12: 一句指责，一声谩骂，一个巴掌，这不能让我们了解孩子。我们需要的是，
17: 我知道你只是学得比别人慢了一点，
18: 我知道你只是想等一等再去做，
17: 我知道你只是想引起大家的注意，
19: 我知道你只是把事情讲得更美好。
12: 这份理解与聆听才是我们最需要的，让沟通变得平等宁静，让他们更加茁壮成长。
20: 万幸啊，刹住了，要不然肯定追尾。
21: 万幸啊，速度再快的话肯定撞上行人了。
22: 万幸啊，他没着急过马路，要不然……
23: 惊险之后我们经常觉得幸运，可是好运气不会一直存在哟。我们可以把思考方式换成
24: 跟车再远一些，
21: 转弯慢一些，
22: 靠近斑马线把车速降一些，
23: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25: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1， 它
0: 事。
1: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

0: 勃勃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顶没得挑。
1: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2: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3: 幸会
4: 幸会幸会，
3: 多多指教。
2: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3: 可不是老说。
5: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6: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5: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7: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5: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8: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9: 您正在收听的是跟着音乐去旅行。

0: 美丽河北，倾城之约，展城市风采，揽燕赵风华。3月28日起，每周六日晚8:30，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河北卫视倾情呈现。
1: 爸爸，你买的这个大箱子是什么呀？
2: 传家宝啊，孩子。
1: 传家宝，那就是宝贝喽。
2: 这个呀，其实是家庭防火百宝箱，里面有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灭火毯，还有消防过滤式自救呼吸器，当发生火灾的时候可以用来灭火和逃生呀。
0: 哇！家庭常备消防器材，保命保平安，居家应急不可少。
3: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呢？
4: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5: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3: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
4: 干脆我把它花了。
3: 又怎么了？
5: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4: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3: 哎呦，
5: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3: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5: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6: 这是一个神奇的舞台，你可以深情地朗诵。
7: 老了最好的活法，就是和老朋友们常聚聚，
6: 尽情地歌唱。痛快地展现声音的魅力。
8: 叫我们经理干嘛呀？
9: 你这肉咬不动。
8: 你把我们经理叫来，他也咬不动啊，
10: 他也咬不动啊。
6: 来吧，让我来帮你实现。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文旅好声音，大幕开启。
1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文旅好声音，我是主持人蓝天。文旅好声音是一档听众参与的才艺展示类

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节目开始，一起来欣赏听友栾城猪猪侠赵新志演唱的丝弦《枫洋家》。

两罐。

头怪

我让你坐，啊，警察。

0: 丝弦是中国仅有石家庄特产的地方剧种，有着500多年的悠久历史和浓郁的民族特色。我们的听友赵新志唱的是真好，字正腔圆，韵味十足。而且呀，他还是个热心肠，作为栾城区柴舞台综艺团体的团长，经常带领团员们参与敬老院、特殊教育学校和当地社区的各项公益演出，大家都很喜欢他。接下来要登上我们舞台的是听友青石的朗诵作品《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
1: 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号称史上最短的情书，是吴越王钱镠写给夫人的信，盼望小别的妻子归来，深沉而内敛的思念之情，平实无华，情愫深重，寥寥数字便美到了极致。古诗文人真是吝啬纸墨，可谓是字字珠玑，仅一句话九个字，将爱意、怜惜、思念表达得淋漓尽致。其实也是，情到深处又何须多言，只单单九个字就足以柔软了你的心房。阡陌之上百花盛开，芳草萋萋，伊人倩影，可一路赏花缓缓归来，在晨曦的微风中，在夕阳的余晖里，带着一路的芬芳。想念一个人的时候，淡淡的清愁带着丝丝的甜蜜，无限的遐想与憧憬在心中蔓延。等你归来，趁时光温柔，莫错过了花前月下。盼你归来，趁岁月静好，庭前赏荷，听蝉鸣。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一幅温馨的画卷跃然纸上，无限的美好都可一一叠加进去。读到这九个字，如沐春风，心湖荡漾，那份惬意与温暖瞬间就融化了你的心。中国汉字博大精深，如璀璨的星河，可温暖孤独的心灵，又可抚慰浮躁的情绪，让烟火的人间溢满温情。眼里有风景，心里会成画，世间万般美好仅用几字就可抒怀。午后小憩，捧书品茗，斜阳正暖，晓风轻拂，茶香弥漫，晕染着时光，将诗行拉得好长好长。远方的人啊，那约定可还记于心上，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

上花开，可缓缓归矣。短短九个字，却情真意切，细腻入微，表达出了一位丈夫对妻子深沉内敛的爱。再为大家送上听友歌声嘹亮演唱的歌曲《爱不停息》。

0: 文旅好声音，精彩共分享。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欢迎继续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文旅好声音》，我是蓝天。我们的节目为喜欢相声、快板、评书、歌曲、朗诵和戏曲的朋友提供一个展示自己的舞台，为您圆梦助力。在这个舞台，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如果您也想参与进来，在节目中展示您的有声作品，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啊，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精彩继续，欢迎您的关注与收听。接下来我们要欣赏到的是听友夏荷的朗诵作品《逍遥游·北冥有鱼》。
2: 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是鸟也。海运则将徙于南冥，南冥者，天池也。其邪者，志怪者也。邪之言曰：鹏之徙于南冥也，水击三千里，湍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去以六月息者也。野马也，尘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天之苍苍，其正色也，其远而无所至极也。其势下也，亦若势则已矣。且夫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覆大舟也无力；覆杯水于澳塘之上，则芥为之舟；至杯焉，则蛟，水浅而舟大也。风之积也不厚，则其覆大翼也无力。故九万里，则风思在下矣，而后乃今平风，背负青天而莫知妖恶者，而后乃今将图难。条与学究笑之曰：我血起而飞，枪于方而止，实则不至，而控于地而已矣，岂已知九万里而难为？是莽苍者，三餐而返，复有果然；是百里者，朽冲凉；是千里者，三月俱凉。知二重又何之？小志不及大志，小年不及大年，奚以知其然也？昭君不知晦朔，惠姑不知春秋，此小年也。楚之南有冥陵者，以500岁为春，500岁为秋。上古有大春者，以8000岁为春，8000岁为秋，此大年也。而彭祖乃今以酒特闻，众人匹之，不亦悲乎？汤之问疾也是矣。穷发之北有冥海者，天池也。有鱼焉，其广数千里，未有知其修者，其名为鲲。有鸟焉，其名为鹏，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云，

传扶摇羊角，而上者九万里，绝云气，覆青天，然后图南，且是南冥也。赤焰笑之曰：“彼且奚事也？我腾跃而上，不过数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间，此亦飞之至也。而彼且奚事也？此小大之变也。故夫知孝一官，行彼一乡，德合一君，而争一国者，其自是也，亦若此矣。”而宋荣子犹然笑之，且举事喻之而不加劝，举事非之而不加举，定乎内外之分，辨乎荣辱之境，斯已矣。彼其于世未硕硕然也，虽然犹犹未述也。夫列子御风而行，凌然善也，旋游五日而后返，比于至福者未硕硕然也，此虽免乎行，犹有所待者也。若夫成天地之正，而欲六气之变，以游无穷者，彼且呜呼待哉？故曰：智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

逍遥游是指不借任何外力，也不受任何外力束缚的遨游，是庄子所追求的最高人生境界。心灵去遨游，但不是随心所欲的主观冥想，而是独具特色的体道方式，在精神上和宇宙和谐交融，达到天地共生、万物合一的人生境界。听友夏荷是第一次投稿，声音动听，情绪饱满，期待您更多的优秀作品。节目最后为大家送上专业音乐制作人听友杨冬玉作曲并演唱的歌曲《让一切随缘》。

0: 小李啊，你在哪里？你去财务部取3000块钱啊，赶紧给我转过来，我有急用。我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吗？我是刘总啊。
1: 我就是一摊煎饼的，哪儿来的财务啊？
0: 是小李的妈妈吧？阿姨好，我是你儿子小李的红杏啊。小李生病住院，急需做手术，现在手术费还差5000块钱呢。
2: 我儿子的同事，他煎饼店开连锁了吗？
0: 我是中级人民法院刘法官，您现在涉嫌一起非法融资案件呐，我们需要冻结你的银行卡。
1: 您是刚才打电话的刘总吧？还是我卖煎饼的小李？
0: 这里是幸运96，恭喜你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啊，获得奖金50000块钱呐、啊！请抓紧时间将你的个人所得税6000块钱汇入到我们的账户当中。
1: 刘总啊，还是我，我就想踏踏实实买个煎饼，你就别骗我了，这骗子真是。
0: 我就是骗你，我不在乎是不是你的血汗钱，我在乎的是你的钱。
3: 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不透露，不汇款。
4: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我便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环境。
5: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遵守国家安全法，为国家安全出一份力。
6: 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知识。
7: 这就是国家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国家安全无人抵挡的中国力量。
8: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9: 我会用实际行动保卫祖国，
6: 做一个合格的时代弄潮儿。
7: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3: 这是一个神奇的舞台，你可以深情地朗诵。
10: 老了最好的活法就是和老朋友们长聚聚，
3: 尽情的歌唱，痛快地展现声音的魅力。
11: 叫我们经理干嘛呀？
12: 你这肉咬不动。
11: 你把我们经理叫来，他也咬不动啊，
13: 他也咬不动啊。
3: 来吧，让我来帮你实现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文旅好声音，大幕开启。
1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文旅好声音，我是主持人蓝天。文旅好声音是一档听众参与的才艺展示类节目，在这里您就是这个舞台的主角，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想参与节目的朋友可以把您的有声作品，比如相声、快板、评书、唱歌、朗诵、戏曲等等发给我们。方法呢很简单，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节目开始，一起来欣赏听友刘心丽演唱的歌曲《爱的城石家庄》。

0: 我的家乡石家庄是一座每天都充满爱的城，爱上一座城从每天的生活开始。我们之所以如此热爱石家庄这座城市，不是因为它的日新月异，而是因为它见证着我们生活的点点滴滴。接下来要登上我们舞台的是听友刘海平的朗诵作品《在诗经里与诗经相遇》。
1: 我在咸阳的风中，在诗经里与最古老的诗歌相遇。我把自己交付给时光，任时光不停地回转，让我在一条清澈的河边回转到3000年前的今天。一株水草静静地浮在水面，它以思慕邪的眼神与我深情地相见。300首诗歌在这一刻突然从源头涌来，像线装的古籍铺展在时间的面前。是最古老的诗魂，是一片片华美的锦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

一对佳人，一片雾霭，一笼青烟，一册经卷。水路凝成霜花，青山漫散朝霞，窈窕淑女在诗经的韵脚里逆流而行。这是我在咸阳的秦风中，在一只白鹤的羽翼下瞧见的景致。这是我在一条河流的边缘，在一片平平仄仄的花海里嗅到的诗意。那条河澎湃了3000年，河床上排列着成行的文字，每一个字符都刻在整齐的竹简上，它们波澜不惊，词句飞扬，像高贵的石头被时间的河水一天天冲洗，而幽渺的韵律却从未与干渴的生命分离。桃之夭夭，灼灼其华，青青紫衿，悠悠我心。3000年前的一缕羞涩，漫过3000年的河堤，在诗韵墨香的清风中一泻千里。这是阳光，这是空气，这是流水，这是花语，这是浸润在骨髓里的波澜，在每一个朝代，每一寸芳心荡起涟漪。我乘天子的车舆，在暮色苍茫中找寻诗经的故里，在山之阳，在水之阴，在前生，在今世，在我祖先耕种过的质朴的土地，每一个闪光的窗口都有风雅颂的传说，每一首崭新的诗行都有赋比兴的延续。这是镌刻在龙之传人血脉里的诗魂，是绵延在中华文化里的最绝美的音律。这个春天，我站立在一条古老的河边，我在氤氲的雾霭中再次吟诵起浸润在心底的支撑着我们诗歌命脉的词句。岁月荒荒，唯有诗之经典立于峭壁之上，河水汤汤，唯有诗之柔美立刻水火刀枪。光阴的剑穿越3000年的帷幕，又将我带入咸阳的风中。这是一座古老的城池，是蒹葭苍苍的故乡。我划着时光的桨，在秦风的诗经里，在被诗意一寸一寸抚摸过的风水边，再次与诗经温柔地相见。

在西安有一条古老的河风河，在风河东岸有一个以诗经为主题的特色小镇诗经里。再为大家送上听友冰儿演唱的歌曲《

0: 文旅好声音，精彩共分享。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欢迎继续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文旅好声音》，我是蓝天。我们的节目为喜欢相声、快板、评书、歌曲、朗诵和戏曲的朋友提供一个展示自己的舞台，为您圆梦助力。在这个舞台，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如果您也想参与进来，在节目中展示您的有声作品，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啊，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精彩继续，欢迎您的关注与收听。接下来我们要欣赏到的是专业歌手听友刘小伟演唱的歌曲《太阳哥哥月亮妹》。

0: 君子于义不问归期，女子于礼静候佳音。这首歌用日月做对比，通过听友刘小伟的深情演唱，表达了军哥和军嫂们感人的爱情故事。节目最后为大家送上听友爱琴海的朗诵作品《写诗吧》。
1: 如果你很烦恼，那就写诗吧。如果你很开心，那就写诗吧。不管岁月给予你怎样的生活，写出来就是幸福。你看，田间的麦苗绿了，村头的小河动了，你看，林中的小鸟叫了，山上的野菊花笑了，还有天空草原，春天还没来得及张望，它们就准备好了，蓝蓝的轻轻的韵脚，等你不止眼目提笔写诗。诗吧，写岁月静好，写细水长流，写人生安暖，写繁华三千。写诗吧，写爱情甜甜蜜蜜，写友谊天长地久，写爱人，写孩子，写同事，写亲友，把开心写在诗中，把梦想写在诗中，把烦恼写出来，把忧愁写出来，把所有的酸甜苦辣都涂上幸福的颜色。原谅闪电撕破天空，原谅乌云遮住太阳，原谅噪音困扰着耳膜，原谅黑暗蒙蔽了双眼，原谅所有的不快，原谅所有的不幸，让所有的痛苦都散发着巧克力的味道，让所有的伤疤都结成诗意的舞伴。写诗吧，当旭日冉冉升起，当夜幕徐徐降临，当春天如花儿开满枝头，当希望似星星闪耀天空，当生活的艰辛压得我喘不过气来，我依然能从爷爷的烟袋锅里看到希望的火苗。当岁月的坎坷踉跄了我的誓言，我依然能从奶奶的民谣里听到未来的召唤。写诗吧，把苦涩写成甜蜜，把纷杂写成简单，把日子过成普通，把伟大写进平凡。写诗吧，不要停下来，生活美好，记得微笑。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文旅好声音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我是蓝天。如果您想在节目中展示您的有声作品，可以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乐不可支，笑哈哈。
1: 大宝耳壶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1: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2: 哎，要换着买，哎了吧，要换着买，我就不搭线了吧。你不要这一装，来看看这一装，装装件件是大不相同，不一样了吧？
3: 不一样。
2: 这是个什么色儿？这是个德国青。德国有三宝，那是奔驰、大众、德国青了吧？青就是黑，它怎么那么黑啊？它怎么那么黑？它气死屎壳郎，不让锅底黑。那头颅的煤灰也没有它那么黑呀。它怎么那么黑？它气死猛张飞。它不让黑李逵。在那唐朝了，有了一位黑警得了吧？
3: 没啥
2: 事，东山送过炭。他西山运过煤。他是开了两天煤了厂子，送了两天煤了，拉了两天煤了，搬了两天煤了，运了两天煤了，干了两天煤铺第二天会有了。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那是包公啊，砸麻花那个黑了个村儿的。
3: 对的，
2: 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头耳的，您这布头也好，是晒气也不错，可不知你买个那什么点儿的。
3: 对的，
2: 您了不知道，我给您支个窍，您买张动车票，您够奔天津卫，您来到故意街。你打一八大乡，什么瑞国乡啊，瑞林乡啊，瑞正乡啊，广正乡啊，锦昌、元龙、华，这不是千乡一了吧？
3: 八大乡，
2: 你来到八大乡啊，往柜台上一站，
3: 哎，
2: 你点着您的药，你指着样的挑，那每一尺的价钱得两毛六了吧？
3: 两毛六，
2: 那怎么那么贵呀、你想啊，楼上楼下那是电灯的话，人工的时时得管着腰了吧？你没有两毛六，他也得两毛五，你没有两毛五。他怎么也得那两毛四了吧？
3: 这
2: 没有两毛四，你也买不来了。怎么宽的？怎么厚的？怎么细吧？怎么瓷密？怎么瓷本？怎么好的？你来到我这个摊儿啊，天大的胆子呢，不敢要这个价。这是怎么回的事？你说一个样的布，我卖一个样的价，一个样的行市，你比了比了吧？谁还买这大道边的、小道沿的、马子牙子、白小摊儿、这个小门脸的、小布影的、并不头子是水不管儿的？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着耳的，你到底要卖个那什么假耳的？您老就站稳了脚跟，我讨一讨十寸的挺挺点耳吧。
3: 好讨，
2: 一讨五尺，两讨一丈，三讨一丈五，我按您一丈四，你买回家中去，封长山来做大官，才不让你做裤衩去吧。经不经晒，经铺又经盖，经拉又经拽，那是经等又经拽，
3: 这什么毛病啊？这
2: 十年八年也永不坏它。你做成长山，那得一大四大，
3: 四大
2: 又高又壮，当的官带着个烟，站的不大，还得两条大粗腿了吧？也用不完了他呀，他卖两毛六啊，我只卖一毛八，这个一尺一毛八，那十尺一块八，这个四尺七毛二，我一共就收您了两块五毛二了吧？这不要二分零啊，两块五毛你拿了。

0: 下酸一酸，要划一划，拉一拉呀，有本没本，有赚没赚的吧？那位先生说呀，这卖布头儿的，你给我包上吧，你给我裹上吧，凉快的现打烊了，预备好了，您把这一阵儿的要买，我还不买它。他怎么回事儿？您来到我这摊儿啊，千万别到水货摊儿。您到了水货摊儿啊，买的是水货，您买到家中去，这么一下水，这再往身上搭，那就被大风刮。什么飞机、火车、汽车、摩托、大军列舰、小轮船，那机关枪、那迫击炮啊，开往天堂的动车也撵不上他
1: 啊！
0: 对，刮好了。我额外升职，升职额外还要让了，
1: 赔了
0: 赔就赔了啊！今天就赔他个稀里哗啦，这什么叫个赔呀、啊？咱每个叫个赚，我赔本赚腰子了，我把家当到家，往外一推他，我激动灯啊，咯噔噔，我打破了他，你少给一个子儿啊，少给一个蹦子儿也拿不起他，
1: 卖了，
0: 要不两块钱，我再让一毛，您给一块九，
1: 瞧
0: 您咋还不要啊？我再让一毛啊，您给一块八。一块七了，一块六了，一块五了吧？您老师不要给一块四了吧？那是不一块四啊？您老还不要啊？我这两毛，我这两毛，我您给一块钱呢？
1: 对呀，
0: 再给一块钱了，您老还不要啊？我这两毛，我七八毛
1: 多少钱呢？
0: 都得赔进去。
2: 啊，刚才有很多的明星啊、大腕儿啊、大咖呀，给大家演出了。
3: 嗯嗯，
2: 我们是小学生，
3: 是
2: 观众对我们呢也不太熟悉。
3: 哎，
2: 所以我们往这一站呢，
3: 嗯，
2: 他们都走了，你看看都走了。上卫生间了，
3: 是
2: 一会儿还得回来。
3: 对，
2: 观众朋友打七点不到就在这儿坐着，现在已经十点多了，
3: 可不，
2: 也很疲劳，需要放松放松。郭德纲啊，于谦呢、啊、包括国立老师啊，他们也演了很长时间了，
3: 他们也累啊、
2: 也得休息休息。
3: 是，
2: 所以我们演出这个时间呢、
3: 嗯、
2: 就是观众上厕所、郭德纲喝水的时间。谢谢大家。
3: 哎，俩事儿他连一块儿说了。
2: 为什么拿郭德纲开玩笑呢？
3: 这是
2: 我跟他关系好
3: 哦，
2: 我们是老乡。
3: 嗯，
2: 他是天津人，我也天津人。
3: 好啊，
2: 我们俩从小就认识。
3: 哎，
2: 从小一块玩，
3: 这关系好，
2: 从小一块长起来的。
3: 嗯，
2: 互相特别熟悉。
3: 是
2: 郭德纲这个人呐、
3: 啊、嗯，
2: 人性有问题。哦，大家都知道，你看没想到啊，
3: 他有什么问题？
2: 说话不算话。
3: 他应你什么了？
2: 那怎么着？说好了一块儿长起来，长半截他不长了。
3: 啊，个矮点。
2: 但是这个人呐、啊，这脑子好。
3: 嗯。
2: 为什么把相声说得这么火呀？
3: 哎，
2: 这么些明星大腕愿意跟他交朋友，给他捧场啊？
3: 是。
2: 脑子好。
3: 哎，脑子快。
2: 为什么你不行呢？
3: 原因？
2: 脑子太笨。我们叫逗哏，他们叫捧哏，
3: 啊，这就是我们的分工。
2: 捧逗搭档怎么组合的？
3: 嗯，
2: 各位朋友，您不知道，
3: 您在这儿给介绍介绍。
2: 若干年前，
3: 哎，
2: 我们逗哏的站一个方阵，
3: 是
2: 捧哏在一个方阵，
3: 分开了，
2: 由逗哏演员挑选合适的捧哏演员。
3: 哎，就是这流程。
2: 郭德纲先挑
3: 啊，
2: 最好的于谦挑走了，
3: 是
2: 岳云鹏把孙越挑走了，
3: 哎。
2: 郭麒麟平常演出那搭档，
3: 嗯，
2: 阎鹤祥
3: 也好，
2: 好演员挑走了，
3: 嗯，
2: 都挑走了，
3: 嗯，
2: 让我挑，
3: 该你了。
2: 我一看捧哏方阵就剩他，还有一条狗。哎呀，太纠结了
3: 啊！
2: 你说我挑你对不起狗，挑狗吧我怕你不高兴，犹豫四十分钟，哎，狗死了。嘿，你过年了，
3: 你损不损呢？你
2: 到现在我怀疑那狗是你掐死的。
3: 不至于
2: 跟他搭档，要不说他也连累我，脑子太笨。
3: 不是，哎，我脑子可不笨，
2: 脑子最笨了。
3: 德云社那么些人类
2: 啊，
3: 我算聪明的。
2: 不可能，
3: 你瞧，
2: 咱俩在这儿测试测试。
3: 欢迎。
2: 敢吗？
3: 敢。
2: 测试测试。
3: 哎，
2: 我出个题目考考你。
3: 嗨，
2: 咱也别赌什么。
3: 嗯，那你的意思呢？
2: 你要是猜不上来，
3: 哎，
2: 我拿这扇子给你来一下。
3: 行，我也长长记性。
2: 看口吐莲花吗？
3: 看半天了。
2: 哎，那行了。
3: 哎，我要猜上来了呢。
2: 你要猜上来，你自己拿这扇子给你一下，好吧？
3: 我是不如那狗。我猜了我得打你一下了。
2: 行，
3: 是不是？
2: 行。
3: 哎，
2: 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啊。
3: 哎，指不定谁行谁不行。
2: 我说这个最难猜了啊。
3: 好，
2: 你注意听着啊。说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3: 行行，我知道了，
2: 猜不着我揍你啊！
3: 冰棍儿？
2: 不对，
3: 冰棍儿，
2: 冰棍儿。

0: 能吃吗？
1: 吃冰棍。
0: 能喝吗？
1: 化了喝汤。
0: 能坐吗？
1: 愣坐。
0: 你有痔疮是怎么的？
1: 凉丝儿凉丝儿。
0: 没听说过，冰棍是吃的，没有搁屁股底下坐的。猜的不对。
1: 答案
0: 告诉你，
1: 嗯，
0: 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1: 这是
0: 面包、牛奶和沙发。
1: 不是，你不觉得这东西很无聊吗？
0: 怎么无聊呢？面包能吃，牛奶能喝，沙发能坐呀，
1: 三样。
0: 我没说一样吧？我说了吗？猜一样东西，我说了吗？
1: 没有。
0: 对呀，
1: 这我呀没留神，你告诉我猜三样。
0: 我废话告诉你还用猜呀？再给你说一个，
1: 再来
0: 这个逻辑推理啊，这难了啊。
1: 好好好，
0: 逻辑啊。
1: 嗯嗯，
0: 说有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复姓欧阳，这细节都有用啊。
1: 哦，
0: 有这么一天，复姓欧阳这个清华大学历史系这个老副教授啊，从清华大学的西门往外走，注意方位啊，
1: 他奔西了。
0: 对面来了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大学二年级的女生，戴眼镜，注意方位逻辑啊，性别啊，哎，都有用啊。
1: 这女生等于是朝东。
0: 这个历史系大二戴眼镜这个女生一看这个欧阳老副教授，可了不得了。
1: 怎么了？
0: 脑袋上啊，前边有两根头发。
1: 这什么教授啊？这
0: 后边就三根头发。问题来了，
1: 说
0: 问你这个大学二年级历史系戴眼镜这个女生，看见清华大学历史系复姓欧阳这个老副教授脑袋上面究竟有几根头发？
1: 五根。
0: 不对。
1: 对了，
0: 怎么算的？
1: 头了看几根？
0: 两根。
1: 头了看两根，后头看三根，五根。
0: 二加三等于五。
1: 对，
0: 小朋友都知道。
1: 嗯，
0: 不对。
1: 那这答案
0: 一根都没有。
1: 什么原因？
0: 你没注意。
1: 说，
0: 脑袋上前边两根头发，
1: 嗯，
0: 后边三根头发。
1: 哎，
0: 注意这句，
1: 您说呀，
0: 究竟几根头发？这是究竟，
1: 这还不如那三样呢。这个
0: 怎么样？没猜着。哎
1: 哎哎哎，
0: 我再给你说一个。
1: 你别说了，
0: 说远看呐是个。
1: 成，你就到这儿吧。
0: 干嘛呀？
1: 我说一个。
0: 你说一个。
1: 哎，
0: 我要猜着你照样挨揍啊。
1: 对对对，
0: 说。
1: 哎，我说刚才
0: 干嘛呀？
1: 石富宽老师来了
0: 啊。对啊，怎么了？
1: 我让石先生帮着我，我们俩一头，这怎么样？
0: 行。
1: 哎，石先生，
0: 石富宽咱石富宽百富宽千富宽都不行，这石富宽。
1: 爷们
2: 儿。怎么了爷们儿？
1: 您来了
2: 啊，
1: 您得帮衬帮衬我。
2: 我心疼你，那都挨了好几下打了，
1: 我这脑子都快盘出来了。
2: 对呀，啊，盘出来像话吗？
1: 哎，
2: 嗯，
1: 高峰
2: 啊，高峰，
1: 跟我来这智力测验。
2: 我刚才听见了。
1: 是，
2: 嗯，
1: 他说了
2: 啊，
1: 我没猜上来，他打我。
2: 嗯，
1: 这会儿呢，我不猜了。
2: 嗯，
1: 咱说让他猜。
2: 好主意。
1: 您是馅儿名家，您会多呀。
2: 师爷这回为你报仇。
1: 得嘞。
2: 咱们这回打他。
1: 得嘞，得嘞，得嘞。
2: 咱说一好的，
1: 好的
2: 啊，
1: 嗯，
2: 他那什么教授呢？咱不说那个，
1: 行，
2: 咱们说那个老的传统的，
1: 好，
2: 好的，
1: 我先听听。
2: 说这个，远看是条狗，
1: 嗯，
2: 近看是条狗，
1: 是
2: 打他也不走，骂他也不走，一拉就走，
1: 死狗。
2: 我这给
1: 打我妈没结婚就这灯谜，
2: 我一猜你准说这个死狗。咱这谜底跟这个不一样。
1: 哦，不是死狗。
2: 不是死狗。
1: 您说这谜底是什么？
2: 木头狗下边安四个轱辘，带轱辘的。
1: 好，
2: 好不好？他肯定猜不着。
1: 要不说呀，
2: 啊，
1: 人老奸马老滑。
2: 嘿，您夸我。我
1: 您琢磨于谦能学好了吗？
2: 我拿的都是好话题。
1: 哎哎，
2: 准备好这个啊。
1: 来来，
0: 怎么了？
2: 猜啊。
1: 行，
0: 这什么身段？
2: 哎，大身上准备，
0: 啊，
2: 准备报仇。
1: 来来，
2: 阿爷们，
1: 听着啊，
0: 要加演一个快书。
1: 不是，
0: 不是，不是，
2: 没有
1: 快书不忙。
0: 啊，
1: 听着啊。
0: 哦，来了，
1: 远瞧是条狗，
0: 这是老灯谜。
1: 近瞧，
0: 啊，这我知道。
1: 远瞧是条狗，
0: 对，
1: 近瞧是条狗，打他不走，
0: 对，
1: 骂他不走，一拉就走，
0: 一拉就走。
1: 这是
0: 木头狗带四个轱辘，对吗？
1: 我哪知道怎么意思啊？
0: 哎哎。对吗？我小的时候就俩底，死狗木头狗带轱辘。老师说了，人要主动问你，乐着来的就答木头狗带轱辘。
2: 爷们儿，你挂着相呢，这不成啊！
1: 哎呦，这
0: 完了。

0: 着了。
1: 得了，
2: 什么呀？这，
0: 咱还有没有了？
1: 有好的，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0: 行，
1: 说呀，我妈有三个儿子，老大叫大毛，老二二毛，老三叫什么？
0: 三毛啊？
1: 不对，三毛石富宽呢？
0: 对，
1: 老三
0: 推高了。
1: 对，问他。我问他，
0: 哎，
2: 又来一个，
0: 多新鲜，
2: 还挺快的，
0: 咱有的是。
2: 你说一个好的，
0: 好的啊，
2: 我准猜着。
0: 我先酝酿一酿啊，
1: 酝酿。
2: 来，
0: 我妈有仨儿子，大的叫大毛，二的叫二毛，三的叫什么？
2: 三毛啊，
0: 石富宽呐。
1: 对，爷们儿不对，乱了。我妈那儿子叫石富宽，你妈那儿子别叫石富宽。这乱了，这辈儿不是这
2: 你们俩一个妈呀，是怎么着？
1: 不是这乱了，
2: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1: 怨我！
2: 你这乱令了，你这都什么玩意儿？
0: 这不赖您，这赖
2: 有好的吗？有好的说好的。
1: 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0: 好，
1: 说这个铁锅呀，炒豆，里头有红豆有绿豆，炒完了之后往外一倒，哗啦，这堆红豆，这堆绿豆，问他怎么回事？
0: 不可能，您这智力测验高了
1: 啊，
0: 没答案。
1: 有答案呢？
0: 怎么回事？
1: 一共就炒两个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记住了，
0: 红豆、绿豆两个菜，我记住。
1: 这回咱打了这，
0: 得嘞，
1: 来，
0: 得嘞，
2: 撤。
0: 哎，
1: 总教习让他过来。
2: 剧场里这灯还够多的，
1: 好，
0: 听着啊，
2: 哎，你说吧。
0: 铁锅是吧？
1: 啊，对。
0: 说有一个人
2: 啊，
0: 拿铁锅
2: 哎
0: 炒俩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这豆就分开了，
2: 俩豆。
1: 我都想抽你了，你都告诉人家了，还猜什么呀？俩豆，
0: 他怎么知道的？
2: 什么？
1: 你告诉人家呢？
2: 哎，
1: 得了，不是这回咱们，
0: 咱换战术，
1: 咱俩也绕住了。
0: 怎么？
1: 这回。让他说一个，咱爷俩猜
0: 高了，
1: 这回就打着他了。
0: 您这边，
1: 哎，我来，
0: 照相出来好看呀。
3: 那高老师，
4: 哟呵，
3: 是
4: 啊，您给来一个，我们猜猜。
2: 哟呵，
4: 啊，
2: 换战术了
4: 啊！我们也想这个啊，这个。
2: 先热了是怎么着？
4: 不是，这就搁半天了。
2: 您那意思，我说一个，您猜猜
4: 啊？就这意思。
2: 我说这，您甭说猜
4: 啊，
2: 大门您都找不着。
4: 那，
2: 听我这个
4: 啊，你来。
2: 说什么东西啊？
4: 啊，
2: 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
0: 你猜猜这个？
2: 这多好，这个。
4: 这是打什么？
2: 打春节期间一项民俗活动。哎，你琢磨琢磨。
4: 吓我一跳，
1: 爷们儿，他说漏了，听见了吗？
0: 没有。
1: 春节期间民俗活动，
4: 嗯，
1: 这就告诉咱们了。
0: 告诉他什么了？
4: 高老师，猜着了，
2: 猜着了，
4: 这是。耍狮子，
0: 你听着，
4: 狮子舞到了南方叫舞狮，
2: 舞狮啊，
4: 对，
2: 不对？
4: 你，
2: 我不对，
4: 肯定对。
2: 耍狮子的有这三头六耳八条有吗？这都
4: 当然有了。
2: 耍狮子哪来的三头？
4: 你糊涂，耍狮子是两个人在里边，
2: 那我知道，
4: 一个狮头，一个狮尾，
2: 对啊，
4: 两个人两个头，那狮子还有一头啊，
0: 对，
4: 加了一起三头，
0: 那狮子还一头呢，
2: 六耳呢？
4: 更对了，
2: 你说说，
4: 俩人，四个耳朵，
2: 对，
4: 那狮子脑袋上还有俩耳朵呢，
2: 六
4: 耳，
2: 八条腿呢？
4: 更对了，
2: 你说说呀，
4: 两个人四条腿，
2: 四条腿，
4: 那狮子四条腿，
2: 对呀，
4: 加在一块儿八条腿，
2: 还真赢了，一只眼，
0: 对，一只眼呢？
2: 一只眼，
1: 爷们儿，你到底哪头的？你这哼什么呀？
2: 你那几只眼呢？你那个？
1: 一只眼
2: 啊，一只眼呢，六只眼，你那六只眼知道吗？六只眼还用您猜啊？
1: 这我
2: 一只眼，
1: 不，高老师，我还真认输了，我还真猜不着
2: 了，猜不着了吗？
1: 猜不着，
2: 今儿让您长点学问，
1: 谢谢。
2: 猜不着，我告诉你，
1: 您告诉我，
2: 什么东西是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呢？
1: 您给讲讲。
2: 春节期间呢，
1: 啊，
2: 我奶奶抱着猫坐三轮，这谜底。
1: 你得讲出道理来，
2: 当然有道理了。
1: 三头什么意思？
2: 你看我奶奶一个头
1: 啊，
2: 猫一个头啊，蹬三轮的人还一头呢，
1: 六耳，
2: 有三头必有六耳啊。
1: 哦，
2: 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蹬三轮俩耳朵，六耳吗？你输了。
1: 八条腿，
2: 我奶奶呀，两条腿，猫是四条腿，
4: 哎，
2: 蹬三轮的两条腿，八条腿啊，
4: 一只眼，
2: 没听清楚
4: 啊，
2: 我奶奶一个头
4: 啊，
2: 猫一个头，蹬三轮的一个头，
4: 不
2: 三头，
4: 我没问这三头，问您这一只眼是怎么回事？
2: 哎呀，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
4: 他这凑耳朵来了，我问你这一只眼，
2: 蹬三轮的有腿没有啊？
4: 他还急了。
2: 两条腿，猫四条腿。
4: 问你一只眼，
2: 为什么？
4: 一只眼怎么回事？
2: 一只眼呢？
4: 啊，
2: 赢就赢你们一只眼，
4: 怎么回事？
2: 我奶奶双目失明，抱一瞎猫，这蹬三轮的一只眼，
4: 什么玩意儿啊？
3: 风雨不改，
5: 笑声长流。
3: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5: 听个够。乐不可支，笑哈哈，
3: 大宝耳壶听相声，
5: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6: 四门功课呀，
7: 咱说了说学逗唱嘛，
6: 以说当先，
7: 是
6: 以学为主，
7: 这个学也不简单，
6: 就是模仿。
7: 对，
6: 您都能学什么呢？
7: 那学的太多了，
6: 给各位介绍一下。
7: 我可以说一说，我要学能学个天上飞的，
6: 嚯，
7: 地下跑的，
6: 嚯嚯，
7: 河里头浮的，
6: 嚯嚯嚯，
7: 草坑里蹦的，
6: 嚯嚯嚯嚯，
7: 一样也学不了了。
6: 为什么？
7: 全让你嚯嚯出去了。不是，
6: 您说您都不搅和您，
7: 哎。能学个各省人说话，大小买卖的吆喝，装个聋啊，做个哑呀，学个各地方的戏曲曲艺呀，这都应当会，
6: 都能学。
7: 哎，
6: 那这么着吧，咱们两人合作一回，
7: 咱们配合一下，
6: 给各位学一回，您看怎么样？
7: 好啊，
6: 您出个主意
7: 啊，
6: 咱们学什么好？
7: 让我出主意，
6: 借您的强项来。
7: 那咱们就学一回聋子打岔，您看怎么样？
6: 聋子打岔，
7: 行吗？
6: 这我可拿手。
7: 这么说您拿手？
6: 你说东我说西
7: 啊，
6: 你说打狗我说撵鸡，打岔打得好着呢，
7: 就这么有意思。
6: 咱学一学。
7: 行啊，
6: 要学这聋子打岔呢
7: 啊，
6: 我得是你二大爷。
7: 哎，
6: 对吧？
7: 我是你四爷爷。
6: 这你就讨厌了，知道吗？
7: 你先要的便宜啊。
6: 这里有个说明，
7: 您给讲一讲。
6: 一般上了年纪的人呢，耳音才沉了。
7: 您这话也有道理。
6: 再者说了
7: 啊，
6: 不是你亲二大爷，
7: 是什么呀？
6: 街坊伴儿。
7: 哦，街坊二大爷，
6: 论着这么叫，叫不叫的没关系。
7: 嗯，
6: 可你要不叫呢，我还好挑个理儿。
7: 你瞧这里头还有矛盾，
6: 就是好拍个老腔。
7: 哦，
6: 咱们学一学。
7: 行啊，
6: 您姐这边来，我姐这边来。
7: 嗯，
6: 咱们两人见面要聊一聊天，
7: 叙叙家常，
6: 就是这个内容。
7: 现在开始吗？
6: 现在开始，
7: 来吧。今天呢没什么事儿，我上大街上转悠转悠。
6: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抱一抱，抱一抱，抱着我的妹妹上花轿，我的灰姑娘。人呐，
7: 啊，
6: 要一上了岁数啊，耳音不给使啊，这腰腿也不灵了。
7: 可不是吗？
6: 昨晚上蹦迪把大胯还扭了。
7: 您这岁数还蹦迪呢？
6: 不服老啊是不行啊。
7: 哎，
6: 出去溜一溜。
7: 这是我们街坊一二大爷。
6: 洗刷刷洗刷刷。
7: 行行行，别唱了，往这儿瞧。
6: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7: 什么叫玩意儿啊？人
6: 不认识二大爷了吧？
7: 认识您呢。
6: 我是你二大爷。
7: 知道，
6: 见面理着点儿 啊。
7: 这不是跟您打招呼呢吗？
6: 见着二大爷连个招呼都不打。
7: 没有啊，
6: 你扫听扫听去
7: 啊！
6: 我跟你爸爸有交情
7: 哦，
6: 我跟你爸爸是拜把子的兄弟。
7: 是啊，
6: 小子
7: 啊，
6: 二大爷给你抱大的
7: 哦，
6: 你在二大爷胳膊上还拉过青屎，
7: 你亏心不亏心呢？
6: 甭瞪眼
7: 啊！
6: 闹义和团的时候你没赶上
7: 啊，您赶上了。
6: 我是你二大爷，
7: 这说一回就得了啊。
6: 下次见面理着点啊！
7: 这不也打招呼的吗？
6: 连个招呼都不打。
7: 您上哪儿去啊？
6: 二大爷耳沉了，
7: 啊，
6: 说话得大点声，听不见。
7: 哎，您上哪儿去？
6: 听不见。
7: 上哪儿去？
6: 大点声。
7: 上哪儿去？
6: 这小子太可气了
7: 啊！
6: 怎么干张嘴不出音儿啊？
7: 谁呀？
6: 上哪儿去？哎呦，
8: 你要把我急死哦，
7: 你要把我累死啊。

0: 我的二大爷。
1: 哎
0: 哎，这句你怎么听见了？
1: 就这么一阵儿一阵儿的。
0: 趁这事儿赶紧问，您上哪儿去
1: 啊？
0: 又过去了，干脆我跟他比划吧。您身体挺硬朗的，
1: 你问我那儿子，你那大哥呀？哎，
0: 谁问他了？
1: 他可不如你呀。
0: 怎么呢？
1: 你多好啊！
0: 啊，
1: 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
0: 啊，
1: 你要是我儿子就好了。
0: 啊、这辈子您都甭想了啊！
1: 就我那儿子不小好啊。
0: 怎么呢？
1: 吃喝嫖赌，最近又当了扒手了。
0: 哎呦，
1: 逮谁偷谁呀、
0: 嗯、
1: 你说他跟谁学的呀？
0: 您呐别着急，有功夫我给您找找。
1: 跟你学的呀？
0: 这跟我
1: 你也是干那个的？几年了？
0: 没这么回事。
1: 五年了。自首去吧。
0: 我上哪儿自首去呀、啊、您呐听不见。
1: 你要去法院呐？
0: 哎，
1: 这就对了，
0: 听不准。
1: 明天就公审、
0: 啊、
1: 那我得旁听。
0: 你听得见吗？哪儿啊？
1: 你偷人家一个裤衩啊？
0: 你瞧我偷着东西，
1: 那要判刑可冤点儿。
0: 哪儿跟哪儿啊？
1: 裤衩里还烟卷呢。
0: 哎，你再这么说话我急了啊！
1: 还偷一捆凉席呢，
0: 我生气了，
1: 明儿就枪毙呀、啊、
0: 嘿，
1: 你爸爸
0: 啊
1: 比我小两岁。
0: 二大爷，
1: 哎，
0: 你就听见这个。

0: 曲子？哦，
1: 音乐放错了。
0: 我告诉你们，哎，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1: 过堂
0: 啊，不是那个上堂。
1: 哎，38号
0: 来了。哎，你这老太太够精神的。
2: 想当初，啊，我是民兵排长。
0: 哎呦，你是民兵排长。
2: 同志们好，
0: 老太太好，
2: 同志们辛苦了。
0: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2: 愿意啊。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0: 好，
2: 开发旅游资源。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0: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2: 我就谢谢您了。
0: 甭客气。我就愿意招这不要钱的。
2: 咱们干活吧，
0: 说干就得干。
2: 哎，
0: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的这什么东西啊？
2: 麻布。
0: 嗯，
2: 软和，吸水，这要是擦起桌子。
0: 哎呦，先别着急干活的，让老太太开开眼。
1: 走，
0: 瞧瞧瞧瞧。
2: 哎呀，闺女真俊呢，
0: 漂亮吧？
2: 这旗袍也好。
0: 哎，
2: 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0: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2: 我也穿这个。
0: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2: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0: 对，带老太太试衣裳。
3: 上哪儿试？
0: 后边去。
1: 那边请。
0: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1: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0: 对，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1: 是物价局的。
0: 什么事儿啊？
1: 让报菜价。
0: 就说我不在。
1: 哎，我们经理说他不在。
0: 这撒谎你都不会撒。
3: 喂，我不在。不，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0: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1: 哎，
0: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1: 衣服穿好了吗？
0: 穿好了，
1: 请。
0: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2: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0: 哎呦，我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2: 谁？
0: 慈禧。
2: 慈禧？
0: 嗯，
2: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0: 炸。
2: 不行不行不行，我是8辈贫农啊，他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0: 哎呦，这跟那成分他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2: 那就更不行了。
0: 怎么着？
2: 嗯，不许三陪。
0: 哦，不让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2: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0: 啊。对，
2: 人家吃着我看着
0: 啊。对，
2: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0: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2: 我啥身份呢？
0: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2: 那么你那要是早这么说，我不都明白了吗？
0: 什么身份？
2: 我就是那托。
0: 对，您就是那托。对外别这么说，
2: 你怕啥的？那电视早就曝光了。
0: 嗯，
2: 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0: 饭托。我不明白，你那就早就明白。好好好，哎，业务训练开始，
1: 上菜。
0: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3: 这是啥？
0: 宫廷御液酒，
3: 皇上喝的。
0: 对呀。
3: 我能闻闻吗？
0: 请。
2: 香
0: 香吧，
2: 像二锅头。
1: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0: 哎，胡说，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玉液酒。
2: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
0: 180块。
2: 哎，这就卖180块。嗯，哎呀，那咋沾了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0: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再看这道菜，
2: 这是啥菜？
0: 群英荟萃，
2: 皇上吃的。
0: 嗯，
2: 那个白的呢？
1: 白萝卜。
0: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呢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和白萝卜。
2: 那绿的呢？
0: 宫廷青萝卜。
2: 这红的呢？
0: 宫廷水萝卜。
2: 那这黄的我认识，是宫廷胡萝卜。
0: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2: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0: 哪儿啊？
2: 80。
0: 这
2: 卖80
0: 啊？
2: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0: 我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2: 群英荟萃，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0: 谁欺负笑脸了？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2: 那皇上就拿萝卜
0: 补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2: 也不尽然呢。
0: 怎么着？
2: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0: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嗯，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2: 你也补？
0: 哎呦，我天天是玉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的，我是大补啊。
2: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0: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2: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0: 想不想在我这学？
2: 想。
0: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会儿我来检查你报菜价。
1: 总经理，
0: 嗯，
1: 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0: 嗯，走。
1: 哎，
0: 嗨，好好练着。真是的，
2: 我练你奶奶个爪儿。
0: 我在底下还要是毕了业，
2: 那我都成了绑票的了。
0: 啥宫廷？还宫廷大酒楼呢？喂，我是慈禧。
2: 他们让我装个慈禧。

0: 是武家局啊，我跟你说呀，这菜价啊可都是他们定的，这里头没我是
1: 黑呀，真的黑呀。
0: 哎呀不行啊，我要走了，我要不走他们一会儿还让我延席报菜价呢。啊，你要听啊。
1: 明白了明白了，出来。我哪儿去了？还练不练了？
0: 嘿，老太太老太太，我说您别脱给工作服啊，您看看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忒投入啊。
1: 好好好，哎呦，我还得跟您交代一下啊，既然您这么认真，实话跟您说，咱们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我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借我的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0: 那唱啊就更没问题啊。
1: 能唱
0: 我能唱，
1: 听听。
0: 想当初我们村啊拍那个小二黑
1: 哦，
0: 哎，他就让我呢演那小琴，
1: 小
0: 结果吧，我这一半声吧一试，我这嗓子这高啊，
1: 嘿，
0: 你还打着啊，就找了20多个小二黑呀，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1: 哎呀，感觉婚也没结成，老大还
2: 真。您是不是先下来黑？
0: 在家上炕上惯了，
2: 这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0: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2: 嗯，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0: 你请好吧，都配合着点。

0: 人嘞。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哎，您可别光说不练。
2: 别耍嘴呀，我要是耍嘴我是个棒槌。宫廷玉液酒180一杯。

0: 里透着黑，
1: 黑还黑不溜秋
0: 啊，
1: 绿了吧唧，
0: 哎呦喂，
1: 蓝巴巴的，
0: 什么色啊，
1: 不溜溜的，嗨，
0: 粉灯笼里的透着那么美，
2: 哎呀，您可把我吓坏了，
0: 这酒怎么样啊，这酒真是美，嗯，美呀，嗯，美呀，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
1: 其实就是那个二锅头。
2: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1: 就这嘴秃噜了。
2: 你应该这么唱。
3: 你看这道菜，去烟会推，要迷了八十，一个都不会。

0: 问你，
1: 我
2: 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0: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3: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你喽都听清楚了。嘿，跟谁讲话呢？物价局。哎呦，你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
4: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
3: 哎呦，快说呀！
4: 拿笔来
3: 啊！我笔墨伺候着。哎呦，拿笔来，拿笔来，老人家，老人家。

0: 么意思啊？
1: 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0: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1: 走四方，你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
2: 不可知，笑哈哈。
3: 大宝耳壶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4: 哎呦，您这怎么回事啊？
5: 哎，出了点小小的车祸
4: 啊，
5: 待在医院没意思，上来听听您的相声，开心一下。
4: 哦，看来啊是我们相声演员的粉丝。那您站稳了，我开始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5: 您听听这句话多虚伪啊。
4: 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5: 哎呦，多讨厌啊。
4: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5: 呵，多无聊啊。
4: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5: 哎呦，多不是东西呀、啊！
4: 你才不是东西。
5: 不是我招你惹你了？我看不惯你这伪君子的样儿。
4: 我怎么成伪君子了？
5: 本来嘛，上台听相声乐呵乐呵。你瞧这一张嘴，
4: 怎么了？
5: 竟是弦外之音。
4: 我哪句话有弦外之音呢？
5: 你哪句都是话里有话。
4: 你给我指出来。
5: 你敢当着大伙儿的面把你刚才那几句再来一遍吗？
4: 这有什么呀？
5: 嗯，
4: 我头一句话。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有什么弦外之音？
5: 您听出来了吗？
4: 啊，
5: 这弦外之音就是
4: 啊，
5: 您鼓掌就好，不鼓掌不好，没来现场的更不好了。
4: 我是那么想的吗？
5: 嗯，
4: 那我第二句话，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5: 演出完拿钱就回家，我认识你们是谁呀？
4: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5: 要不是为了挣钱，我才不演呢。啊，
4: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5: 就这玩意儿，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回家去。
4: 我说你这人心里怎么那么阴暗呀？
5: 对喽，我就这么耿直。
4: 您这是耿直吗？啊，告诉你，你这种胡乱揣测别人话语就是不敬的表现，你这人缺乏正能量，你要这样下去很危险。
5: 危险呀、啊、我早经历过了
4: 啊。
5: 各位，前两天我在马路走得好好的
4: 啊，
5: 过来一车咔嚓就把我的腿给撞了。你说这是谁的错？
4: 你甭管谁的错，
5: 嗯，
4: 他撞的你，他肯定要负责任，
5: 对吧？嘿，但是这司机一下车
4: 啊，
5: 说的这句话太可气。
4: 他怎么说的？
5: 哎呦，没把您撞坏。
4: 这句话没错呀。
5: 没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啊。
4: 这弦外之音是
5: 没撞坏吧？那我就不用赔钱了。啊，
4: 人是这意思。
5: 第二句话说完了，我差点扑上咬他
4: 啊。
5: 您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4: 这意思是
5: 我先溜吧，别让这孙子讹上我。多坏呀、啊、这司机
4: 啊。你太能瞎琢磨了。
5: 我瞎琢磨
4: 啊，
5: 我瞎琢磨。各位，我以前这是条好腿啊，
4: 嗯
5: 啊，现在这腿都不能碰。啊，
4: 您这还不能碰呢？
5: 我一把拽住司脖领子
4: 啊，
5: 哪去呀、啊、我得住院检查。
4: 呵，你太得理不让人了。
5: 这怨我吗？
4: 啊
5: 啊，我每天接触都是这些虚伪的人、哎、一个个话里有话，都是冲我来的。你说我不防着行吗？
4: 你越说越邪乎。
5: 一点不夸张。
4: 怎么呢？
5: 我们经理
4: 啊，
5: 我们经理特恨我，在单位说的那话弦外之音都没法听。
4: 不是，他怎么说的？
5: 吉祥啊，加班很辛苦，别太晚哦。
4: 这是关心你啊。
5: 弦外之音就是
4: 啊，
5: 什么时候干完你什么时候回去。
4: 哎呦，
5: 同志们有什么建议啊、意见啊，大家尽管提。
4: 这意思是
5: 谁先提出来我先整死谁。哎，您说就这么坏理
4: 啊，
5: 昨天愣拿着东西去医院看我了。
4: 哦，
5: 他能怀好意吗？
4: 啊，
5: 头一句话就是讽刺我。
4: 他怎么说的？
5: 吉祥啊，腿好点了吗？
4: 这是问候你啊。
5: 问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
4: 这弦外之音是
5: 腿再好不了呀，我就炒你鱿鱼。哦，实在不行啊，就多休息几天。
4: 这意思
5: 爱来不来，反正替你的人已经找好了。哦，要想病好得快，雷迪斯吃药。
4: 这意思是
5: 吃药吧，腿是好了，肾可就完了。哎呦，领导最后一句最可恨啊，那就直接要我命啊。
4: 怎么说的？
5: 希望雷早日康复。
4: 这意思是
5: 好了你接着再出事故。哎呦，
4: 您说我活得了吗现在啊？我告诉你
5: 多坏，
4: 活不了也是你自己找的。
5: 你甭看不起我，我告诉你，我自己有自己的生活逻辑。哎呦，我自己的权益我自己维护。嗯，上公安局。
4: 不是，你上公安局干嘛去？
5: 我得跟警察叔叔把我被撞的这事儿说清楚啊，还我这条腿。哎呦，还他一个公道。我怎么去？
4: 你爱怎么去怎么去。
5: 坐地铁。哎呦，
4: 就您这上下楼梯的不费劲呢。
5: 省钱才是第一位。出了地铁，我说吃个早点吧。
4: 吃吧。
5: 呵，卖煎饼的大爷是真虚伪。
4: 这卖煎饼的又怎么了？
5: 我说来套煎饼，加个鸡蛋啊。再听着卖煎饼的，小伙子，加鸡蛋得多加5毛钱。
4: 这合理呀。我说你往哪儿啐呢？
5: 我啐那卖煎饼的。
4: 你啐人家干嘛呀？
5: 他侮辱我，你没听出来呀？
4: 这弦外之音是
5: 小子5毛呢，你吃得起吗？啊，
4: 呵，哎呀，你这纯属没气儿找气儿啊。
5: 卖煎饼的，你等着，等着，你等我把我大哥二舅三叔四姑哥们弟兄街坊四邻的钱都还完了。
4: 他可没少欠账啊。
2: 乐不可支，笑哈哈。
3: 打包耳壶，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6: 你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这都几点了？
7: 老师，我爸他在厂里跑业务，工作特忙。他呀，还要求上进，老喝酒。要不您等我妈出差回来再来吧。哎、走，
6: 站住。把老师书包放下。
7: 老师您还是走吧，我爸他长得特难看，我妈吓着您。真的，我每次见他都吓一跳。
8: 谁说喝了酒以后走不直？我就能走直。我刚才在那边走了一个问号，这边我就走一个感叹号。我走了感成功。
9: 好，
8: 你别说，刚才这么一蹦有点想尿尿。哎呀，在哪儿？厕所。
7: 好像是我爸回来了，
6: 老师来开门。
7: 你好
8: 呀。对不起，我去男厕所。啊，
6: 这是哪儿啊？
8: 这是女厕所。
6: 女厕所？
8: 你是看厕所的吧？
7: 我爸。
8: 儿子，你怎么跑到女厕所里了？快出来。
7: 爸，这是咱家。
8: 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
7: 这是我们张老师。
6: 你好。
8: 我把你当成看厕所的了，小样儿。哎呀，儿子，哎，快给你们老师倒酒。哎，啊，倒茶。
6: 不用客气。哎，你可能不认识我。啊，我是他的新班主任。
8: 没关系，老班主任我也不认识。
7: 哎呀，老师，您吓着了吧？还好，要不然您明天再来吧。
8: 胡说，把老师好不容易来一趟，还不让老师多坐一会儿？老师坐。哎呀，对不起啊，喝点酒。哎呀，我今天特高兴，我们厂长特意请我去喝酒。全场300多个人，为什么请我一个？ 我的主要任务是替厂长喝酒。啊，我和厂长约好了，他只要一挠头，我就喝酒。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了，他老挠头，老挠头，我就嘛老喝酒，老喝酒。最后我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说厂长，别挠了，我不喝了。厂长说，我也不想挠，我妈头套戴反了。为什么不写作文？怎么回事？
9: 没您我写不了。
8: 这里面还有我的事儿。
6: 不要责怪孩子，我的作文的题目是我和爸爸换角色。
8: 什么意思？我当儿子，他当爹？
6: 是的。
8: 是，
6: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新的尝试，父子沟通，写出感受。
8: 行了，老师，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个搜肠刮肚都想不出来的好主意？
6: 现在全班同学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交了，这会影响到我们优秀班集体的荣誉，所以我希望您配合一下。
8: 你配合？一直都配合，他上学我就配合着嘛。你说不是当儿子吗？戴上帽子是吧，拿上书包，
6: 你看
8: 这不就儿子？
6: 你爸不是不是挺通情达理的吗？
8: 是吧？
6: 你说来哪段？
9: 就来期中考试我回家那段吧。
8: 行，那段没问题。
6: 好的，开始。
8: 开始。
6: 出去。
8: 出去。
6: 是啊，从您进门开始啊。
8: 啊，回来再找你算账，什么事儿这叫？
6: 开始。哎呀，好，
8: 爸，这怎么那么别扭？爸，我回来了。
9: 您回来了。啊。考的成绩怎么样啊？
8: 不怎么样。
9: 不怎么样是怎么样啊？
8: 不怎么样就是没考好。
9: 那没考好怎么办呀？
8: 补考。
9: 那您歇着吧，老师。
8: 笑话我，我就知道嘛，我说我演不了儿子，这两年在外面净装孙子了，我。是吧？
6: 不是，我想您一定是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再从头给您说一遍，等您听明白了我再走。
8: 啊？
6: 这是我们老师的意思。
8: 明白了，明白了，我是像你这样吗？真是的，来来来，把那天什么样咱们给老师复习一遍好不好？哎，老师他不会演，你看我往这一坐是吧，这就有派。
9: 我回来了。
8: 你还好意思回来？你考得怎么样？
9: 倒数第一。
8: 什么？
9: 倒数第一。
8: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9: 倒数第二。倒数第二
8: 啊？有屁就放。
9: 我放不出来。老师，
8: 别叫老师。老师，我平时就是这么严厉的教育他。来，严父出孝子嘛。来，严父出孝子嘛。来。哎呀，你明白了没有？
9: 我明白了。
8: 老师，他明白了。
6: 嗯，这是真明白了吗？
8: 真明白了。
6: 我看时间不早了。
8: 对，你先走吧。
6: 不，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抓紧时间，
8: 抓紧时间，
6: 再从头来一遍。
8: 再从头来一遍，来一遍。
6: 是的，开始。
8: 我的妈呀，这老师还爱看戏。好，
6: 开始。
8: 来一遍。啊，你要死啊！爸，我回来了。爸爸，我回来了。爸，他占我便宜他。爸，我回来了。
9: 叫我什么？吓我一跳。考得怎么样啊？
8: 这次考得不好，考了个倒数第一。
9: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8: 对，我一直都是倒数第二，我的成绩很稳定。可是考倒数第一那个傻子拉稀了，他没来，我的成绩就滑落到倒数第一了。
9: 你傻啊？你小子怎么上的学呀？你眉毛底下那俩窟窿眼是出气儿的呀？
8: 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9: 说话要注意文明。老师他平时就这么说我的。
8: 你疯！你胡说你！
9: 敢这么跟老子说话，你找抽啊！老师！
8: 你妈妈的我！我是像你这样吗？啊！
9: 你平时就是我这样的，这我还给你打折了呢。你知道吗？我跟妈妈都好几年没见过你笑了。
8: 怎么可能？老师，我见你笑了没有？我见所有的人都笑啊。
6: 我看您是不是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您的孩子和妻子了？
8: 陪孩子陪妻子，多花点时间，你说的倒容易。好，多花点时间，我是男人啊。我是户主啊，是吧？我有事业呀，厂里300多个人，为什么就找我一个？啊，重视，对不对？你喝酒不去啊？好家伙，那一次在什么宾馆招待客人，也是老规矩，我和厂长约好了，他一挠头我就喝，也不知道怎么那天那么痒痒，挠起来没完没了，我把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憋不住了，我就晕晕乎乎的，一开门，嚯！一片大森林呢，好多鸟在头上飞，实在受不了，我就痛痛快快地放便了一把。等我回来，这保安是不依不饶啊！您猜怎么着？我把人宾馆的壁画给弄脏了。没办法，擦吧，越擦越花，实在没办法，最后求人家画家在那儿画了朵蘑菇。笑。陪老婆陪孩子谁不想啊，可厂长谁陪啊？不陪厂长谁给你发工资？没有工资怎么养这个孩子？让他上学还给他买书，买书包，还是买这些个书买？这是什么？
9: 给我！
8: 你起来，亲爱的，亲爱的，我这心里空空的，离开你已经4分钟了。离开4分钟你就空了？
9: 来来来来，我看看，我看看
8: 怎么回事？
9: 只有你微笑，才有我呼吸；只有我呼吸，才有你喘气。
8: 你跑这儿人工呼吸呢？你、
9: 哎，你别着急，你别着急。我看这不像是孩子写的。
8: 不是他写的，谁写的？我写的。
9: 就是你写的。
8: 你放！你胡说！
9: 是你写给我妈的。那怎么会在你手上呢？你老不回家，老不回家，我就问妈妈，妈。爸爸老不回家，是不是不想要我们了？妈妈说不，爸爸爱我们，爱这个家。你看，爸爸还给妈妈写过这样的信呢。就是这封信，我一直带在身上，都没舍得还给妈妈。
8: 孩子。
9: 这事儿都怨我。
8: 对不起，老师，让您看笑话了。

0: 老师一直这么哭吗？
1: 爸爸，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把老师领回家了。
0: 孩子，来。
1: 爸。
0: 儿子，你早就应该把老师领回家了，是爸爸不好，爸爸对不起你。孩子，爸爸老是借口忙啊忙啊，都快把你和妈妈忘干净了，对不起啊。好，爸爸从今以后多抽时间好好陪你，陪你写作业，让你成为全班真正的第一，怎么样？
1: 拉钩。
0: 拉钩。
1: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0: 还笑呢，臭小子，还不把东西收拾起来。快去呀、啊、爸，你妈叫顺嘴了。
2: 散场了，大伙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3: 风雨不改，
2: 笑声长流，
3: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2: 听个够。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世界无限大，
2: 世界无限大，
1: 风景在耳边。河北广播电视台旅游文化广播。小爱同学，请打开广播。
3: 好的，来听节目吧。
1: 每个早晨都有一种声音穿越喧嚣，在您耳畔舞动，用声音碰撞世界，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欢迎各位关注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同样呢，我们邀请大家找到我们的微信视频号文旅881来关注节目的视频直播。那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今天整体的天气状况怎么样吧。
0: 先来看一下北京城区，今天白天呢晴好天气，偏北风三四级转二级左右，夜间晴见多云，偏北风一二级。当前呢到今天下午啊，阵风会比较大，目前呢也是大风蓝色预警当中，所以提示大家出行时一定要注意防风。来看北京，今天是晴好天气，10到24度。
1: 接着我们了解一下天津，今天同样是晴天，14度到24度。
0: 石家庄晴好天气，12到23度。
1: 限行方面呢，我们提示各位，北京、天津还有河北的邢台都是两个尾号限行。今儿是周四了，限行的尾号是5和0。北京的限行时间是早7点到晚8点，天津的限行时间呢是早7点到晚7点，邢台的限行时间呢是早7点到晚8点。外地车辆进入这三个城市也是要遵循本地车辆限行规则的，大家出行的时候一定要多加留意，以免开错车出门。另外呢，您行驶在早高峰的道路上遇到了什么样实时的路况动态，哪好走哪堵车，哪有一些小事故，也都欢迎各位来随时互动交流。这两天风呢是比较大的哈，一早一晚出行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注意适当的增添一些防风的衣物。7点02分了，送上今天节目的开场曲，来自王鹤野姚小棠合作的这版《最后一夜》。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是啊，
0: 说好普通话，
1: 就业空间大。
2: 推广普通话。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欢迎各位持续关注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同样呢，我们邀请大家锁定调频关注节目直播的同时，也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视频号文旅881来观看节目的视频直播。这一时段我们来和大家共同刷新一组文旅资讯。五一假期呢已经收官了，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五天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过了15亿人次，假日期间呢，多元业态蓬勃发展，文旅潜力持续释放，也为假日消费市场注入了新的活力。
0: 以赛事、演出门票为起点，联动食宿、游览等消费的票根经济，成为了今年五一假期消费的一大亮点。为一场赛事赴一座城，跟着演出去旅行，已经成为了年轻人跨城出行的核心驱动力。苏超、粤超、闽超等热门城市足球联赛，以及各类大型演唱会、音乐节，不仅丰富了假日文旅供给，更显著带动了举办地餐饮、住宿、零售等相关产业的消费增长。
1: 同城旅行平台的数据显示呢，像南京、深圳、杭州、苏州、济南成为假期观赛游的热门目的地。这些城市呢，也是苏超、粤超、吴越杯、齐鲁超等特色赛事 IP 的举办地，赛事对于城市客流的吸引效应凸显。
0: 在各地票根加促消费举措加持之下呢，热门赛事和演出对于文旅消费的带动效应进一步放大。苏州常熟推出了凭苏超门票可享受本地重点景区免票福利，与当地正在开展的文旅住宿专项消费券活动叠加，有力推高了当地酒店的预订热度。
1: 而随着居民消费观念的持续升级，游客对于历史文化的探索热情显著升温，沉浸式体验正逐步取代传统的打卡式旅游，像探访古城、体验非遗手艺已经成为了假日旅途的常见选择。携程数据显示，假期深度文化

0: 游人次同比增长52.3%，成都、泰安、北京、苏州、沈阳等文化底蕴深厚的城市成为了热门目的地。
1: 假日消费热潮离不开政策的有效托举。假日前夕呢，文化和旅游部启动了全国五一文化和旅游消费周活动，计划举办约1.37万场次的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过2.84亿元人民币消费券以及各类消费补贴。此外呢，多地将春假与五一假期衔接，有效延长了民众出游的时间窗口。
0: 今年五一假期旅游市场热度攀升，消费场景更加丰富，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不仅展现出中国文旅市场的强大韧性，也成为全年消费增长注入了强劲的动力。
1: 继续我们来关注2026年519中国旅游日即将到来。据了解呢，4月23号到5月31号活动期间，文化和旅游部推出了乐购国潮519惠民活动，联合多家在线旅游以及电商平台共同参与，通过开设519带货专场、上线旅游盲盒、发放满减券等多种形式，为市民游客带来别样的购物体验。
0: 519中国旅游日期间，各地呢也是纷纷推出了国潮主题的促消费活动。江苏省苏州市在五五购物节购在中国苏品苏货推介活动的基础之上，持续加大有奖发票资金的投放力度，切实来提升市民游客的获得感。山东省东营市举办2026非遗里的东营文旅嘉年华暨东营市非遗焕新购物月，现场设置了非遗美食区、非遗记忆区还有文创产品区等特色专区，让市民游客可尝可赏可玩可购。
1: 湖南省湘潭市举办了2026中国旅游商品大赛及长株潭首届文旅购物消费季，为市民游客带来了一场购好物、赏文旅、享实惠的消费体验。广东省广州市举办了潮购中国悦享全程消费促进活动，让快乐不重样，精彩不打样。四川省乐山市上线了宝庆街历史文化街区开街及系列活动，设置了古风集市，集结非遗手工艺品、原创文创潮品，为市民游客带来了沉浸式的购物体验。
0: 7:27了，这里是陪伴大家出行路上的文旅早班车，也欢迎各位的持续关注收听。继续我们来分享的声音来自周杰伦带来的《晴天》。

0: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1: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欢迎各位持续关注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同样呢，也欢迎大家找到我们的微信视频号文旅881来观看节目的视频直播。这时段我们了解一下早高峰的最新道路通行状况。来看北京目前呢，东五环南向康化桥南向北的方向，还有西二环南段南向北的方向，以及西三环六里桥到航天桥南向北的方向都有明显的堵点，提示各位可以选择绕行。
0: 除此以外呢，西四环岳各庄桥南向北的方向，西五环园博园桥到衙门口桥南向北的方向，以上路段呢也都是车多行驶缓慢，提示大家小心慢行。
1: 您所在城市早高峰的通行压力大吗？哪好走哪堵车，哪有一些小事故，也都欢迎各位来随时互动交流。7:38的继续听到的声音来自张远带来的这首《月光闪》，这里是陪伴各位出行路上的文旅早班车，也欢迎大家的持续关注收听。

0: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欢迎各位锁定调频来关注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我们现在老说这个脆皮儿年轻人，真的是因为年轻人很多这个一些小毛病啊，就是在原来很多老，就是在现在很多老人看来说，年轻人怎么就这样了呢？你知道，手麻是大家或多或少都经历过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哈。但原来大家觉得手麻呢，可能是身体暂时的这个小毛病，但是啊，这个毛病有可能在有些时候呢，会代表着你身体可能得了某一种疾病，比如有时候一天工作劳累了引起手麻，通常呢是软组织局部劳损引起的，休息之后就会很快的好转。比如你长时间使用这个鼠标，
0: 对，
1: 或者有的时候大家这个玩手机玩游戏时间长了，你可能也手麻。
0: 对，
1: 它呢对于日常的生活也没有影响，但有的时候手麻却成了健康生活路上的绊脚石。它有可能会引发哪些疾病，或者是哪些疾病会引发你的手麻呢？我们来一起关注一下。
2: 导致手麻的原因有很多，包括但不限于脑卒中、颈椎病和关节炎等。不过如果您的手麻常出现在夜间，而且除了手麻之外，您还饱受着糖尿病、甲状腺功能减退症、肥胖或者关节炎的困扰，那么您的手麻很可能是腕管综合征。腕管综合征俗称鼠标手，是指正中神经在通过手腕时在腕管处受到卡压，引起神经损伤水肿，进而导致手指麻木无力、疼痛，甚至是手掌肌肉萎缩的疾病。简单来说啊，就是咱们的手腕里有一条隧道，这里边有一根很重要的电线，就是正中神经，还有另外的九根数据线，也就是屈肌腱。当这个隧道变窄之后呢，可能是因为比如老化、水肿或者骨质增生导致的，那么电线就会被压到，就会引起手麻、无力或者电击般的疼痛。区别于其他可能会引起手麻的疾病，腕管综合征呢有以下几个典型的特征。第一个，早期可能会出现手指包括大拇指、食指、无名指以及部分坏指的间歇性的夜间感觉异常和感觉障碍。那么用大白话来说呢，就是半夜的手麻或者手痛，缓一缓就没事了，过一会儿可能又开始麻。第二点，就是后期可能会出现手指无力，还有大鱼际肌，也就是大拇指下面的那块肌肉的萎缩情况。如果您有以上所说的这种情况呢，咱们可以到骨科去就诊评估。像是爱做手工的人、家务活的主力军、手机电脑的重度用户，还有一些慢性病患者来说呢，都是比较容易中招的。那么如果您出现了这些症状，但是还不算太严重的话呢，也可以试试以下的方法给咱们的手腕来放个假。一、减少手腕负担，少做一些拧毛巾、抓握、提重物等动作，家务活可以先放一放，让自己休息一下。第二点，热敷加护腕，晚上呢用热毛巾敷一下手腕，促进血液循环，白天可以佩戴上弹性护腕，给手腕提供支撑。那么如果您休息之后手麻还没好，那就不要再拖延了。如果说症状持续的话，建议您尽快去医院进行正规的包括药物治疗、康复治疗，还有封闭针治疗等等的正规治疗。那如果说您把以上的方法都尝试过了，但是症状依然没有改善，那么也不用担心，还有手术这个终极武器。通过切开腕管隧道解放受压的神经，手术切口小、瘢痕小、恢复快，技术也非常成熟。不过虽然手术可以即刻解除正中神经的压迫，但是仍有少部分的患者的手指麻木症状会在术后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才能恢复，这主要是因为神经长期受压损伤严重所致的。因此一旦怀疑自己患有了腕管综合征的话，建议您及时到医院就诊，根据医生的建议完善检查，明确诊断，并且采取相应的治疗方案，必要时呢就要采取手术治疗，以免延误时期，影响后期的恢复效果。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美丽河北，倾城之约，一城一篇章，一城一画卷。3月28日起，每周六日晚8点30分，锁定河北卫视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小爱同学，请打开广播。
3: 好的，来听节目吧。
2: 每个早晨都有一种声音穿越喧嚣，在您耳畔舞动，用声音碰撞世界，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欢迎各位持续关注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同样呢，我们邀请大家找到我们的微信视频号文旅881来观看节目的视频直播。限行方面，我们提示大家北京、天津还有河北的邢台都是两个尾号限行，今儿呢是周四，限行的尾号是5和0。北京的限行时间是早7点到晚8点，天津的限行时间呢是早7点到晚7点，邢台的限行时间呢是早7点到晚8点。外地车辆进入这三个城市也是要遵循本地车辆限行规则的哈。也提示各位出行的时候看好自己的车牌尾号，通勤啊、办事啊，千万不要开错车出门。另外呢，行驶在早高峰的道路上，您遇到了什么样实时的路况动态，也欢迎各位来随时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8:02了，送上这个小时我们节目的开场曲，来自杨坤带来的《穷浪漫》。